0: 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迎战强降雨，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且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
3: 报道称，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黑兰时说，这表明当前局势已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在回答这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说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正在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持续沟通，但是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卢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之后对记者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不会夸大也不会低估。他补充道，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尚未达成目标，但是我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卢比奥说，总统特朗普更加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表示，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要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说，我们正在与一群非常难打交道的人谈判，如果他们不改变立场，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还有其他选项。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3: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里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

0: 发挥积极作用。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了民主党的抗议。
2: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3: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4: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2: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5: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2: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6: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7: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2: 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的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一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8: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9: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2: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9: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且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化肥价格的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会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0: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0: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重申要通过2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2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好，再把视线转向俄乌。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6人死亡、15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1: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2: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1: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3: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4: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0: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1: 德国外交部长马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马德富尔当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马德富尔在会前还表示，德国将提议加强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只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5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当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之后，相关的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花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的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的装备，相关的装备最终于去年的11月撤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说，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的丈夫而选择辞职的。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说，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且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4: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 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

0: 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
2: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开展讨论。
0: 为期两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3: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0: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1: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且做好发射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5: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今天上午的9:00举行。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名单、发射窗口和任务相关情况。稍后时段，中文国际频道将播出《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敬请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多地的强降雨天气。21号到22号，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昨天，随着雨带的逐步北抬，华南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江南等地。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昨天，湖南多地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水利厅昨天上午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未来一周，常德市石门县仍以强降雨天气为主，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截至21号18时，共转移安置31288人，并设置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此外，当地还组织各方力量对失联的10名群众开展全方位搜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昨天中午，阳江市已累计转移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7: 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6: 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

0: 据显示，昨天六时，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6.82米，超警戒0.02米，洪峰流量3980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0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1: 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还会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北方多地也迎来降雨天气。从21号开始，山西迎来大范围降雨，当地安排人员和作业车辆在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积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现场还配备了排水机器人，随时待命处置积水。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山西仍有降水天气。从昨天凌晨开始，天津、冀州、宝坻、武清等区域相继出现降雨。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针对3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2天，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当地严阵以待。昨天，北京迎来本周第二场降雨，为保障乘客出行需求，北京地铁各站点配备免费雨衣，共计160万件。截至昨天下午3点，北京全市系统性降水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周末2天气温回升，最高温将接近30度。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4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9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去年5月，广东围绕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6大领域推出新一轮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广东文化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全省规上文化企业投资和营收增速均高于同期全国增速，呈现近年来最好局面。

0: 政策包出台以来，广东影视产业全面突破，创作与市场双向繁荣。2025年，广东电影票房63.48亿元，连续24年全国第一，并拉动全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2025年清明档至今，广东各个档期票房均居全国第一。
1: 政策包发布1周年以来，全省接待的影视剧组321个，然后我们落地拍摄了237个项目。
0: 一年来，广东游戏电竞巩固龙头地位，品牌效应凸显。2025年，广东省游戏总营收超2836亿元，占全国市场规模80.8%。游戏出海营收超464亿元，稳居全国第一。在政策包的精准施策下，广东动漫影视产能领跑，原创 IP 与展会双轮驱动。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部数、时长均占全国总量近1/4。除了精准滴灌，政策利好还覆盖至整个产业生态的打造。一年来，广州建设组建网络直播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打造全球网络直播之都；深圳培育12家微短剧园区基地，打造全球数字视听创新之都。2025年，深圳微短剧企业贡献了全国近50%产能。
2: 政策包，它是新时代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打造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高地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突出要扶持精品的创作，包括要建立一种那个全链条的扶持体系，打通这种创作、生产、技术、发行、IP 衍生的全链条、全环节，为我们这个广东的文化产业从规模领先到创新领先、生态领先、国际竞争力领先，它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政策支持。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统筹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时间和进度安排。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是主力出口市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昨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审理了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及关联案件。检察院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的犯罪集团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数额超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法庭将择期宣判。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

0: 经国际评审团评审认证，山东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成为中国首个蓝旗海滩。昨天，生态环境部将蓝旗授予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标志着中国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迈入国际标准新阶段。蓝旗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牧场草木返青，在新疆吉木乃县，超18万头只牲畜季节性转场开启。今年当地推广机械化集中转运，约有20%的牲畜可乘车转场，相关牧民可享受50%的运费补贴。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当地时间的22号18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且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星舰飞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是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直立，并且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是军方承认许多的案例仍然无法解释。美国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了首批相关档案，共有161份文件。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经超过了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与热同济的北半球，时而大雨倾盆，时而晴朗炎热。在中国，接下来几天强降雨频繁。今天在陕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一带降雨强盛，多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还会继续向东扩展，像河南、安徽、江苏还有湖北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下周中东部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要提防持续强降雨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南方闷热的天气也在发展，长江以南最高气温基本上会在30度以上，下周还可能会出现成片的高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未来几天大片的晴天，气温也将会随之上升，在欧洲西部多地最高气温会冲到30度以上。在北美洲呢，美国中东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繁，而在美国的南部呢，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其中西南部局地还将会超过35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24度。天津晴，20到28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6到24度；邯郸晴，20到28度；成都小雨，23到30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温哥华阴，12到18度。西雅图阴，11到24度；渥太华阴转中雨，11到19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1到14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12到17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首尔小雨转阴，14到23度；东京阴转小雨，12到17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11到2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3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7度；维也纳晴，15到26度；苏黎世晴，14到2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全球视野，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今日环球》，北京时间早8点，从中国看世界。

星空浩瀚，探索无限。各位好，这里是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于

0: 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航天员名单等信息将在发布会上公布。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还将与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今天呢，演播室也请到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安晶女士，跟我们一起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安女士好。
1: 嗨，主持人您好。
0: 安女士，我们看到这个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也即将迎来第8次载人飞行任务，您有哪些期待？
1: 首先因为是载人航天任务嘛，那我肯定是最期待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航天乘组。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是有哪位航天英雄呢还会继续的这个接棒我们的这个太空的使命。比如说会不会有哪个老将会继续出征，哪个会不会有新的航天员首飞，然后包括会不会有女航天员去继续续写这个太空传奇，这个是首先关注的。然后呢，其实我也比较关注我们这次的太空任务，比如说会不会有哪些前沿的科学试验、技术试验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空间站自己本身的维修维护有哪些安排，然后还有我们后续的有一些升级的工作安排啊，这些都是比较关注的。
0: 确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对于航天员的这个乘组的组合问题大家都很关注。
1: 是的，
0: 比如说他是不是老带新，是不是还是这个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对，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过的一些配置。
0: 而且我还关注到了一个这个前段时间大家发布的一个信息，会有一个首次的1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以往我们的驻留基本上都是6个月。
1: 对，是这一次应该也是，如果是有1年期的话，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包括对系统，然后对航天员身心健康，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挑战啊。
0: 是，那我们空间站为了迎接这些新的航天员乘组的到来，都要做哪些准备？
1: 首先呢，我们空间站组合体现在在轨已经稳定的运行3年多了啊。那然后我们空间站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稳定的评估系统，就是我们有半年评估、年度评估，还有3年评估。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我们现在整站的状态，就是我们这个太空家园的状态是非常良好的。我们乘组现在在轨呢，也是一个稳定驻留的状态，所以我们是能够去迎接新的这个航天员、新的乘组去入住的啊。然后呢，首先就是我们空间站组合体为了配合这次的任务，那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相应的调校，还有一些物资整理的这些准备。地面的团队呢也会在这个发射之前肯定会把我们相应的飞行程序准备好，注入站相应的设置都会设置到位。那我相信在轨的航天员乘组啊，肯定也会为了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啊，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比如说把床铺铺好把我们的这个相应的针对性的乘组轮换的这个物资都会提前准备好，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乘组、新的伙伴能够真正的实现拎包入住。
0: 对，确实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空间站已经是一个，有人说它是一个精装大别墅的状态了。这个之前的航天员乘组也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而且我们关注到这个天舟10号货运飞船已经作为先锋官已经抵达了空间站，它也带了很多物资上去。
1: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物资先行。
0: 对，我看这个像苹果呀、青提呀、蟠桃啊、樱桃这些新鲜的果蔬都已经运上去了，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目前空间站迎接新航天员乘组的准备做得非常的细致。
1: 对对，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次的这个发射任务。那目前来看，建成以来空间站的运行状况是什么样的？
1: 现在空间站刚才我说过了，我们已经整站在轨运行已经3年多了。那么我们通过各项评估呢，我们的各项指标都是优于我们的设计值的，也就是说整站的状态都是非常良好的。
0: 那如果说我们前一个航天员乘组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对吧？他们还有一个为期7天的这个重叠的他们共同驻留的时间，目前这些航天员乘组在迎接新乘组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他们其实刚才我说过，其实主要是做一些物资方面的准备，然后我们的航天乘组主要是它会开始启用这个两个舱的睡眠区、卫生区，这个它都是会准备好的。然后他们可能自己呢会每次，您看我们这个都会写个小条幅啊，或者是他做一些环影的

0: 欢迎新城组的这个仪式。然后呢，我们整站现在呢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各项功能吧。简单来说，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升级过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在轨 WiFi 是不断的升级的，它根据地面的技术因为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行，你不可能说一直保持着前面的状态，它肯定是后面要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技术。比如说在轨的 WiFi 就会不断的升级，根据地面的新技术。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升级了一套新的这个物资管理系统，这个物资管理系统是天地一体化的。您看刚上去的货运飞船天舟十号，包括马上要上行的那个23号，他们在舱内都会携带大量的物资。那这个物资上去之后，我们就要安排到相应的位置。那现在这个物资管理系统呢，就能够达到我们把这个位置安排好，只要这个物品一进到这个空间里，它就会自动扫码，然后天地协同，马上就够造册录入。这样的话，航天员对于他们在天上收纳整理或者是找一些东西，对于我们地面去了解天上物资的使用情况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空间站的新的升级。那么再过几分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我的同事总台记者张健现在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卢志，我现在呢就是在东风礼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背面啊。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几个大字已经是打在了屏幕上，现场也是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期待着发布会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主席台上现在呢已经是摆好了三个名牌，正中央呢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一会儿呢他会进行发布以及回答记者的提问。然后两边呢分别是主持人和翻译。这场发布会呢依然会采取一个中英交传的方式给大家发布最新的消息。而在即将开始的这场发布会上呢，最重磅的第一个消息肯定就是关于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一个发射的具体时间。我们都知道昨天神舟23号发射任务呢是进行了一个全区的核练，而且是完成了各项的功能检查，做好了准备，可见呢这个神舟23号发射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磅的消息，肯定就是关于这次的神舟23号这个乘组的一个构成情况啊，依然会是三名航天员。按照以往的惯例呢，三名航天员的搭配呢会遵循一个新老搭配的原则，动邀呢会是一个执行过飞行任务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航天员，而根据过去几届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动两和动三的一般都会是新面孔。尤其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实际上在上一次的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是有记者问到了，说是港澳的航天员是最早预计会在2026年执行飞行任务，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他们会不会是这一次呢？然后当时的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办公室的发言人，他的回答是说港澳的航天员状态很好，接下来会对他们展开一个强化的飞行训练。那么现在这个半年时间过去了，他们期待他们精彩亮相，他们的精彩亮相会不会就是这一次呢？一会儿我们悬念即将揭晓了。而根据公开的信息呢，在这一次上天的三名航天员乘组中呢，还会有一名航天员是会执行一个长期的在轨驻留，时间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也是创下了中国航天员单次在轨驻留最长的一个时长啊。这个呢，应该是会验证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实验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试验。那么这名航天员具体会进行哪些试验，然后具体的任务开展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在一会儿的这个发布会上，我们相信这个发言人也会给我们进行解答。另外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关注的像是一些比较热门的问题，比如说巴基斯坦航天员两名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有孟州飞船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包括接下来的载人登月工程，还有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航天员他们将会开展哪些实验任务，和现在在天上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这些应该也都是大家会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会儿可能也会被问到。让我们一起期待发布会的开始，现在时间越来越近了，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好的，谢谢张健。张健给我们提到了一些信息啊，比如说航天员乘组的名单，港澳航天员是不是在这一次会执行任务，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情况是怎么样的，国际合作怎么样，孟州飞船怎么样，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布会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消息。那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其实最近的每一次的任务当中都会有一个关键词叫出舱活动。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是完成了三次的出舱活动，航天员出舱都要完成哪些工作？
0: 航天出舱呢是在我们飞行任务之前就会有相应的安排，他们主要呢是完成我们日常的有一些舱外的一些维修维护，然后比如说出舱巡检，有的时候还需要安装一些特殊的载荷这些是它的日常工作。那么其实是在每次任务之前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工程大总体还有各个系统

都会去上报我们的这个出舱的这个维护的需求，然后我们就会统一的做这个一起做这个策划和评估，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策划的结果去统筹安排本次成

0: 防军乘组在地面的时候还会做一些能力性质的训练，这些能力性质的训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一旦在轨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不在我们原本的任务安排之内，那么这个航天员他也会迅速的根据地面，我们天地一直都是出舱任务，一直是天地协同的嘛，会根据我们地面的协同，包括我们上行的一些指导视频，他就能迅速上手，然后迅速去处理和应对一些应急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航天员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嗯，而且我还看到这个航天员出舱活动，出的是舱门，但是出舱活动也非常讲究窗口，也要看现场的条件。
0: 哦，对，是我们这个出舱的窗口的时间都是安排好的，包括我们的测站，这都是有安排的。
1: 是我关注到这个航天员出舱不仅得关注能源的约束，它的这个太阳这个电池板的情况，它是不是妨碍了机械臂的工作，这个要去调整，要看空间环境里的这个辐射的情况对航天员的影响，也要看气象条件里这个对中继卫星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天地通信，然后还要关注一点，我发现这个也非常关注这个天上和地下的合作，他要看这个是不是在大家都在工作的时间出舱，这样的话这个都是最佳的状态可以来实施出舱的活动。
0: 对，是的，首先就是我们地面是因为一直要支持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测控环境是良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天地始终能在航天出舱阶段能够随时通话随时去支持。
1: 我看目前这个我们其实有三个出舱口，但是人出舱的其实就是这个节点舱和气闸舱，那这两个舱出舱活动有什么不一样？
0: 对，您刚才提到我们现在有三个出舱口，实际上那就是三个出舱口，有一个我们在核心舱天河核心舱有一个节点舱，这个可以出舱。这个节点舱的出舱呢，原来是因为我们单舱阶段也有出舱需求，但那个时候只有天河核心舱的时候，我们用节点舱出舱。然后我们的问天实验舱配备了一个气闸舱，这个气闸舱呢也是目前我们出舱用的主出舱口用了人出舱。在梦天呢，我们安排了一个货物气闸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货物出舱基本上都是完全都是用这个货物气闸舱出舱。那么节点舱和刚才您问的这个和问天的气闸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问天的气闸舱，它首先它的容积是比较大的，它的容积大概是我们节点舱的1.5倍，所以说用问天气闸舱出舱呢，它是我们的主出舱口，所以说用它出舱我们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节点舱，您看节点舱它的位置，它是在整个这个相当于整个空间站，它是一个非常中心十字位置，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一个太空枢纽的交通枢纽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它的位置很重要。我们一般呢也不会用节点舱出舱，因为它的相关的设计会影响到其他的跟它连接的相应的舱段。那比如说您像从问天气闸舱出舱，那它是自己一个独立舱段，然后它在它的末端出舱，那相应的设置比如说通风啊关舱门啊这些都会简单一点。那么从节点舱出舱呢，它就会相对复杂一些，它要考虑跟它连接的所有的舱段的设置，然后这些舱门也都要关，通风设置都要设置。然后同时呢，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重要嘛，我们一般就是不太现在已经可以不会启用它了。那就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呢，我们会启用节点舱出舱。之前20号也是用过，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作业位置，我们出舱作业的位置在比如说在梦天的资源舱，那这样的话从问天出舱它的位置太远了，能从核心舱这个节点舱出舱呢，它能够机械臂就能够迅速的在舱口接到这个航天员之后，迅速的把它转移到我们的梦天实验舱的这个作业点，然后这样的话也是提高了它的这个效率。
1: 是，确实在空间站建成的早期，神12、神13其实都是在节点舱出舱，到从神14开始，其实节点舱就逐渐的退居二线了。它作为一个备份的状态，它也能用。然后我看最近其实神20它又开始又启用了，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在一些特殊的任务或者有需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出舱通道使用的。
0: 是的，是的，
1: 是。那我们的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今天的这个任务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我非常关注这个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因为此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其实有航天员乘组是延长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我认为对于航天员来说，
0: 对，
1: 是一个不仅是一个身体机能的这个极大的考验，对他心理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是的，是的。 对，我们其实地面

0: 的航天支持，关于这个航天的心在轨的这个心理支持是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就比如说我们地面会上行这种心理支持的视频，其实在轨的航天员呢，他也能随时的连线到地面的家人，而且然后他在工作中，就是他在轨工作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地面的团队都是有24小时的保障的。我们在轨呢也是设置了很多，比如说现在的智能家居都是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包括我们也给他设置了相应的这个健身区比如说在核心舱我们有一个跑步机太空跑台，在问天舱有一个自行车，然后在梦天舱好像应该有一个划船机，然后这个也都是让他在轨这个能够保证他们在轨高效工作健康生活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保障
1: 那从空间站的角度来看，这种一年期的长期驻留试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会有压力测试？
0: 其实从我们整站来讲的话，我们站从神舟14号开始就是不间断的去以及长期的就是乘组在轨驻留了，就是开始乘组轮换的模式了，就是所以说从我们站的支持能力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支持乘组驻留，有我们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再生生保技术我们相应的所有的支持的能力，这个都是能够支持的。主要是对航天个人的，可能有一些压力。
1: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其实继续来谈出舱的活动。在出舱活动里，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机械臂。这个大小机械臂非常吸引大家的关注每一次大家都会看机械臂又完成了哪些关键的任务。到目前来看，机械臂都提供了哪些支持，完成了哪些任务？
0: 就是我们空间站的机械臂呢，是由核心舱的这个大机械臂和问天舱的这个小臂组成的。
1: 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聊。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进入发布会现场。
2: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任务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先生给大家介绍情况，并回答各位感兴趣的问题。
3: The rocket is going to be fueled for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Today,We are pleased to have Mr. Zhang Jingbo, spokesma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Director of General Plan Bureau, CMSA, to brief you abou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2: 首先，请张静波先生介绍任务有关情况。
3: Now, I will pass the floor to Mr. Zhang Jingbo.
4: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受任务总指挥部委托，由我向大家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
3: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As commission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I take this chance to brief you about the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3: As evaluated and decid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Shenzhou 23 manned spaceship is targeted to launch at 23:08 May 24th Beijing time. Crew members are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With Zhu Yangzhu as the mission commander.
4: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The three astronauts are space pilot, flight engineer, and payload expert, encompassing all three types of Chinese astronauts in active service.
4: 航天员朱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0: 好，谢谢。新华网记者提问，麻烦请介绍一下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的工作情况，以及目前取得的工作成果和进展。谢谢。
1: I'm with 新华 Net. Could you update us on the 神舟 21 crew's work during their in-orbit stay?

0: 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
1: This past April, the Chang'e 7 probe arrived at China's Wenchang Space Launch Site. Right now, we are doing pre-launch testing and preparations, and everything's going smoothly as planned. The launch is set for a suitable tim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For the Chang'e 7 mission, we'll be using a combination of methods, orbiting,landing, roving, and flyby to study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t the Moon's South Pole. There will also b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volved.
0: 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谢谢。
1: Next up, we'll be doing important missions like the Long March 10 technical validation flight and the first flight of Mengzhou spacecraft and Lanyue lander. We are confident and determined of sending the first Chinese astronaut to the moon by 2030, right on schedule. Thank you.
2: 感谢张静波先生的介绍和回答。关于工程建设和后续任务的最新进展，我们将通过新闻媒体和载人航天工程官方网站继续发布。感谢大家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预祝任务圆满成功。谢谢。
1: Thanks for Mr. Zhang Jingbo's introduction and answers. On following program construction and mission progress, we'll continue to post through media and CMSA website.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 and support for China's manned space flight. That concludes today's meeting. Let's wish a complete success for this mission. Thank you.
3: 刚刚新闻发布会已经结束了，我们继续和安晶女士来关注这一次的任务。安女士，刚刚的发布会里，您最关注哪些内容？
4: 首先肯定是咱们公布的这个乘组的安排，这次是我们看到是一个老将，然后带两位新秀，其中一位还是这个港澳新秀啊，这个黎嘉莹，她是我们那个中国的首位香港籍的航天员，也是首位的女载荷专家。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她的这个太空任务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定是一个中国载人航天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我觉得它代表了我们的港澳同胞开始正式的参与到我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里面。然后我看到他是一个警队的精英，同时他也是计算机的一个博士。那我就非常的期待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个专业上面的领域带到我们的空间站上，然后看看那个能为我们空间站在太空啊，包括这个他代表的这个香港的科研力量在我们的这个太空去绽放这个光芒。还有呢，就是我看到这次有我们依然安排了这个在轨的科普活动。现在这个科普活动非常的受这个后面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欢迎，我觉得每次的这个太空科普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我觉得这个在能够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在这个青少年的心中埋一颗这个航天梦的这个种子啊，这个是非常期待的。还有就是我刚才看到我们这次任务还要开展100多项的这个科学实验任务啊，我们这个证明我们这个空间站的这个大平台对这个载荷的这个支持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强的。
3: 是，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港澳航天员的出现非常引大家的关注，因为这次任务标识发布的时候，大家就在猜，因为第一次任务标识发布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紫荆花的元素，大家就猜是不是有这个港澳的航天员，就猜到了李佳莹身上。没想到他真的在这一次任务上要出征太空了。
4: 是的，是的。
3: 对，我在发布会里我还关注到了一个信息，那我们的同事张健呢也在发布会的现场，我们先来连线他，看看他在现场有哪些信息带我们一起来关注。张健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卢志。现在呢，发布会是已经结束了，我们也看到现场的记者散场散得特别的快啊。现在呢，大家都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去。

0: 问天阁去参加航天员的见面会。而在刚刚的发布会上呢，我们总结一下，除了这个发言人的主动发布之外，现场记者一共提了七个问题，可以说是信息量满满。我们也是简单的梳理和回顾一下。首先呢，就是公布的这个发射时间，明天晚上的11:08，这个时间呢，对于观看直播发射的观众来说，可以算是比较友好，可以不用熬夜啊，就可以看完这场发射。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另外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听到说，现在这个发射场的各系统的准备情况也是不错，船舰组合体的状态也是很好。现在呢，这个执行这次任务的长征二 F-123号火箭呢是即将开始一个推进剂的加注。而就这段时间呢，我也是观察到发射场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实际上五月这边这个大风和风这个沙尘的天气是比较多的。我也是就这个问题采访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系统，他们也是介绍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对气象的情况进行着一个观测。然后呢，他们是注意到从20号开始啊，是连续有多波的这个大风还有冷空气影响到了发射场。不过呢，这一波影响可能会在明天上午就结束了。因此呢，在明天晚上发射窗口这个时间呢，天气状况总体会是比较好的，风力不会很大，是符合发射要求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呢，在发布会上，大家也都是非常关心的，公布了三名航天员的相关信息，有我们的老面孔朱杨柱，还有这个动两和动三哈，作为飞行员的这个张志远，还有我们非常关心的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啊。关于三名航天员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呢，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到问天阁那边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现在就先放一放。除了这些信息之外呢，我们看到现场媒体记者的这些提问基本上涵盖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非常关心的很多话题。比如说一个非常重磅的，就是把这个载人登月和这个无人探月整合成了一个月球探测工程。然后月球探测工程呢，现在也正是在稳步推进的一个过程中。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中国空间站所培养的航天员啊，还有中国空间站所累积的技术和经验呢，都将为2030年这个中国实现航天员的这个登月，然后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些到时候那一刻的快点的到来。另外呢，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提到了两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正在跟中国的航天员一块开展训练，而且他们也正在学习中文，他们学的怎么样呢？我们也期待接下来以后的他们的正式亮相。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了神舟21号的三名航天员，现在他们三个人在天上也是过得很好，状态特别的好，也是完成了很多项重要的任务，也是做了很多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载人航天呢，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状态。以上就是我从这个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也将跟其他的媒体记者一起啊，赶往问天阁给大家带来更新的报道。卢志，
1: 好，谢谢张健。稍后我们连线，马上要去到这个问天阁的张健，我们稍后再来连线他。张健刚刚跟我们讲了很多发布会的要点，其实我有一个关注的点是一个数字。他这次我看发言人提到了一个3.5小时的快速交会，而且是一个镜像对接。
2: 对的，是的。
1: 对，
2: 我们之前呢，21号我们就是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去前向进行了一个交会对接。那么这一次3.5小时的镜像交会对接呢，就是标志着又是一次我们载人航天的交会对接这个能力的又一次突破性的进展。然后呢，镜像交会对接呢，我们经常形容这个太空的交会对接算是万里穿针，是。然后呢，这次镜像交会对接其实它的难度是要高于我们前向对接和后向对接的。为什么呢？因为镜像对接首先它第一点它是没有停泊点的，它在运行的过程中它要时刻进行这个控制，也就是全程都要动态调整我们的姿态，对这个我们的 GNC 就是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要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呢，我们镜像交会对接的时候，它有一个从平飞到这个竖直飞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轨道机动。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依然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航天器它能够精准的捕获到我们的目标，所以说它也会对它的敏感器要求更高。同时呢，镜像交会对接呢，因为它的测控有舱体测控的遮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更依赖于自动的这个交会对接的这套系统。所以说呢，其实从最开始神舟8号大概是40个小时的交会对接，到12号到20号大概是都是6.5小时的交会对接，然后到我们21号到23号这个3.5小时的交会对接，我们的交会对接这个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在不断的提高，从原来的像坐绿皮车，然后到动车，现在到我们坐上了高铁啊，这样的一个形容。所以说我们就是一直在高可靠性，然后在高精度高效率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从我们可用到好用，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1: 是，我看有网友就问了，说这快速交会对接未来还会更快吗？在考虑快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哪些因素？
2: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尤其

是载人航天任务，我们先求的是稳，我们要先保证，在保证人员安全、保证我们的这个稳定运行的这个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综合的。

0: 此，他的身份从动两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了动幺指令长，从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的专家到必须统揽全局、带好团队的指令长。这一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他又将如何带领成组迎接新的使命任务？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位新任指令长的思考与决心。
1: 画面中，正在进行模拟实验柜操作的航天员朱阳柱，眼神专注，操作娴熟。上千次的反复练习，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只为在太空任务中做到零失误、零差错。与首次出征时相比，如今的他多了一份指令长的沉稳与担当。执行神舟十六号任务归来，他迅速投入备战新一轮太空任务选拔。
2: 我们每一次每一组返回后，都是身体要恢复，心态都要归零，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给的这些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从头开始，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我们就是要做到这种，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尽快的适应地球环境，尽快的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知识水平、技能水平、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调到一个最佳状态，也是等待挑选、等待选拔。
1: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责任的升级。朱阳柱深知，这份转变背后是祖国的信任、团队的期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工作怎么分配更加优化，怎么统筹效率更高，还要让大家都开开心心，那你怎么做好这个主心骨？怎么让大家能够觉得，哎，我们一起干活，我们一起工作，既轻松又愉快，又能把事情高效地完成好。不管是一天、一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状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要达到这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挑战的一个困难。
1: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由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颖组成。不仅涵盖了我国航天员的三个类别，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面对全新的团队和新的任务特点，朱阳柱将乘组的目标凝练为两个特殊的公式。
2: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说之前讲过这个叫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能力上、在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把工作做到了效果最好。在思想心理上，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要体会这两个公式，虽然说这两个公式科学上都不成立，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在工作上，我们就是借鉴它的这个其中的原则道理，我们实现了磨合。磨合那就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
1: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的指令长，朱阳柱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2: 他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他的工作背景、知识背景相比来讲可能更丰富一点，在具备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可能面对未来有未知的问题或者应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加入这些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思考、主动作为，发挥航天员的这个人在太空的更大作用。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更能体现出我们的优势来。
1: 根据任务规划，

0: 周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一年的驻留试验任务。尽管人选尚未最终确定，朱杨柱已从身体状态、心理调试、任务技能训练等多个维度为这项艰巨挑战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与此同时，地面心理支撑团队精心设计了一项天地联动打卡测试，为航天员的长期太空驻留提供坚实的心理保障。
1: 地面的心理支持团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天地共同打卡，就是有一张是放在家里，有一张是放在天上，地面孩子每天打个卡，孩子每天干啥了，我在天上记录一下每天干啥，当我在天上记录的时候，我就想着孩子也在天上，这就是天地连心了。然后两个到时候一年过去了以后，我们互相对照一下这一年的成长，也是蛮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任务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干完了，其实你可能回过头来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0: 从逐梦九天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到引领团队的指令长，朱杨柱的第二次太空之旅肩负着更厚重的国家使命与个人担当。他以归零心态整装再发，用乘组一心凝聚磅礴力量，以脚踏实地直面重重挑战。那份一生只为飞天的信念早已融入他滚烫的热血之中。
1: 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祖国需要我，就是我的选择。既然我们选择这项事业，那就是义无反顾，就干一件事，专一一件事，把这一件事每一步每一步走好干好。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好每一步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已经到达了顶峰。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动2号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搏击长空到逐梦星河，张志远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和成长？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他矢志飞天的追梦征程。
0: 画面中这位正在为失重水槽训练做准备的航天员就是张志远。失重水槽训练难度高，强度大，可长时间维持模拟失重环境，满足复杂出舱操作训练的需求。出舱训练也是每一名航天员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张志远1986年出生于甘肃白银，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一名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作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守护祖国领空是张志远的职责和使命，而在九天之上的璀璨星河才是他心底终极的向往。
3: 能够参加选拔呢，也是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吧。因为从小的话呢，航天员在我们心目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事业，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实力。当时我们一听有这个机会之后呢，我也就先试试吧，能不能选上的话那就再说。然后就以这样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态吧，积极的去参加配合选拔。
0: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张志远曾多次参与演习和重大任务，飞遍了大江南北，在空中领略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在一次次任务中锤炼出的过硬本领，也为他后来转型成为航天员埋下了伏笔。
3: 飞行员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它主要培养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让我有了健康的体魄，因为在整个从军生涯中呢，让我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运动的习惯，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身体素质。第二个呢，就是在飞行员期间呢，让我养成了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在生活上注重一些细节啊，养成良好的规整物品的这些小的细节方面吧，做得也比较好。第三呢，就是培养了我特别好的精神状态，就是永远是积极进取，保持昂扬向上，不断进取和斗争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
0: 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必须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不仅整个过程层层淘汰，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对张志远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
3: 要说这三个阶段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复选吧，因为在我们复选期间那一个月的时间里，要经过所有的一些医学检查，还有生理功能的一些检查，把所有的项目压缩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进行的话，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要想从地面再飞上天空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练的和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经过了复选之后，我对自己也有了很大一个信心，最起码证明我自己本身也具备了飞天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所以对我的信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0: 2020年9月，张志远被选入航天员大队，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科目的考验。从离心机到转椅，再到水下训练，每次进入新的科目都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执行任务的能力。
3: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在将近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我也感觉当时也很幸运，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优秀的队友的存在吧，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我，尤其在理论知识的这方面学习上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啊，现在的话，我感觉以我的状态的话，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
0: 成为航天员，就要在一次次永不停歇的能力测试中不断加钢淬火。其中令张志远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年底开展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他和队友们在平均温度80摄氏度、湿度高达99%的洞穴中连续驻留6天5夜。隔离幽闭的洞穴环境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他们一起完成洞穴探索、科学研究、物资管理等既定任务，并克服黑暗恐惧、感知剥夺等诸多挑战。
3: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任务的帮助，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对一些特殊环境的适应性上面有一个极大的提高。虽然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它都是面对的一些很极端的环境。因为我们是第一组进的洞穴，因为好多状态也是处于摸索的状态，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大家都表现出了对任务极端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在这次任务中，张志远和洞幺洞三配合默契，后来他接到了3人作为神舟23号乘组执行飞行任务的通知，有一位航天员将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为此他们在地面已经完成了大量准备工作。
3: 在应对这些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带来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就是积极的配合地面人员根据自己的体能制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训练的一些方法，然后也根据前面一些前辈啊，包括现在一些队友，他们已经飞天完之后，我感觉他们已经总结出了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在一些锻炼的时候啊，在一些饮食方面呢，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启发的，所以我这次也特别的期望能够在上面之后，看能不能用这些好的一些方法嘛，带来新的一些效果和影响呢。
0: 即将开启首次太空出差，但因为任务的要求，张志远并没有把要出征的消息告诉他的孩子们。
4: 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们？
3: 应该是到正式发射那一天，对外公布的时候吧。
4: 那他们现在都不知道呢？
3: 对我孩子来说，我让他们写信的话，都是一个模拟，说爸爸将要去一个外地出差了，在一个什么节日，你想对我说什么，然后让他写在信上，以这样的方式。
0: 对于这次任务，张志远同样充满期待。
3: 最期待的呢，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吧，能将我们这些乘组的这些多元的新鲜的元素嘛，就比如说指令长工程师指令长朱阳柱，还有香港载荷专家李佳颖，这种新鲜的搭配，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嘛，将再一次以一种任务

0: 成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在空间站里亲自收到他们为我写下的祝福。我也希望今后在空间站里留下我们中国人在人体在特殊环境下能够带来的变化，所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1: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她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黎嘉莹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才华与时代机遇的美妙共鸣，更是香港特区与国家血脉相连共创未来的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对黎嘉莹进行了独家专访，听她讲述星辰大海背后的故事。
2: 黎嘉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们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2: 而通往太空的专业基石则始于黎嘉莹少年时代对计算机的着迷。
3: 记得我小时候3年级的时候也是差一点要留级的，但是后来就是越大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在我会考的时候有一个科计算机学习，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特别好，他讲课也讲得特别有趣，我就感觉计算机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读起来就会轻松一点，成绩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特别有信心。
2: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
3: 一开始就感觉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2: 黎嘉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终于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成为航天员意味着必须经受极限考验，包括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等高强度训练科目的挑战。
3: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
2: 除了极限训练，还有生活的融合。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刚入队时面临饮食习惯与语言交流的双重挑战，航天员大队食堂特意精心烹制契合她口味的清淡菜肴，细致照料她的饮食需求，而语言交流只能靠黎嘉莹自己努力突破。
3: 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我才15岁，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憋流，就是我听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他们也常常鼓励我，要替我加油。

0: 所以我感觉对任务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平常交流我会给自己打个八九十分吧。
1: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黎佳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终于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0: 那个时候我是要训练，我们对航天服那个要求是在几分钟里面就要穿好，然后也要检查好它的状态，确保亲密性是好的。那个时候想着都是任务，没多想什么事情，就是想着要把那个训练做好，把那个考核做好。
1: 又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训练，作为即将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一员，黎佳莹穿上航天服拍摄定妆照。他这一次的感受截然不同。
0: 4月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拍那个定妆照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很不同了，就差不多真的要上天了，也挺不真实的，但是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荣幸跟也很开心，就是很快就要把自己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
1: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佳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十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黎佳莹出征太空前特意寄予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0: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然后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1: 谈及即将启程的太空之旅，黎佳莹满怀憧憬，不仅期待着将从太空视角俯瞰蓝色星球，还许下了承诺，要努力完成一项特殊的太空任务。
0: 我上次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个拍摄的技巧，但是我也会努力。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从来没有失重的环境之下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2: 2年前，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黎佳莹收拾行囊，告别家人，远赴北京，开启全新的航天员训练之旅。这段通往太空的征程，不仅承载着黎佳莹矢志报国的抱负，也凝聚着整个家庭无条件的支持与深沉的爱。
1: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黎佳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黎佳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0: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国情怀也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1: 最让黎佳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三个年幼的孩子。2年前，黎佳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0: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这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他不太明白，但是 我跟他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

0: 这个小家，这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1: 来到北京后，李佳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她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0: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1: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李佳莹也未曾缺位母亲的身份。繁重的训练工作之余，总会挤出时间和孩子们谈心。
0: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对我这个工作挺自豪的，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任务是很神性的。
1: 经过刻苦的训练，李佳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0: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1: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李佳莹对于空间站上面复杂的实验载荷照料任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太空里面的设备，我上去之后就成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他们也会回归你，就是你多爱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也会爱你。设备就比较冷冰冰，但是你照顾到他好了，他好好工作，其实对我们这个太空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凭着出色的训练成绩，李佳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但刚接到入选通知时，李佳莹只能和队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0: 挺兴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保密的要求，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但是他们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我的训练特别紧密，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对，他们一直以来也对我很有信心，就是感觉快要到点了，就是也替我很高兴。
2: 出征太空前，您会和孩子们或者跟您先生想说一些什么话吗？
0: 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稍后举行，请您继续锁定中文国际频道，我们稍后见。
4: 3、2、1，点火！
5: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6: 起飞！
7: 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8: 站立！
9: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1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1: 等你

0: 向天空继续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
1: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开展讨论。
2: 为期两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3: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2: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
4: 报道称，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

0: 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巴加埃谈及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访问德黑兰时说，这表明当前局势已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在回答这是否意味着谈判进程发生变化时，巴加埃说，目前不能说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伊美之间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外交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巴加埃说，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并正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持续沟通，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卢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后对记者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不会夸大也不会低估。他补充道，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尚未达成目标，但我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表示，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说，我们正在与一群非常难打交道的人谈判，如果他们不改变立场，总统已明确表示他还有其他选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0: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里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里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这一决定引发民主党抗议。
2: 美媒报道称，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党内部分议员会缺席表决，还有部分议员可能倒戈，这将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3: Gas prices are through the roof. People can't afford their groceries. Is that why you're pulling it? You guys don't have the guts or the balls.
4: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2: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则指责共和党是在玩政治游戏。
5: Another game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playing. They knew this vote would pass. Had the vote to pass. But instead of allow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to be heard. Everyone, you look at every go across America, everyone knows that it's a war of choice and it should stop.
2: 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有记者对共和党议员缺席会议提出了疑问。
6: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attendance lately? Obviously, you have members that haven't been here in some time.
7: We all have different things going. I've got races.
2: 5月19号

0: 号，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在参议院获得程序性通过，但尚未得到参议院最终表决通过。在对伊朗军事行动问题上，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在此次投票中，既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后续，该法案还需经过参议院辩论、最终表决、众议院投票等多项流程。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一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2: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3: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3: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当地时间22号18:30，北京时间23号6:3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舰飞船在飞行过程中由一台引擎失效，但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直立，并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令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2: 遵命。
3: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4: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5: 等你

0: 动天波，接续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2: 哥，你们

0: 大家好，这里是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接下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举行与记者见面会。演播室里呢，还是由我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安晶女士为您共同带来接下来的特别报道。辛苦安女士，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我的同事张健呢，也正在赶往问天阁的路上，我们稍后来连线他。想先问问安女士，您对接下来的记者见面会有哪些期待？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一些片子嘛，我们对航天员有一些了解。那我其实还是很期待这个航天员的见面会，然后我也很希望看到在现场的航天员他们这个自信大方的表达，然后他们的这个精神面貌，然后我也希望他们这种状态，然后能够给很多人以对航天事业的信心，然后能够鼓舞大家啊。
0: 确实，这个航天员都跟大家见面了，其实接下来就是马上就要发射的这个过程。当发射升空之后，马上就是两个乘组的交接了，
1: 对，
0: 意味着空间站平台上就出现了由3人又到6人共同驻留的情况了。那对空间站来说意味着什么？有哪些挑战？
1: 其实呢，我们3人乘组从神舟14号、15号的轮换开始，我们就经常会出现这种6人驻留的模式。那么我们目前呢，6个人驻留的时间，6个人轮换期间大概是5到7天，是根据任务决定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站的设计呢，主要是我们的载人环境的设置，还有这个驻留支持的模式不太一样。首先呢，6人驻留的时候，我们需要启动我们的天河舱和问天舱，两个舱段的这个睡眠区，然后包括我们的卫生。

0: 区，同时呢，因为乘组增加，然后我们的站上的水、电气这些资源消耗它也都会翻倍，那么我们就要加快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电解制氧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二氧化碳处理系统啊、污水处理还有水管理这些系统的这个提高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律，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在轨航天员，因为他们是在这个空间这个轮换的模式呢，他们要就是合理的去协调配合利用这个空间。三人模式呢，因为资源比较充足，也是三个人的常态模式，所以说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科学实验啊，日常的维修维护工作。然后六人乘组呢，目前还是短暂的一个乘组轮换的期间的这个模式，所以说工作内容可能不太一样。然后从我们这个挑战来说呢，首先我们的是能力是完全可以应对我们六人驻留的这个模式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唯一的挑战可能就是地面的团队，我们地面的那个团队在正常也是24小时值守的，但是在这个乘组轮换期间呢，我们会更打起12分的精神，我们会对这个空间站整站的这个参数会更加的关注，尤其是因为乘组多人驻留的多人轮换期间，我们会关注的这个比如说气体的成分就是相应的这些参数但是这个也都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只是会更加的关注
1: 确实在轮换期间这个物资的消耗是成倍的增加，然后这个水氧这些也是翻倍的增长，其实对空间站的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认为是本来的工作区是有限的，所以六人在上面工作区可能工作计划上也得排一排，对吧？谁在这个时段用什么，大家得提前都商量好了。
0: 这个乘组之间就会互相的要协调的去工作
1: 是，那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这个两个乘组共同在轨的时间都是在1周左右，
0: 对，
1: 未来还会更长。
0: 其实呢，我们设计阶段，我们对乘组驻留的支持，设计阶段呢，我们设计值就是10到14天。然后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的限制，你看上次20和21的乘组轮换就到达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乘组轮换呢，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再生升导能力都是支持的，从上一次的半个月乘组轮换来看，我们的各项指标各项参数都是稳定的，也都是正常的。那现在的5到7天呢，是因为我们的任务需求，实际任务需求就是大概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支持到这儿。然后我们后续还是会根据任务去调整，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支持能力是很强的。
1: 对，目前空间站是资源够，系统稳，
0: 对，
1: 所以支持这些任务是这个毫不费力。
0: 是的，
1: 那其实也有人关心，因为目前我们这一次有一个一年期长期驻留的试验，那未来也有可能会有更长的一个长期驻留，那乘组的这个一个乘组在上面的时间也会增长，那这对整个空间的站的设计上面有哪些设计上的要求吗？压力测试都做了哪些方面？
0: 那首先从设计上来说呢，其实站现在本身也具备，但是我们要更加关注的就是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稳定持续工作的，主要是这个环境控制系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人员在轨驻留的时候我们需要的这个氧分压呀这个关注这些比如说二氧化碳、大气成分，包括有害气体，包括噪声这些等等，我们要提供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提供这个足够的这个空间，我们这个人员如果驻留人员多，那么我们的活动空间肯定相应的就要更大一些，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所有站内的智能化的设计，让乘组在轨多人驻留的时候仍然能够更舒适。然后同时呢，我们自己本身的各种应急策略也是要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压力应急，我们应对这种火灾这种情况多人驻留，那我们要有完备的这个准备。
1: 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那我的同事张健呢，现在已经赶到了问天阁，我们来连线他，看看他在现场有哪些观察。张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卢志，我现在从东风礼堂过来距离不是很远，来到了问天阁。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是圆梦阳广场然后背后这个问天阁呢，就是里面已经挤满了很多的媒体记者，空间不大，但是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想要第一时间捕捉到三名航天员的风采。三名航天员呢现在也正在做着准备，一会儿会出来跟大家见面。关于这个圆梦阳广场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这里是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航天员的出征，从这里走向太空，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三名航天员呢明天晚上也 也会在这个地方举行他们的出征仪式。我们看。

0: 到地面上也已经是贴好了相应的标识，一二三他们站的位置，还有边上的观众席呢也已经是布置好了，明天晚上会有很多的观众包括媒体在这边呢一起欢送三名航天员他们上车，让他们前往发射塔架，然后是一飞冲天。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聊一聊这次的这个三名航天员啊，他们在里面呢举行见面会呢，到时候会隔着一层玻璃跟这个观众进行见面，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他们的健康，让他们不要在地面呢接触一些病毒或者是这些传染物，让他们以最好的状态能够上天。另外呢，这次的三名航天员在刚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也了解了到了一些他们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像是这个动幺的航天员朱阳柱啊，我们的一位老熟人，在这边我们看一看他，我们知道他执行过神舟十六号的任务，然后在那边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电子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右数起的这个第六列哈，中间的那个动俩就是当时的这个朱阳柱。短短几年时间呢，他已经从当时的一个新人的动两航天员成长为一名指令长，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中国航天员的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且我背后的这块电子屏呢，以前也曾经是一块这个照片墙啊，后来呢因为中国航天员实在是这个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干脆直接换成了电子屏。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咱们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这个蓬勃的发展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一起登场的动两航天员和动三航天员，他们两位也都是非常的优秀，像动两的张志远，他曾经是一名空军的飞行员，而动三航天员呢也是这次备受关注的香港女航天员啊，黎嘉莹。我们也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她是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是通过了这个飞行资格的这些测试，还有完成了各项训练，让我们非常期待她在太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另外呢，发布会上还提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信息，就是这次的航天员呢是涵盖了现役中国航天员的三种类型的，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还有载荷专家。他们三位呢在太空又会摩擦出怎样的这个火花，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这个神舟二十三号三名航天员的这个飞行任务啊，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而现在呢，发布会这个见面会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马上也是要进到里面哈，跟大家一起见识三名航天员的风采，让我们继续关注最新的消息。卢志。
1: 好的好的，谢谢张姐，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圆梦园广场，看到了熟悉的航天员墙。对，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在轨驻留时间可能会更长，这个航天员这个保障方面，空间站能做哪些？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在轨驻留时间长，它绝对不是把地面的物资简单的都搬上去，
2: 是的，
1: 因为上面是一个自循环的系统，
2: 是的，
1: 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时间的零差错，能够自循环的一个保障的能力，
2: 对的。
1: 那对于航天员的生活来说，我们最基础的生命保障、再生生保系统都有哪些特点、优势在哪里？
2: 其实我们的再生生保系统是我们航天员能够长期的在轨驻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技术。那因为我们航天员在轨，我们不能频繁的通过地面去运送物资，它不是像我们在家里一样，我们缺瓶水，我们出去买瓶水就可以了。但是在天上呢，它就需要这个货运飞船一次一次的，这个我们的送货小哥一次一次的去给我们传递这个运送这个物资。那么在轨我们的物资能循环利用起来就非常的重要啊。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在轨呢是一个雾化式的再生生保系统，这个系统已经非常的完备了。那首先呢，它能进行这个水资源的重复利用，这个很厉害，它可以收集航天员出的汗液呀，然后所有这个空气中的这个水分，然后包括这个甚至是他们这个一些废弃的水，包括尿液，这个都是能收集起来的。收集起来呢，它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包括蒸馏啊，包括除菌啊，一系列的处理之后呢，它把这个水就能够达到一个能够饮用的标准，这个转化率能达到90%以上。就是在太空中，我们真的是不能浪费每一滴水，我们不能浪费每一口空气。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水的这个循环利用，然后我们呼出的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因为二氧化碳过高的话，这个对人身体肯定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及时处理呢，我们有二氧化碳的吸附系统，吸附完的二氧化碳我们就会再把二氧化碳吸附之后我们再把它挤到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海绵嘛，再挤到一个大罐子里，然后我们这个二氧化碳呢，接下来可以就跟我们其他再进行反应，我们这个二氧化碳还能继续为我们制水啊，这样就是一个循环的啊，能够制氧，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它能够再成为氧气。同时呢，我们的天上的氧气，因为我们没有像地面光合作用，有植物就直接供氧了，但我们天上没有这个供的氧，那所以我们就用电解制水的电解制氧的方法，我们就用天上的水通过电解制取我们的这个氧气啊，这样的话也是

0: 是足够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在轨数据，我们是能够对能够供三人乘组是稳定的稳定的使用包括六人轮换期间，我们的再生生保的这个制药也都能够满足他们的用氧需求量啊。
1: 嗯，确实有了完整的这个再生生保系统，航天员在上面的工作生活就是一个安心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且我还关注到了一个数据，确实是好处还在于它有了再生生保

0: 支持其他的任务。
1: 对，现在目前这个成组的在轨驻留基本上都在6个月。我觉得不仅从这个身体上，对阳光、水、空气在这方面它有挑战，其实对于航天员来说，它的心理上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那通过哪些方式来保障它的心理上的舒适？
0: 对，所以我们因为有航天员的长期在轨驻留，所以我们有一套非常完备的这个在轨驻留的这个心理支持的这个系统。之前提到，我们航天员可以随时的跟地面的家人取得联系，然后我们的地面团队也是24小时的支持，去支持航天员在轨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也是在整个站的这个生活区，我们都会进行这个智能化的设计，航天员就通过这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就能操作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智能的灯光系统，能够语音控制很多设备，这个是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同时我们安排了有健身区，包括我们的自行车、我们的划船机、我们的跑步机，都是能够航天员在工作之余是能够放松这个身心的。同时我们现在太空不是还种着那个绿植呢吗？好，这个种植绿植可能也是能够放松心情的一个状态了。
1: 说不定下一步可以直播种菜了。
0: 对，所以反正整个来说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保障航天员能够在轨健康的生活，高效的工作。
1: 我看这个在太空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昼夜的节律，那灯光系统上有考虑吗？
0: 灯光系统上，我们的智能灯光系统都是根据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昼夜变化，然后去设置这个灯光。比如说早晨的灯光和傍晚的灯光和正中午的灯光，它的这个光谱好像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是会就基本上航天员他按照这个来调节的话，他是能跟着地球，因为他只要不往宣传外看，他就跟着地球的时间，他是可以按照这个光谱去调节自己的这个舱内的这个智能的照明系统的。
1: 来，不仅是灯光的强弱，其实我从公开资料还查到了一个这个研究啊，它这个研究写的是这个载人航天器舱内环境色彩情绪调节与设计规律设计。它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借鉴到的，这个研究明显可以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说这个冷色调在工作区、睡眠区、卫生区能够显著提升航天员的集中力和专注度。
0: 对的，比较冷静。
1: 对，然后浅色调呢可以增加空间感和亮度，暖色调在锻炼区和就餐区可以舒适放松。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借鉴一下。
0: 是的，
1: 我们去看看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

0: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三名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佳莹。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陈新主任介绍航天员乘组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阳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九月出生，2005年九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九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五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四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乘组航天员张志远。汉族，

0: 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佳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介绍完毕，谢谢。
1: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东阳指令长。中央长您好。
3: 您好。
2: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次任务可以说包含着很多个首次，比如说首次有第3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我们首次还有一位航天员要进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我们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4批首位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面对这么多的首次，您作为指令长感觉压力大不大？另外对于整个乘组来讲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又有哪些意义？谢谢。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对信息掌握的非常的全面，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1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啊，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当然呢，一开始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置，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地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有梦可追，追梦可成。谢谢。

0: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1: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动感航天员您好。
2: 您好。
1: 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恭喜您即将圆梦太空。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从真正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想请您结合亲身感受给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圆梦，需要做到些什么，又怎么样才能做到。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心诚，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他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
0: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3: 感谢主持人。新华社提问，问题给东三航天员李佳颖。首先祝贺您入选神二十三乘组，成为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飞天的第四批航天员。祖国和人民为您骄傲，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也倍感荣光。那么现在请问您的心情怎么样？一路走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谢谢。
4: 谢谢大家的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并且我还想说，我身边的每一位航天员都非常优秀，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成为朋友，我感到特别幸运。感谢大家一路相伴，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

0: 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谢谢。
1: 下面请接着提问。
2: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朱杨柱指令长。您作为有飞行经验的航天员，还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飞行工程师，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3: 感谢您的祝贺。
2: 请问您如何评价您的两位队友，并将如何带领团队完成飞行任务？谢谢。
3: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作为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对我而言啊，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正是我们首批、二批航天员和三批的队友们，将他们宝贵的飞行经验、飞行作风和飞行品质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才让我更加有底气扛起这一份责任。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邓俩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邓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既温和包容，相互支持，又坚定执着，对工作标准啊，对工作要求绝不打折扣，处处想的是团队，想的是成功。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也坚信啊，有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有全国人民的关心厚爱，有各系统的大力协同，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4: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动两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5: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

0: 接力棒，一棒一棒的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与此同时，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飞行机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把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喜报，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我想问给动三航天员黎嘉莹，嘉莹你好。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称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3: 谢谢您的祝贺，还有你的提问。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4: 谢谢主持人。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指令长朱阳柱。指令长您好。
5: 你好。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你们即将乘坐长征火箭出征太空，也将在中国空间站迎来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时刻。作为事业的接棒者和精神的传承者，您如何理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如何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5: 感谢您的提问。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我们回望历史啊，当年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

0: 航天长征。我们从伟大长征的胜利中读懂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底色，在中国航天的筑梦征途上，我们一直坚守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光荣使命。这两种精神在时光中交汇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将做最好的自己，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谢谢。
1: 好，由于时间关系，航天员乘组还要为明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最后预祝任务圆满成功，祝航天员胜利凯旋，谢谢大家。
0: 好的，再次感谢，再见。

0: 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已经结束了，安女士，您对刚刚的这个见面会印象最深的细节有哪些？
1: 其实很多都很印象深刻啊。刚才其实每一位航天员都提到了梦想，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深。这就是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一直以来的一个追求，就是要实现我们中国人的航天梦，实现我们中国人的太空梦。那么这一次任务呢，我们也是要守护好我们的太空家园。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上到太空去，我们去探索太空，去了解太空，然后我们在太空工作和生活。然后也是衷心的祝愿神舟23号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带着丰厚的这个科学硕果吧，然后满载而归。
0: 我刚刚对这个指令长的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小细节的话有印象，他说他们团队在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元和谐的团队。
1: 是的。
0: 那神舟23号飞船发射对接之后，其实我们的空间站马上又要再次形成一个三舱三船的组合体，它是我们空间站现在的最大的构型了。它能算一个这个未来它可以常态化的进行吗？
1: 其实目前呢，我们空间站的最基本构型，我们一直提到的构型是一个 T 字构型。T 字构型呢，就是由我们的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舱组合的 T 字构型。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三舱三船的构型呢，是加入了前向的载人船、镜像的载人船和后向的货运飞船组成的一个乘组轮换期间的一个最大构型。这个构型目前我们根据我们的任务需求，在轨一般就是停留这个5到7天，然后我们前一艘飞船呢就会返回地球。我们就回到我们正常的构型。
0: 所以它其实是在应用与发展阶段一个特定重叠阶段的一个产物。
1: 对的，是的。
0: 那我们空间站怎么去面对这样不同的构型，它在设计上有哪些考虑？
1: 其实空间站在设计上呢，应对这种不同的构型，我们之前在设计阶段就是有很多的考量的。首先是我们空间站的系统都是统一设计的，我们三舱

0: 方式统一设计，统筹规划，然后所有的来访飞行器呢都要跟我是统一的接口，我们签订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通信协议啊、信息传输协议啊、能源并网啊，这样的话你不管有多少艘飞船过来跟我对接，那对接上了之后，对于我空间站来说，我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我从空间站的控制角度来说，我就能够统一的调配我的各项的资源，然后包括我们也能够共享。然后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先进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姿态控制技术啊，我们空间站的发动机我们的自主计算，就是让它在应对各种构型不同的指心情况、指心各种偏移的情况下，包括我们每次交会对接在分离这种构型的变化，我们都能够自主的在轨去计算这些参数，然后去补偿，然后我们空间站在轨的飞行的姿态就一直都是稳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会科学的安排我们的各个对接口，我们现在前向和镜向都是对接载人船，然后我们的后向是对接我们的货运飞船，那么我们在飞行器来访对接之后呢，我们会合理的去分配我们的能源包括我们的热量，我们这样的通风这样的相应的配置，我们都是科学的规划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完备的针对于各种工况的，我们有相应的应急措施。我们通过冗余设计，就是不管是哪一个飞船它过来了，对接出现了问题，那我们都可以立刻启用我们的备份，然后保证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功能是稳定的。
1: 好，那我看张健在现场发布会这个与记者见面会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健。
2: 好的，卢志，现在见面会刚刚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现场还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很多人都还是留在这里啊，跟三名航天员站过的这个讲台进行合影留念，也是记录下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这一重要的时刻哈。从刚刚的见面会上，我们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三名航天员精神都是非常的饱满，而且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表现出了良好的这种精气神啊，也让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他们会开展的这个飞天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再逐一复盘一下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讲话中的一些亮点啊，像是这个指令长朱阳柱啊，他说他这次担任指令长呢，这既是一个充分的信任，也是一个传承哈。他是从前辈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传承到了很多这个珍贵的经验和知识。现在呢，他作为指令长而带领一个全新的乘组飞天，他也是非常的高兴。虽然说这一次的三名航天员，他也说了，他们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他们的成长的背景啊，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也相信三名航天员因为是年龄相仿，而且也是性格也比较相近，三个人呢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最后能够拼成一起，拼在一个严丝合缝，成为一个最有力的集体，也让我们相信这名指挥长、指令长的这个领导力，然后相信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会有非常好的表现。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栋梁的航天员哈，张志远，他也是这次也是特别提到了，除了要完成好任务之外，他也是提到自己带了很多信上去，信上面呢有家人写给他的祝福，也有孩子写给他的各种疑问，他要在天上呢看到这些信，然后感受家人的祝福，同时也要为孩子解答很多问题。事实上呢，在过去的多次航天员乘组中，我们也都是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温情的小故事哈，也相信呢，这个张志远在，有家人的这样鼓励和支持下，他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开展得更加顺利。另外呢，再来看一看动三航天员哈，黎佳莹，他黎佳莹呢也是专门提到了，非常感谢祖国能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圆梦的舞台，同时呢，他也是给了这个香港的青少年很多的一些寄语，他也说，只要我们是心怀家国，然后始终是牢记祖国，然后接下来呢，每个人都可以绽放自己的亮，也可以作为一个香港的青少年呢，不只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只要大家心里有梦想，将来一定可以为香港、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也相信啊，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香港青少年一样，像黎佳莹这样子，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现在呢，在见面会结束之后呢，三名航天员现在他们已经回去休息了，接下来呢，他们会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对肠道的一个清理啊，然后也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休息，同时他们会接下来会进行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啊，做好充分的准备，把身心状态都调整到最佳，然后去参加这个飞天的任务。好在这一次呢，发布会结束之后，距离明天晚上的这个正式发射的这个时间间隔呢，要比前几次要稍微长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几个航天员也是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进行准备，进行休息，让我们期待三名航天员接下来的表现。卢志，
1: 好的，谢谢张健。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空间站 应对不同的构型都有哪些准备。其实我刚刚也总结了一下，其实就两点，我感觉一个是高效的资源利用，另外一个是更强的系统的冗余。
0: 对，
1: 而且我关注到其实像核心舱和天河和问天

0: 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备份的设计，
1: 对，是有这样备份的关系的。因为核心舱呢，它的定位就是我们整个空间站的控制系统啊，我们的管理和控制基本上都集中在它，它就等于我们空间站的大脑啊。然后我们的问天舱呢，就是备份了空间站的大部分的控制功能啊。然后这样的话，当我们出现我们这个备份功能，其实有很多级，我们有设备级的，还有功能级的，这个就属于更大级别的，就是我们舱段级别的这样一个备份。
0: 说到舱段，其实我还看到一个消息，为了支持这个可能进一步支持在轨的科学实验，未来可能会适时的发展一些这个拓展的舱段，构型也会发生变化。
1: 对，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对各种构型的灵活的适应能力，也是为了我们后续的再有其他的这个舱段过来对接，然后去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去做的这个准备。现在呢，是根据15的规划，我们在15期间会发射一个扩展舱段，那么这个扩展舱段呢，就会也会提高我们整站的这个可靠性，然后也是能够备份部分的功能，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空间站的舱体达到一个更大的规模。那这种统一的控制、统一的调配这个能力的设计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那既然说到这里，我觉得当从我们目前的这个梯字构型转到十字构型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和挑战会更大一些，因为航天员的这个太空站的这个空间站，我们这个整个不仅是发射对接也好，我觉得包括它在这个空间里的重心、质心，它都会有变化，对不对？挑战在哪里？
1: 其实来说呢，这个新发射的这个舱段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次交会对接任务，那么我们要应对这一次针对它的不同的功能，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些相应的设计。它对接上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从我们的前向对接口对接，然后我们形成一个稳定的十字构型。那么我们后续的交会对接任务呢，可能就要考虑新的舱段，然后包括一些敏感器的使用啊，就这些相关的功能，我们可能就要重新的去调配一下。
0: 不管空间站的构型怎么变，都是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家园。我们一起来看看，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今天我们循着时间的脉络，回顾中国航天员稳步前行的在轨征程。
2: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并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

0: 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1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中国航天正在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让我们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开启全新的征程。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在即，值得关注的是，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以上长期驻留试验。而对于在空间站执行的其他任务，3名航天员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具体是如何分工，一起来看。
0: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16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2: 我当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嘛，栋梁，平台维护好，照料好。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腰，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0: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3: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0: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4: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1: 神舟23号的3名航天员中，朱杨柱、张志远是第3批航天员，而黎嘉莹是在2024年6月加入的第4批航天员。3名航天员真正在一起磨合时间很短，这期间他们一起完成了洞穴训练、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等一系列需要密切协作、默契配合的训练任务。即将出征太空，谈到彼此，3名航天员又是如何互相评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此前的采访。
0: 去年年底，28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组织的首次洞穴训练。低温高湿、狭窄封闭的天然洞穴模拟了太空极端环境，在这里航天员们彼此依靠，利用自身知识特长和有限的物资，共同完成复杂的任务。也是在这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一同参加训练，对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3: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乘组的任务来说的话，是我们3个人第一次在一起去执行一次任务，6天5夜。然后在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嘛，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他俩身上的不同的闪光点。
2: 虽然当时还不在一个乘组，但是我们在训练，在日常的训练中也都有交流，都有熟悉，所以说融入也很快，也都熟悉了解彼此的一些

0: 特点、性格，所以说工作起来以后，三个人打组工作起来一点都不陌生，说句话也都能心领神会。
1: 朱阳柱是特别的勤劳，而且在任务规划和统筹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方法。然后黎佳颖他是在一些物资管理上面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方法，而且是一个极端负责的一个任务，但凡是对他所负责的那一方面那些任务的话都会尽心尽力，然后不吃饭不睡觉他也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的那么一个队友。
2: 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其实我们工作也是可以互补的，虽然我是载荷专家，但是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但是我感觉他们两个平常对这个工作的要求很高，我就是比较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可能我会带来一点轻松的感觉吧。
3: 不久后，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被选入神舟23号乘组，有了前期的磨合，乘组成员快速进入状态，三人的相容性、协同性不断提高。在春节前开展的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中，三名航天员共同工作生活，对彼此的优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 朱阳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而且并特别的勤劳，而且作为一个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
2: 他是之前也上过天有经验了，他要求就是对我们的要求特别高，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高。他跟我有一点是挺类似的，就是我们都想要一个高效的工作，就是高效的时间我们也不会降低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就想要把东西都弄得好好的。
0: 我们是三个人互相配合，各有所长，取长补短。栋梁呢平时看着不苟言笑，但是内心是非常幽默的，沉稳内敛，但是内心很幽默，做事情也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栋三呢，他很乐观坚韧，而且他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在我们遇到一些计算机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就找他过来，他就是大拿，找他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事情就很快就能解决了问题所在了。数据的这些统计管理他对这块心思很细腻，然后专业能力又很强。
3: 有了前期的相互认可和不断磨合，神舟23号乘组在短期内完成了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各项准备。不久前，三名航天员在一则有趣的心理测试中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默契，其各自选择的心理投射也形象地描绘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的调和共情能力、成员的执行能力和集体意识。
2: 教员就问我们要选一个小动物去形容我们自己，刚好我们那个小组选的都是昆虫，然后另外一个小组就是我们备份的小组选的都是那个四条腿的在地上面走的那种，然后我们指令长选的就是蝴蝶，然后我跟栋梁都没有约好，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小蜜蜂。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配合，我们的默契就特别好。
4: 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一起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
3: 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0: 我带了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

0: 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1: 其实我带向天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是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2: 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
3: 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呢，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手能有触觉，有感有触觉这个，能体会的不一样的。
1: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2: 除此之外，神舟23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0: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最新鲜的一些果蔬，啊，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安女士，我们看这个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会在轨运营10年以上，那么如何维持它的长期安全，从您的领域来看能够提供哪些支持？
5: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因为空间站是一个这么大型的一个载人航天器，它一定不能是一个一次性的航天器。那么我们整个团队，然后包括我们设计之初，我们就是希望它是一个长期能够在轨运行的一个安全家园。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管理秘诀呢，就是我们是预防为主，然后我们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首先在设计阶段，我们就是用了高可靠性的设计和这个荣誉设计。你像比如说，特别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关键设备，包括我们的太阳翼，我们都是独立运行的太阳翼，独立的蓄电池，然后包括我们的推进系统，我们都是有各个发动机的备份。这样呢，当关键系统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能迅速的切到备份，而不影响我们组合体在轨的运行。同时我们对这些关键的设备的关键的系统，我们也是都设置了相应的安全模式，这个是保障我们在轨空间站运行和航天员运行的一个安全。然后是在建造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严格把控每一个产品的质量关。那我们的零件，然后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做过这个成百上千次的地面的实验的，包括应对在轨的这种极限的高低温的环境，然后包括这个强辐射环境、强紫外环境，都是经过了考验的，保证它在寿命期内是能够完成使命的。同时呢，在我们现在的运行阶段，我们有24小时的实时监测，对在轨航天站的空间站的这个健康状况是有一个实时监测的。我们在整站布了非常多的这个传感器，我们能实时监测电流、电压、压力这些传感器，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地面能够立刻发现，然后立刻去处置。同时呢，我们还对它的趋势会有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在轨发现一个参数，一个设备的参数可能有一些跳变，但是它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它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安排择机对它进行更换，这样的话不会在它真正发现的问题的时候打一个措手不及，出现这种抢修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日常呢，我们会把它的日常的维护工作已经对空间站的维护工作已经都安排在了我们航天员乘组的日常的安排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对这个出风口进行一些擦拭啊，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的更换啊，包括一些零部件的更换。这样的话呢，就维持整个空间站能够在轨一直这样稳定的升级，然后稳定的运行。我们也在不断的升级在轨维修的这些设备，然后包括我们的维修方式、维修流程，然后让航天员在轨的维修工作操作的更加的高效、更加的便捷。
4: 那目前来看，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有没有延寿的打算？都要做哪些设计？
5: 中国空间站呢，首先从核心舱最早入轨的，它现在已经在轨飞行5年多的时间了。那从我们在轨累积的数据来判断呢，它没有出现性能退化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对空间站的未来

0: 来的这个寿命呢，我们也是很有信心的。首先，空间站的设计寿命是10年，那么我们本身就是要通过这个维修啊，起码要达到这个15年的寿命。那么我们这个延寿呢，也是一个持续在做的工作。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要做到以下这几点吧。第一个，首先是我们要做一个持续的全面的寿命评估，我们要不断的对在轨的参数进行研判，同时呢，我们也开展这个重点参数的关注，同时呢，我们会在地面开展相应的必要的实验。这个实验呢，就是摸一下，包括我们的设备呀、器件呀，我们摸一下它的极限寿命，然后我们再去对比在轨它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科学的评估出它后面的寿命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对关键的设备啊、关键的部件，我们是要有维修策略，我们是要能够在轨更换的。也就是尤其是这个电子类的产品，就像在家里面电视机坏了、冰箱坏了，我们不是整机扔掉啊、我们换上一些新的部件，而且更新换代的部件呢，它一定是性能更好、可靠性更高，然后保持这个让这个系统更稳定的运行。第三点呢，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扩展舱段，然后继续的去，刚才提到我们可能会上行扩展舱段，我们的上行扩展舱段能够让我们的整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能提高的更多，它不但能给航天员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能够支持更多的载荷，同时它也对空间站的这个基础功能会做一些备份，这样的话就释放了原来站内的原来在轨现在目前已经运行三舱的这个释放了他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样的话就是两个设备轮换运用，它的这个寿命肯定也就是增强了。然后我们就是还要完善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管理体系，因为我觉得这个大的航天器在轨运行，它一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也有相应的管理问题，包括我们的流程，包括我们的应急。然后所以说空间站的延寿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全体航天人的努力和守护。
1: 是，我们也期待中国空间站在轨时间更长更安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节目《筑梦空间站》特别报道，全程关注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那么，再次感谢安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
1: 中国航天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2: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
0: 好的，再次感谢，再见。

命之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

0: 王一起自由的飞翔吧。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等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今天上午，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乘组明天就将奔赴太空。神舟23号不光是首个由第3、第4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也是首个由航天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并且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航天员乘组出征在即，值得关注的是，乘组中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以上长期驻留试验。对于在空间站执行的其他任务，3名航天员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具体如何分工，一起来看一看。
2: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16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3: 我当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嘛，栋梁平台维护好，照料好。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栋腰，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2: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4: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

0: 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1: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2: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3: 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
1: 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4: 我带了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0: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2: 其实我带上天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是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1: 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
4: 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呢，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手能有触觉，有感，有触觉这个，能够体会的不一样的。
2: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1: 除此之外，神舟23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0: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最新鲜的一些果蔬啊，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
3: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贺

0: 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 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 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 但到了21号晚间， 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 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
1: 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军卫就此事发布官方表态。 此前，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说，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伊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卢比奥22号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 他表示，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油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还强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B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
2: We also have to have a plan B, and plan B is what if Iran refuses to open the straits? What if Iran decides we refuse to open the straits, we're going to own the straits, and we're going to charge tolls for it? Okay, at that poin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about it. And I would argue that there are countries represented here today that are more deeply impacted by this than even the United States is.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以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 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经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巴加埃说，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本身是长期过程，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各自立场。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0: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里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里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静萌。国际社会斡旋下，美伊对话持续推进，美方称谈判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在外交努力之外，特朗普政府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博弈陷入焦灼。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谈判未获实质突破。美伊结束冲突的谈判未获实质突破，双方立场几无松动，外界对和解前景存疑。伊朗坚持要求美方终止敌对行动，全面解除制裁，支付战争赔偿，同时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事务话语权，尤其在浓缩铀处置上与美方分歧巨大。美方官员称，伊朗释放和谈积极信号，但正式协议落地仍存变数。分析认为，美伊仍保留对伊军事打击选项，或借有限施压推动谈判。伊朗则警告，一旦恢复袭击，必定会强硬反击。双方在谈判与威慑间反复试探，局势高度不确定。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核问题博弈白热化。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不得出境，表明伊朗谈判立场更趋强硬。特朗普则强调，绝不允许伊朗保留高浓缩铀。以色列也要求和平协议必须包含移除浓缩铀的条款，停战与核谈判障碍陡增。伊朗高层对美国疑虑深重，担心停火是战术欺骗，核心诉求是永久结束战争，获得美以不再袭击的可靠保证，才愿意详谈核计划。双方分歧虽有收窄，但浓缩铀处置和铀浓缩权利等核心问题对立依旧深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特朗普立场摇摆。特朗普近来在伊朗问题上态度反复，一边寻求持久停火，一边威胁升级军事行动。此前，美伊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袭击，专家称，站在伊朗的角度难以判断美方真实意图。特朗普偏好公开施压式谈判，也让伊朗难以私下让步。特朗普支持者视选项全开为外交策略，反对者则认为这暴露战略困境，既想宣称胜利，又担忧冲突升级拖累经济。浓缩铀与海峡通行僵局持续，冲突升级风险逼近，美国或陷入更深的战争陷阱。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军事能力快速重建。伊朗军事工业重建进度超预期，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美方评估其最快6个月可全面恢复无人机作战能力。重建工作涵盖修复导弹阵地、发射装置、恢复被毁的关键武器系统的产能。外界质疑美伊空袭的长期削弱效果。空袭虽然削弱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战力，但未摧毁其国防工业基础。伊朗仍保有大量的导弹发射装置、无人机及海岸防御能力，可快速复产，降低战事影响。这意味着若美

0: 美方重启打击，伊朗仍能威胁地区国家持续袭击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向老师好。
2: 好，主持人你好。
1: 据日本经济新闻22号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对非关系，拟将日非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讨论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其根本意图是什么？您怎么看？
2: 日本政府想要把这次的这个日非双边关系啊升级，包括讨论对非出口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那么实际上是在过去几年日非防务安全关系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延长线上，它的根本意图还是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相互利用。那么核心是想要构建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来达到一个制衡对抗中国的目的。那么就日本而言，它是服务于日本右翼执政当局啊，加速推动军事大国化以及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布局，它的核心目标啊，还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推动军力的对外扩张，进而来拓展日本在这个海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现在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啊，已经成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一个关键跳板，包括通过向菲律宾出口这种进攻性的导弹这种武器啊，日本不仅能够加快突破战后武器出口的限制，而且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安全政策从过去的专守防卫向主动出击型的这么一个转型，为日本成为能战国家来进行做一个铺垫和准备。那么其次，从地缘战略来看，菲律宾地处第一岛链的南端，与日本形成一个南北的呼应。那么在菲律宾部署反舰导弹，可以构建一个分布式的沿海导弹系统，打造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强化对外的军事干预能力。那么实际上直接服务于日本企图介入台海和南海的这种战略野心，那么也是想要实现所谓的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这么一个战略构想。而且这也是日本想要依托美日同盟来构建一个亚太小周边军事网络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么想要借此来扩大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当然也有经济层面的谋划，那么想要借此来激活日本的军工产业的出口潜力，通过防务合作绑定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在防务体系和经济上对日本的依赖，为日本在东南亚拓展影响力来提供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
1: 那另外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的销售收入今年也是大幅增长，这一动向对亚太区域安全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2: 日本自民党其实自民党政权啊，已经提前1到2年完成了防卫费的这个占 GDP 比重啊，由1%到2%的翻倍的目标，应该在今年已经实现了。那么现在又提出要参考北约的这个3.5%的标准，进一步的提升防卫费。实际上，在当前日本不断的加快在军事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日本的像三菱重工这些核心的军工企业啊，它这个过去几年的防卫开这个部门的营收啊，在出现一个激增的态势。那么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军工产业在全面的被激活，那么这对亚太区域的安全啊，我想会构成多方面的冲击和破坏性的影响。那么本质上，这意味着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的常态化和战争经济回潮带来的一个联动效应，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外溢影响。首先会彻底的影响东亚太地区既有的一个军力平衡。那么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持续的大幅提升防卫费，并且强化军工产能啊，这违背了日本战后非军事化的一个承诺。这实际上已经在刺激地区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它会迫使周边国家来调整它的安全战略以应对潜在的威胁和挑战。那么实际上日本防卫费的持续增长啊，很大程度上用于日本来发展远程的打击能力。那么这些也是结合日本现在在扩大武器装备的出口，频繁在海外参与军事演训这些举措，日本它正在从一个本土防御型的国家向一个对外干预型的国家转变。那么这就实际上在推升了区域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矛盾，尤其是在台海南海这些敏感的海域，那么日本频繁的在采取一些对外的联合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就会导致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日本的军工企业和日本的右翼政治势力啊，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来推动日本的安全政策更趋强硬。实际上通过以军养军，使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的进程在不断的加速，而且这一动向还在加剧地区的阵营对抗。日本借提高军费想要换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支持，在推动亚太的前沿的军事部署，试图构建一种排他性的小圈子的这种军事集团，那么这就破坏了亚太地区这种多元平衡、大家合作共存的一个安全格局。那么我们看到日本的国家债务负担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已经是最高了，那么它这种不断举债来进行防卫费扩张的这种矛盾啊，实际上也是带来日本经济风险的这种外溢的一种可能性，实际上也会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的联动的影响啊带来冲击，影响到亚太整体的这种经济的稳定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向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珍珠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巴嫩黎珍珠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重申要通过2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2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受到伊朗问题立场分歧、美国近期有关欧洲驻军表态等影响，此次会议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凸显。
3: 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表示，美国对部分北约盟友在伊朗战事上的反应感到失望。
4: The president's views, frankly, disappointment at some of our NATO allies and their response to our ope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well documented. That will have to be addressed. It won't be solved or addressed today. That's something for the leaders level to discuss.
3: 此前一天，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并批评西班牙不允许美国使用相关基地。

0: 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友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并曾威胁退出北约。本月初，美国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将从德国撤出5000兵力。同时，美国向德国部署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也被搁置。另外，多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担忧美国保护随时退出的焦虑在欧洲蔓延，欧洲防务自主近年来也加速推进。在22号的北约外长会上，多个欧洲国家均表示需加大防务力量投入。
1: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2: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desire to draw down the troop numbers. That has been said for a long tim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it happens in a structured manner so that Europe is able to build up when the US reduces its presence.
3: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瓦德富尔当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期间表示，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此外，瓦德富尔在会前还表示，德国将提议加强与乌克兰的防务合作。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调整驻欧军事部署，将驻欧洲旅级战斗部队数量从4个缩减至3个。此前，美国还宣布将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士兵。这一调整加剧了德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也促使德国加快推进防务自主。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美军最新一轮驻欧部署调整，关键不只在于少了一支旅级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再次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和安全成本。此次调整并不是一个孤立动作，5月初，美国宣布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与此同时，原定的在德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的部署计划也已陷入了不确定之中。几次动作叠加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驻军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对欧洲施压的一张牌。对德国而言，问题不只是少了多少美军，而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对此直接表态，美军撤出部分兵力在意料之中，北约必须变得更加欧洲。为此，德国正在加快补齐自身军事短板，部队上推进兵役制度改革，装备上加强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系统和无人机采购，工业上以莱茵金属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正在欧洲多国加快扩建弹药产能。对德国而言，防务自主已不再只是战略讨论中的一个远景，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总台记者德国慕尼黑报道。
3: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5: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6: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6: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消费。

0: 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但疫情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谭德赛介绍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同一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
4: 最近几天，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石门县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期。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广西防城港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15名被困群众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早晨，广东阳江、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中午水位回落至6.70米。阳江市大中型水库累计连续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1: 据台媒援引美国《国会山日报》报道，

0: 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美军需优先因应可能发生的对伊朗冲突，美国将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此，国民党民代徐巧芯22号指出，这背后政治因素远大于军事考虑。更有分析指出，台湾并非美国核心利益，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正在走向尽头。
1: 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由于需要优先储备弹药以应对与伊朗可能爆发的冲突，因而对台140亿美元军售暂时搁置。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对此表示，中美领导人会见后，美方表示不支持台独，而赖清德在520讲话中仍进行台独叫嚣，让美方产生疑虑。
2: 这个他们的弹药的生产哦，其实事实上并不太会因为他们是否卖我们这一批的这个军购，那就不充足啦。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说法，那其实还是在政治上面的考量是比较多的。赖清德在川普的谈话中还坚持讲台湾独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
1: 徐巧芯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后态度明确，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他认为赖清德当局的所作所为未能让华府相信没有人在搞台独。岛内更有分析指出，过去数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向台湾社会灌输抗中保台信念，让民众相信美国会无条件支持台湾，甚至不惜为台湾与中国开战。但特朗普新近表态，说明台湾已非美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终究必须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所谓民主价值共同体的浪漫叙事。该分析进一步指出，此次特朗普访华后的言行某种程度上已对民进党当局敲响警钟，因为当华府开始重新计算利益时，民进党那条建立在以美抗中幻想上的台独路线也正逐渐走向尽头。
0: 5月22号，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建福州开幕。
3: 开幕式上，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正式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融台科技交流合作、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
4: 觉得特别的高兴，能够推出这样子的第三批的政策。那其中包括一条，就是这个基层工会能够同等待遇的之下呢，去采购这个台企的商品。那我想这一块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做这个消费产品的这些台企，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帮助。
5: 福马产业园现在对马祖乡亲有一个就是专享的暖心政策，就是租金厂房租金有3年的免租，第4年、第5年半租，然后可以高达3000平方，然后装修补贴有400块一平方米，相当于120万。就是这些补贴，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初创的创业者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政策支持。
3: 现场多位台企代表表示，依托两岸互通政策与便利配套，在产销物流、品牌拓展、跨境外销等方面收获实效，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6: 这2年呢，电商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也感受到这个趋势，所以在电商面、物流面，我们也积极的去配合这个大陆这边的情势跟这个商业模式，那朝这个地方去转型。
3: 本届海交会按产业和功能细分设置台湾工业制造科技、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等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共有362家两岸企业参展。
7: 我们海交会真的是一届办得比一届好哦，有越来越多的惠台利民政策哦。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地方呢打拼呢，绝对是这个幸福满满、福气满满。
0: 近日，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在厦门举行，一批新片集中亮相，今年还首次设立台湾影片推介专区，推动两岸影视文化深度交融。
1: 活动现场，华夏电影等影视机构先后登台，带来多部不同题材的影片。台湾影片推介专区推出农历3月23穿。

0: 着旗袍的女孩、空姐复仇记等九部优质台湾影片。影片题材覆盖闽南民俗人文、女性主义、青年成长故事等多元内容。不少台湾创作者希望能以影片为纽带，与大陆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让更多台湾故事被看见，推动两岸影视文化深度交融。
1: 我觉得在祖国内地，我觉得对女性来讲有更大的发挥的空间，这点我觉得身为女性创作者来说是宝地。
2: 透过这次的厦门的交易会，可以很直接的接触到这些业界的人士，然后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然后收获也非常的多。
3: 像我也有洽谈给阿妈的情书，我们打算带回去台湾发行，因为我觉得好的电影就是互相交流。
4: 近日，由20多名台湾青年组成的参访团走进贵州多地，通过实地探访与交流，搭建起两岸同胞增进了解、凝聚情谊的情感桥梁与认知纽带。
0: 贵州省博物馆的展陈以时间为序，讲述贵州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约30万年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史前文物、夜郎文明遗存、地方民族文化等。参访团一行仔细观摩，认真聆听，加深了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认知。
5: 以前就是觉得贵州会有一些喀斯特地形啊，可能比较偏自然风光，但是没想到就是它的文化底蕴也非常的强。
0: 在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参访团通过动态数据大屏系统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从无中生有到聚练成群的发展历程。参访期间，台青们还先后走进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FAST 大射电望远镜、黄果树瀑布以及兴义万峰林等地，沉浸式感受贵州多领域的发展成就。
6: 那我们也希望说明年能够再有机会再来看这个美丽贵州，带领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台青过来再做交流。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1: 快点，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3: 干嘛？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正在江苏苏州举行，会场内外参会嘉宾、国际友人和海内外媒体记者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
15: 走进会议主会场，

0: 可见精致典雅的苏式元素，简约大气的国际会议风格与温婉细腻的江南古韵完美交融，尽显东方美学底蕴。
1: 第一次来新州看了很多，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2: I originally come also from an area was very famous also for textile industry in Germany, so that's why it's a good feeling to see this.
0: 在会议新闻中心现场专门设置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区域，集中展示了苏绣、缂丝、玉雕等非遗作品，全方位展现苏州传统工艺和特色文化。工作人员现场进行技艺展示与表演，可近距离观看技艺制作过程，参与互动体验，深入感受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这场盛会也带火了江南文化旅游，会场外国际友人来到苏州探访水乡景致和江南文脉。在同里古镇，5月16号到5月22号入境游客达到了31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
3: 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安徽泾县探访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宣纸制作工序繁复考究，环环相扣，成品至如蝉翼，承载着代代匠人的坚守，让我们一同去了解千年宣纸背后的传承故事。

0: 宣纸制作恪守古法纯手工技艺，历经百余道繁复工序，历时今年方成一纸，不掺化工原料，天然古法凝练，绵韧细密，润墨绝佳。每一张宣纸都是匠人匠心与传统工艺的完美凝结，
1: 尽心尽力的这个沙田到手和青檀树皮制作，加上我们当地的山泉水来制作这个宣纸。传统的这个制作方法，它能保存1050年以上，机械做的纸就是永远达不到这个我们手工制作的这是工艺啊。
0: 周东红是土生土长的泾县人，很早就随着老匠人拜师学艺，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古法捞纸，潜心揣摩每一处工艺细节。
1: 宣纸呢有100多个品种，品种呢每个品种呢分量也不一样。那我们的两个师傅呢，同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就是每一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
0: 捞纸分工明确，一人掌镰，一人抬镰。周东红就站在掌镰的位置上，这是捞纸工序中的核心。沉肩、坠肘，竹镰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镰抬起，一层乳白色的纸膜附在镰面上。一个不到20秒的循环，周东红每天要重复近1000次。
1: 在我们手上能捞出来30克以上的，也能捞出来14克以上的，有的时候还捞出更薄的，有12克、13克左右，都是在我们手上来掌握。
0: 我们现在形容一个人有真本事，常说有两把刷子，这个词就来源于晒纸车间，晒纸师傅手里的那把松针刷，刷得好，一张纸平平整整，服服帖帖。刷不好，纸面起褶破损，前功尽弃。周东红常说，如果捞纸没把好，后面的晒纸师傅就要费双倍的力气。
1: 我们叫捞晒纸，就是我捞好以后到这地方就晒纸嘛。你看这个贴上去的时候，我们叫吊轨，保证这个上面没刷痕，也没有这个起褶。
0: 2015年，周东红参与3丈3巨轩的制作，这种宣纸长11米，宽3.3米，如此大的规格，纸浆如何均匀流动，竹帘如何承受巨大的重量，工匠们如何协同一致，全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周东红就和同事们一起参与其中，各个环节反复实验，最终让这幅巨幅宣纸从纸槽里成功诞生。
1: 是什么呢？

0: 合作完成，特别是人数越多的，那就更难，配合的难度就更大。
1: 2026年总台春晚的舞台上，三丈三巨轩精彩上演，全球观众通过屏幕见证了这张千年寿纸的诞生时刻。宣纸走进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凭借一首《捞纸记忆》，2015年周冬鹏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入选全国首批大国工匠。这些年来，周冬鹏带出了不少徒弟，他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得有人往下传。这些年当地以宣纸为媒，大力发展文旅产业，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来中国宣纸小镇体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宣纸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0: 做一些宣纸书灯啊，宣纸书本啊，用钢笔也能用这个宣纸来写，特别是用装饰这个花的，用这个宣纸来装饰装饰啊，能进入到千家万户老祖先留下的这个东西呢，才能更好的一个发展。
2: 在5月21号国际茶日当天，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国际茶日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官员、各国使节等200多人出席。与会嘉宾通过展览、茶艺表演和互动体验，感受中国茶文化，也围绕茶产业、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
3: 当天的活动展示了中国茶产业在生态保护、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各国代表表示，国际茶日活动让各国嘉宾通过共同品茶、了解茶艺和分享文化，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理解。
4: China is teaching the whole world now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an go together. Tea is a drink which develops social connections, gives you patience and harmony. Preparation to drinking it together.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通过决议设立国际茶日，目的是增进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和重视，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
5: 今天在许多国家，茶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社会交往的纽带，而且是当地民众生计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今天在中国，茶同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3: 同一天，茶和天下雅集中缅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来自中缅两国各界代表逾300人出席活动。与会嘉宾围绕茶文化传统、产业发展、消费与健康等议题深入交流，探讨合作。活动现场设有茶文化展示体验台以及中缅传统乐器演奏等精彩的文艺表演，彰显中缅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哎，太太妈妈，怎么呢？印尼人能不能啊？得有密码切记转数，迎接不来的你呢？老家了，去吧嘞。
2: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7: 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及目击报告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美国防部于本月8号公布首批相关档案，共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美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自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防部正与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
2: 当地时间22号18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星舰飞船在

0: 在飞行过程中有一台引擎失效，但依然成功调整姿态实现直立，并在印度洋完成了受控降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5到27度，南充中雨，23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2度，

0: 南宁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阴转小雨，12到17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迪拜晴，27到36度，河内阴，27到36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中阴转小雨，26到36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伦敦晴，16到28度，巴黎晴，16到29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3度，温哥华阴，12到18度，渥太华阴转中雨，11到19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啊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0: 一城一堡，堡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蚕织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绿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州城的这样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0: 明清苏州。

0: 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它的袖子上可以看到它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12章纹，日月府服，这些12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它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技艺。
0: 苏州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官戏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更兼置办宫廷演剧的华服美饰与道具珍玩。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0: 苏州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奥秘。
2: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0: 这些绣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3: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月光，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的，
4: 是想在这个胸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3: 对、定位花纹
4: 可以的，没问题。从花瓶里面有生长出。
0: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4: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缎织造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

0: 把章段的最高记忆 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1: 章段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该类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0: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章段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 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
1: 传统的章段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30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好，来，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2: 好的。
0: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哎，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3月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
2: 哦，
0: 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
2: 嗯，
0: 那图案1:1的给它描下来，啊，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意匠图是最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金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一步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的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这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织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去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父子是有原则的啊，一个是这事，第二个是形式，第三个是神似。
1: 绘制意匠图就好比绘制工程图纸，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光完成这一步就耗费了王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章段织机的制造过程更为繁复，每一步都得依靠手工精心完成。若不在现场亲眼目睹，恐怕很难想象这台机器究竟复杂精密到了何种程度。

0: 章段最最基本的特征是八枚段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啊，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1: 这台多彩章段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织造工艺最复杂的章段织机，长八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章段织机所制定的经线有12000多根。
0: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啊，拎根，你看就一个，所以后面有多少的管子就需要多少个钟。
1: 章段织造需要2位工匠同时操作，一人在机楼上负责提花，另一人在机下负责织造地布。两人需要准确理解对方的动作和意图，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复杂的织造过程。
0: 我们全套工序，每一个步骤全部是用手工来完成的。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机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1: 历时4年。胡色缠枝牡丹纹章段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供织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章段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章段正一步步走向国际时尚前沿，为全球时尚舞台注入独特的东方韵味。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景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景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景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景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0: 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锦推向市场。
1: 宋锦的传承和推广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宋锦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0: 每逢新款宋锦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1: 传统宋锦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也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三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0: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宋锦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2: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画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画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然后做了一个祷告许愿的姿势。
1: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也是很好很美。
0: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三次讨论山海纹锦的设计，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3: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4: 以云纹作图。
1: 山海有相逢，
4: 还有瀑布流水。
3: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1: 我喜欢这个。你说这个显白，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3: 这个能还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感觉
1: 这种就是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暮霭紫。
0: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宋锦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宋锦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2: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宋锦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试图铺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

0: 年轻人的喜好吧。
1: 你看一下。
0: 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两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显得很少女，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2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2: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从古籍纹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哎，你好，请问郝锦绣是在这上班吗？
2: 你找郝锦绣啊？在那儿呢。

0: 大龙哥，你怎么来了呀？我来看看你。大热天的，你穿成这样不难受吗？
1: 真让金儿害死，不难受。找我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话想跟你说。说呗。这儿人太多了，能不能找个没人的地儿？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挺重要的事儿，走吧。
2: 你看我今天酷不酷？我觉得不太酷，但是有点奇怪，你到底想说什么？嘘，冰雪冷却不了我。 对你的热爱，台风吹散不走我对你的思念，喧哗淹没不了我对你的心声，黑暗遮盖不了我对你的深情。
3: 你笑啥嘛？我说的不好吗？好，继续。我说哪儿了？说到那个掩盖不了我的深情。
4: 欢迎光临，
5: 谢谢。
3: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你有预约吗？没有。
2: 我找人，请问你找谁？郝锦绣是不是在你这儿？郝锦绣啊，她现在好像有点私事儿。私事儿？你就是一个天使，可惜你只有一只翅膀，就请你靠在我的身旁，让我用另一只翅膀与你相拥，相扶相持的。 飞翔在爱海之上，一起去乘风破浪，风雨同舟吧，秀！我。

0: 秀，我爱你，做我女朋友吧。
1: 大能哥，我们现在还小。

0: 你都不小了，现在大学生都可以结婚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大学期间不会谈个人感情啊。没关系，
1: 我可以一直等着你。我今天就想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喜欢啊，我当然喜欢你了。但是我对你的喜欢不是那种喜欢。
0: 喜欢就是喜欢，那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咋还有这种那种的呢？郝大农，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前段时间家里又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现在又要工作又要学习又要还债，我哪有心情谈个人感情啊？
2: 这是我这段时间攒的钱，你先拿着，我月底发了工资，我再给你送。
3: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要你的钱，拿回去。
0: 你为啥不要我的钱啊？拿着。
3: 我不要。
0: 哎呀，你拿着，你先。
3: 不要。
0: 哎呀，你拿着，不要。
3: 感动，太感动了，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4: 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5: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0: 朋友圈里面没有秘密。哎，你今儿是不是跑龙套去了？你的演技有待提升啊！
5: 我开不了口，
0: 回去好好练练。
4: 有事儿吧你？没事赶紧走。
5: 这地儿你家开的呀？你让我走我就走。
6: 啊，你住。
4: 梁先生好，我看你们在这站了很久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5: 没有啊，挺好。对，特别好。我们这两天打算在这儿开一个 party，
6: 咨询一下。你们这还不错吧？大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是细节嘛，还有待考察。
1: 那梁先生里面请吧。
7: 哦，请吧。
8: 啊，进来。你找我啊？
7: 管他，赶紧送我去酒店。去酒店干什么呀？哎呀，我前夫刚才打电话到公司来了，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8: 啊？
7: 快走，快走。
8: 啊。
9: 你们两个真的要在这儿吃饭啊？那不然呢？哎，你要有事儿，你可以先走。我为什么要走？你不走，我也不走。
10: 你走不走是你的事儿，凭什么管我呀？
9: 哎，经理，我现在在外边有事儿呢。
10: 我等会儿忙完了才能回去。你
11: 大新人一个，装什么总经理？赶紧给我回来。
9: 行，我知道了。哎，
11: 大龙哥，你要不赶紧回去吧，别把工作给丢了。
10: 没事，丢就丢，他不走，我也不走。
12: 有志气。
11: 满堂，快点吧！
12: 好。
11: 啊。

0: 你们两个要是不想我把工作给丢了，就赶紧走。正合我意啊！我那儿随时等你上岗。
1: 丁一丁，
2: 你要是想我走也行，他走我就走。
1: 大农哥，要不你先走吧。
0: 你先走。
2: 哎，你们俩一起走。
1: 走啊！

0: 我说你们俩什么意思呀？算算小孩啊！我跟你们说，我很需要这份工作，我还要还债呢。
1: 郝锦绣，你要是想明白了呢，就把这份工作辞了，去我那儿，我那儿比这儿工资高多了。
2: 你别听他的，秀，我也能挣钱，我也能给你钱。
1: 行，小爷我今儿就陪你玩到这儿，爱走不走。
3: 秀，我也走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联系。
4: 郝锦绣，没发现呀？这么大魅力，两个帅哥围着你转呀。
0: 一个是债主，一个是老乡。
4: 哎，我怎么遇不到这样的债主啊？就算让我还一辈子的债，我也愿意。
0: 你要是愿意，回头我给你介绍。
4: 真的？
0: 手机。
1: 你有完没完？跟着我过来干嘛？
5: 我要跟你谈谈。
1: 谈谈？我觉得我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5: 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许找郝锦绣。
1: 郝锦绣是你什么人？
6: 她是我女朋友。
1: 女朋友？哦，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听说过你跟她是订过娃娃亲，是吧？
6: 知道你还问，
1: 有用吗？她答应你了吗？
6: 迟早会答应我的，
1: 迟早。哥们儿，你什么年代还跟我玩这些过去的东西？
6: 反正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许找郝锦绣，你再找他我就对你不客气。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让我找我就不找是吗？
6: 我反正就不许你再骚扰郝锦绣。
1: 怎么着，想打架呀？我告诉你，我可是练过的啊。
6: 怎么着，来啊！
1: 别怪我不客气，来啊，
6: 来啊，来啊！
4: 住手！你们在干嘛呢？快松手！玩够了没有啊？
6: 秀，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1: 就你，也配？
4: 我求你们了，赶紧走好不好？
1: 你跟我嚷嚷，是他拉着我不让我走的，说要跟我聊聊。
6: 我就是要跟你把话说清楚，你以后不许再骚扰秀。
1: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郝锦绣我追定了，你就等着哭吧。
4: 丁一丁。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就……
1: 你就怎么着？
4: 我就打电话给你爷爷，让他过来接你。
1: 停，打住！你赢了，我走。
4: 手机。
1: 谢谢。

0: 农哥，你怎么这么着呢？接啊！
1: 哎，金磊啊。
2: 哈农，你到哪了？
1: 我现在就回来了，马上。
2: 十分钟不到，你就别来了啊。
1: 哦哦。雪儿，我先走了啊。反正你知道我今天是为啥就行了。

0: 锁上了，锁紧了。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

0: 那你就先在这儿休息，我就回去了。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啊。哎，他又来电话了，怎么办呀？
2: 先别说，你接，你看他能怎么说。接。
3: 你个臭女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告诉你啊，你是跑不掉的。
2: 不是你这，你们俩有多大仇啊？啊，他怎么跟疯子似的？
1: 他本来就是个疯子，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老躲着他了吧？
2: 您歇会儿，别生气，没事儿，过去了，翻篇了啊，有我呢。
0: 你这一天也没吃东西了，我出去给你买点啊。
1: 别出去了，要不我们叫点外卖吧。
2: 嗯，也行也行。
1: 那你得把手机给我。
2: 那你来。
1: 那你吃点什么呀？
2: 啊，我随便，我什么都行，随你。
1: 那我就随便点点了啊。
2: 啊，行。
1: 那给你。
2: 门口有动静，
1: 我也听见了，
2: 是有人。
1: 不会追过来了吧？
4: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5: 门给我开开，我进去。
4: 先生，您是几号房呀？
5: 2488。
4: 不好意思，先生，您走错房间了，这是2588。
5: 啊，不好意思啊。
4: 没事，慢走。
5: 嗯，抱歉。
1: 吓得我这两腿都发软。
2: 没事，别害怕，有我呢。
1: 这些年我都被他搞怕了。满堂，你今天别走了，留下来陪我好吗？
2: 啊？这昨天我已经陪你待了一晚上了，你这今天再不回去，不合适吧？
1: 嗯，是好像不太合适。不能因为我影响了你们俩的关系啊。那要不你走吧。
2: 哎，我先走了。
1: 满堂，你说刚才那个醉汉不会真的是他派来踩点儿的吧？
2: 啊，
1: 那你出去的时候可得小心点啊。
2: 我去啊。
1: 反正他早晚也得找到我，早找到晚找到我都一样，我还不如现在打电话让他们就知道我在哪儿呢。
2: 你别打。我打
1: 啊。

0: 喂，满堂，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呀？我今天回不去了。
1: 回不来了？你在哪儿啊？连家都回不来了。
0: 我在塘沽，就有个应酬，人家实在是不放我走，必须得喝。你干嘛要喝那么多酒？那怎么办呢？那不喝人不签单呢。
1: 你甭等我了，
2: 满堂，谢谢你啊。
1: 哎呀，你说这些干什么呀？要不是你拉我一把，我这还在裁缝铺里做衣服呢。而且还有，你现在是我老板，哎，保护你那是我的责任。

0: 秦小姐，您的餐到了。
1: 秦小姐，
2: 送外卖的，你怎么不开门啊？我见过他。
3: 对对对，慧莲的老乡。
0: 秦小姐，
2: 那怎么办呀？
3: 陈真，你跟他说，把东西放的慢慢的，赶紧走人。
2: 哦，对对对，师傅。你把东西放在外面，你走就行了。
0: 哦，好。

0: 别忘了给个五星好评啊。
1: 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你怕什么呀？
2: 那可不行，这回家我跟慧莲一说，这我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3: 哎，你在冰箱里拿两瓶红酒，我进去收拾一下啊。
2: 还喝点啊？这心可真大啊！这俩人哪吃得了啊？我这。
0: 拿着！
4: 不要！
0: 哎呀，你拿着！你
4: 不要！
0: 哎呀，你拿着！
4: 不要！

0: 你在楼上下折腾什么呢？哦，我在锻炼身体呢。你怎么还不睡呀？
1: 你在楼上不消停，我在楼下怎么睡？你赶快睡！

0: 哎呦，
1: 。现在像你这样的好男人真的是太稀缺
0: 了。我啊，好男人。
1: 对啊。
0: 哎呦，我连大学都没上。
1: 嗨，
0: 真没出息。一个大男人缝缝补补了大半辈子。哼，但是幸亏遇到了你这个贵人。
1: 哎，我还告诉你，这就是上天派我来拯救你的。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0: 来，秦总，我敬你。
1: 别老秦总秦总的，咱俩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哎，你和婉玉认识还是通过我吧？
0: 啊，那要这么论的话，你还真是我跟婉玉的红娘。
1: 我可不想当这个红娘，你们俩是背着我好上的，那别人都知道，就我。跟个大傻子似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呦，你还提他干什么？
1: 我当然要提了。

0: 回来啦。今天怎么这么晚呀？
1: 我呀，本来是请假了，结果老板又把我叫下了。婶子，你咋还没睡啊？
0: 嗨，我睡不着，出来坐在这儿透透气。啊，累了吧？快回屋睡吧。哎，大农。你来。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呀？我咋看你有心事儿呢？
1: 婶子，我今天去找秀了，她现在在一个餐厅打工呢。
0: 是啊，你说这孩子学习都那么紧张了，还要出去打工，我真是怕他的身体吃不消。
1: 他不也是想着给家里分担分担吗？可是婶子，你能不能劝劝他，叫他别在那儿干了？那地方人来人往的，男的挺多的，我怕他不安全。而且婶子，我会努力赚钱，帮着家里还钱的。
0: 你瞎说什么呀？还能要你的钱呀？大农，你来北京，婶子没把你照顾好，心里已经是过意不去了。你呢，就好好的留在北京，好好工作，多攒点钱，孝敬爸妈啊。我也知道你担心啥。婶子跟你说啊，你跟秀打小一块长大的，他是什么秉性，你应该最清楚的，是不是？不用担心。
1: 我知道他什么秉性，可是婶子，你没见着那地方男的特多，我就怕他被欺负。婶子，你就劝劝他吧，我求求你了。
0: 行，明天我就跟他说，
1: 哎，
0: 让他注意安全啊。肚子饿不饿呀？婶子给你弄点吃。
1: 哦，不，婶子，我吃过了，我回去了。
0: 嗯，赶紧睡觉吧。
1: 哎，你也早点睡啊，婶子。
0: 嗯，
1: 我走了。

0: 你还情深意重？
1: 啊，我跟你说，你别说我，你说咱那班长，仨孩子了，就这还说呢，说等我那俩孩子学有成之后，嗯，我再生一个。
0: 生那么多孩子，累不累啊？真是。
1: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你是没孩子呀，你要有孩子了，估计不这么想了。
0: 哈，这生孩子容易，养孩子啊，教育孩子多难呐。
1: 所以啊，你瞧瞧我，那我就靠这把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养着一大家子人。不过秦总，我的春天到了。我遇着你了是吧？我敬你一杯。

0: 看着我，我想问你，当年为什么选择婉玉，不选择我？
1: 哎呀，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说他干嘛？
0: 不，我想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这个答案。我就是输，我也得输得心服口服，不是？
1: 你输，你可得了吧！你当年是咱们学校校花，那追你的人都排到长安街上了，你输？
0: 金满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1: 哎，别逗我了，你怎么可能看上我呢？
0: 我一直喜欢你。

0: 我临走的时候，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要我让婉玉转交给你。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等了你一夜，可是你根本没见你的人影。
1: 你给我写信了，我真的没收到。你当然没收到。你跟婉玉结婚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根本没把那封信交给你。她是我最好的。 是我的好闺蜜，可是她抢走了我最爱的人。

0: 你不是一直问我去了香港这些年我为什么没跟婉玉联系吗？
1: 那都是因为你。现在他走了，我回来了，可是我还是没猜准点儿。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2: 算了，都过去那么久了，咱们不提了啊。
1: 不，我要知道。

0: 你不用说，你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你喜欢过我，对吗？陈兰，
1: 我不，都喝了挺多酒，我也有点喝多了，
0: 你也喝多了。
1: 不，你让我没喝多，我从来都没像现在这样清醒过。

0: 哎，你怎么来了？
1: ，
0: 你干嘛呀你？
1: 我追你啊，这你都看不出来。
0: 我跟你说啊，把你的鬼把戏收起来，我是绝对不会做你家教的。
1: 哼，只要有诚意，铁柱都能磨成针。你一天不答应我，我就赖你一天；你一个月不答应我，我就赖你一个月。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0: 你这人怎么那么无聊啊？
1: 对呀，我就是很无聊啊。我好不容易找到人生目标了，你就从中退出了，害得我现在都怀疑人生了。
0: 你干嘛总扯上我呀？你这人烦不烦啊？
1: 你要嫌我烦，答应我不就完了？
0: 咱们比赛，3000米，你要是赢了，我就答应你。
1: OK， 没问题。跑步是我的强项，输了别怪我。
0: 行，
1: 来，我的喊啊，我喊3、2、1，3、2。
0: 喂，弟弟，你太过分了！
1: 来追我呀！
2: 金莹儿、金宝、金馒头，出来吃饭喽！
3: 梅姨。您又忘了呀？咱们家宝不是开学了吗？住校。哎呦，瞧我这记性！哎，咱家宝啊，在学校也不知道住不住得惯。您要是惦记啊，这两天我抽空到学校看看他去。
4: 早啊，奶奶！早啊，阿姨！
5: 早。
3: 哎，满堂怎么还不出来呀、啊？
6: 梅姨啊。满堂昨天晚上没回来，
5: 哎，啊，我爸没回来
6: 啊，
5: 他去哪儿去了？
6: 他不是去塘沽跟人谈生意吗？要人家把他给灌醉了，他就回不来了。
3: 哎，这工作干的，都开始夜不归宿了。
5: 我爸这是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6: 你以为外面好混呐？梅姨啊，
3: 嗯，
6: 我今天想早点开门，早点去店里。
3: 嗯，那快吃吧。
6: 嗯，
5: 阿姨，等咱家掌柜的飞黄腾达了，您就歇着，甭干，什么都甭干。
7: 行，我也想着那一天呢。不过咱们两个呀，得先把店里的这些老客户给维护好了。
5: 啊，嗨，那光指着他们，咱们得饿死呀。
8: 臭丫头，一大早说什么呢？
5: 我错了，奶奶。那我先去洗脸了，马上过来啊！
7: 赶紧的，
9: 大农，饭。
10: 昨儿几点回来的？什么情况？跟我汇报汇报。被拒了。行吧，一会儿吃完饭跟我好好汇报吧。
9: 大农，快吃饭了。
11: 哎哎。
9: 嗯。

0: 早。
1: 早。
0: 昨晚喝多了，没出什么丑吧？
1: 你可别告诉我，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记得了？
0: 啊？啊？
1: 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事儿。

0: 金总，不好了，咱们公司被人黑了，网上有很多咱们公司的负面新闻。
1: 现在什么情况？
2: 大家放心啊，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只要我金满堂在，大家的钱就跑不了。
1: 对不起。啊？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你真的跟他有事儿啊？你混蛋你！

也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

0: 输了。
1: 我不服。
0: 愿赌服输，再见。
1: 你给我等着。
2: 黄师兄，
1: 我一定会再回来了。

0: 哎，慧莲啊，
1: 满堂，你醒了？
0: 我一会儿就往回走了。家里没事吧？
1: 啊，家里都挺好的，我们刚吃完早饭。
0: 哦。
2: 满堂，要不要去吃点早餐啊？
0: 我待会儿要上电梯了，没事我就挂了啊。
2: 满堂，你干嘛呢？满堂，
3: 那个啊，稍等会儿啊。
4: 你跟他说了吗？
5: 说了。
4: 最重要的那三个字也说了。
5: 说了。
4: 那他怎么说的？
5: 他说他喜欢我。
2: 怎么谢谢我呀？
5: 但是秀说了，他对我那个喜欢，不是我说那个喜欢，
4: 不是那种喜欢。嘿，这郝锦绣这定力可够强的呀！他
5: 我在那儿还遇上丁一丁了。
4: 丁一丁，丁一丁去干嘛去了呀？
5: 谁知道，反正他肯定没安好心。
4: 不过以我对丁一丁的一贯了解。郝锦绣吧，应该不是他的菜。不过，
5: 不过啥？
4: 不过这个口味都是会变的。嗯，所以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呀？
5: 还能怎么办？等呗。
4: 等？大哥，现在这时代，强行中差、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大有人在。你要是这么等下去，那就是当千年老备胎的节奏了。你不能一碰壁就退缩，是不是？你又不是小王八，人家电影里演的多好呀，101次求婚才成功呢，是不是？所以吧，我现在给你出一招，你就应该不停地在他面前刷存在感，刷刷刷，用你的真诚，用你的真心去感动他。
5: 能行吗？
4: 你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别退缩啊！哎呀，这个女生嘛，都喜欢那种被追求的感觉。

0: 必须要再接再厉了。而且有我做你的这个爱情顾问，你怕什么呀？哎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喂，
2: 哎，那个，我这有几个未接电话，是哪位啊？
1: 哦，我是昨天送外卖的。这个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嗯，你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干什么呀？
1: 这个号码你认识吗？
0: 这我爸的，我爸给你打电话。啊？你是给我爸送的外卖？不对吧？我爸出差去塘沽了呀。你去塘沽送的外卖？
1: 啊，那个没什么事，我去上班了啊。
0: 哎，郝大农，说，怎么回事？
1: 没事啊。
0: 不可能，说不说？
3: 这怎么了？一大清早的，像被霜打了似的，干什么去了？
4: 我去见郝锦绣啊。
3: 怎么又挨揍了？
4: 别提了，差点没把我给跑死，还不如打我一顿。
3: 你们俩跑步去了？
4: 对，我跟他打赌来着，我说我要是跑赢他了，他就回来教我。
3: 结果呢？
4: 一开始我还领先来着，
3: 后来呢？
4: 那个香菇啊，太能跑了，根本停不下来。
3: 哎呦，一个大小伙子跑不过一个小丫头。哎，那我看算了，咱们换个老师吧。啊，别累着你。
4: 不行，我就不信了，我要受不了那郝锦绣，我誓不为人。
3: 我这激将法还真奏效了。
5: 曼棠，我一会儿就画好了啊，你别着急啊。
2: 啊，好，你慢慢的，不急。

0: 哎，圆儿啊！
1: 喂，掌柜的，你在哪儿呢？
0: 我这堂屋出差呢。
1: 嗯，秦岚阿姨跟你一块儿去的。
0: 你这瞎操什么心呢？我跟谁出差还得向你汇报啊？
1: 哎呦，我这不是想你了吗？也就是顺便一问。嗯，那个您回来的时候能不能从塘沽给我带点海鲜回来呀？
0: 你这怎么带呀？这弄一车都是腥味儿。那等回北京我给你买吧。
1: 这个北京海鲜不地道，您又不是不知道。
0: 你别胡说八道，现在网上买多方便啊，一小时就送到家了。你这么着，你先买，然后我给你报销啊。你没别的事，我先挂了啊。
1: 哎哎，怕把车里弄得有腥味儿，家里就不怕了。
0: 哎，
2: 满堂，走啊，吃早饭去，走。
3: 金总，不好了，咱们公司被人黑了，网上有很多咱们公司的负面新闻。
0: 现在什么情况？
2: 怎么了？
3: 公司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秦总的手机关机，您赶快想想办法吧。
0: 哦，这样啊，我现在跟秦总在一块儿，你们别慌，先稳定一下客户啊，别出现内部恐慌，我们一会儿就回公司。
2: 怎么了？
0: 是咱们的网站好像被黑了，出现好多负面新闻。

0: 这也是你前夫干的，
1: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啊？那现在怎么办？就按照你刚才说的，先稳定客户的心情，第一时间把媒体那边摆平。媒体那边你放心，你先别去公司，我回去，我给员工先开个会，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你电话。行，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别说这个，等我电话吧。行。
2: 你路上慢点啊！好嘞。
3: 别在这磨叽了，你快走了！
4: 行，不行，这马上就到了。哎呀，你又在这……
2: 哎呀，
4: 吵起来！
2: 你，不是，元儿，咱还是别上去了。那万一是你想错了咋整？
3: 行，你不去是吧？那你告我房间，还我自己上去不行啊？
2: 元儿，
3: 元儿什么元儿？不是你到底是跟谁一波的呀？
2: 我什么我呀？我告诉你啊，好大脑。 元儿，哎，不是元儿，哎，掌柜的，叔，哟，这儿就是您说的塘沽呀，走，咱买海鲜去。走，元儿，你怎么来了？我说我
3: 顺路来这儿的，您信吗？对不起啊，他逼我，
2: 我才带他来的。
5: 你又没错，你说什么对不起啊，掌柜的？您不觉得您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元儿，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但是你爹的为人，你必须相信啊！回家之后不许跟你阿姨胡叨叨啊！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我必须马上去公司，不许胡叨叨，听没有？啊，就这么着了。
3: 不是。
6: 都别急啊！我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也特别惊讶，但我已经调查了，这绝对是假消息，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黑我们呢啊！我现在已经联系律师了，一定要严惩这帮造谣的人。
7: 不会吧？我怎么相信你呢？
5: 对呀，大家放心啊，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只要我金满堂在，大家的钱就跑不了。
8: 什么？你
9: 跑不了？
8: 你
9: 跑不了？

0: 死我了！
1: 这次怎么一点事儿都不出啊你？
2: 你这干嘛呢？这么专注的，这么愣神儿？
1: 你干嘛呀？嘿，哎，你跑哪儿去了？
2: 啊，我不是看那店里头没什么生意，我就逛街去了。
1: 逛街去了？你也知道店里没生意，你还有心情出去逛街啊？
2: 我这个不出去多逛逛，怎么能发现这个新的商机呢？阿姨，嗯，我觉得您还是把头发给留下来吧。我觉得像您之前那样黑长直特别好看。
1: 为什么要留头发呀？我这留短头发都习惯了，我觉得也挺好。我不想留。
2: 这个女人嘛，就要有女人味儿，是不是？您不能那个提早了就放弃自己了，是不是？您看啊，您现在的路线呢，就是两点一线，家里店里，家里店里，家里店里。您能不能学学秦岚阿姨？
1: 那我可学不了。我能跟人家秦岚阿姨比吗？秦岚阿姨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还那么有钱，我跟她呀压根就是两种人。
2: 但是我觉得还是您温柔贤惠善解人意最好。
0: 你这是怎么了啊？是不是怕我跟你爸告状呀？嘴上这么甜。

0: 哎呦，小红啊，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啊！这网上那些乌七八糟的消息你也信啊？你赶紧去把那些邻居都安抚一下啊！把心放在肚子里，只要我金满堂在，这钱就丢不了。啊，行，先这么着吧啊！你有事跟我联系。哎，啊，金总啊，
1: 满堂，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消息我已经给压下去了，
0: 正在做那安抚工作，应该都没问题。
1: 啊，是吗？有你在，我就放心了。现在我不太好出面，公司那边就全交给你了。
0: 没事没事，有我在天塌不了。又来电话了啊。

0: 掌柜的，从塘沽回来了。
1: 爸，
2: 问你，你跟爸是不是一条战线的？
0: 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关键看您怎么做了。
2: 我能怎么做呀？啊，你爸我的人品你不相信吗？啊，
0: 哼，
2: 你哼什么呀？你哼。
3: 你回来了。圆儿，我要洗衣服，圆圆脏衣服呀，拿出来我一块洗吧。
4: 没事，阿姨，我都洗了，挺干净，不麻烦您
2: 了。家里头还要吃的吗？
3: 这都几点了？你在塘沽的时候没吃了再回来呀？
2: 吃的早，又饿了。
3: 那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不用阿姨，我来啊。掌柜的，家里头吧还有我们那个下午吃剩下的那小龙虾，我给您端过来啊。要不我再给您加点那个大螃蟹、扇贝、薯条、笋尖儿，再来点宽粉。您是想吃这个微辣的呢，中辣的呢？
5: 别叨叨了，
3: 家里没准备那么多菜
0: 啊。
2: 走，
0: 真的啊。哎，您不吃了？
3: 哎呦，到底是谁给我汇的钱啊？这好人还真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露面，我到底要不要交给警察呀？
6: 行行，快快过来，一会儿
7: 小男友。
6: 快来快来。

0: 聊不聊？
1: 不聊。
2: 哎，我觉得这不行。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你先坐。
0: 这个酒店多少钱呀？
2: 啊，给我打了个八折，1298。
0: 啊，这么贵呀？那咱们走吧。这
1: 还包两顿早餐呢。
0: 那
1: 走吧。
0: 那也太贵了。
2: 我现在不差这点钱。我来是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呀？非得要在酒店里边说？
2: 慧莲，我。对不起。
0: 啊？
2: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0: 你真的跟他有事儿啊？你混蛋你！
2: 我没去塘沽，我们俩开了个房。俗！我就知道你这么想。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哎呦，我这不是，哎呦，你别弄那我，我快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啊！
1: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不是我，都是有家室的人了，你再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2: 你跟他有感情吗？哎，那已经不是感情的事儿了，更多的是亲情。你想，你们慧莲在我们家这么长时间，对我好，咱就不说了。对我那俩孩子，说心里话，比他对自己孩子都亲。还有，我们家老太太。
0: 时不常的就犯糊涂，人家慧莲一句怨言都没有。哎呀，
1: 本堂我真没想到你这么些年变得这么世俗。哼，
0: 对，没错，我就是一俗人。哎，秦楠，我是真觉得咱们俩现在这关系挺好。 如果说再往前迈一步的话，你说日后咱们再见面是不是挺那个的呀？而且我跟你说，你现在什么人呢？啊，大老板、女强人，你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你干嘛非掉到我这棵歪脖树上是吧？

我要是再往前凑一点儿。

0: 你肯定把持不住。
1: 我就知道你在跟我开玩笑呢，你还真以为我能上你的当啊？

0: 喝汤。为了20年的友谊，
1: 干。
2: 哎呦，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
0: 你以为什么呀？昨天晚上你非要睡沙发，好像是愿意让你进屋睡似的。
2: 不是，你是老板，我是员工，我哪敢呢？吓死我了！你啊，不过真的就是刚才那个距离，没碰上。
0: 真的？
2: 我发誓，绝对没碰上。
3: 哎呦，你说你，我要怎么说你才信呢？啊？
2: 你干嘛呢？
4: 我没有不信你，咱们又没住，把这收拾收拾，赶紧把钱退了。这么多钱呢，咱还得过日子。
2: 你干嘛呀？这钱都交了，哪能说退就退啊？
4: 那咱不是没住吗？
2: 谁管你住没住啊？这房间到明天中午12点之前就是咱们的，你想干嘛干嘛，没有退钱这么一说。
4: 这么多钱呢？
2: 你先别急，我再想想办法。哎，你不是没来过这种宾馆吗？参观一下。参观又不要钱。

一下，退是没戏了，而且吧，这要退了的话，这下不就白带了吗？

0: 咋都没有吭声的呀？呀，
1: 慧莲呐，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做饭呢？啊，慧，哟，这，呀，这人哪去了？满堂，满堂。呀，这人都去哪儿了？
0: 这怎么两个人都没有了？圆儿啊，圆儿！
2: 张
0: 龙，
2: 你
0: 看见慧莲婶子了吗？
2: 没见着啊。
0: 没见着？那怎么去哪儿呢？这是。

0: 么呢？啊！
1: 哎呀，看见你爸和你慧莲阿姨了吗？
0: 我爸没在屋啊？
1: 没有啊，两个屋我都看了，没人。
0: 说不定买早餐去了呀。
1: 买早餐，两个人还能结伴一起去啊？
0: 有可能呀。
1: 有可能，我看是有病。
2: 哎，叔跟婶儿真的一块买早餐去了？
0: 你怎么好奇心那么强呢？我还想知道。
3: 不是，

0: 掌柜的，您跟阿姨去哪儿了？咱家老祖宗一觉醒来发现你俩不在，已经开始发飙了。
1: 啊，这个千万别说漏了 啊，
2: 我怕我万一说漏了可怎么办啊？
3: 掌柜的，你可回来了。
1: 元儿，跟爸是不是一条战线的？
3: 现在可以是。奶奶，奶奶，他们回来了！
4: 哎，哎呦，桂莲、满堂，这一大早你俩去哪儿了？我这个惦记啊！
5: 我们俩这个……
3: 桂莲阿姨闹肚子，我爸就带阿姨去医院了。
4: 哎呀，那是吃什么东西吃的，还闹肚子了？
3: 受凉了嘛，是吧？
4: 对，
5: 小鸟，
4: 那去哪个医院啦？
5: 去的是那个
3: 社区医院嘛，能去哪个医院呢？
4: 去那么小医院能看好病吗？那咋不叫我一声呢？
3: 那个，您不是睡觉了吗？我爸他哪好意思打扰您呢？
4: 那你看您哪里去不方便，得叫我一声，听见没有？
5: 没事，没好了，
4: 嗯，好了啊，
5: 没事，
4: 好了，嗯，哎，慧莲，
3: 哎，哎，奶奶，那个胡姨不是约您跳秧歌的吗？新舞步您忘了？当
4: 当，对呀，瞧我那儿等着我呢。那我得先去了啊，
3: 对对对，
4: 我先去，
5: 快去，快去，哎，
4: 您也注意啊，别再受凉了，哎，没有，哎，那小天子吃东西，
3: 哎，小心台阶啊，好好好，哎，
5: 慢点啊。哎，
6: 秦总，现在公司楼下来了很多客户，局面有点失控，您赶紧回来一趟吧。
5: 啊，你别急啊，你先安排一下，然后我马上就到。
6: 嗯，怎么了？
5: 我得去趟公司。
6: 啊，那你快去吧。
7: 阿姨。昨儿我爸坦白从宽了没有啊？
4: 你爸又不是犯人，干嘛坦白从宽呀？
7: 就是瞎花钱。
3: 瞎花钱？花什么钱了？啊？
4: 哎，宝呢？宝来电话了吗？
7: 没有，给他发微信好像没怎么回。
8: 都开学这么长时间了，给家也不打个电话。我想换件衣服，我到学校去看看他去。
3: 行，那您别忘了跟他说一声，经常给我回回微信什么的啊。
7: 哎，这话题转移得够快的呀。
6: 金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些人也太胡搅蛮缠，不理解我们了。
5: 没事，你叫大家去会议室，我开个会。
6: 好的，金总。
9: 考验大家危机公关能力的时候到了，
10: 我相信大家有这个能力，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加油！
11: 加油！
5: 散会。

0: 喂，
1: 樊糖，出事儿了，真的出事儿了。
0: 你别急，你慢慢说。
2: 我想金宝了，我想来学校看看他，结果我到学校找他，他就没来上课。
0: 啊？不可能啊！
3: 我亲自给他送到校门口了呀。
2: 我到教导处问过了，教导处的老师说他就没有来报到。我一直给他打手机，他手机关机，我找不到他。
0: 啊，你别急，肯定是学校弄错了。啊，你先回去，我去学校问问。
4: 你呀，铁锅打通了没有啊？
5: 还是关机。
4: 完了吧？这下出事儿了，圆儿啊，你快打电话报警吧！
5: 哎呦，冷静冷静，奶奶，别有什么事就报警啊，咱自己先好好回想回想。那天大宝回来还跟男生有个声音，我记得我还问过他男生宿舍的事儿，当时他都没说话，扭脸就回屋了，我就觉得不对劲。
4: 那你看你早就察觉，你怎么不问问他呀？啊，这孩子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你说
5: 想的是什么？这您都不知道，他压根就不想去农大。
4: 那他不想去，为什么不明说呀？
5: 这还不是被你，
4: 我爸逼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爸也还没回来呢。圆儿啊，你再想想，他到底能上哪儿去呢？
5: 啊，上哪儿去？啊，
4: 有没有他平时走的挺近的？啊，你赶紧打听打听。
5: 您大孙子一直这都是走独孤求败路线，根本都不屑跟我们这些大俗人一块玩儿。
4: 那，
5: 哎，

0: 老师，你是骗子。
1: 你看，
0: 我数到三。

0: 哎，元儿。
1: 喂，爸，我找着金宝了。在那个农大附近的那个网吧。对，您现在赶快过去挨家找找。
0: 农大附近的网吧？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他经常玩的那个游戏里头啊，发了一个那个寻人启事，
1: 他一下就被人肉出来了。他现在正好还在线呢。您现在赶快过去，我想办法拖住他。
0: 行吧。你把具体位置到时候发我一下，我现在就赶过去。你一定要稳住他啊！
1: 好嘞，放心吧啊！太好了，太好了！
3: 大宝，
4: 大宝
1: 啊！这就是大宝。

Thank you.

0: 嗯，来上个蛋。
1: 你看咸鸭蛋还是茶叶蛋呢？
0: 啊！我给你加个蛋，我加你个头！
1: 爸，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管我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全家人都为你着急，你还在这儿玩？走，我回家去。
2: 爸，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结束了。
0: 你还结束？你个结束你个头！走，起来，我练着。
2: 爸，我这还有，
0: 你泡一泡，快泡一泡。

0: 哎，郝锦绣，你的债主都追到教室里来了，你该不会欠了人情债吧？
1: 什么呀，他就是个无赖，他想让我给他做家教。
0: 做家教？这么一举两得的好事，你为什么不去啊？
1: 你以为他是好心啊？他就是想故意刁难我。
2: 锦绣，
1: 丁一丁，
0: 哎，我先走了。
1: 冬梅，你来干什么？
2: 今天我来呢，是正式向你宣布，从现在开始，我要追求你。
1: 丁一丁，你玩够了没有啊？
2: 没有，这才刚刚开始呢。

0: 你最好马上给我消失，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来，对我不客气啊，打我打我，来打我，你要敢打我就敢喊。郝锦绣，郝锦
0: 喂，你就是个无赖。

0: 说吧，怎么回事？
1: 对不起，
2: 光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我亲自给你送到学校门口，全家人盼你上大学，你可好？

0: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不明的缘分为相当，我是南京市委书记。提前介绍就提我什么档案？跟你讲介绍我有什么壁垒？我手是教练，我情报交过来，这我你抓不到我。跟明儿就聊在这里，哈哈哈哈。
1: 陈修良，一位隐蔽战线的巾帼英雄。他从容自若的回忆背后，是一场场在敌人心脏的生死较量。

0: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党组织及时获得国民党核心区域南京的情报，事不宜迟。不久前，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临危受命，前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肩负起在龙潭虎穴当中开展秘密工作的重任。她就是陈修良。
1: 准备前往南京的陈修良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来，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国民党在南京的军政人员达11万多，专职特务有9700多人，而整个南京城的地下党组织仅剩220名地下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在暗处蛰伏

0: 陈修良作为第九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又该如何开展工作呢？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着陈修良的回忆录音，详细地记录了陈修良前往南京前的思考。
1: 我去南京时，市委中心到南京，我第一步考虑问题，一个人进去怎么立家，因为南京这个这家没生意的，国民党党部是像马贵模样子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问题，中共党的党的关系很重要。
0: 陈修良用怎样的身份掩护才能躲过国民党军警的怀疑呢？在南京市委党史办整理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超过150万份民国时期南京市民的户籍档案，其中根据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掩护身份和化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组织的几位委员和主要负责人的户籍卡都被找到，但唯独找不到陈修良的户籍卡。
1: 这我很紧张，没有工作，走在那里又不是南京人，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后来就想出个另外办法，找了一对夫妻，他们有证件的，就是我说他姑妈，就登了人家家里，这个人是一个武装人格。
2: 最后就住在了百岩的家里，有教师的合法的身份来掩护，然后刚好有一个小孩，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家，他们家里以他的亲戚，然后以做家务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掩护，然后以百岩去搜，果然搜到了这一张陈修良的户籍卡，然后一看籍贯浙江。和百岩的关系是亲戚，出生的年月1907年都能对上，关键是他当年贴的这个照片在上面，一看就是陈修良当年进南京40岁左右的这个照片嘛，所以才找到了陈修良的这种户籍卡，然后发现他的化名叫什么，他的化名叫程兰如。
0: 陈修良利用这个身份潜伏下来，但很快又面临了更大的难题，要如何在龙潭虎穴之中重建地下党组织，并且确保党组织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呢？
1: 我给他想好，你到这种地方我准备牺牲也不了可能，要么也是牺牲，他准备让人发展，那么我就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要接受过去的学的教训，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冒出这个规律。
0: 时年40岁的陈修良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出生在浙江宁波，早年投身革命，领导过学生运动，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数次经历险境，长期的斗争磨砺练就了他沉稳果敢的特质与出色的组织才能。经过深思熟虑，陈修良决定进行一系列大胆的行动，他向党组织成员分散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设立机关，不发布文件，不召开3人以上的会议，并要求地下党员将家里有文字的资料全部销毁。这套举措执行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如同隐形般藏在了南京城中。 在陈修良的指挥下，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功恢复，他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和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并且决定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都由他单线联络，直接向中共上海分局报告。
3: 陈秀良在南京啊，组织了一个很周密很高明的一个情报网，他有很强的战略意识，他能够判断出大局来，他应该做什么情报工作。
0: 很快，一个获得情报的罕见机遇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
4: 一天下午，陈修良乔装打扮后来到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修的家中。方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见面后，方修悄悄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七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陈修良当即询问了方修七弟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修告诉他，七弟好像是国民党电台机要人员。
0: 几天后，方修兴奋地告诉陈修良，七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然而抄下这本密码本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特务七弟出门时仅说晚上回来，并不知道他具体的返回时间，一旦他提前返回就会有暴露的风险。
4: 抉择时刻，陈修良当机立断，马上联系周围的地下党员，几个人分工合作，一起抄写密码本。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特务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陈修良依然沉着冷静，继续抄写。屋内紧张的空气当中，只有沙沙的写字声。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密码本终于抄写完成。陈修良检查无误之后，把原件不动声色地放回到原处。

0: 后来中央来一个电报，嘉奖我们，这个功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正在调动，原来就晓得了，通过这个密码就晓得了，第一炮就打得蛮响的。
1: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发展得很快，不少沉寂已久的地下工作者都被唤醒，安插到关键部位进行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陈修良需要频繁接触电话、电报等通信工具，这样很容易引起怀疑。他意识到乡下姑妈的身份已经不适合掩护工作了，要换一个怎样的身份来掩护工作，才能既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能指挥庞杂的情报工作呢？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发票，距今已有近80年历史。这张发票上的华德电工器材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家看似普通的电料行，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南京地下工作的指挥中枢。陈修良乔装打扮，隐蔽在这里，指挥着各项工作。

0: 从那以后，电浪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妇人。她常穿着旗袍来到店里，就爱和店员邻居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个不停。至于国家大事，她完全没兴趣，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可国民党当局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外界看来见识短浅、恃快爱赌的妇女，却指挥着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
1: 1948年，为了顺利解放南京，中共中央指示把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
2: 因为黑龙空军，所以呢，都在南京，驾驶不当就去拆毁。这个长假是非常不容易度过来，不晓得是从多少人才能度过长假。
1: 为此，陈修良经常翻阅名册档案。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名字引起了陈修良的关注。于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飞行员作为国民党军中的天之骄子，蒋介石向来视若珍宝。如果能策反国民党的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非同一般。
3: 于伯是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眼看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状况，而且内战又起，他们也接触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的这个体现的这个一些书籍啊，一些报道啊，所以他们对国民党坚持内战这个非常反感，非常反感，他们不愿意跟解放军作战。
1: 于伯的情绪很快引起了中共地下情报员的注意，成为策反的对象。
0: 1948年12月10日，于伯把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内部情况通过沙文威报告陈修良。陈修良马上意识到，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最佳时机。陈修良指示，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1: 1948年12月16日夜，机场大部分官兵被蒋介石邀请去空军俱乐部赴晚宴。于伯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立刻秘密通知战友，晚上采取行动。
3: 因为他们是飞行员，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拦。这个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说要执行紧急任务，所以他们就登机，就晚上嘛就起飞了。
1: 于伯与战友迅速登上飞机，霎时间飞机滑入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天空。
0: 于伯和战友驾机起飞后，马上朝南京城区飞去，很快就来到了南京上空。他们准备向总统府投放炸弹。负责投弹的是一位老轰炸员，技术熟练。可偏偏轰炸系统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只能靠感觉投弹。
2: 个炸弹声音都来丢了，这个空军俱乐部了，没丢中，渐渐的没有炸死，这声音大得不得了，南京啪一下子，这下子是慌了，我讲起来恐慌得不得了，全南京是解离哦，我还知道你们说在哪里面开始，那么这架飞机呢，升压了又不够，把其他人就飞到小家庄，而且小家庄就降下来了。

0: 共策反了国民党空军王牌轰炸机，对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威慑巨大。陈修良这位隐藏于幕后的功臣却不能露出半点声张。隐蔽战线的工作危机四伏，他取得战果越大，敌人就越是警觉，掘地三尺也想把他抓住。
1: 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夜已饮马长江，虎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兵力充沛，城防坚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如何才能从内部攻破敌军，瓦解敌军士气呢？陈修良陷入了沉思。
0: 陈修良根据自己在南京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结合大量情报，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有着蒋介石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国民党军第45军第97师上。
2: 这个师的师长叫王彦清，他也是一个黄埔毕业的，在层层的包括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18军里边工作过的。结果他这支军队拱卫南京，对南京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王彦清深受蒋介石父子器重，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亲卫队，他们是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怎么可能被轻易策反呢？可情报中细微的细节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彦清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习以为常的贪污腐化行为极为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王彦清也并没有轻易表达，只是与舅舅邓浩明讨论当下局势时，言语之中时常透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恶化的担忧。
3: 邓浩明这个人就是个明知道的，实际上中国他看到这个蒋介石一定要失败。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也有办法了。邓浩明跟我们有同志有关系，就是李一芝啊，他是一个行政局的，南京有行政局的，我把他调出来做吃饭工作。那么一切就听他的指挥，邓浩明就到跟俺说，就是你跟蒋介石没好处的啊，你还是要起义啊，立功啊。王彦清很尊敬他的舅舅，他思想就变了。
0: 1949年3月24日，王彦清带领首都警卫师部队以训练为由，趁着夜色悄悄渡江。在王彦清的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起义的过程。晚上9点半，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和师直属部队抵达江宁镇河口，邓建中已找到20多条渔船，集结江边待命。我见到船只，心中无比快乐。我命令先到的部队先上船，船一离岸就拉起风帆，一只只首尾相接地向北岸飞驰而去。然而在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笼罩的南京，王彦清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端倪。王彦清的部分部队被控制，他则指挥余部继续渡江。
4: 这个事情在南京城内那个影响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时因为首都警卫师嘛， 你的所谓的最核心。

0: 那御林军清兵都跑到这个共产党那边去了，那你这个说明你这个就人心向背的问题啊，军心都没有了。蒋介石气得心绞痛就发作了，当时就捂住胸口，然后就气到没话说。
1: 虽然国民党当局立刻行动，派遣军队围追堵截，但王彦卿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接应下率领剩余部队渡过长江，顺利进入解放区。
2: 我已经够讲好的，我知道很重要，因为城市局的解放员等我碰到了，也告诉我了，你把本来我的计划了是炮打南京，好的，王彦卿够讲了，他说你用不到打的，那我是这位保税这个南京的，我都够讲了，把江茂底子都弄去吃去。
3: 由陈修良成功策动的首都警卫师起义，给蒋介石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王彦卿送上的南京城防图和国民党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也给解放军拟定攻占梁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
1: 从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陈修良率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动重庆号巡洋舰、南京江宁要塞炮台、大教场空军导向电台起义，这些起义都为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做出了贡献。
4: 陈修良他的地下工作对整个南京的解放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当南京解放的时候，它的水电都是正常供应的，甚至公共交通也是正常进行的。南京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有800个成员参加了起初的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南京解放后，这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多年的巾帼英雄，终于圆满完成他的虎学生涯。他数十年如一日，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龙潭虎穴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一个媒体惹得快，来儿子抱抱宝宝，
2: 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4: 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5: 遇见城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6: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6: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7: 爱的整片齐齐不伤，串串不伤，一个孩子多好哈！四代的丈夫鬼儿，你好好听着哈。
2: 倪萍的主持风格亲切自然，言语间满溢着温暖真诚。舞台之上，他节奏把控自如，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述故事，传递情感。此外，他还涉足影视领域。
8: 曾经受过的一个成语。
2: 多年来，倪萍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他借助 AI 访谈椅展开深度对话，巧妙揭开尼格买提与杨帆的真挚情谊，生动诠释了并肩同行的深刻内涵。
9: 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1: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9: 好好好，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1: 啥意思？
9: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 哟，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10: 俺在这里呢。哎呦，
1: 你说，
9: 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10: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1: 他说啥？
9: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亲闹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1: 倪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11: 对对对，是吧？那我试试。
9: 请坐。哎
10: 呀，识别中，请张张嘴。倪萍老师为何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和金话筒大奖。主持过十五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11: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1: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9: 对，你试试。
10: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1: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10: 怎么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1: 啥意思？
10: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1: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9: 杨帆，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1: 啥呀？
9: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1: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1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11: 再见，再见。
9: 回来，
1: 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9: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
1: 没
9: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

0: 那不是
1: 那就抢牌吧。
2: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3: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川的猛料。
2: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3: 说到杨川我就来气。
2: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有一次他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两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3: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3: 又说发量的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2: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3: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2: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3: 你掏的？
2: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3: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掏这么多。怪不得今年冬天我还觉得我脑袋怎么那么冷呢。我跟你没完。
2: 我还能好？我再薅一把。
4: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5: 你说什么？
4: 哎，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3: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4: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2: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3: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2: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
3: 咱俩拌过的嘴都能出本书了。
2: 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
3: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2: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3: 就物归原主了呗。
2: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3: 你薅了多少头发？
2: 这刷鞋可好使了。
4: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2: 不好意思，
3: 你到底薅了多少？
2: 你这身体还有面。
4: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想起许多的往事。
3: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他也哭不出来。
2: 对，我不爱哭。
4: 哦，那算了。
2: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又一把刷子？
2: 是，等着。
3: 呀呵，
4: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今年呢，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要跟你一起过年。
3: 真的吗？
4: 真的。
3: 他能这么善良？
4: 当然了，
3: 这么暖心。
4: 有请尼格买提爸爸。

0: 你好。
1: 哎，兄弟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哦，来儿子，爸爸抱抱。哎，这是什么意思？
2: 是我抽你，
1: 没大没小的，
2: 我爸有你这样吗？
1: 哎，你们这头发怎么没有洗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3: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少儿节目主持人月亮姐姐，她的主持风格亲切活泼，语言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不仅如此，月亮姐姐还才艺出众，拥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悦耳动听。在小品表演方面，她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月亮姐姐凭借出色的表现力，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与惊喜，尽情展现出她的别样魅力。
1: 美食有态度，饭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哎呀，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2: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了。
1: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2: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1: 不到20000。
2: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1: 428。
2: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多。哎
3: 呦，1400万吧。
2: 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1: 老板，
2: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1: 有 WiFi 吗？
2: 点 WiFi 啊，墙上写着呢。
1: 谢谢啊。
2: 这姑娘啊，
1: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2: 来了一屉10块。
1: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2: 10。
1: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馅儿了吗？我呀，
2: 谢谢啊。
4: 哎，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啊，
1: 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4: 不会是他是大学生吗？
1: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我大四，你看还自爆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4: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1: 初一泰山，初二西安，初三天池，初四外滩，初五河南，初六。哎，
4: 初六就别往外初六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1: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4: 我。
2: 特种兵再来一屉不？
1: 一屉就够。
2: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4: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0000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呦，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呀。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
1: 创
4: 来来来来来，
1: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

0: 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1: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0: 是
1: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0: 我没开机呢。
1: 要不说他俩这粉丝才400多呢。你这什么脑子呀？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2: 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1: 好嘞。
2: 啥？啊，不，
3: 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哎，
0: 就拍他吧，就拍他。哎，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3: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2: 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0: 缺什么呀？就睡觉啊。哎呀，这个人又醒了呀。哎，我说
4: 铁曼，你们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
5: 起来！哎呦，
6: 起来了吧？
0: 行，给我们俩得吓醒了。
4: 师兄，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2: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6: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给戒了。
7: 陈老师，
6: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2: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6: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1: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8: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4: 赶紧走。
1: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8: 找新工作去了。是
1: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2碗。老板，哎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9: 给我来碗拌面。
0: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9: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0: 对，分开。呦，
1: 今天有情况啊。切，
0: 有瓜，瓜好啊，就拍他们的有瓜的，有故事。
10: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11: 拍不了一点。
8: 可是我已经录了。
1: 录了。
8: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1: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8: 这也没啥矛盾呢。
0: 是啊，
12: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9: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12: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8: 你爸多大岁数？
9: 今年80好几了。
8: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0: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1: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
9: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0: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1: 撤。这生意没法干。
8: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0: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1: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8: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0: 没错，老板
1: 干啥？
0: 来一屉包子。
1: 又揪咪我呀？
9: 不揪你。
1: 来吧，请你们吃。
0: 哎呀，我来。
1: 我来，
0: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1: 行，你来。
0: 来，不客气客气啊。
1: 跟你客气啥呀？
0: 哎呦，你哪饿一天了？
1: 你俩嘴挺小啊，
13: 真是的。
14: 我是小尼，欢迎大家，各位好。
15: 分开的总会。
16: 尼格买提，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机智灵活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无论是综艺节目里的妙语连珠，还是晚会主持时的沉稳大气，都展现出了其扎实的主持功底。他跨界演起小品来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

0: 的舞台上搭档多位奥运健儿，以松弛自然的表演贡献出诸多高能笑点，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欢乐。
1: 你真打呀，
2: 队友们，小宁教练来了。
1: 小宁教练，
3: 教练好。
4: 好，
2: 奥运健儿向您报道。
4: 嗯，哪样了？
2: 接下来请您给我们说两句。
4: 哎，
1: 我给你们说两句是吧？台本先给我。好，各位运动员，
2: 教练说得非常好，鼓掌。
1: 我这不还没说呢吗？
5: 教练，热身之前先换个衣服吧。
1: 我的天，这上面没印什么字儿吗？笨蛋啊什么的没有吗？来吧，各位队员。跟我做，
6: 活动手腕，
1: 活动手腕，
6: 活动脚腕，
1: 活动脚腕，
6: 踢前腿，
1: 踢前腿，
6: 下叉，教练，您这也不标准啊！平时您都是这样教我的。该您了。
7: 上课，来一个。
2: 别难为教练了，教练已经50岁了。
8: 妈呀，小宁教练，你都50岁了！这保养的太到位了。
1: 你怎么跟？
2: 教练吧，教练，教练，请。
1: 明白了，这个小品就是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吧。来吧，
2: 教练请。
1: 这个呀是我当年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时候训练，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也没有你们那么好的球拍，我都是用饭铲子训练。
9: 各位，今天我们来拜访一位扎根基层的全能教练尼格买提。哎，小林教练，
1: 哎，你好。
9: 大老远就看您拿个饭铲子，耽误您做饭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小林教练呢专注于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拳击、花样游泳等多个运动项目，
1: 全能，真敢说呀。
9: 但是啊，您的眼光特别准啊，就是任何运动员只要您看一眼就知道他们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1: 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哎
9: 啊，所以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1: 那必须的啊。
9: 那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常元，拳击运动员。
9: 真的没想到啊，这么柔弱的女生居然是打拳击的。
1: 你不要小看我们。
10: 感谢我们小宁教练。小宁教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拳击手。
1: 对，哎，
10: 为了能让我打好拳，我打他都不带动的。
9: 啊，什么？您打他他不动？嗯，不动啊。哎呀，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0: 展示一下，教练。哎呀，
1: 好，我看这就不必了吧。
11: 打脸就行了。
1: 等一下，你这个节目是不是他安排的？
10: 好了，开始哈。
1: 好，
10: 我看看。别退呀，别退呀，别动啊。
9: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不是不动吗？我怎么感觉您刚才还有点害怕呢？
1: 不是身体不动，我的心不动，我的心永远在舞台的中央，它永远在这儿。来吧，我不动了。
10: 来了。
1: 哇，你真打呀！
9: 行行行，我算是看出来了，小宁教练，您的眼光真的非常准。
1: 怎么着？
9: 一眼就看出来常元的拳击天赋。
1: 我也一眼看出来你是个假记者。哎，
9: 其他人是。
12: 大家好，我是刘雨辰。
13: 大家好，我是黄雅琼。
12: 我们是羽毛球运动员。
9: 这多明显是一对情侣啊。
1: 对呀。
13: 呀，这也能看出来啊。
1: 你们这也
14: 太迷。

0: 明显了吧？
1: 小尼教练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队员绝不能谈恋爱。
2: 对。
1: 但是呢，我俩行。
3: 凭什么他俩可以，你们说呢？对吧？
4: 教练，教练，赶紧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的要求呢，就是运动员啊，在夺冠之前不能谈恋爱，你夺冠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所以文文，你终于可以谈恋爱了。我给你找了个男朋友，往那儿。
3: 我不干。
2: 来，二位请坐。接下来。
5: 我是王思燕，花样游泳。
3: 大家好，我是李文文，花样游泳。
2: 啊，对对对，刚转行，刚转行。
6: 他是跳运动的。那您是怎么看出来他俩适合花样游泳？
2: 他们俩是这样的，你知道花样游泳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那个精气神，哎，你的表情，你心中的那股劲儿，文文。只要他登上赛场，跳进水里之前，能够吓退所有的外国运动员。当他下水之后，扑通的一下溅起的水花，那是最绚烂的烟花。尤其是现在过年的时候，也算是给大家拜个年了。
6: 好，厉害厉害厉害！那二位休息一下。
3: 下班了，下班了。
6: 我们还有一位运动员，就是咱们的乒乓国手。
7: 大家好，我是乒乓球运动员陈梦。
6: 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我们真的很想看看您作为教练和他来一场对决。
7: 正式开打，我们用乒乓球拍吧。
2: 这个好，这个好。我先试试这个球拍的硬度。
6: 哎，别给我整毁容了。
7: 开始了。
2: 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3: 教练打得真好呀，一个都没接住。
2: 又说风凉话，你们两个做五十个俯卧撑。管不住你们了，这俩。哎嘿，
8: 轻点。
7: 不要怀疑我们小尼教练，教练给他展示一个颠球，
9: 表演个羽毛球扣杀。
5: 你手下来个花游，
3: 打个拳吧。都齐了，我们教练上岗铃了。来，
2: 这有何难？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来吧，大家给我点节奏，一二三，走你。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台军无人机采购再传弊案，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舆论认为台独分裂行径危害深重，台海和平不容破坏。
1: 郑丽文21号出席活动时，再度批驳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行径。
2: 台独两个字，就摧毁了台湾的安全。两国论直接把台湾逼向战争的边缘。去中国化，直接制造台湾莫须有的仇恨跟对立。
1: 日前，蒋万安与李四川共同参加活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呼吁赖清德以民生为念，两岸和平是民心所向，不容破坏。
3: 应该好好的回顾这两年多的风风雨雨，到底为台湾留下了什么。民众的期待是少一点政治，多一些治理，少一些认知作战，多一些民生经济，还是希望要以民生为念。
4: 两岸的和平以及台海的稳定是包括我们所有市民的心声，这个不容有歧义的人对这一个和平来破坏。
1: 台媒指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滥用司法打压异己，致使民意撕裂，社会对立。日前柯文哲交保后的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设备监控期限届满，台北地方法院以所谓逃亡风险提升为由，延长对其的科技监控。
5: 我再挂下去，我就把赖清德三个字刻在上面，你实在是有够不要脸了。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不肯放下的台独神主牌，正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危机。赖清德情绪化对抗不能让台湾长久安全，以外谋独更是幻想。民进党需务实处理两岸对抗风险，降低两岸敌意螺旋，顺应民意，开放交流，让两岸民众正常交流往来。
0: 日前，台湾房屋预算审核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蓝绿阵营在无人机项目预算上再现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无人机等相关采购预算，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辩称这部分预算很重要。蓝营质疑赖当局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相关标案都是为了给自己人谋福利。据了解，台媒鼓吹的岛内无人机企业碳基科技董事长陈文宏、执行长尤佩文及独立董事洪耀南皆有浓厚的绿色背景。
6: 60人的碳基科技啊，可以承接上亿元的军用标案，是护绿神山啊，是发财神山啊！你发生任何危机，都是绿油油介入大发财的时机。
7: 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在反对无人机，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绿油油的染指。
8: 预算不是绿油油的提款机。
1: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耗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26套岛内厂商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该系统无法达到台军的要求，两次验收测试均被判定零分。有。

0: 舆论质疑，中标公司能打败其他军工企业拿下标案，背后恐有不为人知的利益关联。台湾《中国时报》刊文称，民进党当局将台湾的所谓防务论述说得天花乱坠，但漂亮的论述说给谁听？台湾《联合报》透露，绿营通过产业包装绑定利益早已不是新鲜事，从之前的绿能光电，再到如今的无人机产业，背后几乎都有绿营抢食利益的身影。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拿无人机预算作为攻防，对产业发展并无实益，恐让无人机产业重蹈绿能弊案丛生的老路。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态愿意与赖清德对话，赖清德当局抛出四点回应，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又在媚美。特朗普究竟会跟赖清德谈哪些内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日前表示愿意与赖清德进行对话，但并没有透露时间点。此外，白宫官员回应询问时指出，如同特朗普此前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就美国新一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有学者认为，美方此举究竟是挺台还是催债，值得关注。
1: 郑教授，我们看到是在美国时间20号，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的，他表示很可能和赖清德通话。那么您觉得会不会？
2: 特朗普呢？在2016年12月的时候，曾经与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一次话，但那一次呢，特朗普只是刚刚当选美国总统，而没有就职美国总统。那么，如果这一次双方通过的话的话，那么他这个性质就比上一次要恶劣的严重的多。所以，中国外交部呢，第一时间就对这个通话，不管你讲了什么，是定了性了，这个属于美台的官方通话。那么他就是直接违背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了，他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他会对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他是一种违背，他对台海的局势，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的态势也会形成冲击。美国海军部的代理部长曹洪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听证会上亲口证实，那么对台军售的140亿可能要暂停，原因是特朗普呢要对付中东战事，也就是抽不过更多的这个力量去对他进行对台军售了，这个风已经放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一种解释，当然了，台独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啊，或者是根本原因。无论特朗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但是核心的要素他要给自己解套，那么他就要去把这个问题呢去给他摆出来。他会不会呢也是对赖清德当局的某种支持，当然这种作用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一种层次的对话本身就会被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大加吹捧，把它吹捧成美台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又可能把这个史上最好去给他拿出来这样的词。那么美国人知道吗？美国人当然知道了，所以说它的第二层含义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的。我想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根本原因。
1: 如果说通话的话，会谈及哪些内容？
3: 特朗普要与赖清德通话，但是并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又放出很快就会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的讯号。那么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挺台，而是把军售、台海风险跟中美谈判重新绑在一起。岛内的绿营立刻就把此事解读成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来看，这件事真正落实的几率很小，但是风险极高。台湾的舆论也因此质疑，这通话恐怕不是挺台，而更像是催债。这不会是支持台湾，而是要求赖当局继续的掏钱买单。台媒将特朗普访华之后各种表态概括为对台的四步立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不愿意远赴台海派兵作战，警告

0: 要不要把美国当作是台独的靠山，还有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所以说穿了，特朗普的逻辑从来不是价值同盟，而是交易优先。对他而言，台湾不是民主的样板，而是一张可以同时对大陆施压、对台北收保护费、更对美国军工复合体跟国内反华的保守强硬派交代的牌。所以呢，所谓通话最可能是谈三件事。第一，对台军售案要不要继续推进，尤其还有140亿美金的第二批军售案呢，白宫还没有批准。第二，接下来台湾愿意增加多少的军费跟采购。第三，赖清德在台独问题上是否会为特朗普制造美中谈判跟互动当中不可控的风险。白宫的现实盘算应该是可以买美制武器，但是不能够把美国拖入一场9500英里外毫无胜算的战争。
1: 那么您觉得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其实营造的是一个中美关系很良好的氛围，那么他又选择了和赖清德准备通电话，这个对中美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在中美高层互动中，美国呢是有一种所谓的老毛病。大家可能会看到，在这个会晤之前，尤其是国事访问之前，美国惯于的是对中方进行挑衅，甚至是在进行施压，以此呢来获得心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呢制造谈判筹码。但是呢，在访问行程当中，美方会相对克制，避免节外生枝。在回国的行程当中，即开始表达一些强硬的立场，以此呢来回应美国国内的反华鹰派。同样也在表示，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当中，自己没有示弱，是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但是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总体来说呢，还是肯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尤其是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符合美方的诉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特朗普在谈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之间是可以互利共赢，谈到呢访华的成果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会带来很多的助力，这是出于中期选举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他也在寻求一些议题上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说到台湾问题，我认为特朗普现在呢，应该说还是在这个左右为难当中。首先呢，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台湾问题谈得很透，所以特朗普深知台湾问题对于中美战略稳定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没有放弃所谓交易的艺术。这个问题越重要，他越要考虑是不是可以作为与中方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同时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确实舍不得这笔买卖。那么所以与赖清德进行通话这样的一种信号的释放，既是来试探大陆方面的反应，同时呢也是在这个对台军售方面，特朗普在考虑所谓替代的选项，或者说呢是不想放弃这笔买卖，但又担心引起轩然大波，在试图来走钢丝。
3: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1: 不过此消息一出，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的间谍信息马上做出了回应，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台媒询问，如果能够和特朗普对话，究竟想说什么？赖清德抛出四点回应，声称希望推进军购进程，并再次出言污蔑大陆。有台舆论认为，特朗普日前已经再次表示不支持台独，赖清德应认清形势。
1: 就在特朗普抛出和赖清德沟通的风向标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摩拳擦掌，接连做出回应。之前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一直想要寻求和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执政团队沟通的管道，但是沟通无门。这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时机，您觉得赖清德会如何来利用？
0: 特朗普抛出一句愿意对话，民进党当局便是如获至宝，见猎欣喜，上上下下摩拳擦掌，连夜赶制出四点回应。赖清德当局真是充分暴露他以美谋独的软骨症，更是把台湾推向了极其危险的政治深渊。赖清德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所以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持台湾安全跟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 赖清德当局的核心逻辑

0: 即就是赶紧表态，要加速推进军购进程，把岛内的民脂民膏双手奉上。其次就是继续的摇尾乞怜，污蔑大陆，把两岸问题包装成是大陆的威胁，向华盛顿呢递交对抗北京的投名状。赖清德他也请求美国替民进党的抗中路线来背书，但是台湾民众今天要问的是，如果所谓的安全只是让台湾继续当前线，如果所谓的台美关系突破只是让台湾继续的掏钱，那这个不是护台，这个是耗台。那么这也难怪哈，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在5月20号痛批赖清德通篇520的谈话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他更充分反映出赖清德非常心虚，面对全世界都不支持的台独，赖清德有义务有责任告诉台湾民众，什么时候才会下架台独党纲，什么时候会废止正常国家决议文呢？赖清德最应该认清的就是，与特朗普的通话即使成真，这也不是免费的门票，美国的军售绝对不是台海和平的保证。民进党如果仍然把以美抗中当成唯一的出路，把购买美制武器当成是治理的成绩，最后只会让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可是绝对换不到真正的安全。
1: 那么赖清德在讨好美国的时候是否可以拿捏好火候，有没有可能认清形势？
2: 首先呢，当特朗普谈到可能会与赖清德通话的时候，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在努力的蹭这个热点，似乎呢已经在进行准备，通话呢即将进行，要放大这个信号。但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确实有顾虑，美国看到极大的风险。那么在2026年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是要进行多次面对面的会晤，是有多次进行沟通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更多关注到的是关系的稳定性，而不要节外生枝，造成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去年年底，美国大笔对台军售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冲击。当时呢，美国的副防长科尔比是计划对中国进行访问，正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被中方叫停。那么近期呢，有消息说科尔比计划呢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中国进行打前站。那么正是因为对台军售方面美国迟迟没有表明态度，那么现在呢也被暂缓。同时呢，刚才郑老师也提到，涉及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他谈到对台军售的问题，似乎美方现在更多的倾向于暂停，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影响，后续呢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从目前美方的态度来说，是要极力避免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所以这些呢，一方面从赖清德看来当然是不利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来进行发挥，但同样看到呢，涉及到对台军售的问题有发挥的空间，仍然可以与美方来进行沟通，向美方表达这个军购的意愿，进而呢给中美关系造成更多的复杂性。
3: 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交谈，赖当局蠢蠢欲动，抛出四点回应。特朗普究竟想和赖清德谈什么？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与赖清德通话，美媒警告别玩火。
1: 所以说赖清德当局的执迷不悟呢，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呢，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层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赖清德当局近期在军事上的动向。
3: 台媒报道称，台军近期频密炒作自制导弹性能。5月21号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疑似进行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的试射。此外，台军方首次公开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弹，宣称可从室内发射，穿甲能力大幅提升等，种种动作引发舆论批评，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态势。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对外炒作他自制导弹的战力，而且在5月21号呢还进行了导弹的试射。接下来请郑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0: 5月21日清晨，台湾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试射了射程70公里的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而与此同时呢，台军还敲锣打鼓的首次公开了红隼2型

0: 反装甲火箭弹，刻意的去强调它可以从室内发射，它的穿甲力提升。在赖清德520演说的隔天，台军就密集的炒作这一批自制的武器战力，显然是企图要用几件常规的轻武器来为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搞军事背书。那么这一项军事作秀呢，除了升高两岸的这个对抗态势，在岛内制造一些廉价的安全幻觉之外，在绝对的两岸军事实力对比面前，根本毫无战术价值可言。以雷霆2000增程火箭弹为例，它70公里的射程，在现代海峡防御中连解放军的第一道远火防线都摸不到啊。而所谓的全球第四款可从室内发射的红隼二型反装甲火箭弹，可以对抗重装甲的战车，它更是将作战场景啊直接设定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巷战。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要将敌人阻击在彼岸，结果搞了半天，他真正的安全战略呢，却是准备把台湾百姓绑架在水泥丛林当作肉盾。
1: 除了大肆宣扬自制导弹的战力之外呢，近几年来民进党当局呢一直在鼓吹要发展无人机，其实它的本质目的呢就是要对抗大陆，要和解放军拼战力。那么您觉得它的实力允许吗？
2: 台湾当局发展无人机呢，它是两个动力。第一个呢是面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这样一种悬殊的对比，那么它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救命稻草，当然是他认为的救命稻草，以为通过无人机就可以阻挡大陆啊，这样一种他的所谓武力攻台。当然第二呢是俄乌冲突等世界上呢一些近来的冲突所展示的无人作战力量，不仅仅是无人机了，包括无人的这个舰艇，还有呢无人的地面车辆等等等等，的确是显示了一定的战力。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要在美国这种驱动之下，他啊把这个当做了救命稻草。他的企图是什么呢？企图把解放军的啊这样一种他认为的速战速决变成一个持久的消耗战，那么拖以待变，最后形成一个国际干预的局面，让解放军兵退大陆，这个是呢他的一方想象了。可是美国人没有告诉台湾人的是，这样一种消耗战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对台湾意味着灭顶之灾，意味着残垣断壁。我想在乌克兰在中东，那很多人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如果他把希望寄托于无人机的话，如果他真的以为无人机的话，他真的相信无人机可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人们也在质疑，那你为什么还要买 M109A7 啊，对吧？你为什么要买 MEA2 坦克呀？你为什么要还要造大型水面舰艇啊？这都是对称装备啊。所以说连台军他都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个为了搞无人机啊，可以说台湾是百工百业造无人机，全民造无人机，形成了个大造无人机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第一，那么台湾的所造的无人机，它的战术技术性能，它把它的军用款，它的水平很低，可靠性很大，造出无人机飞不起来，飞起来以后那么失控，那么在测试过程中根本达不到台军最低的战术技术指标的要求，包括它的反无人性，因为无人作战和反无人作战它是一体两面，它是不能互相分割的。
1: 但是我们看到岛内舆论有质疑说，这些所谓的军事发展其实本质呢都沦为了民进党敛财的工具。那么在这个发展武器装备，特别是自制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民进党当局有哪些弊案爆出吗？
2: 弊案不是哪些的问题呢，是哪一天没有报弊案的问题了。可以说在台湾的媒体上，在台湾的自媒体上，各种弊案五花八门，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们有句古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个妖之一它就是有人把这个拿作贪腐的一个大饼来分配。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无人机闹剧之中啊，在整个的它所谓军工自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百工百业造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无人机产业链。这个绿色不是环保的绿色，是凡是得标的厂商，你都多多少少会看到绿营的这个黑手在里边。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装修公司能够得到军火合同，一个 连。

0: 这个工厂的厂址都找不到的一个地方。那那个记者还有那个民意机构代表为了监督他，就去找这个厂址，发现他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边一个拐弯抹角才能找到的一个地方办公。那你想想，见不得人吧。啊，还有的所谓这个军工厂是在一个居民区大院里边，就是一个住人的地方。那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工厂？这是一个皮包公司了，搞装修的、卖卫浴设备的，这些人都能夺得无人机也好，那个其他的标案也好。那么这其中的黑手啊，这其中的这个弊案呢、啊，可以说是重重的。那么这一次呢，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共同的拦阻了1.25万亿的这个特别预算，那么给他砍掉了啊一大块。为什么？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的贪腐。你如果不解决贪腐问题，你把大量的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用来造一些无有用的武器装备，包括无人机，然后呢大量的钱进入了私人的腰包，那么你想想人家监督有没有道理？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湾民众普遍认为，所谓的美国协防和民进党当局巨额对美军购根本不值得信赖。然而赖清德还是一意孤行，为了推行台独，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强化军事研发，妄图一物俱统。种种动作不仅在岛内引发争议，也让台海局势的紧张进一步升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行了啊，别来劲啊！
1: 我说了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两工钱，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2: 玲儿，谢谢你啊，你对姐太好了。
1: 行了，
0: 干点别的，别老拖地
1: 吧。哎，关大飞，反反复复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3: 下句什么呀？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0: 不信。
3: 哎，
0: 你呀，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说两句话好吗？
3: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0: 哎，你大飞哥一会儿就回来，行吗？
3: 嗯。
4: 你不要买耳机吗？
0: 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3: 真的？
0: 嗯。行，拉钩。
3: 你给我买呀，
5: 老公，走，咱出去说吧。
3: 哎，耳机呀、啊。
0: 嗯。
4: 用不用给你倒啊？
5: 不用不用不用。老公，您喝茶。
2: 哥呢？
6: 哎。
4: 不嘚瑟了。
5: 不、哦，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6: 我差过你一分钱吗？
4: 坐下，坐下。
6: 哎，
0: 今天呀、啊，我就正经八百的跟你谈点正事儿、嗯。咱也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5: 哎，不不，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4: 过了，过了。
5: 不过，一点都不过。没有您，哪有我今天这份工作呀？
4: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就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5: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4: 那去哪儿说呀？
5: 不如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
4: 少跟我来这套啊！
5: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凶人凶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顾，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爸去你这个数。
0: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7: 大飞哥，快点啊！
8: 啊，来了！
5: 我还真就不信这邪了。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打今儿起，一分钱都不给你交。
4: 小子，我等着你，你分钱都你挣不着。
9: 爷，哪儿？
10: 有
4: 爷。Yeah.
10: 哎呦，主播来了，
11: 来看
4: 我大孙子呀，
10: 吃了没啊？
4: 你可来了，我大孙子呀，
11: 吃了爷，你们吃了吗？
12: 没有呢，我们就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10: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什么
11: 的，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多不好。
12: 行，
11: 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饭。啊，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我这就回去跟我妈说去。
12: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明儿，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儿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哎，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大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哎呦，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5-6千块钱，那不成打水漂了。
1: 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欣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
0: 哎，姐有个主意，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1: 你说
0: 你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1: 市里啊？
0: 嗯，
1: 市里我倒是想过，可这董欣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市里学校管得可严了。我们家小英子说，那老师啊，从早到晚都看着，上个街都得请假，手机都不让拿。
1: 是吗？赶紧给我加点水。
0: 行行行，凉了是吧？
1: 来，一点啊。
0: 啊。够吗？
1: 够够够。
0: 行行行，你看看烫不烫？
1: 好，行了。
0: 要我说呀，干脆让孩子到市里念书去得了。
1: 可是这市里吧，这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
0: 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办这类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1: 你兄弟？
0: 嗯。
1: 谁呀？
0: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1: 副乡长
0: 啊？
1: 傅丽萍？
0: 对呀。
1: 傅丽萍是你兄弟啊？
0: 我亲大舅的儿子呀。
1: 嗨，你看你，哎，你先坐那，你看。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0: 现在也不晚啊。哎呀，我看二林一天到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啊，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哎，
0: 嗯，
1: 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的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少贵呀？
1: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嘿嘿。

0: 喂，
1: 你也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3: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0: 你误人子弟，
4: 还想让我包庇你？
3: 人陈哲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报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果子吃，我要检举你，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0: 你呀，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做梦去吧。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哼！
5: 哎呀，这日子过得穷点儿、富点儿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6: 哎，小鹏是个好孩子，嗯，真是好孩子，嗯。
7: 哎，这董鑫还没起呢。
5: 行了，你半大小子的，都睡会儿吧，来吃早餐。嗯。
7: 那个，你跟你兄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得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鑫上市里陪读去。
5: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得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嗯。灵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掺和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7: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5: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7: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都替我想着点。
5: 你这么说都跟我见外，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
7: 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鑫给送去。
5: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7: 董鑫，别睡了，赶紧起来了，给爷爷奶奶送饭去。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哎
8: 呀！哎呀！
9: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0: 呀！哎
8: 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哎呀！哎来来，
9: 东方，来，好，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10: 大娘做的呀？
11: 对，
10: 一块吃点啊。
8: 对，嗯，你看你这搞的一天就是。
10: 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11: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10: 抓紧！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
9: 孩子，你小嘴就小嘴应人家。嗯，
10: 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6: 你去市里边念书啊？啊，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给你爸你妈惹祸。
10: 爷，我能惹什么祸呀？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
9: 董鑫呐，你这股聪明劲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嗯，
12: 是。
10: 哎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啊，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6: 微招，微招，
2: 真疼假疼啊！不装的吧你？
10: 那我，哎呀。
12: 等会儿啊。
10: 爷，爷，奶奶，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哎，
11: 嗯，事儿什么忙的？
9: 哎呦，你说现在啊，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儿屁颠儿的了。
11: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嗯，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着。
9: 哎呀。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嗯，那个也让董鑫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总压着老大。
6: 这么看啊，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9: 陈宁呢，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6: 都不是省油的灯。
9: 你住口吧你啊，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

0: 大莲，你的饭还没弄好啊，过来帮帮我，客人弄不过来。我就说吧，咱们送的都是家常便饭，人家送的全是大鱼大肉。
1: 大鱼大肉吃多了还不好呢。
2: 不管怎么说，只要老人不用做了，是不是他们高兴就行？
0: 你没听村里人嘟囔吗？都说咱们熊窝囊。
2: 我咋听说的都是人家老大两口子挺仁义的。

0: 谁的电话呀？咋不接呢？
1: 喂，蒋总啊！
0: 什么蒋总蒋总的？恶心谁呢你？
2: 我是你老同学，你别扭。
3: 是不是那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2: 不许叫蒋总，就叫蒋林。
1: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2: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1: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
2: 瞧把你给晃的，
4: 都喊上口号了你。
1: 我没事，挂了挂了挂了，
2: 行，挂了。
1: 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4: 视察啥呀？
1: 视察咱们这儿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5: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1: 那可说不准啊，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儿啊。
5: 哎，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1: 慢慢来呗，那明年爹的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头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5: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这蒋总给抓住了，哎，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1: 嗯，
5: 搞不好还能跟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
1: 嗯嗯，
5: 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
1: 嗯，
5: 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
1: 嗯，
5: 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不用压力太大，没事儿的。
1: 没有啥压力，我就是寻思，人家蒋总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
5: 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呀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5: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一见大人物来，咋还熊上了呢？
1: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
6: 就是再大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呢。
5: 家里冷了。
7: 哎喂，哎李儿。
2: 先不办了。
7: 啊，啥玩意儿？
2: 先不送董鑫去市里了，我有别的安排。
7: 哦，不让董鑫在市里去念书了。
2: 让董鑫这几天跟着董总给那边送饭去。
7: 哦，我明白，我明白。哦，行行行，哎。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都撂下了。

0: 姐，这回啊，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这就是，就是。<笑>
2: 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哎，离发财啊远着呢。
0: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3: 可不是嘛，
2: 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你就可劲跟他放电。我就不信，就骗咱兰姐这魅力，她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3: 可不是嘛，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
0: 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你拿一个。
4: 那有啥呀？
0: 姐，看我的吧。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笑>哎，姐，哎，
4: 大力来了，
0: 就这辆车，就是，就那车，肯定是那车，
3: 就是，这车这么好呀，
0: 真有盼呀。
5: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放心吧，
6: 电足足的，
5: 我们这儿电不死他的，全给放了。哎，欢迎欢迎欢迎！哎，蒋总，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呀，
3: 这山里空气真好，
5: 是吧？好，好，好。

0: 还行啊，哟，还养羊啊？是啊，现在养几只羊，而且农家肥嘛，是不是？这才是正田人生活呢。哎呦，在农村啊，你不想田园都没办法，比不了城里道。还有这个菜呀啥的，这都是我媳妇儿给种的，这些都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
1: 就不剥了，等我洗了手。
2: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3: 是是，
2: 自己人。身材咋那么好呀？就是脸蛋多么细发呀！
0: 进屋呗，喝点水。
4: 啊，对对，进屋进屋。
5: 蒋总，您是想先进屋休息，还是咱们直接去地里看看去？
2: 马工，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6: 最好先检测一下。
2: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工把土质检测了。
4: 先去地里啊。
0: 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哎，
4: 对对，太好了。对对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2: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1: 不客气，忙吧忙吧。去吧去吧。
4: 你好好做啊。
0: 你好
4: 你好。
7: 哎呀，姐，说这大饼成名好看多了呀！
8: 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垫着，反正把咱们垫的。
9: 垫懵了都给我们。
0: 行了行了，别垫不垫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一会儿等我回来吃饭吧，
2: 快走吧，干活。
0: 马队长，
2: 真送呢。
4: 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看看这明年适不适合搞这个绿色种植啊？
10: 好的。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着一块儿去啊！你们往前看看。
4: 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
2: 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
4: 800亩吧。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
2: 东大边啊，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多理想的隔离带啊。
4: 是啊，非常理想。
11: 哎，大林哥啊，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4: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2: 大林啊，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
4: 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啊，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来了。
2: 那你努力吧，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运作投资的事儿。
4: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2: 先说明白啊，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具体这投与不投，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4: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嘛，是不是？
12: 不是了，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4: 是，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
2: 哎，老孙，停一下！
0: 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13: 是啊。
0: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过去看一下。
4: 慢着点，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14: 大哥，
4: 陈玲，
14: 看地呢。啊，
4: 看地呢。陈玲，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哎，
14: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蒋总说笑了，跟你。

0: 呀，我就是个农村妇女。江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啊？哦，
1: 我来看看大连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食材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
0: 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
2: 姐，老爸子来了。
0: 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江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
3: 谢谢陈琳，不麻烦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0: 大哥，是吗？
4: 准备好了，你嫂子。
0: 大哥，你看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 out 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在家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她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
3: 不忙不忙，我们这一行人呀、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
0: 哦、是吗？
5: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3: 那有事您先忙。
0: 好，好，好，下次一定我请客。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的往地里都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嗯，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
4: 了不起啊，大林哥。哎
1: 呦，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5: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6: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事先准备，等这个西瓜一罢园，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7: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8: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9: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7: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8: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但是你现在给的这个价太高了，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要不我先给你一半，回头再给你一半。
7: 那可不行，想要必须一把付清，要不是我急着回钱啊，自己早留下了。一亩地一年至少4600，300亩地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8: 这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9: 陈总说得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7: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

0: 小米饭。哎，你给我小米
1: 饭。小米饭那个南瓜汤。
0: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2: 看看
1: 我媳妇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3: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0: 坐呀，坐下呀。
1: 坐。
0: 嫂子也坐，跟我们一块儿吃。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你们坐呀，
1: 坐，
0: 别客气啊。
1: 好嘞，
4: 我媳妇儿啊就这样。
1: 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他坐在这儿，他也不自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5: 你好好喝一杯，
1: 好好喝一杯。江总你也喝一口。
0: 哎，我喝这就行。
1: 喝这个好。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
4: 你尝尝，尝尝这黄瓜，
0: 尝尝
1: 啊，还有这大酱，
0: 这个
1: 这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嗯，
0: 黄豆酱，
1: 香不香？
0: 香。
1: 来，喝一口。
0: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6: 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
5: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抛在脑后，它能是原来的味儿吗？
7: 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1: 对对对，高级服务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
0: 来，大年啊，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1: 没问题啊，签呗。
0: 那说好了啊，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1: 行了。
8: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这一颗都不许外卖。
1: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嗯，来，哎，蒋总，你尝尝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绝对是你们城里人吃不着的。来来来，
8: 尝尝。
1: 嗯，
0: 味道是不一样。嗯，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1: 行啊，啥时候啊？
0: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
1: 朋友啊，他不管这事儿。
9: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
10: 你们身边吃这个，这个可甜了，这特别好。
0: 嫂子，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吃。你
1: 坐下，坐下，一起吃，一起吃，
11: 一起吃。
9: 陪你们坐会儿。
1: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她都是去帮厨，真的。踹我干啥？哎，真的，她平时忙的时候请都请不着，真的。
9: 来，我给你倒点酒。
12: 话有点多。
1: 多吗？
0: 你喝酒吧。
1: 喝，来喝酒。
9: 给嫂子倒上。
1: 来，
9: 我自己来。
0: 别客气，别客气。
9: 谢谢谢谢。好，哎，好了。
1: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0: 来，
1: 干杯。
0: 好，
1: 愉快。
13: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专门到大林家来收购秋菜的，圆白菜啊，1块钱一斤。
14: 哇，真的？
13: 是吗？
15: 咱这菜2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吧？那么贵啊？
13: 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儿，人大老板全包了。
15: 这大林今年可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就能卖个5-6万，再卖上一茬圆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13: 这要是在家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16: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14: 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13: 就是，
16: 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
13: 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有过那么一段小浪漫呀？哎，
14: 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哎，那还真对不住啊。
13: 去去去，高嘴里叫不像牙，小心我告诉大林，把你们的牙掰下来。
14: 来
13: 吃吃吃吧。
1: 媳妇儿，媳妇儿，来来来，我来干，咱累一天了，我来刷，来，我来刷，啊，
17: 那我这不干活干啥呀？还能让你们老爷们干啊？
1: 那老爷们该刷碗也得刷呢。今天是来来来，起来，你赶紧看，我这白天我这2杯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还？
17: 我走心了，不看是你走心了吧？这一说蒋总要来饭。

0: 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1: 啥故事呢？那大学同学过去了。
0: 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那女的就是蒋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蒋梦莲？啊，
1: 是她，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吗？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这醋还吃？
0: 我吃你的醋。哎呀，别说他不是你相好的，他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的。这有个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我还想那么多。
1: 哎，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0: 你货真，不也得有实货的吗？那不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1: 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啊。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
2: 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那块地我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
0: 我自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亮。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0: 你要是能给我10万，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
2: 那靠谱吗？
0: 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2: 那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哪来的闲钱
0: 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2: 这么好，
0: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哎呀，这是多好的挣钱的机会呀！
2: 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0: 董燕，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程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3: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2: 哎，爸，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钱少？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4: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老钱，那100万你俩哥都没动呢。不能先给你拿，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能怎么闹。
2: 要不我晚上来呢？
4: 你可得把他尽管好啊。
2: 哎呦妈，我又不是小孩儿，磨磨唧唧的，你怎么着？你怕这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4: 你小声点，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2: 走啊，走了吧，
4: 注意安全啊。嗯，这理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样？

0: 我说你干嘛呢？
1: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0: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2: 怎么样，有收获吗？
0: 收获大了。
2: 行了，就这样吧。
3: 这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了。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4: 哎，就这么一个闺女，
5: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4: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能不给她拿呀？
0: 那，
4: 哎，张坤啊，是，燕儿到我们这儿了。
6: 什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是这样，他回去了。
6: 哎，
0: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6: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0: 哎呀，这个眼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的。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2: 你自己先吃呗。
3: 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
2: 来了一个急坏，没办法。庆祝什么呢？
4: 你说的这个急坏，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燕儿啊，你变了。
5: 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2: 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5: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八九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6: 多让老人为难啊。
2: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5: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
2: 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
5: 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董燕儿，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2: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没睡。想啥呢？
1: 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
0: 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0: 别净瞎心思了。
1: 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好吧，那就不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别瞎想了，睡吧。

媳妇儿，你放心，我保证，我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永远干干净净。

0: 在蒋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得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
1: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2: 是是是，隔离很重要啊。
1: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
3: 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喂，秋兰啊，我们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哎，
4: 天都快黑了才回来。
2: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4: 三弦叔说，这张大嘴呀，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5: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生意，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
4: 现在那300亩地啊，在老八子的名下呢。老八子人不要地呀，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他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想分期付款，人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2: 我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4: 那咋办？陈玲啊，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2: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咱也筹点钱，
4: 咱凑钱拿这块地啊！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4: 1亩4600块钱，300亩140万。
2: 140万啊！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4: 你还想拿？哪有那么多钱？
2: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签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包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4: 你说那些都没用，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2: 咋办？那。实在不行，咱那去老爹那儿把那100万咱再借回来。
4: 你能借过来吗？
2: 借不来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4: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2: 反正不管怎么着，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6: 来了，
7: 燕儿，来帮把手。哎呀，哦，燕儿没在家住啊？
6: 没有，给你妈把药送来，没坐几分钟就走了。
7: 你看，还是闺女心疼妈呀。我以为她住这儿了，我就做了这么多菜。你看，赶紧吃，赶紧吃，别凉了。爹，我大哥有了你那块地。这合作社马上就弄起来了，外出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入他的社。
6: 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他们几个

0: 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嗨，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这不是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清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1: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那是忽悠他们。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
0: 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1: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0: 种地？哎呦，爹，你是怎么想的呀？就二林，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哦，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1: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
0: 爹，张大嘴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它拿下来。
1: 那得多少钱呢？
0: 1亩4000600，一共140万。哦，
1: 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捅一捅。
0: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全家、老婆孩子都签字了，没问题。哦，
1: 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0: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
1: 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可是那现在谁这时候谁往出整钱呢？
0: 爹，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1: 哎呦，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吧？
0: 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立3分利，怎么样？哦，
1: 那得多少钱呢？
2: 80万，啊，
0: 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嗯，
2: 哎呀，爹，别跟我砍妈呀！30万我也不嫌少。哎，那用多长时间啊？哎，
0: 爹，你坐稳了，1个月，1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
2: 哎呀，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
0: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妈，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
1: 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笑>
0: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她就是不一样啊。<笑>
1: 你看你，说倒钱就倒钱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0: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
1: 不是跟你们借钱，
0: 那我是给你们利的。这燕儿从你们这儿拿钱，她能给你们利吗？那个，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
3: 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照说不能啊。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儿了。
4: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燕儿从咱那儿拿钱呢，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3: 他这是拿燕儿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
4: 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伙烧肉，愿意，管得着吗？这？
5: 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像那个的都不行，咱不能那么做人。哎呀，什么事儿这是？
6: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7: 不着急。
5: 咋了？犯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
8: 哎呀，一上真格的，
5: 迈不动步了。
6: 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我该怎么说呀？
5: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0: 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1: 事儿是那么个事儿，可是我就害怕陈玲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该咋办？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0: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1: 那不借那地咋办？绿色种植园不搞了？
0: 不搞了呗。
1: 心可真大，不搞就不搞了。
0: 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
1: 没有钱这不这正琢磨钱呢吗？才
0: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2: 别碰啊！
3: 没碰没碰没碰。
4: 这么亮啊，
5: 姐，我带你兜一圈去。
6: 啊，好。哎，
7: 不客气，大宝。

0: 费劲，快点！今天我很赶，我脚被做完了。哎，姐你慢点啊，慢点。
1: 哎，这方向盘要打正。哎，对，
2: 慢一点，慢一点。哎，
3: 我正正正，
1: 打正。
3: 哎，
1: 对对对，哎对，打正。好，我慢一点，慢一点。你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
3: 哎，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
4: 陈玲说的是三分利，按理来说这也不少了。
5: 咱不差利息，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6: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人家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5: 你呀，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你现在又单单把这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6: 那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5: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6: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地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
5: 陈玲什么没捞着，怨谁呀？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7: 二林回来了，哎，玲儿没在。二林，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来来来，
8: 陈玲干嘛去了？
7: 你先喝点茶。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玲也不想出去呢，这段时间呀也累了，可那马三啊非要教他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那车开的也不怎么样，这样的能教好陈玲吗？本来玲儿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呀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不在的，你说马三那小子呀，又机灵又会来事儿，又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8: 都没味儿了还喝，这花都干了不懂浇啊，他们眼瞎吗？

0: 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205，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呀，要借咱就全借，不偏不向，一家300,000，别在这捂着啦。
1: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哎呀，越到这个时候啊，咱们越得沉住气。
0: 你什么沉住气？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
2: 你算算这利息，
1: 那要是500,000，这说实在的，
0: 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哎呀，
1: 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再好不好？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2,000啊，那得多惨呢、啊？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0: 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沉住气啊。喂，
3: 爷，我爸我妈打起来了，这回可是出人头了，我爸老凶了，都快跟我妈掐没气儿了，您赶紧过来吧。
1: 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4: 你跟老三什么关系？啊！
5: 臭死你！没关系，没关系！
4: 放手！别这样吧，
5: 别打了，你放手！
4: 你放手！
5: 你
4: 放手！
6: 我爷爷来了！
5: 我不就多说一句吗？凭什么女儿能说，媳妇儿不能说？更何况我还要给爹妈利息呢！哎，你凭什么这事儿打我呀？啊！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因为这事儿要和我离婚呢？啊！你说你还有没有天理？
4: 我打死你！你不孝顺爹妈就得打死你啊！
5: 打死你！你还算还手？
7: 干什么呀？
4: 我弄死他！
7: 我这，
4: 我得弄死他！

0: 燕儿啊，你从我那卡里支出30万，啊，晚上啊连卡一块给我送回来，对，就这样。你真要借给陈景浅啊？
1: 不借能消停吗？啊，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
0: 要我说，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30万。
1: 大林又没说要借。
0: 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难受。哎，算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1: 走哪儿算哪儿吧，哎呀，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0: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
2: 爹，妈，
3: 爹，
2: 吃饭了。
3: 来了。
2: 啊，
0: 我们都吃过了。
3: 前面人早就送来了，
0: 吃过了。嗯，
2: 这咋办？
0: 没事，放这，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2: 下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0: 没事，没事。哼，
3: 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
0: 嗯，
2: 没啥大事儿。
0: 哎，
2: 你
0: 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2: 你借点钱用用，
0: 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
2: 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300亩地。

0: 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你也惦记着那300亩地啊？
1: 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啊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啊，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2: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30万。
1: 燕儿拿走了20万，我们也只能借你30万了。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嗯嗯，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嗯，
3: 那啥，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1: 行，
3: 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1: 没事，放着吧。嗯。
4: 哎，怎么样啊？
3: 答应借给咱们30万，啊，这也不管用啊，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30万，董燕呢借走了20万，
4: 那就是把钱给分了。
3: 谁说不是啊？
4: 你不还担心人攀比呢吗？30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啊。
3: 差太多了，那咋办？哎，
1: 要不去老姨那儿？老姨那儿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亲戚们也都在，要不我今天就去，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3: 对对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

0: 哟，老爷子来了，哎，您坐，
1: 哎，
2: 快坐，
0: 给你们做饭去。
1: 好，好，好。哎，小莲，
2: 哎，
1: 来，这是我和你妈的。
3: 爹
1: 啊，
3: 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
2: 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1: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
3: 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1: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他。哎，陈玲，我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3: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1: 一个月吧。
3: 那肯定一个月，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
1: 行嘞，这么着，你先忙，我走了。
3: 啊，行行。
1: 哎
3: 哎哎，你不吃饭再走啊？
1: 不了，我回去给妈说去。
3: 啊。
1: 哎。
0: 慢走，老爷子，不吃饭了。哎，
4: 爷，明儿个我给你凑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姐也发点财。
2: 那没问题啊。
4: 那没事，姐先走了啊。
2: 哎，我想了想啊，这干大事儿身边还是得有人。马三儿他不错，你呢？跟马三儿正好凑一对儿，当我的左右臂膀。所以你跟马三儿啊，别掐，好好处啊。
4: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和马三儿那处的相当的好。
2: 那就行，
4: 行。那您没事，我先走了。
0: 好，走吧。我也回去凑点钱。走吧。
3: 来，八哥，我敬你。
5: 哎，好，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3: 干了啊！
5: 干。哎，好酒。
3: 八哥，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
5: 哎，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

0: 告诉你也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1: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2: 姐，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
3: 呀，阿三儿。
2: 啊？
3: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了。
2: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有我呢，姐啊，放心，姐。
3: 钱，钱，
2: 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
4: 嗯。
5: 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这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
6: 不豪华，人家马三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7: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马三儿他坐过吗？
8: 坐过后边吗？
7: 那不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
8: 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5: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8: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老爷们跟家里边做不了主，那叫老爷们吗？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我怎么让马三儿给我滚下来啊？来来来来，
9: 这样舒服点吗？你这酒啊，喝得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10: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哟，
9: 你连这事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
11: 不过玲儿，
9: 跟你说句实话，我们跟老姨处的不是特好，我不太想去，托人捎点钱过去是那么回事得了。
11: 哎，亲戚之间你就得走动，你要不走动，他就生分。
9: 哎呦，老姨那窝亲戚啊，一个个比一个有钱，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娘屁股呢。
10: 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那什么吧，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
9: 真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也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识抬举了。
11: 哎，玲儿，你说你这么抬举姐，
9: 姐怎么报答？
10: 你不用报答我，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9: 一句？哎呦，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10: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
9: 哦，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11: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9: 姐，再给你揉腿吧，来。
10: 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他拿手那清汤面吧。
9: 行行行，来，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

0: 二老板，您没事吧？怎么喝这么多呀？嗯，
1: 谁呀？二老板，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是林村老杨家媳妇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嗯，慢点。嗯，
0: 你也喝了。
1: 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
0: 嗯，
1: 咱们能

0: 你扫我吧，
1: 。
0: 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1: 走了。
0: 那我送您回去吧。
1: 让人看着了不？
0: 你都喝成这样了，慢点。
2: 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3: 嗨，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吗？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2: 哎呀，
4: 妈，
3: 爸，这，
2: 爷爸，
3: 这，
2: 哎呀，你这上哪喝的？你这是，
3: 哎呀，
0: 快点，
4: 跟谁呀？
0: 快躺着。
2: 小孩别管大人事儿啊！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3: 奶，我虎啊，我能给我办得上。
2: 你，哎呦，
0: 妈呀，老儿子！
1: 妈，他们是我窝囊，让我管不住心。
2: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

0: 爸，要啊。
1: 喂，
2: 你那咋样？你跟老姨说了吗？
3: 说了。
4: 大林，明天你过来吧。
1: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4: 好，挂了啊。
1: 啊。鹏鹏，鹏鹏，
5: 哎，
1: 给我冲上去。
5: 爸。
1: 啊。
5: 啥好事儿？你开心呢？
1: 哎呀，拿块地。
5: 拿地啊？
1: 嗯。
5: 多大的？
1: 300亩。
5: 300亩。
1: 行了行了，支桌子，马上炒完菜吃饭了。
5: 行，
6: 老爷，
5: 快吃吧。好。哎，
3: 吃你啊？来，来把这碗粥喝了，来。
5: 哎，不喝。
3: 看你还不喝呢？你看那脸都不是色儿的，蜡黄蜡黄的。啊？
5: 是。
7: 老婆子，这大林呐，他这弄地的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8: 秋兰他老姨呀，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出面张罗个百八十万，那不是个事儿。
7: 这家伙呀，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呀，他要玩命。
8: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9: 我不管。你这地要让陈林拿上，我就跟你们俩断绝关系。
7: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
8: 受气了？
7: 说，谁给他气了？我说呀，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我看陈林啊，还不是那种人。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不就一司机吗？
3: 马三儿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媳妇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哪个爷们能受了这口气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养生。
1: 丁，
0: 什么呀？
1: 银行卡。
0: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1: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得掐着。
0: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1: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赶快把卡给我，不定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0: 行行，别玩命，别玩。我告诉你，咱们把这事情是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呢。
1: 搞什么明白？
0: 嗯，那陈林和二林的事情啊，咱把它搞明白了。
1: 要搞你自己搞去啊！把卡给我，给。

0: 老爷子，喝杯茶呗。
1: 那什么，那个玲儿，我进去给你收拾收拾被子。
2: 嗯，你去吧。哎。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搭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搭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

0: 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1: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1: 影子吧。
0: 对。
1: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清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1: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1: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1: 它要
0: 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1: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还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1: 庄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1: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0: 对，
1: 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0: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芬芳没意思啊。这个芬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2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

0: 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1: 对，
0: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哎，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1: 对，
0: 扩大了。
1: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0: 不够。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里边在写分房，我不断的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1: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哎，是的，
1: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0: 它就升华了，
1: 更丰富了。对，是的，
0: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1: 对，
0: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1: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0: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3: 你们是卖啥的？
4: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3: 卖唱的？
5: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0: 嘉义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

0: 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1: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1: 是
0: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1: 对
0: 啊，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义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啊，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1: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1: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1: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1: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可以，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有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1: 铁
0: 锨的怒法，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是吧？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1: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的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

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一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1: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2: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啊，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2: 对，
1: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2: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1: 是
2: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写书法？
3: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2: 生活之术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3: 是啊，
2: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4: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2: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3: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到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2: 有放弃的吗？
3: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记忆的最高点，就应该让以前的奢品今天的高端时尚啊进行结合。
1: 我以零零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

一城一堡，堡为何物？苏州的答案是绫罗绸缎。织为云外秋雁行。

0: 染作江南春水色。苏州风物清佳，残枝兴盛，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明清时期，这里更是国家重要的丝绸生产中心之一。缂丝、宋锦、张缎，这些曾专供皇室御用的丝织珍品，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巅峰水准。2026年3月24日，苏州博物馆本馆建馆20周年隆重推出的苏州织造特展正式开展，让本就备受瞩目的苏州博物馆更加人气爆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幅近10米长的青玉画卷，那是明代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1: 因为仇英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它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画面不大一样，是以明代的这个苏州城的这样一个景象作为画面来描述的。我们能看到当时明代的苏州城是非常的繁华，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当时苏州城是红尘一等繁华地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展现给观众。尤其是我们就顺着这幅画，如果沿着运河往里走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包括像很多的这种绫罗绸缎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现在苏州的各种手工艺的店铺啊，在里面都有非常生动的体现。
0: 明清苏州的商业和手工业底蕴，为苏州织造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也是其迅速崛起的凭借。官营制度的严谨规范与民间匠作的灵动创造在此交汇，成就了清代手工艺的审美高峰。精细雅巧的苏式美学深深影响了紫禁城内的皇家美学。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呢，实际上是乾隆皇帝御用的冬天他穿的一件朝服，因为你从他的袖子上可以看到它是加了这个绒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朝服的这个形制是非常完整的，你看它上面有12章纹，日月府符，这些12章都是很明显的。然后总共呢，这件衣服上总共绣了43条龙，用的就是我们的苏绣的工艺。那这件讲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一件。这一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形制上来说，它就不是上朝时候穿的朝服了，它其实可能就是它平常日常生活中穿的一些便服。那这一件呢是夏天穿的，因为它这个明黄色的底是纱底，它用的还是苏绣最传统的，你看龙它用的是盘金的绣法，下面的海水降压纹它用的就是平绣的绣法，所以这一件也是很有特点的，用的也是苏绣的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个技艺。
0: 苏州是百戏之母昆曲的发源地，为迎合皇帝官戏雅兴，苏州织造蓄养戏班，挑选伶人，更兼置办宫廷演剧的华服美饰与道具珍玩。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它是一件戏服，它是雍正时候的，你会看到就是过了好几百年，它这个绿色暗花缎的这个底子它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鲜亮，颜色保存得很好。那根据故宫老师他们的考证呢，它这个是当时苏州织造局绣的一个贡品。如果把这个领口打开的话，它在领口上它其实是嵌了几枚印章的，有一方叫外穴，外穴是当时苏州织造进贡到宫廷的一些昆曲演员，他们组成的这个戏班就叫外穴，说明它是当时外穴戏班的这些伶人演戏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
0: 苏州织造所打造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华服背后，是无数无名却鲜活的匠人，他们的用心、审美与劳作共同构成了清代工艺史上最富人性的一页。时光流转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有一群匠人正潜心钻研，努力探寻古人织造的复杂

0: 欢迎大家来到2026秋冬手工高定礼服大秀的现场。这次大秀更是联合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张缎研发中心，将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非遗技艺张缎加入到了高级时装当中。感谢设计师团队的精彩呈现。
1: 这些秀场上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华服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内，张缎织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晨正和设计师们进行着设计方案的讨论。
2: 如果目前的面料没有太适合的话，可不可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跟王老师一起有一个共创？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月光，然后呢要把它做成一个月亮的图案的，
3: 是想在这个胸部有这么一个月亮，
2: 对、定位花纹
3: 可以的，没问题。从花瓶里面有生长出。
1: 王晨是地道的苏州人，从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40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丝绸产品设计和古丝绸文物保护研究及传统工艺挖掘。
3: 我拿到这个省级，张缎织造技艺传承人是201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种担当，去把张缎的最高技艺是什么样子的。它究竟的高度在哪里？我要去寻找。
1: 张缎是苏州地区富有特色的优秀丝织品，也是中国绒类提花织物的代表。该类织物在清代时主要产自苏州官办织造局，专供朝廷使用，所以民间很少有收藏。
3: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到故宫去看东西。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胡舍禅之牡丹纹张缎这件织物。当我第一年看到那件文物摊在眼前的时候，真的是惊讶到的，不仅有很多的颜色，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一朵花是红色的，好，它的边缘是绒圈圈，里边是绒毛，也就是说，绒毛与绒圈是同步呈现的。那么这个工艺又怎么来的呀？那一刻，我已经觉得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个技艺的最高点。
1: 传统的张缎制作技艺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没有任何的书面记载。王晨虽接受过纺织工程学的系统教育，然而从现代工程领域突然跨界到古代传统织造领域，对于当时年仅30多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好，来，这是我的办公室啊。
2: 好的。
3: 那个，我当年去故宫的时候，就是，分析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在做了一些记录。这边第一次去是2014年，2014年看完以后，我就把看到的内容做了一个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哎，这个丝线有多少根呢？这得精确到多少根？然后我第二次是2015年的3月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又对前面我所有做的这一些工艺进行了，一个复盘。我去核实一下我所，分析出来的这些丝线的根数，尤其是那个彩条的排列根数准不准确。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拍照片，所以这个照片呢是问故宫要的。
2: 哦，
3: 要来了以后，它就是我最好的

0: 这个比对资料，所以的话呢，我得把这个图案给描下来，图案一比一的给它描下来，这个轮廓线描下来，然后画意匠图。那么这个意匠图是最最关键的，就像我们丝线、金线纬线怎么交织，它的密度是多少，都得计算好了。这个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得一步一步一步全部给它，等于考虑得很周全，我才能去动手，让工人们按照我的这个设定的工艺的要求一步步的去做。最最难的还是首先要看懂这件织物，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就是大胆笃定，我就按这个工艺。直接就是画意匠图，挑画本。你们父子是有原则的，一个是这是，第二个是形式，第三个是神似。
1: 绘制意匠图就好比绘制工程图纸，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光完成这一步就耗费了王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张段织机的制造过程更为繁复，每一步都得依靠手工精心完成。若不在现场亲眼目睹，恐怕很难想象这台机器究竟复杂精密到了何种程度。
0: 张段最最基本的特征是八枚段。为地，然后有提花的绒，在这个织物上面呈现是立体的花纹。
1: 这台多彩张段织机是目前国内装机难度最大、织造工艺最复杂的张段织机，长8米，高3.8米，宽1.2米。共有1600多个配件组成。根据故宫这件藏品的需要，这台张段织机所制定的经线有12000多根。
0: 那么提花与不提花，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方面呢？我们的古代的工匠们特别的聪明，他就让这么一根根小管子，每一根丝线都可以独立的控制用丝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了，这些丝线相互之间会不会打架？不会的，怎么不会法？每一个丝线上去，你看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小格子，有看到吗？就是说一个格子里面只有一根线，每一个中线，我就拎一根吧，拎根，你看就一个，所以后面有多少的管子，就需要多少个钟。
1: 张段织造需要2位工匠同时操作，一人在机楼上负责提花，另一人在机下负责织造地布。两人需要准确理解对方的动作和意图，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复杂的织造过程。
0: 我们全套工序，每一个步骤全部是用手工来完成的。材料，都是用的是自然的材质。当我们这个机在博物馆进行呈现的时候，真的是吸引了太多太多人，尤其是业内人士，近代的。
1: 历时4年，胡色缠枝、牡丹纹张段，终以完美的姿态重现人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在苏州丝绸博物馆供织院陈列展出。这次复制不仅让张段织造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提升，更为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时尚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这是一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宋锦文化的短视频。在苏州，像宋锦这样的非遗技艺，如今正通过创新设计融入新国潮，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出圈，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
1: 这个的话，我是衔接的地方了，我还没有完全接好，这里稍微接了一下，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还蛮新颖的，对吧？正好是三潭印园有水的涟漪，然后就都给它变成那种圈，把那种星空的这个感觉给它弄进来。
1: 我想要不要
0: 新一代非遗传承人和年轻的设计师试图在宋锦的纹样设计上将传统的三潭印月纹样与星空巧妙融合。钱小平是宋锦织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成功复制了先秦、两汉、隋唐、明清等珍贵丝绸文物20余件，是首届中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徒弟沈之贤从2022年开始把宋锦推向市场。
2: 宋锦的传承和推广还是要运用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方式，包括自媒体，我们所以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该是比较早的发布一些宋锦的文化，包括我们制作的流程，或者我们有一些创新的这个纹样，这个面料是怎么个寓意。
0: 每逢新款宋锦面料设计完成，团队都会第一时间进行拍摄，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推广。
2: 传统宋锦的纹样呢，它非常的繁复，那么我们也要适应现代这个受众群体的这个审美，现代生活的一些就是使用场景，所以我们呢也要做一些创新，跟现代时尚的这种相结合。我们现在纹样设计师是3个，然后呢是全部都是90后和00后。
0: 2000年出生的管乐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2024年进入钱小平宋锦房，成为一名纹样设计师。
1: 表现形式上，中国画主要是写意嘛，西方绘画主要是写形，但是我就觉得写意比较得到我的共鸣。这一部分是我大学时期那个写生的时候画的，然后画的模特其实就是陕西榆林当地我们刚刚就是亲眼见到的一位老爷爷吧，然后是用的比较写实的这种人物化的技法，看起来有点像素描，但其实就是国画。这一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画的一张人物工笔画，然后是画的黑白稿，我用我自己做模特，然后加上了我一些想象出来的一个拥有一定魔力的一个女孩，然后做了一个祷告许愿的姿势。
2: 很多年轻人他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接受到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他是会有这种说是基因里面的这个血脉觉醒也好，发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来也是很好很美。
3: 我们最近这个要做的这个定位花型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是纹样设计师们第3次讨论山海纹锦的设计，要挑选出更适合的颜色来投入生产，
4: 把大山大水装在一件衣服上。
1: 以云纹作图，
2: 山海有相逢，
1: 还有瀑布流水，
4: 两块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0: 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
1: 不兄弟，
2: 我
1: 这个
2: 喜
1: 更
2: 欢这
1: 雅
2: 个，
1: 致哈。
2: 你说
1: 这
2: 这
1: 个
2: 个显白，
1: 色，
2: 我要从实用的角度来看，
0: 这个
1: 风
0: 能
1: 格不太一样。
0: 还原中国画的那个色彩的感觉啊，远
2: 这
0: 山
2: 种
0: 近
2: 就
0: 山。
2: 是天青色，就我们中国人传统用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名称都特别美哈，天青色、月白色、木矮子。
3: 这里完整承袭了传统宋锦织造工艺的精髓，在坚守古法的基础上，工作室大胆突破传统框架，将宋锦的典雅韵味与现代设计理念深度融合，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鲜活的年轻气息。
4: 我以00后的视角来接触这个行业，可以展现不一样的风景。宋锦纹样需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所以就是肯定还是要保留很多传统元素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加入很多现代元素，怎么样让它们融合得很漂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这款衣服的面料是我设计的，叫做小猫扑蝶纹锦，然后这里。上面描绘了很多白色的小猫，小猫扑，试图扑这些蝴蝶，然后中间穿插的这些环绕它们的元素叫做卷草纹，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典元素，古典纹样，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粉粉的，比较符合这种年轻人的喜好吧。你看一下。这一块是我设计的水瓶座的纹样，这里描绘了两个水瓶，然后有很多水流从它瓶口迸发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中间画了很多12星象图，会有我们传统的宝相花的图案，还有这里有卷草纹的图案，中国传统元素加上这种西方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12生肖图案，是我们的蛇年的，然后周围有很多宝相花以及飞天子的形象，正好今年是马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年前设计了这样一款纹样，就显得很少女，然后配色也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用了织金的元素，然后上面。会有2匹宝马，一匹是踏着祥云往前冲，然后还有一个是半只身体是没于这个祥云之内的。
3: 设计师们巧妙地将宋锦与当下流行的款式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宋锦的华丽质感，又符合现代人对于舒适穿着的需求。这些新国潮单品已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现独特自我的时尚纽带。从宫廷华服到时尚 T 台，从古籍纹样到国潮新风，苏州千年丝韵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属于中国织造的浪漫篇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0: 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目前我们失联的这九名人员可能所在的区域啊，也是疑似爆炸点的这个区域，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积水，所以我们现场的救援工作呢方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先来看我旁边哈，在我旁边大家看到又一对新的救援队员现在已经集结了，他们马上就要下井。那么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来看我对面，那就是在之前的这个喉杆上现在挂的一些下水服、防水服。那么其实就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有看到了，不仅是有大量的这样的防水的装备在不断的运往井下，刚才呢还有一辆皮划艇被运到了井下，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搜救重点就是这些积水的巷道。那我来通过我旁边，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那么刚才有这个咱们的搜救人员从井下上来告诉我们，受到爆炸的影响，他们在井下附近呢还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残垣断壁，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受破坏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动用，一方面是动用水下的搜救力量来尽快的去涉水，如果水特别深的就用皮划艇，如果水浅的我们就穿防水服，尽快的去找到失联人员。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人员实际上是抬着非常笨重的这样的水管，包括这样的抽水设备，在徒步的向下挺进来去抵达这些积水的区域，目的呢就是同时加快积水的抽排。那现在就是涉水的搜救和积水的抽排在同时进行。那同志们了解了一下，那么发生这次爆炸事故的那个点位呢，大概在昨天晚上他们进行的一个工序呢是在进行巷道的喷浆作业。那么发生这个爆炸的巷道大概呢，它并不是一个采煤的作业面，而是在为采煤工作做准备的一个巷道里发生的，当然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0: 事故发生后，部分生井伤员被送往山西沁源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相关情况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沁源县人民医院，27名患者在进行救治。那我了解到呢，这27名患者其中一名是重症，26名是轻症。目前，医院根据伤者的病情情况不同，进行一患一策，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3: 据了解，这些伤员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伤员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4: 目前的治疗方案呢，就主要是以吸氧、脱水、向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为主，严密的观察病情变化。
3: 今天中午，部分轻症伤员已经可以自主进食及活动了。院方介绍，重症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天23:08发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出征太空。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中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是中国空间站的4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今天上午，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5: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

0: 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的跑好属于我们这个城组的飞天接力棒。
1: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2: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城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24号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将参加此次飞行任务，作为我国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出征引发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受访人士表示，这不仅是香港同胞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体现，也彰显国家始终支持香港发挥独特优势，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4: 香港各界表示，近年来香港持续发挥科研与人才优势，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发展。从科研团队参与探月、探火项目，到此次香港载荷专家进入太空，香港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尤其引发关注的是，此次执行任务的黎嘉莹来自香港警队，她将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香港航天员，为香港书写新的历史。
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所谓香港航天员参与了这次的任务，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锦良认为，香港航天员进入太空也将进一步带动香港青年关注航天科技，投身创新发展。目前香港教育界正持续推动航天科普教育，培育青年科技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
4: 受访的香港青年表示，黎嘉莹参与神舟任务不仅是个人荣耀，更让香港青年对国家航天事业有了更强的认同感与参与感，也为更多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树立了榜样。
3: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

0: 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 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 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 但到了21号晚间， 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 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
1: 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 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他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国务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油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还强调，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B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
2: 这份通函显示，上述五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声明说，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 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

0: 实行分道拖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开始后，分道通航制内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随后在其附近水域另行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
1: 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在“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防卫省称，在上述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首次部署低风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该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有分析称，美国将低风部署在日本有3方面的考量：一是美国海空力量在亚太范围内已不具备较大优势，因此需要美国陆军支援海军、空军进行联合火力打击。二是在太平洋范围内，美国陆军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只能采用非接触方式，使用低风、海马斯和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三是日本高市政府或许会允许美国在日本常态化部署中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并谋求与美国实施联合导弹打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2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6.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天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各方联合发表苏州声明，还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 APEC 贸易部长会各方

0: 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的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此次批准的服务业新路线，也将拥抱数字化转型，列为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各方呢批准了
1: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
0: 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王文涛介绍，会议成果还体现在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各方达成了新共识。各方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
1: 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的合作。 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各方同意继续高质量落实
2: APEC 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路线图，推动数字经济规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各方支持采取务实举措，落实 APEC 海关与跨境电商非约束性准则，为跨境电商发展营造便利化的环境。
0: 本次会议为期2天，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应邀出席。此外，我们注意到，就在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举行期间，中方还与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贸易部门部长举行会见，同时还会见了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一行。双方表示正在就经贸成果细节进行磋商，期待尽快达成一致。总台央视记者江苏苏州报道。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子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4: 以"欧江论述 AI 迎未来"为主题的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题大会，今天在浙江温州正式启幕。本次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治理核心命题，围绕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数据要素流通、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数字产业合规发展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 由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牵头的数据安全协同工作组正式成立，会上发布了数据流通安全合规框架和指标体系1.0。记者从西藏有关方面了解到，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依托智慧化通关模式，货物仅需3至4天便可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雪域高原外贸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与此同时，尼泊尔香料、手工艺品等商品也顺利进入国内市场，中尼两国人员往来顺畅，交流密切。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5: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
3: 全家出行

0: 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美军将在勇敢之盾等演习中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将常态化进驻日本？菲律宾总统即将访日，并对88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会否突破限制，向菲出口进攻性武器？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其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临时改变行程坐镇白宫，或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巴基斯坦等国紧急斡旋。中国电动汽车凭借技术与价格优势圈粉全球市场。竞争的同时寻求合作，中美拟启动政府间 AI 对话，管控风险。伊朗局势再次骤然紧张。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22号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
2: They're never gonna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e'll have that over with soon. It'll be over with soon.
1: 美媒称，特朗普对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数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
3: President Trump was planning to spend the weekend at his New Jersey golf club, but changed his plans last minute to stay here in Washington instead. He's skipping the wedding of his son, Don Jr., citing bad timing as he deals with Iran. And Tony, that was before our new report.

0: reporting that he may launch another strike.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此外，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特朗普恢复伊朗战事。他称，特朗普身边有人在给他出馊主意，去寻求一份连写下他的那张纸都不值的协议。美军应该继续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取消了本周末的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据介绍，这些措施旨在应对伊朗可能对美军打击采取的报复行动。22号，正在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尽管特朗普的首选一直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备选项。
2: We all would love to se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in which the straits are open and they abandon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and so forth, their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That's what we would all hope for,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on, and that's what work is ongoing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in that regard.But we also have to have a plan B. And plan B is, what if Iran refuses to open the straits? What if Iran decides, we refuse to open the straits, we're going to own the straits and we're going to charge tolls for it? Okay, at that point,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about it.
1: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总统助理丹·斯卡维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美军 B-2 轰炸机的视频。2025年6月伊以冲突和今年的美以伊冲突第一阶段中，美军都曾动用这款具备隐身能力的战略轰炸机。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近期大批美军加油机被部署到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卫星图像显示，三月初，也就是战事的最初阶段，该机场停放了大约36架加油机。四月初停火协议生效后，加油机数量增至47架，本周进一步增加到50多架。另据彭博社报道，英国皇家国际航空展主办方22号发布声明称，取消原定于今年夏天举行的航展，原因是美军正使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执行与伊朗战事相关任务。目前，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大约20架 B-1B 和 B-52 战略轰炸机。
3: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必将见证伊朗战斗的第三版本。伊朗的反击将体现在新型装备、全新目标及战争战略领域。
1: 在伊朗官方媒体22号发布的一段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指挥官表示，若战事再起，伊朗将予以更强有力的回击。他强调，此次回击将是终极反击。
4: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آمادن مقتدرانه آمادگی دارن که اگر احیانا دشمن خطایی رو صورت بده و یک بار دیگه در محاسباتش اشتباه بکنه سخت‌تر از گذشته دردناک‌تر از گذشته سهمگین‌تر از گذشته پاسخ سخت و قاطع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1: 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严正警告，若敌方再次发起侵略行动，战争将向中东地区以外蔓延。我方会在敌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毁灭性打击，令其遭受重创。
1: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政府近日在德黑兰街头设立了多个军事训练摊位，向民众传授基础武器操作知识，包括如何操作 AK-47 突击步枪等，旨在让伊朗全社会为可能重启的战事做好准备。
6: فوق العاده شما خودتون شاهد هستید استقلال مردم استقلال خانوما آقایون فوق العاده است کاملا هم داوطلبانه و خودجوشه انشالله تو روزهای بعدی بر حسب صلاح دید افراد بالاتر سلاح های دیگه هم برای آموزش میاد

0: انشالله که بتونیم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در مقابل تهاجم دشمنان. اگه یه روزی نظر بدی به این خاک به این کشور داشته باشند.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2: تحرکات آشکار و پنهان دشمن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به موازات فشارهای اقتصادی و سیاسی از اهداف نظامی خودش دست نکشیده و به دنبال دور جدیدی از ماجراجویی و جنگ جدیده. در برابر چنین برنامه ما باید با تقویت آمادگیامون برای پاسخ مقتدرانه و مؤثر به حملات احتمالی و همچنین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
3: Recent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actually assess that Iran is rebuilding its military industrial capacity at a much faster rate than previously anticipated. One U.S. official actually told us that, quote, the Iranians have exceeded all timelines the intel community had for reconstitution of their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their drone program could actually be fully reconstituted, we are told, within 6 months.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称，调解方正争分夺秒地敲定一项框架协议，避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中东地区官员警告，若无外交突破，打击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发生。调解方称，巴基斯坦和其他参与谈判的地区国家正努力弥合美伊分歧。美国要求遏制伊朗核计划，而伊朗方面则希望将眼下的协议范围严格限制在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解除资金冻结。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 伊朗官员强调，穆尼尔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表示，时间并不站在特朗普这一边，他似乎比伊朗更急于抽身，因此他要么降低对伊朗妥协条件的预期，要么在缺乏明确战略目标的情况下重启军事行动。
4: 中东能源危机推高国际油价，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加速。中国电动汽车凭借技术、价格与全产业链优势，在欧洲、澳大利亚、北美市场均实现突破性增长。中国电动车在欧销量占比首超
1: 15%。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彭博社22号援引这一机构的数据报道，今年4月，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一倍。 目前，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已近10%。
5: The gasoline is already very expensive in Europe. Europe is not self sufficient. It is not independent in terms of energy. So whatever happens to the gas prices is going to have, of course, an impact on the demand of electric vehicles. The Chinese car makers are continue to disrupt the market. With a lot of new models and with very good prices, so all of these is of contributing to higher demand.
1: 美媒分析指出，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等方面的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青睐。 中东危机导致的油价飙升，进一步助

0: 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就人工智能开展协调，关乎两国未来和人类命运。
1: 美媒称，硅谷部分科技企业担忧 AI 监管新规将削弱美国对华 AI 竞争力。与此同时，中美拟启动政府间 AI 对话管控风险。如何解读双方当前在 AI 领域的竞合关系？
2: 美国现在这些人工智能公司也好啊，政府也好呢，把和中国的竞争呢作为一种比较方便的借口。但是实际上，我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呢是，面对这样的风险，全人类怎么维护共同安全？把单纯的大国竞争作为人工智能安全和乃至整个人类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我觉得如何共同应对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风险，反而是更重要的问题。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这种智能鸿沟，怎么发展这样的能力？前一段时间，黄仁勋有一个讲话，说开源的模型共同使用，相互之间交叉弥补漏洞，可能能够更好的防范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好，网络安全的这种威胁。我想呢，未来啊，不仅仅是独善其身，更多的是还要帮助全人类如何共同加强这样的相应的防御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确保人类安全啊，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1: 23号，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闭幕，各方联合发表苏州声明，还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据介绍 ，APEC 贸易部长会各方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的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据日本媒体报道，岐阜县一家百年染色加工企业称，受石脑油供应危机影响，染料采购价较四月环比上涨15%，且普遍缺货。部分订单仅能到货一半左右，热门颜色更是一色难求。该企业负责人表示，日本政府称危机只是流通瓶颈，总量充足，但一线业者呼吁官方倾听他们的真实困境。连日来，俄罗斯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的22号凌晨，圣彼得堡突遭强雷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地标建筑拉赫塔中心上空闪电密集，巨大电光撕裂夜空，亮如白昼。22号晚至23号凌晨，莫斯科也出现短时雷暴及冰雹天气，气温从30度骤降至20度左右。市民拍摄的画面当中，闪电划破夜空，十分壮观。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 些自然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这里流传着动人的炎帝传说。
5: 炎帝尝百草便无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城。
4: 沉甸甸的大黄梨挂满枝头，
5: 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
4: 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5: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4: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5: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走进山西省高平市，它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高平的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相传炎帝在这里尝百草，播五谷，开创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5: 高平三面环山，中部的地势呢相对平坦，高平之名便由此而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高平在历史上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在脚下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高平的故事远不止于史书上的记载。如今的高平是重要的煤铁产地，还有清甜的大黄梨，激昂的上党梆子戏曲，都让它名扬四海。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平。

0: 情，去感受历史与当下相交融的独特魅力吧。
1: 在高平市北部的神农镇，有一座山，海拔1297米，

0: 还有小米饭。嗯，比如说这里是我们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1: 炎帝尝百草遍五谷，发现了首谷就在这个羊头山。
0: 对，就是在这里。
2: 相传神农炎帝带领部落学习农耕，研究草药，渐渐探索出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文明，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尊崇。高平古称长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沧海桑田，古战场的印记已经逐渐模糊，在这片沃土之上，生生不息的农耕文明薪火相传。这里位于太行山西南边缘，属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0.4 摄氏度。当地出产的大黄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摄制组来到了四庄镇的博方村，村民们正在采收大黄梨，村干部冯文霞带我们走进了果园当中。
1: 这个木梯都是自己做的哈，
3: 自己做的
1: 啊。然后呢，一端呢是搭在这个树枝上面。啊，这个树枝这么细，能稳吗？
3: 稳，
1: 稳啊。嗯，
3: 太稳了。
1: 然后您这拿根绳是干嘛？
3: 拿绳
4: 吊篮子。
3: 篮嘛。
1: 啊，然后这边拽着绳的一端，就把这个篮子能够拽上去是吧？
3: 啊，下放的。
4: 一会儿把梨摘满了以后，把梨放下来。啊、
1: 放下来。
4: 对对，放下来。
3: 对，
2: 丰收时节，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平均一棵树能够收获700多斤的大黄梨。采摘这些大黄梨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
1: 稳不稳啊？
4: 稳，
1: 还挺稳的。好，
3: 你胆大一点，
1: 胆大一点。哎呀，这个梯子啊，看起来挺高的，而且搭的这个树枝呢很细，但站上去呢还是感觉挺稳的
4: 哈。
1: 然后向上轻轻一掰，哎，就下来了。嘿，哎呀，这颗怎么摘不下来啊？
3: 向上提，
1: 向上提。
3: 啊，把提把瓣一反，它就下来了。
5: 对，不要拽，
1: 不要拽，往上一提。
3: 对，
1: 我明白了，因为一拽的话呀，它这个果蒂可能就不完整了哈。
3: 这个是把其他的梨
4: 有可能带下来了
1: 哦，
3: 摔下来了。
1: 如果往下拽的话，这个枝条一抖动，可能其他的这个梨就会掉下来了。
4: 对对
3: 对，
1: 摔坏了，就影响了这个卖相。
2: 博方村大黄梨的种植面积有130亩，很多梨树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年产量约5万斤。通过村合作社的管理模式，村民负责日常的剪枝、除草、采摘等工作，每天人均收入近100元。除了架木梯采摘大黄梨，还有更方便灵活的工具。
1: 我看一下啊，哎呦，这就掉下来一个，这个
5: 一会儿往两个，
1: 一次一次套两个，哎，进去了。
4: 这个可以，
5: 我上，
4: 我上，
5: 我上推，这往上，
1: 怎么
5: 这往上推
1: 掉下来了吗？哎，掉下来了。所以说这样摘下来也是比较完整的哈。然后比如说这一颗吧，
5: 哦，对对，你一个，
1: 把它这样套进去，
5: 哎，套进去，往上一推，
1: 往上一推，
5: 我
1: 哎哎，这就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啊。那我觉得把这个竹竿做得更长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那个梯子了呀？
4: 这个慢一些，如果梨子长得是一串的，多的话，
5: 那个一串，
4: 你如果动一个，其他可能会掉下来。
1: 就像刚才，比如说摘这一枝上面的这个梨子，摘了一颗。其他就会掉下来了。
4: 对对对。
2: 高平种植大黄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隋朝时期，大黄梨成为了向皇室进贡的珍品，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贡梨。
1: 对，像这个的重量，我觉得得有，
4: 这个有
1: 一斤多，
5: 应该差不多，
1: 对，
4: 这个有2斤。
1: 啊，那刚才说到了最大的呢，能有多少？
6: 有三斤多
1: 呀、哦、那比这个还要再大一圈啊。像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这个黄梨了哈，那像如果是三斤大的这个梨子，我觉得有点像是小哈密瓜的感觉了。
6: 以后得出的汗
1: 啊，
6: 他们要出汗了，出的红身上，他们是撒火
1: 啊，
6: 成人解毒
1: 啊，
6: 治感冒。
1: 我没听错吧？大妈说的是 出汗吗？
4: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梨是不是绿的？是发绿发青是吗？
1: 是。
4: 然后还需要
7: 黄的了。
4: 对，我们当地叫出汗。等出汗以后。

0: 后它就变成特别黄的了。
1: 那怎么能够让它出汗呢？什么方式啊？
2: 它绕在那个恒温库里头，它自然就出了。
3: 大黄梨出汗是果实采收后会进行持续呼吸和水分蒸腾的情况，由于水汽无法及时散出，就会在果皮表面凝结成水珠，俗称出汗。这种变化不仅会提升果实的香味，还会让果肉变得更加细腻。博方村的大黄梨深加工生产线，年产梨干3500斤，梨片4000斤，为20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
1: 现在这两个箱子里面看到这个大黄梨啊，刚才大叔说是所有采摘下来的大黄梨当中的一等品了啊。这个品相到底好在哪？
4: 这个品相到底好的，你看，
5: 地方
4: 这个梨长的那个啊，那个枝上上到那个养分者挂了3-4个，他说我是像这个梨的是顶多是挂一个，他这么。所以养分不怎么揣起来，
1: 就是说这颗梨子它长的这个枝条可能养分会更充足一点，更向阳一些。
5: 是的，
4: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不好。你尝一下，
1: 到底差在哪？
5: 你尝一下，
1: 豆鸡来尝一尝。
4: 好好，对，
1: 果然这个表皮很厚啊，其实吃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粗糙，但是一口下去呢，
4: 它有甜有酸，
5: 酸甜可口，
1: 会感觉到是那种脆生生的口感，
4: 是
1: 这个果汁是很丰富的哈，一下这个汁水就爆出来了，
4: 是的，
1: 就像您说的很甜啊，但是这个甜中呢又会带着一丝丝恰到好处的这种微酸味儿，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的甜腻哈，这口感特别的好。
3: 高平作为大黄梨之乡，梨树的种植面积5万亩，总量约20万株，年产量达1000万公斤。大黄梨远销新疆、内蒙古、陕西、湖北等地，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000多人稳定就业，成为高平市带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农业支柱产业。清甜的大黄梨特别适合煮梨汤，热情的冯文霞邀请我们一起去品尝。离开果园步行10多分钟就来到了博方村。
1: 这个村子真的挺漂亮的，村中村道很干净很整洁。
0: 是的，去年美丽乡村建设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全部硬化的。
1: 都说高平是中国古建博物馆啊，其实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就感受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建筑。像这个文庙呢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宋代。哦，
1: 上面的这个木雕也很精致。
0: 对，上面这个木雕都是原始的，
1: 保留得很好。
3: 博方村还有不少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有些已经改造成了民宿，每逢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体验乡村悠闲的慢生活。赵启亮和王白香夫妻二人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他们承包了1000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和蔬菜。
1: 那平常您在家里啊会熬这个梨汤吗？
6: 会。
1: 是在哪里啊？可以跟您学一学吗？这边是厨房啊。
0: 对，这边是厨房。
1: 我把这个黄梨给您拿进去。
6: 好。
1: 来吧。
3: 要想煮的梨汤甘甜可口，配料也很重要，像银耳、红枣、枸杞和冰糖都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当地熬这个梨汤啊有什么讲究？
6: 就是我们当地这次说的下火嘛，帮助的人改善身体，身体好，能解毒排毒，
1: 解毒排毒，特别是这个秋冬季节，
6: 是的，到时候这比方说感冒了，或者是哪儿不舒服了，多喝这种梨仁汤，
1: 多喝点梨汤能够下下火。
3: 明代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将大黄梨列为梨中上品，记载了它具有润肺止咳、降火解毒的功效。王白香告诉我们，等到霜降时节，很多农户都会熬梨糕，因为那时候梨的糖分和营养已经到了最佳的阶段，熬出的梨糕能够清热化痰、生津利咽。
1: 哎呀，阿姨来了
6: 啊！好，
1: 辛苦您了啊！
6: 不辛苦，
1: 梨汤已经熬好了。您刚才说半个点儿，这不止啊。

0: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啊，
2: 时间长，
0: 越久越香，尝一尝吧。
3: 啊，来，俺那有。
1: 里面放的枣好多呀。
0: 对，刚才我就说放料放的特别扎实。
1: 料太足了。
0: 嗯，好，谢谢阿姨。
3: 来。
4: 清脆的大黄梨经过炖煮，果肉已经变得软糯，搭配丰富的食材，熬成了一碗营养滋补的梨汤。
0: 尝一尝，
3: 甜不甜？
0: 哎呀，阿姨的手艺真不错。是，像这个大黄梨的这个清香味儿啊，还有冰糖的这种甘甜，搭配在一起，这个味道啊，是这种甜而不腻。
3: 嗯，这个味道可好，
0: 就是很清甜的这种口感。
3: 赵氏，
4: 赵启亮介绍说，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他在地里干农活，老伴儿在村里还经营着一家小超市，生活的简单而充实。
0: 和过去相比，您是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的？
5: 像我是60多了吧，过那个苦日子嘛，吃的上顿没有下顿。现在多好
0: 啊。就是现在村里人们的生活啊，我觉得就像是这碗梨汤，
3: 是的，
0: 一定是要慢慢的去细细的品味的。
3: 是的，
0: 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滋味尽在其中。
4: 告别了赵启亮和王白香，离开博方村，这份温暖的幸福感令我们收获满满。摄制组行走在高平，岁月沉淀的历史，城市温暖的烟火气，以及漫山遍野的绿色交织在一起，演奏出了一曲动人的乐章，这样的旋律让人沉醉，令人难忘。技术创新让梅干石变废为宝，
0: 所以说用梅干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
4: 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0: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频，正在播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全市的国土面积为946平方公里，其中有810平方公里含煤，煤炭地质储量66.24亿吨。高平的煤炭以优质无烟煤为主，是理想的民用煤和工业原料。然而在原煤的开采和洗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煤干石，
1: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废渣，是洗选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2: 对
1: 吧？
2: 这就叫洗选工艺里面，你看这一块就是附带的煤了，跟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做对比的话，这就是煤干石。
1: 我手上拿的是这个洗选过程当中遗漏下来的这个煤炭了。
2: 对，
1: 其实可以和您手上这个煤干石做一个对比，
2: 对，
1: 就能够清晰的辨认出来区别。像这个煤炭啊，它的表面呢会有这种发亮的金属的光泽，
2: 对，它发乌。
1: 像这种发乌呢，一看其实就是这种岩石的质地，
2: 这就是石头了。
1: 然后掂在手上的分量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像这个煤炭，它就会比较轻一点，密度会比较小。
0: 煤干石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有硅、铝、钙、镁等元素的氧化物，还有铅、汞、镉等重金属元素，对生态环境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煤干石的大量堆放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有可能发生自燃，释放有害气体，造成大气污染。
1: 那像这个煤炭洗选的

0: 过程当中啊，排出的煤矸石的量能占比有多少？
1: 总体情况是在10%-15%。嗯，山西省的排量的话，每年2亿吨。
0: 嗯，2亿吨啊！
1: 每年2亿吨煤矸石，并不是煤炭。
0: 这个排放量真的是
1: 非常大了，非常大了。所以说，如果是一味的填埋下去，那将无田可耕了。
2: 长期以来，如何处理煤矸石是煤炭资源领域的一道难题。如何做到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利用煤矸石？位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恒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建设了一条生产示范线，利用煤矸石成功生产出建筑砂浆等产品，将煤矸石变废为宝。
1: 因为这个厂房啊，就是我们建实验线和示范线的一个前提要求。嗯，所以说必须让大家看得到怎么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说这些煤矸石的废料就经过这一个传送带进入到了这个生产线。
1: 对，
0: 好像看起来啊，这个传送带的速率不是特别的快啊。
1: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它是一个从废品变为产品的一个过程的，它是个实验线和示范线。嗯，所以它速度不会太快。如果在咱们形成规模的话，它会速度很快，你都看不到了。所以说它会在整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循环速度非常快的。
0: 我们一进入到这个生产的车间啊，就会感觉到这个粉尘特别的大哈。那以往像这个煤矸石随意的堆放，它对于环境带来的影响和这个粉尘也有很大的关系吧？
1: 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是大气污染。嗯，它整个大气的粉尘含量会很高。嗯，整个一扬沙天气的话，整个一扬沙，空气中煤矸石的已经进行分解以后，它是会很大的粉尘。
2: 采用煤矸石制造建筑材料，首先需要对煤矸石进行脱煤脱硫的筛选，也是整条生产示范线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1: 皮带把煤矸石进行输送以后啊，在进了这个机子以后，这个机子相当于给每一块煤矸石做一次体检啊。做一次体检的过程呢，含量超标的，就是含煤超标的、含硫超标的，直接就把它分选出来进行催打；不超标的，直接就落料了，就进行下一工段了。完成以后，才能保证材料整个建材的安定性，整个材料的能安全的使用。
0: 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看到了哈，写的是当心电离辐射，是不是就好比是在医院看到的这个 X 光机？
1: 是的。是跟 CT 和 X 光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0: 所以说从传送带运送过来的这些原材料在这里会拍一个 X 光片，
1: 对，
0: 就能够筛选出来哪些材料是适合做这个建筑用材的。
1: 对对对对，
2: 给煤矸石拍摄 X 光片，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台设备能够利用 X 射线穿透矿石，根据煤与矸石的核心密度差异进行区分，主要用于处理5厘米至20厘米区间的块状煤矸石。
1: 在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呢，它海量图片会做一个模型，相同结构的它必须往外打。嗯，而且它的分选速率是非常高的。嗯，每分钟每一个孔可以识别10000粒，会批量的、会资源化的、会整个规模化的进行分选。不合格的材料呢，通过这个喷发的口直接吹打到改变抛物线形状，到这个区域。哦，
0: 这一个一个小口其实是这个吹风口。
1: 对对对对，风口。哦，完了以后，合格材料的就不吹打，进行自由落体。嗯，在这个区域下面有收料。
2: 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将含有不合格成分的煤矸石筛选剔除，确保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筛选后的煤矸石粉碎成3毫米以下的颗粒，经过科学配比，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砂浆。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能够消耗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9万吨。
0: 看一下最终的成品是什么样的。
1: 对，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这是粘结砂浆的粉料。
0: 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1: 所以说它是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嗯，一个粘结砂浆。
0: 就是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啊，除了这个煤矸石的原材料之外，还会加一些添加剂。
1: 所以说整个它要加水泥、加添加剂，根据它的功能和部位的不同和强度的不同来进行一个配比。嗯，所以说这是咱们的整个成品了。
0: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0: 曾经的这个黑色废料变成了建筑材料，真的是变废为宝了。
1: 对对对，
2: 这条生产示范线的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5万吨，生产各类建筑砂浆超过20种。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对于煤矸石资源化利用，前期投入的成本是很高的。
1: 对，
0: 那也得算一笔经济账。
1: 对，
0: 那它和传统的这些建筑砂浆相比，它的价格上在市场上具有的优势吗？
1: 是非常有优势。煤矸石制作砂浆的话，整个原材料的成本是零，而且它是从废品到产品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成本是比较低的。
0: 原材料的成本很低。
1: 对对对，比如这个抹灰砂浆，整个抹灰砂浆咱们市场价，咱们的成本价大约在87块每一吨，但是市场价已经达到100多、110、120，所以说它会低1/3的造价。
0: 所以说用煤矸石加工出来的这些建筑砂浆不仅价格低，而且呢质量还会更好，市场上面是非常有竞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我们走进了产品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砂浆的抗压强度进行检测。
3: 70%-80%。
0: 像现在我们手中拿的是两块用于做实验的砂浆的立方体
3: 啊。对对。
0: 那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用途是什么？
3: 这个呢，生活中用途为什么做这个石块？就是来体现这个砂浆的强度。成型石块以后啊，养护期28天。28天以后才能做实验。哎，这是标准规范要求的。所以做成了以后呢，就在这个实验上来。看这个石块符合不符合要求验证，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压力的测试机了。
3: 压力机，对。
0: 老师您跟我们来操作一下。
2: 将石块固定好，压力机开始工作，对石块施加逐渐增大的压力。电子控制系统能够精准控制加载速度，通过传感器实时显示荷载数值。
0: 我们来看这个样品，好像已经
3: 看到有点破坏了，
0: 表面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刚才是一开始有些参，
3: 对呀，现在到极限值了，
0: 到极限值了。上面的数值显示的是43.15
3: 牛。
0: 那测试结束之后呢，机器会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哈。
3: 对，
0: 上面有一些数值。
3: 对，
0: 这是第一块，刚才我们看到的数值43.15，就是它的压力值，
3: 压力值
0: 千牛为单位。
3: 对。对应的是8.6，是罩帕，是它的这个石块的这个压强，按照标准的要求呢是7，这个呢是8.6，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要求了，
0: 高于国家标准，
3: 高于，
0: 就证明这个样品是合格的。
3: 对对，这个呢是07，是7天，
0: 就是时间更久的话，它这个样品的强度会更高。
3: 对，
2: 在砂浆的抗压强度检测中，为了采集的数据科学严谨，需要对3块样品进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这组样品的检测结果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0: 那像现在咱们国家对于煤矸石的这样的废物再利用，它的利用率能够达到多少？
3: 利用率呢，它现在分地域不一样。你像新疆那边有的个别地方啊，和山西这边利用率啊，能够达到现在80%左右。
0: 这么高了？
3: 对。特别是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然后用在建材领域呢，有可能哈，就是预测能达到90%以上。
0: 所以说，推动煤矸石资源化利用，不仅解决了过去随意堆放带来的环境问题，
3: 对，
0: 更是变废为宝。
3: 对，
0: 在这条可持续的道路上，实现了经济效益，
3: 对，
0: 社会效益双丰收。
3: 对，没错。
2: 采用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目前已初见成效。这些加工制造出的砌筑砂浆、抹面砂浆等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建筑领域。在高品的一处建筑工地，学校的教学楼已经拔地而起，内部的结构砌筑在紧张地进行施工。
0: 现在师傅们正在做的是这个砌筑墙体的工作。
1: 对，
0: 那哪个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煤矸石的砂浆？
1: 现在摊铺的就是咱们的煤矸石砂浆。摊铺的过程中呢，摊完以后它整个要把这个气体结构的气块要放到砂浆上面进行一些粘合，整体的墙体就可以全部起来了。对对，
0: 身后这一面墙呢是已经是砌筑好了，
1: 已经砌筑完成的，
0: 就是这样大块的这个
1: 叫气块砖，
0: 然后要拼接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接缝，
1: 对，
0: 也就是说粘合剂是用到了这种煤矸石的砂浆，主要起这种粘合的作用。
1: 对对，建筑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2: 在建筑材料的领域中，处理后的煤矸石原料还能加工成隔板和板材，不仅重量轻，还有良好的保温效果。
4: 那我们知道学校是人员密集性场所，那学校的教学

0: 楼对于不同种类的这个建筑材料，它的安全性还有环保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它对整个建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从安全性、环保性，养老院和医院这些学校在这些行的过程中呢，它是高于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足以证明咱们煤矸石做建材这个体系、这个路径是非常正确的，也能达到咱们整个大规模消纳的煤矸石来处置煤矸石、综合利用煤矸石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2: 摄制组行走在高平，被眼前的秀丽风景所吸引，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曾经的煤铁之乡高平在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中逐渐勾勒出生态宜居的现代城市轮廓。这座宝藏之城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孕育着新的发展和希望。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唱腔高亢，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精益求精，
0: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长平古韵生态高平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摄制组继续在高平市的拍摄，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档梆子。听当地的朋友介绍，高平市人民剧团有送戏下乡的演出，我们也驱车前往，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车行将近一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档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0: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上档梆子不是特别的了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档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4: 上档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0: 就是豪放，
4: 对
0: 这种粗犷的感觉，
4: 是啊。
2: 上档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0: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5: 是的，
4: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要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5: 这个盔头是

0: 他的用处他就是也要带上他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0: 勒紧，嗯，你就是头疼也在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2: 随着一阵清脆的锣鼓声，经典剧目反潼关如约上演。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第二天，摄制组驱车来到了四庄镇的北王庄村。
3: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就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啊嗯、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4: 哦，像这个属于关羽的带的头，
3: 关、啊、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哦、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嗯、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4: 这是前沿儿，前沿左面右面属于二龙戏主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啊、哦，
3: 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4: 哦，寿字啊、哦，
3: 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4: 后面挂一个后胚峰，嗯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3: 威武霸气的感觉。
2: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4: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3: 啊，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4: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3: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4: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也是七颗啊，
3: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啊，
4: 所以叫七星额字。
2: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4: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箱一个屏风、然后两箱挂耳也是凤。
3: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4: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3: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4: 是，
3: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2: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像这样一顶凤冠，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3: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4: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3: 是，是这样吗？然后沿着这个边缘再继续往外刻，是吗？
4: 它也是需要力度的。
3: 怎么推不动啊？是怎么来用这个巧劲儿呢？
4: 你看，刻出来就比较流畅。
3: 并不是说把刀下去之后。往下拽，其实是上下的这样的
1: 等于说是把这个图纸给它切割开。
4: 嗯，对，把它切割出花。

0: 印的图案呢。
1: 嗯，
2: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1: 其实刚才就刻了这几厘米啊，我觉得这个手指都已经开始酸了。
0: 我们一般都是用两层刻的。
1: 对，就是把两层拿订书针订在一起了之后，
0: 订在一起，
1: 这样刻一次其实就能够完成两张了，效率会更高一点。
2: 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徐有义曾经是一名货车司机，长途货运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都由李素梅打理。两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徐有义放弃了司机的工作，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帮忙一起制作龟头。
1: 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
0: 哦、
1: 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0: 哦，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0: 哦，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1: 嗯嗯。
2: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
0: 哦、
1: 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0: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舌啊什么的，
1: 嗯，
0: 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嗯、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哦、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0: 是，
2: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0: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嗯、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0: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0: 哦、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0: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嗯，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2: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那前面看到的那一顶、
0: 哦、
1: 是状元帽吗？
0: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1: 我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需求量
0: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口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口的学生们呀，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感觉摆动这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2: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

0: 好的传承下去。
1: 现在这船这谁也都扫不着，小孩要来来下来，咱们就毫无保留的免费传。
0: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1: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酒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嗯，
0: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是的，是的。
3: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告别了热情的徐宝泰一家，摄制组本次的拍摄也即将告一段落。这座城市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唱腔高亢的上党梆子和精美的戏曲盔头，都是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每处细节都彰显了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清甜爽脆的大黄梨承载着古树下的温润滋养，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这座底蕴厚重的千年古城，在历史文脉与时代创新的交融中，绽放崭新的生机与光彩。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九曲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

0: 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

0: 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2: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2: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

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最新情况，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比如巷道受到的爆炸冲击可能会越强烈，造成的破坏损毁都会越来越严重，有害气体的浓度可能也会更浓。不过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巷道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真正影响他们向前推进的最重要的障碍呢，是巷道里面的积水。所以刚才最新的一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我注意到他们除了氧气设备和头灯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装备就是防水服。他们告诉我说，目前一方面是在加紧的想办法抽排水，但是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井下的巷道分布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救援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原则呢就是逢巷必查，务必要搜寻到位。因为这些救援队员呢都是从周边各地赶来的，对于这一处煤矿矿井下的巷道格局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他们也会请这里的矿工作为向导。但是呢，必须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这个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井下的有害气体的浓度。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背着这个氧气呼吸器，每一个人的氧气呼吸器可以提供3-4个小时的供氧，但这是一个专业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所以矿工要下井作为向导，还需要等井下的空气达到安全水平。好在这部分工作目前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经过持续的抽排通风，在救援队员目前能够达到的区域里头，有害气体的浓度已经大幅的降低了。他们在大部分的区域目前不需要用氧气呼吸器，但是都还需要背上它下井作为应急的备用。
1: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还强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 B 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
1: 美媒报道称，美国近期可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打击行动，而围绕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外交斡旋仍在密集进行。中东地区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的航海通告。
0: 这份通函显示，上述5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声明说，5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

0: 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
1: 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开始后，分道通航制内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随后在其附近水域另行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 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将很快结束，并坚称一旦结束，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将迅速下降。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 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 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 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 自当地时间昨天20点至今天7点， 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了348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昨天18点30分起， 俄军用124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至今天8点30分， 乌克兰防空部队已经击落或压制了其中102架无人机。 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举行会议， 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 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3: 报道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 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 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 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立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 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

0: 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 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在“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防卫省称，在上述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首次部署低风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该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有分析称，美国将低风部署在日本有3方面的考量：一是美国海空力量在亚太范围内已不具备较大优势，因此需要美国陆军支援海军、空军进行联合火力打击。二是在太平洋范围内，美国陆军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只能采用非接触方式，使用低风、海马斯和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三是日本高市政府或许会允许美国在日本常态化部署中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并谋求与美国实施联合导弹打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2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中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中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由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昨天在北京发布，今后每台机器人出厂时会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超2.8万台机器人被赋予编码。

0: 近日，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的月牙泉泉水汩汩喷涌，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 截至今天，月牙泉已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作为济南的72名泉之一，月牙泉的喷涌水位要求最高。 此次持续喷涌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覆涌， 是济南全域地下水位稳定、泉水活力充沛的体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足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中，朝鲜我故乡队1-0战胜日本日式美人队，夺得冠军。比赛进行到大约43分钟时，我故乡队球员金晶英在队友的助攻下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当天现场有不少韩国球迷为我故乡队加油。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是亚洲顶级女子足球俱乐部赛事，冠军奖金100万美元，亚军奖金50万美元。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
11: 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
10: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将在勇敢之盾等演习中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将常态化进驻日本？菲律宾总统即将访日，并对八八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其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有可能常态化地进驻日本呢？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

0: 26号访问日本。此前有消息称，菲律宾方面对日本88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此外，日本近期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日本的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低风是美军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能装填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可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演习过程中，日本自卫队人员可能参与协同操作，打破专守防卫原则。演习结束后，日美准备将低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后，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被部署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外，鹿屋航空基地还计划用于今年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5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郭家坤强调，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如果说真的日本借这次的演习之机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这个鹿儿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话，您觉得对于周边地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威胁？
2: 从坚毅之龙到勇敢之盾，10个8个月，美国在日本再次部署低风中导武器系统。如果这套系统放在鹿儿岛，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半径，它对周边的局势产生严重威胁。首先是覆盖范围大，如果从鹿儿岛到中国最近城市大概在800公里，如果用1800公里半径画个圈，这样呢，在朝鲜半岛全覆盖，台海全覆盖。另外呢，在中国大陆，从华北、华中、华南覆盖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发起火力打击行动，对周边陆上基地能够构成较大威胁。如果这个点位有其他武器装备进行配合，打击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突破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叫重叠覆盖。美国不光是在日本鹿儿岛部署地方系统，去年呢在岩国也部署了地方系统，两个点位大概有300公里左右距离，所以今后标志着在日本可以全境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也进行了部署，2年以后在5月6号在菲律宾中部省份莱特省又进行了实弹发射。如果从吕宋岛到日本的鹿儿岛，以1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范围，基本上可以形成对台海包括对中国大陆重要目标的重叠覆盖，所以两个方向不太一样。但如果出现对地火力、精确打击火力能够交叉重叠，它的攻击效果包括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从整个打击范围来看呢，关键核心敏感目标，特别是一岛链上的重要地点都在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另外呢，有可能是美日联合覆盖。如果按照美国部署的地方系统，在日本是两个点位部署，但日本这些年也在进行攻击性导弹的部署。你像它的120反舰导弹，1000公里射程，目前放在这个熊本，而且能力强大。另外在静冈，它又部署了25型对地导弹，号称超高声速飞行，射程3000公里，比美国1800公里还要更加的广泛。也说明呢，美日联合在周边， 特别是围绕着第一岛链部署远程精确高突防的对陆武器装备已经常态化。所以从以上几点去分析，

0: 美国日本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性质包括战略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防御正在向进攻或者是战略进攻这个方向转机。
1: 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去年就把这个堤防系统部署到日本，但是因为民众的这个抗议，所以呢撤出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借着这个演习之机，然后呢说是演习之后呢撤退到驻日美军基地，所以这种演习后留置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这个办法，然后来回避比如说法律啊舆论方面的一些压力？
2: 其实是美日在这个堤防的这个部署问题上，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在日本的前沿的常态化的部署，以填补所谓的美日强化这个威慑能力，填补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中程火力打击的空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美日在互相打配合、唱双簧，在进行一个试水。那么当然从去年的部署的情况来看，从九月份的坚毅之龙在日本的岩国基地开始部署，一直拖着就不走，一开始说演习完了就要走的半个月，但后来拖到十一月份都没走。最后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个细节是在十一月七号高石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突然紧张之后，美军偷偷的撤走了，怕刺激中国。那么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直是想通过日本来回应现在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去年部署之后啊，当时山口县和广岛县的大批的民众向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走。当然日本他的借口是根据日美这个地位协定啊，美日方是无法强制性的要求干涉驻日美军基地里的设施的部署情况的。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个中岛系统它具有巨大的一个进攻性和破坏性，日本是可以要求美国搬走的，但是日本它也希望得到美国的中岛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这个一二式的这个升级版这个导弹，叫二五式的导弹。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部署中岛的话，那么进一步它的火力打击范围能延伸到那么大陆的这个纵深的内部，那么这对于日本来说，它是希望以此来强化所谓的威慑能力。所以日方的真实目的啊，一方面是希望美军常态化的部署，其实更进一步而言的话，也是为将来能够从美国获得中岛系统来做铺垫。而且日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而且像标准6型已经在日本的宙斯盾上是可以这个垂发系统啊是可以标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希望得到这个系统的未来。当然现在是希望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来让日本国内啊逐步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将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铺路。
1: 如果要是堤防系统和海马斯系统同时部署的话，在战术上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配合的态势？
0: 堤防加海马斯至少有三个配合，首先是地空配合。如果按照陆基战斧导弹和海马斯的 PRSM 精确导弹打击陆上目标，那么堤防还有标六，标六对空作战距离370，也说明呢，如果两套系统同时在某个点位密集部署，既可以对陆攻击，还可以进行要地防空，而且对于远程打击能力的保护效果不容小视。第二呢，就是远近组合。目前战斧导弹射程是1800，现在的这个海马斯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如果这次结合在伊朗冲突过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海马斯使用 PRSM 导弹，射程是500。美国下一步准备把 PRSM 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近期1800公里和500公里的配合能够对陆上目标形成双重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 PRSM 提高到1500公里，基本上在1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美国就会有两种对地攻击方式。第三是高低组合。PRSM 海马斯是弹道导弹，而且弹道较高，可以对对方形成较强的突防能力。那么战斧导弹是巡航弹，它可以贴地贴海飞行，突防能力也不容小视。如果今后高低快慢两种组合方式在作战行动中得到使用，这样呢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都会同步提升。所以美国精心的选择两种武器装备在同一个点位上部署和使用，目标呢是提高防范能力，同时强化攻击能力。
1: 美国是不是在谋划第一岛链的一些战术部署，比如说利用这样的两种导弹的这个配合完成分布式的杀伤，或者快速突袭甚至快速偷袭这样的一种目的？
0: 目前第一岛链呢已经变成了导弹链，所以从美国武器装备部署看，攻击能力和攻击态势进一步增加。美国正在寻找更多点位部署更多武器，你像地方

0: 系统去年在日本的部署岩国它是试水，那么如果在鹿儿岛重新部署，那等于在日本每个点都可以进行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的部署也产生了较大的这个位移，之前吕宋岛，然后沉寂两年以后马上跑到了马尼拉南部的莱特省，而且进行了实弹射击。如果依托这个相对复杂的岛屿环境和地理环境，依托空中战略运输能力，它所谓的机动打击能力包括突然攻击性将会大幅提高。所以总的感觉，低风海马斯如果在点位上进行快速移动，而且能够在不同方向上重新形成火力打击能力，这种所谓的分布式对陆打击的杀伤链系统就会逐步成型。
1: 从这两场军演来看，其实美日联合演习的这个频次也在增加，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系统的这种部署，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美日到底在谋划未来什么样的一种局势应对？
2: 我们能从年初开始就看到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忙着在进行各种军演，因为既有日本自卫队自己的，也有跟美国各种名目的联合军演，也有加入美国在地区盟友的军演，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这些日本都在加入。那么实际上也能反映出现在以美日加这种模式在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前沿的一个实战化的联合盟友的一个威慑的布局。那么至于这一次的这个中岛系统的部署的点位啊，我们能看出有关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鹿儿岛线。那么这个最南端其实直接连到就是到中国台湾的几个离岛，宫古岛，还有就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三个岛呢，此前日本自卫队刚刚在那里进行了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队演习，能看出啊，实际上日本是这个举动啊，美日是在反复的通过一种军事演练，它的科目包括这个反舰防空、两栖登陆、夺岛与反夺岛，也包括网络攻防、电子战的攻防，这些演练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多域作战的实战化的演练。那么导弹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部署，因为在未来所谓美日潜在的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美日通过在关键的点位部署这种远程打击导弹，能够形成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所谓的前沿的拒止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对关键的海上通道，因为从宫古岛到冲绳本岛之间有一个宫古海峡，是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啊东出太平洋的重要的关键的海上通道，它试图通过关键点位的这种导弹部署来形成一种对中国海军的这么一个远洋的一个行动的封堵能力，那么也实现对于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的所谓的这种拒止能力，那么这是它实战化演练的一个核心的指向。那么而且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过去的这个美日当中盾的一方啊，成为一个矛的一方，更多的扮演一种进攻性的角色，而美国的力量也在适度的进行分散化的一个部署，包括像第二岛链的关岛来进行撤离。所以能看出啊，日本在这其中扮演的由守转攻的角色还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1: 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呢，26号要访问日本。据说呢，菲律宾方面呢，对日本的八八式反舰导弹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勾连？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克思28号会晤时，预计会正式达成共识，将双边合作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旨在深化两国在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日本频繁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前已先后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日本还不断扩大军事触角延伸的范围。本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二手护卫舰的出口转让。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今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20号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慑为核心的新型印太军事架构。
1: 显然呢，日本是不满足。

0: 足给菲律宾几艘二手舰艇。那现在菲律宾是对88反舰导弹感兴趣，那如果说一旦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转移给这个菲律宾的话，对于这个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1: 除了03式防空导弹，菲律宾目前热衷于引进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所以88式反舰导弹有可能会成为菲律宾第二种岸基反舰导弹。之所以对88式感兴趣，我估计它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构成亚超组合的反舰导弹体系，因为之前从印度它已经买了布拉莫斯，布拉莫斯导弹末速可以达到2.5到3马赫，如果再引进0.9马赫亚音速的88式反舰导弹，这样在对岸攻击体系一方面，它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突防能力，这种配合将提高反舰作战能力。第二，封锁海峡，如果按照不同导弹射程，美国导弹、菲律宾导弹，包括引进的印度导弹，能够对巴士海峡和周边进行封锁。你像这个布拉莫斯导弹射程在290。而且对目标有强大突破能力，像88式反舰导弹150到180公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前部署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如果三艘导弹在巴士海峡并肩作战，这样对海峡的封控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目前呢，由于部署的方向，像布拉莫斯主要部署在吕宋的这个南端和西端，那如果在这个南海黄岩岛是在覆盖范围之内，所以目标是形成多种不同弹种对周边海域的灵活控制。那么下一步，如果依托不同岛屿环境和复杂的地域环境进行联合的这种布设，杀伤链反舰体系将会快速构建，所以对于台海形势、南海形势都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0: 而且我们看到小马克思呢是明确的欢迎日本修订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也就是背后的意图就是欢迎这个日本出口更多的进攻性的这个武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现在美菲军事同盟有可能又变成一个美日菲三方的这种军事勾连？
2: 实际上从2024年美日菲三方举行首次首脑峰会之后啊，美日菲三边的防务安全合作在走向机制化，在不断的走深走实，而其中日本它扮演了一个最积极主动的角色。那美国虽然前几年在菲律宾拓展了几处军事基地，但实际上更多的在三边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当中啊，日本是冲在前头。那么我们知道美日菲三边合作它最大的特点是这种三边关系的不对等，那么美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么菲律宾它是明显的非常弱的一方，所以美日现在在这个合作当中主要的任务是赋能菲律宾，在武装菲律宾，把菲律宾打造成在南海的一个前沿军事要塞。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日本当然它有它的私心了，它想要借助菲律宾作为它突破战后军事禁区、海外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沿跳板，那么同时也通过武装菲律宾能够介入南海，能够拓展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这是日本的考量。而菲律宾呢，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强化在南海问题上那么同中国对抗的这么一个底气。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日本它解禁武器装备的出口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向菲律宾啊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试水，向菲律宾出口包括此前达成的25A级的护卫舰，包括下一步还要出口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作为同时这个日菲之间也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借此实现在菲律宾的半常态化的一个部署，那么为日本自卫队进一步拓展海外的军事行动啊来制造一个借口。
0: 双方是各取所需。
2: 对，
0: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啊，说是要填补这个太平洋方向的这个监控盲区，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读卖新闻5月1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正式进入研讨阶段，计划向自卫队引进配备预警雷达的大型无人机，意图填补其太平洋方向的所谓监视盲区。这款被日本自卫队寄予厚望的杀手锏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该无人机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航程可达约4900公里，能够长时间在目标空域盘旋。这批长航时无人机一旦服役，将极大延长日本监控体系在太平洋上的预警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无人机的部署，陆上自卫队还计划将固定雷达升级为移动式雷达，重点强化硫磺岛与小笠原群岛副岛的陆基雷达部署。日本防卫省还同步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全新的防空识别区，妄图打造远海监控堡垒。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20号表示，

0: 将支持日本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此前，小泉进次郎还与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一起造访三菱重工，确认了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二 A 的生产现场。此外，5月15号，美军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在小笠原群岛的离岛硫磺岛上进行了舰载机陆基起降训练，即航母舰载机将陆上跑道模拟为航母甲板，反复进行触舰复飞的训练。当天，来自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 FA-18 战机以较短间隔持续进行触舰复飞。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加速将其军事触角向第二岛链延伸。
1: 日本自卫队要引进这种大型预警无人机，您觉得背后有什么图谋？
2: 目前日本想干几件事，首先是构建无人装备体系。日本目前无人装备正在吸取所谓周边战争经验，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这个总结，所以下一步呢，无人装备体系在日本的所谓进攻性作战行动中会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呢，就是弥补所谓情报盲区，包括大型无人预警机以及二岛链上的各种雷达系统，目标呢还是延伸自己的战略这个眼睛，让导弹看到打到两种组合。第三是构建美日组合的装备体系和情报体系，如果向太平洋方向延伸，与美国的空中情报体系相互对接，今后情报一体化将会成为美日军事合作的重要部分。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媒体分析说，过去呢，日本的防卫重点呢是在西南方向啊，西南诸岛，现在从西南呢转向东南，就显然的有向第二岛链拓展战略纵深的这样的意味。您怎么看？
3: 的确啊，硫磺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位于东京以南大概1080公里的地方，而距离这个关岛啊也是1000多公里。那么实际上它构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第二岛链的关键节点。那么美日实际上在强化在这个所谓第二岛链的布局啊，也是针对的就是现在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炒作的中国的像航母编队啊，常态化的在第二岛链包括西太平洋进行一些军事演训的时候，那么美日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监控的空白。那么通过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部署雷达进行一个这种舰机的可以起降、军舰的停靠，那么实际上想要打造一个监控中国海军的远海行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网络，那么实际上也是日本借着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包括自卫队这一次实际上除了西南群岛打造成之后，那么核心的它就着眼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常态化的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啊，未来进行一个更大一个布局。那么未来它还希望通过将小笠原群岛到还有这个北大东岛还有这个硫磺岛，实际上它的这种防御的范围或者是它军事化堡垒的范围向更远洋来扩张，也就是日本在弥补自身国土缺乏战略纵深的这么一个缺陷，能够填补它的一个实际上能够实现在所谓的战争冲突的场景下准备长期战争准备续战能力来做一个准备，打造一个备份的点位。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天气重点依然是强降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最强雨水会在西北地区东部到长江沿线。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图上这些地方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湖北、湖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整个华北平原都会出现雨水。不过最大的雨在湖北、安徽这一带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次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7号，其中湖北、安徽、河南的局地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200到400毫米。那降雨具有极端性，而且持续降雨有可能会诱发地质灾害，要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北方的气温持续偏低，而在南方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发展，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后天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长沙后天就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而福州下周还将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

沈阳多云，15到29度。通辽晴，15到33度。达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1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鹤壁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淮安小雨，20到25度。武汉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小雨，13到21度。新德里晴，28到43度。迪拜晴，27到38度。河内阴转多云，27到37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晴，16到3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6度。渥太华中阴转小雨，11到16度。华盛顿中阴转小雨，13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

0: 于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0: 说吧，怎么回事？
2: 对不起，
0: 光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我亲自给你送到学校门口，全家人盼你上大学，你可好，跑到游戏厅玩去了，到底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咱先别进去。
0: 我问你话呢，我给你那些学费都跑哪去了？
2: 买装备了。
0: 什么装备？你要登山，你还要潜水去？你买什么装备了？
2: 游戏装备。
0: 那么多钱，你都搁在游戏里头去了？啊！抬头看着我。我跟你说话，你老看着他干什么？你看着我。那你把它给我。我让你给我，
4: 还那个臭小子，
0: 越来越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拿来，松手，松手！我让你拿，
5: 你干嘛呀？收个东西干什么？
0: 我抓你东西怎么了啊？我还揍你呢，臭小子！我揍你！
6: 哎，你
0: 干
6: 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要斩首了你啊！
7: 你要打你打我好呢。
0: 妈，我教育孩子，你甭管。
7: 这个家是我。轮不上你称骂称骂，
0: 妈，我在教育他，你靠边！
7: 你出去，你出去！你们再给我出去，听见没有？
8: 爸爸，没吓着你吧？啊，你爸爸没打你吧？
2: 没有，奶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对。
8: 你让奶奶多心疼你。
9: 你跟孩子不能好好说吗？
10: 我不能跟他好好说，我不揍他呢。那么多学费，好几千块钱，全。

0: 这孩子怎么能玩游戏了？有他这样的吗？你说这事儿要发生在圆儿身上，哎，我也就不奇怪了。可宝，那么老实的一个孩子，谁想得到啊？他这逆反心来的也太迟了。
1: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宝，这跟孩子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咱们家长有责任，开学这么长时间，咱们做家长的一点都不知道，这不是家长的失职吗？
2: 那也。

0: 行。
1: 你怎么来了？你又给我送吃的。
0: 快上去。
1: 哦，那我上去了，拜拜。
2: 小帅哥，
3: 送的什么好吃的？
1: 快点，快点，
3: 哇，好浪漫啊！
1: 郝锦绣，你这命也太好了吧！一个白天追到教室，一个晚上追到宿舍啊！
4: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5: 绣，有没有多余的？给我也介绍介绍呗。
3: 我也要。
1: 哎，我
6: 吃完了。
1: 等会儿，这份爱心早餐必须得拍张照啊！我觉得吧，应该再配上史上最帅气送餐小哥。
5: 对，
1: 简直完美。我觉得啊，这份恩爱必须得秀出来呀，是吧？
7: 没事的，阿姨。您进来吧。
8: 看你屋里灯亮着呢，
9: 想着你就没睡。来，看，阿姨给你做的什么？闻闻香不香？你最爱吃的虾肉大馄饨，来，吃点。
7: 我没什么胃口，要不你先端回去吧。
9: 喝点汤也行，这是鸡汤给你做的，来。
7: 我一会儿吃，你先回去睡吧。
9: 我看着你吃，你要是不吃，我就不走。
7: 你

0: 一群吃货，除了送餐就不会整点别的。
1: 好吃好吃，来尝尝尝尝，
2: 来来来
1: 尝呀，
3: 够不够？
1: 味道不错，尝一下。
4: 一天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谁魏翔？什么态度啊？
2: 不想理他，就是一无赖。
3: 白天是教室那个十足的霸道总裁范儿，超酷
1: 啊！那我知道。
2: 你怎么敌我不分呢？要不是因为他，咱俩的工作能丢吗？
3: 话不能这么说。工作丢了还能再找，
1: 好男人错过了就没有了。
2: 我老乡，别瞎想。
3: 啊？是吗？哪儿的老乡？
2: 老家的。
1: 想啥呢？
0: 把我当空气了？哼！不放大招是不行啊。
5: 婉玉，有你这么当妈的吗？你心里光有事业，那美国菜园也不是外星球啊，过年都没回来，保着孩子啊，从小就黏着你。

你这一走，他嘴上不说，心里都闷得慌。我可怜的宝啊，满堂对我没说的，两个孩子也都挺孝顺的，不说了啊，上来电话，好了，不说了。

甩你的婆婆，给你道个歉。这摔坏了是吧？爸，我看看。让爸看看，爸不摔了。

有点松了，哎呀，对，就是这小片儿。

没带。哎呀，停这儿。

0: 天哪，不是吧？
1: 小林啊。
2: 哎。
1: 我待会儿不在家吃，我得去机场接人啊。
2: 哦，好，知道了。
1: 事儿，
2: 哎呀，
1: 这怎么回事？
2: 您往下看，仔细看看。郝锦绣啊，你那8000块钱啊，找到主了。
3: 谁啊？告诉我。这嚷嚷什么呀？什么主啊什么的？
2: 奶奶，您大孙子呀给郝锦绣寄了8000块钱。
3: 啊？哎，宝回来了，金宝快来！
2: 哎呀，活雷锋来了。
4: 金宝，我卡里的8000块真的是你给我汇的吗？
3: 你从哪拿来那么多钱呢？
2: 奶奶，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他把自己的学费给郝锦绣了呗。
5: 谁把我东西的？
3: 我说你这丫头啊，你那银行卡里平白无故多了那么多钱，你就那么踏实啊？
4: 我问过了，梅姨，秀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连我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哦，你们娘俩不说，金宝知道你银行卡号吗？
1: 啊，之前我让宝给秀汇过钱，可能那个时候他知道的。
2: 金宝，
0: 人缘不错。
3: 妈，我真的不知道金宝给我汇钱了。
1: 别说你了，谁都没想到。
4: 老大，宝哥把他的学费汇给你了，
1: 这下责任可大了，这可怎么办呀？再说吧，我们两个先回屋吧。
5: 妈，我去趟银行，把钱取出来还给金宝。
6: 宝。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
7: 奶奶，这事儿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8: 没有关系？哎呦喂，你不会是喜欢郝锦绣吧？
7: 你出去，以后不能进我房间。
9: 我，别叨叨，出去。
6: 这钱都搭上了，还想把人也搭上啊？
8: 搞笑话，我招谁惹谁了？
6: 曼桃，汇联不能用了。
9: 啊？妈，这关汇联什么事儿啊？
6: 你说什么事儿？再这么下去，这个家叫人搬空了。
7: 奶奶，您不能赶汇联阿姨走。这事儿怪不得别人。
9: 妈，其实您换一个思路想，宝能这么做。他也是知恩图报，是不是？你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6: 我大孙子现在连学都没得上了，我还能高兴吗？不成，我得给婉瑜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再这么下去，这个家就乱套了。
9: 这又来了，又打电话，你就这么点小事儿，你电话费也挺贵的。
6: 我出钱。你今天要不给我打电话，我明儿一早就上京大去找他们校长去。
7: 奶奶，那个这件事情都是我不好，别给我妈打电话了，好不好？
6: 宝，
8: 气性大了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
10: 哟，您来啦！哎呦喂，您说您来了，怎么还在这儿做东西？太客气了。
11: 我这边工作接这么早啊，我就买了一个早班机提前回来了。嗨，爸，接我复工，我就从机场啊直接来你家了。哎，你爸呢？
10: 啊，我爸在呢。哦，呀，
8: 金总，您老板来了。
12: 啊？哟。
11: 哎，大妈，
12: 你怎么都到了？我还说去接你呢。
11: 我买了一个早班机就回来了。
12: 哦，改签了是吗？哎呦。
11: 来，
12: 你又带东西，你说真是你，
11: 哎呦，
12: 来就来吧，你。
11: 来，您坐。
1: 好，好。
11: 牙，你看干妈给你带什么了？
8: 哎呦，您又给我带礼物，这真的是。
1: 看你喜不喜欢？
8: 哎呦喂，这个不是。阿姨，这我挺喜欢，是挺喜欢的。
1: 可是不行，阿姨，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要是收了的话，我会有负担的。
11: 哎呀，跟你干妈还有什么负担的？喜欢就收着啊。
8: 阿姨，这个妈吧，我觉得就只能有一个。
1: 您不会是当真了吧？
6: 你要是心里真有你妈，刚才我叫你打电话，你都不打。
11: 怎么了？谁让您不高兴了啊？
6: 老的少的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11: 我让你省心。
13: 烦我！
14: 赶紧出来吃饭了。
13: 我不吃。

0: 这么多菜，还有一个鱼，不会连做菜可好吃了。是啊，
1: 这不你来了吗？你去的隆重点儿。
2: 太隆重了。哎，
3: 干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咱们这个梅花园亭以前不是这样的呀。嗯，我记得好像是木质结构的吧？对。
1: 我跟婉玉还在这下面过家家呢。哟，还记着呢，可不。没错，原来那木头那个日晒雨淋早糟了啊，但妈特喜欢啊。后来我就想着怎么着再做一个呗，能用木头的还得换。后来我就想了个招，说用亚克力，哎，这样呢里面还能装上灯，这挺好看。
3: 是是是，你喜欢吗？
1: 妈？
4: 喜欢。
1: 我们满堂啊，新可细，想的可周到了。你看，还保持这个梅花的形状。这上面还有好多彩色的小灯，晚上坐在这吃饭啊，感觉跟看小星星一样。
4: 全是圆的主意。
3: 是吗？小圆真聪明啊。
1: 鱼来了，
4: 还有鱼啊，
1: 还有鱼，还有鱼。哎呦，
3: 来来，
1: 哇！
3: 齐了，哎，
1: 哇，坐下吧，坐下吧，坐下，
3: 快吃吧啊！
1: 对啊，把孩子们叫上，你快吃。
3: 哎呀，这个桌子坐不下呀，还非得上桌啊！
2: 不了，梅姨，我就不坐这儿了，我回屋吃就行
3: 啊。
2: 你们快吃吧啊！
3: 好，
1: 那
3: 刘春
5: 叫我啊，
3: 哎，
1: 来，吃吃，快吃，
3: 新郎快吃，
1: 来吃吧啊。
3: 干妈，您先来啊！好，我先来。
1: 嗯，回去让我愿意吃到我的，愿意吃吧啊！哎，我尝尝，嗯，来，嗯，哎，
3: 宝儿呢？哎，对啊，
6: 他在屋里玩绝食呢。
1: 这孩子，我去叫他去。
6: 喂，您还不知道他，宝儿这脸皮薄。
7: 一旦有声来吃饭呢，他就不上桌。嗯，
8: 没事，待会儿让慧莲给他送屋去就行。
7: 来，机会上开吃啊！哎哎哎，我尝尝这个好吃。
9: 哎妈，
7: 嗯，
9: 那个女的怎么又来了呀？
7: 啊，她是你金叔的老板，来找你金叔的。
9: 那也不能把你当保姆使唤吧？
7: 行了。
3: 妈，嗯，回头我去找金宝谈谈，把钱还给他，说声谢谢。
7: 先吃饭啊。嗯。
3: 哎呀，干妈，你们家这保姆可真是做菜好啊！这家常菜做的每一个都好吃啊。
7: 喜欢吃啊，就天天来家吃。
3: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7: 客气什么呀？快吃快吃。
3: 圆儿，嗯。
9: 你那旗袍店怎么样啊？嗯，哎呦，
1: 你还说呢？自从他接手之后，把我那些老客户全得罪了。
9: 就您那帮老顾客呀，早就该得罪了，都是一群铁公鸡，一毛不拔，都是那种一件旗袍来回改八遍的主。你说我怎么在他们身上赚钱啊？压根儿就赚不着，而且吧，我做那些旗袍，他们根本就看不上，不懂时尚，根本都……哎呦喂！对了，阿姨，嗯。
10: 我给您设计那件旗袍，反响怎么样啊？
9: 哦，对了，我这次出差啊，在晚宴上就穿着你给我设计那身旗袍了。好多人都问你这旗袍谁设计的呀，真好看。掌柜的，看见没有，还是有识货的，有人懂我。哎呀，咱家这旗袍店吧，现在就是闷在胡同里，没法推广。一旦这个推广出去了，那肯定就是火炸了的节奏。再说了，这个仨月不是还没到呢吗？
3: 等到了时间再说呗。行，反正也不差这几天啊，我就等着。得嘞，
7: 别怕，干妈看好你啊。嗯，哎，回头实在不行的话，干妈支持你。嗯，
3: 快吃吧。
7: 嗯，哎呀，我尝尝。嗯，怎么样？
3: 确实香，
7: 嗯，
3: 这味儿都进去了，它
7: 没错，
3: 嗯，吃鱼啊。

0: 我真没想到，这钱是金宝给我的。你没想到，万万没想到的人是我，好吗？我把钱都取出来了，你帮我还给金宝吧。哎，我可去不了，他现在肯定都恨死我了。你要去的话，你自己去吧。哎呀，我们家大宝呀，从小到大都是爸爸眼中的乖宝宝，这次的举动简直就是一鸣惊人。
1: 他把学费都给了我。
0: 这么大的人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还了。这好办呀，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以身相许呗。
1: 金元儿，都什么时候了，你跟我开这种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难道一点都没察觉吗？金宝对你的好，已经远远超过了弟弟对姐姐那种感情。
1: 金元儿，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我可要生气了。
0: 哎，怎么还走了呢？ 这不禁逗啊！
2: 说明心里有鬼。

0: 希望，金宝，
1: 你找我？我一直想当面和你说声谢谢。哦，物极所用嘛，反正我也没打算上大学。之前我都没动，我把它提出来了，给。
2: 这还欠别人钱吗？你拿去还钱吧。钱我会慢慢还，你还是拿着吧。拿着吧。哎，秀，金宝，
0: 大农。
2: 哎，
0: 咋了？
2: 你们回来了。
0: 哎，什么？
2: 妈，您帮我把这钱还给金宝，替我说声谢谢，我回学校了。啊，
0: 行，我给他。哎，这是我这刚回来你就走啊？我送你啊。
2: 没事儿，地铁很方便的，走了，
1: 小心点啊。
0: 是当初我送的啊。
2: 去吧。

0: 行了，到家了。
1: 嗯。
0: 那，秦总，
1: 嗯，
0: 要不我再陪你待会儿？
1: 行啊，要不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
0: 啊？
1: 你就会耍嘴皮子，有本事留下，走走，跟我进屋。
0: 别，我是真没这本事。不过，说心里话。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真的。李强仁，早点休息。
1: 女强人，我算什么女强人？
2: 怎么样，姐妹们，好看吗？
3: 不好看，太丑了。
2: 对，谁说的？有没有眼光？
3: 我去年就不带买这裙子，
2: 可贵着呢。
4: 好景秀，有照片。好景秀，有照片。好景秀，有照片。好景秀，有照片。好景秀，有照片。好景秀，有照片。好景秀，有照片。好景秀，有照片。
5: 好景秀，
6: 求照片。
5: 好景秀，
6: 求照片。
5: 好景秀，
6: 求照片。
5: 好景秀，
6: 求照片。
5: 好景秀，
6: 求照片。
5: 好景秀，
6: 求照片。
5: 好景秀，
6: 求照片。
5: 好景秀，好景秀。

0: 老大，这不是你风格呀，就这么算了。
1: 算了呗，还能怎么样？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来拜师的，没点诚意怎么行？
2: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我一定收了你。

0: 呀，你回来了，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你也真是的，你送秦岚走，怎么不叫我一声啊？人家是咱家的贵客，我不送，万一人家挑咱们家理怎么办呀？怎么会呢？你别挑我理就不错了。我挑你什么理啊？啊，这是。
1: 宝的钱，修给取出来了。取出来了。嗯，我觉得还是你给他比较合适。这孩子到现在都没出屋了，你还是跟他好好聊聊吧，啊。行，交给我吧，你赶紧歇着去吧。
2: 那我回屋了。
1: 就是把钱退回来了，拿着吧。爸，还是您收起来吧，我拿着也没啥用。怎么用啊？把它报个补习班，上京大不是你的梦想吗？有梦想就得去实现，最后能不能上，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你的梦想努力了，这样才不会后悔。
2: 爸，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 你现在面前就一条路，而且绝对不是死胡同。加油干吧，爸看好你。

0: 好景象，你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校内的秩序。学校是读书的地方，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老师。
0: 如果再有下次，我直接找校长去，这后果是很严重的。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1: 老师，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郝景秀，哼哼，你终于被我征服了。

0: 好老师，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1: 明天上午9点，我去你家。
0: 欧了，不见不散。好锦绣，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秀儿啊，
3: 那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快进来。那个，昨天一定说，你答应教他了。
1: 啊，我答应教他了。
2: 嗯。
1: 哎，他人呢？
2: 所以昨天回来像落汤鸡似的，有点感冒了，在屋里歇着呢。
1: 感冒了？
2: 也没大事儿，他已经喝上药了。我去叫他。
1: 哎，我去就行了。
2: 嗯，不用了。秀儿，我跟你说啊，一丁这回可是下了决心了，他都跟我说了，这次要跟你刻苦学习啊。这个，
1: 爷爷你放心。只要他下决心就好了，我先上去看看他了。
2: 嗯，好，我那边正好约了几个老病号，我也得赶紧走了。
1: 嗯，爷爷你路上小心啊。
2: 哎，行，好，好，好，你上去吧。嗯，
1: 再见。
2: 哎，再见。

心儿。

0: 今天恐怕是上不了课了。
1: 行，那你歇着吧。
2: 站住！我病成这样还不都是你害的？你得对我负责。
1: 那是你自找的。
2: 你这人怎么那么冷血啊？说推卸责任就推卸责任。
1: 我是过来做家教的，不是来伺候病号的。麻烦你以后生病了提前跟我请假，省得我白跑一趟。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再见。
2: 哎，我的病好了，我学还不行吗？
3: 那就这个腌点菜吧。
4: 嗯，行，你就看着办吧。
3: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5: 哎，儿子惹祸了。
6: 啊，出什么状况了？
5: 我也不太清楚，你让他自己说呗。
6: 怎么了？
7: 同学们联合起来栽赃我，说我偷东西。
6: 偷东西？你把事情说清楚啊！联合起来欺负你，人家为什么不欺负别的同学呢？小孩，你才开学几天呀，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多的事儿！
7: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你凭什么说我？
5: 哎呀，二，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7: 我就不许别人栽赃我，我就是没偷东西。
2: 回来，哎，回来，你好好说话，跟孩子。哎呀，
3: 哎，满堂。
2: 啊。
4: 满堂，到底怎么回事啊？孩子在学校真偷人东西了？
5: 啊，不不不，还不太清楚。这样，我先调查清楚，我再跟您说。您别太操心啊。

0: 不成，我得赶紧回屋把我的宝贝藏起来。
1: 王帅的手表不见了，

0: 你先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啊，他们这么干，肯定有原因，为什么会栽赃你呢？
1: 自从上那事以后，王帅就一直想找我的茬，我为了缓和关系，就帮他打扫卫生，他又让我帮他洗东西、抓球鞋，我都忍了。
2: 你还帮他刷球鞋？
1: 我不就是为了缓和关系吗？
2: 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
1: 学校规定不让带电子产品去学校，可是王帅就偷偷的把游戏机带到学校去了，跟同学玩，然后被老师发现了，就把他的游戏机给没收了，还找了他的家长。王帅就一直以为是我告的老师，就想把我赶出去。
0: 行，我明白了。二，别太难受。我问你，认识王帅家吗？
1: 我认识。
0: 来，换身衣服，我带你走进去。
2: 满堂，
0: 放心吧，法治社会，我又是讲道理的人，肯定不会动手的。但是咱也不能让小二吃亏呀。
3: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你阿姨那个小二手不老实，在学校通通没，让人给撵出来了。
4: 啊，不会吧？
3: 你看你啊，不信。
4: 哟，我的戒指，别动
5: 啊！哎，哦，对不起，sorry， 我不是故意的。
6: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啊？那我们就到这儿吧。
5: 哎，别，没事儿，我挺好的，继续。
6: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苦了？
5: 我从现在开始就要让你刮目相看。
6: 你想方设法让我回来教你，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5: 哪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昨天晚上就已经昭告天下了。
6: 丁一丁，你以后要再说这么无聊的话的话，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啊。昨天你来我们学校闹这一出，万一要是让金元知道了怎么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5: 干嘛要跟他解释？
6: 你们俩不是在谈恋爱吗？
5: 谈恋爱？你还真信啊？啊，我们俩是演戏，演戏你知道吗？假的。
6: 演戏？
5: 啊？
6: 为什么要演戏啊？
5: 因为你啊。
6: 因为我？
5: 哎，算了，这事儿别提了，反正已经过去了，就游戏结束了。
6: 什么意思？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在搞什么呢？
5: 就这样啊。
6: 哎呀，我走了。
5: 哎，我是病号，爷爷走之前不是交代了吗？让你好好照顾我。

0: 什么玉镯啊？我见都没见过啊！您别冤枉我。
1: 那么大声干嘛啊？这个家每个人都是有嫌疑，你的嫌疑最大。
2: 我们家呢，虽然穷，但是从来也没出过小偷小摸的人。您说话是不是得讲证据？
0: 大黄，你也好。
2: 我儿子，我都不是动一个手指头，你打的。

0: 也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哎呀，我走了。
3: 哎，我是病号。爷爷走之前不是交代了吗？让你好好照顾我。
2: 好，我帮你药热一热，然后看着你喝完再走。
3: 哎，等等，空腹不能喝药，要不做点吃的？
2: 好，我给你做点吃的，再把药热一热，看着你喝完再走。
3: 完美。哎，多加俩鸡蛋。
4: 爸。
5: 啊。
4: 我再问你一次啊，你确定没偷他那表？
5: 我确定。
4: 行，那咱就找他好好说的。
5: 嗯。
4: 哎，啊。
5: 嗯。
4: 你在这进去之后，应该管我叫什么？
5: 金叔啊。
4: 你当着他们，你得叫我爸，是吧？你这么着，你先练一遍，你叫一遍。你叫啊！
5: 爸。
4: 哎呦，紧张什么呀？你放松，放松，深呼吸。哎，对，放松，再来。
5: 爸。
4: 再大点声。
5: 爸。
4: 嘿，好多了。进去之后就这么叫，听见没有？
5: 嗯。
4: 啊，走。

0: 哎，就这家，79，对，就这家，坐。您好，这是王帅家吗？哦，是的，请进吧，来。哎，好嘞。
1: 小文，这位先生找你。王姐，你怎么能随随便便让陌生人进来？下去，下去，下去。王帅妈妈，虽然说咱俩不熟，但也不算陌生人吧？你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去跟校长说吧。我本来是打算明天上午就去找校长的，但是我觉得，在找校长之前，有必要跟您先沟通一下。
0: 你什么意思？你儿子三番五次找我儿子的麻烦，你今天来是干什么来了？是找我俩打架来了吧？
1: 吵什么架呀？咱都是文明人，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之间的事儿给弄清楚。
0: 我们家帅帅的手表在你儿子的书包里发现了，这还不够清楚吗？
2: 我没偷，是他们栽赃我。
0: 你说什么？谁栽赃你了？我儿子的手表是我总部爱给他买回来的，好几千块呢。
2: 你要是还是这种态度，告诉你，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哎，您先冷静，先别报，好吗？二啊，我当着王帅妈妈的面，我再问你一遍，王帅的手表是你偷的吗？
3: 不是，我真没偷。
2: 那如果待会儿警察叔叔来了之后调查清楚了是你拿的话，那你这学就肯定上不了了，爸爸的班儿也上不了了，咱俩就得一起去警察局报到。
3: 我就是没偷，谁来我都不怕。
2: 好儿子，爸信你。
0: 王帅妈妈，我相信我儿子没偷东西。如果你想报警的话，请便。我给你们面子，你们不要是吧？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2: 您赶紧。
3: 等等，别报警。
0: 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报警啊？你不用害怕。 东西又不是咱们偷的，警察来了也是就跟你核实一下具体情况，你不用害怕。
3: 妈，不能报警，这不是他偷的。

0: 你怎么不吃啊？
1: 你赶紧吃，吃完我收拾下去。今天周末，我弟弟从学校里回来，我得去看看他。
0: 哼，你跟你弟弟还挺亲的。
1: 那是，我弟是我一手带大的。
0: 要不然像个妈似的。
1: 你说什么呢？
0: 我的意思是，你贤良淑惠，集中国女人的美德于一身，就是一点不好。
1: 哪一点啊？
0: 你太厉害了，将来谁要是娶了你，那不得天天挨打？
1: 我是从来不打好人的。
0: 你的意思是我不是好人？
1: 我希望你是个好人。
0: 我身上有很多优点的，只是你还没发现呢。我怕你要是发现了喜欢上我怎么办？
1: 你放心，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2: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事儿您看咱能不能私下和解算了，就别惊动警察了。
3: 叫警察干什么呀？小孩子之间的事儿，青春期逆反特正常，是吧？你这一闹到警察那块儿不好。
2: 您真是大人有大量。帅帅，赶紧跟同学道个歉。
4: 对不起。没关系。
3: 对，这事儿都说开了，还是好哥们儿，能握个手吧。
2: 先去玩吧，你们俩啊。
3: 对。
2: 我这平时工作吧太忙了，对着孩子的教育没跟上，这让您见笑了。
3: 现在家长不都一样，这对孩子的关心呐、啊，这真得提上日程。有的哟，我能看
2: 啊？你随便。哎，
3: 这是您。哎呦呵，不瞒您说，现在能把旗袍穿出这种风韵的人太少了，真的。冒昧的问一句，您是演员吗？
2: 我以前是。

0: 个舞蹈演员，我说呢，你看这气质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1: 你您过奖了，这老了发福了，那件旗袍都穿不上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2: 我跟你说，我家就有一旗袍店，您要放心的话，我亲自给您做一件。
1: 您不是做房地产的吗？
0: 啊，那个房地产我是半路出家啊，我。 专业是做旗袍的，哎，京城独一份，百年老字号，梅花手工旗袍店，第四代掌门人。哟，
2: 那您还真是多才多艺呢，梅花手工旗袍店，我还真听人说过。我这下个月正好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0: 正想做件像样的旗袍呢。行啊。
3: 这包子我身上，哎呦，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太合适了！
3: 阿姨，歇会儿吧。阿姨给你切点水果，吃点。
4: 谢阿姨，
3: 干嘛谢我呀？
4: 阿姨要谢谢你呢。秀的事儿。
3: 嗯。
4: 阿姨，这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提了？本来没什么，现在搞得我都有压力了。行。
3: 以后我也不提了。啊，我听说你要复读是吗？对，那个钱我报了个补习班，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但是我就得再试一次。
4: 阿姨支持你，你一定行。
3: 嗯。
4: 有没有脏衣服呀？阿姨帮你洗洗去。
3: 嗯，没有了，阿姨。
4: 多吃点水果啊。
3: 好。
5: 阿姨帮我把门关上。
4: 哎。
0: 哎呀，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动手。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找老师，是吧？老师解决不了，找你妈。啊，你妈再解决不了，
1: 找我呀，是不是？
0: 我也算捞了你两回了吧？
2: 嗯，对。
0: 那你作为晚辈，也该叫声好听的，表示表示，也算我没白帮你。
2: 明白。啊，谢谢金叔。
3: 掌柜的，把这两笼包子给我推了。
1: 再喝几次，我拿着去。
4: 哎，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怎么样啊？啊？
1: 问小二。
2: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搞定。
4: 什么情况啊？啊？什么搞定啊？哎呀，你不会跟人打架去了吧？
1: 我这样的能用武力吗？肯定是用智慧呀、啊，是不是小二？
2: 对，绝对智慧，厉害。妈，我跟你说，今天金叔可威风了，和他平时跟你说话一点都不一样。
1: 哎，低调，低调。
5: 低调，肚子饿了吧？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去。
2: 哎，妈，金叔带我下馆子了。
5: 下馆子？
2: 啊。
1: 哎，我们俩吃了一肚歪。去，回屋写作业吧。啊。
5: 哎，你赶紧跟我说怎么解决的。
1: 真想知道。
5: 别卖关子行不行？
1: 你好好犒劳犒劳我，我有可能告诉你。
5: 满堂，
2: 我先回屋了。
1: 嗯。
5: 嗯，王涛，你去哪儿了？
1: 我陪你小二去他同学家了。
5: 你说这孩子什么人呢？啊，你领他上人家去算怎么回事啊？
1: 哦，小二他在学校受欺负了，我得给他撑腰啊。

0: 你说你操不操心呢？啊，咱家宝都没得学上了，你还顾得上管人家的孩子？照这么下去，这家该换女主人了。
1: 妈，
2: 儿子，
3: 嗯，
2: 我听坚叔说带你去吃好吃的了。
3: 嗯，
2: 都吃的什么呀？
3: 嗯，吃了包子，还有炒肝儿，可香了。
2: 那你们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聊天啊什么的？
3: 嗯，没聊什么。哎，不对，嗯，在同学家门口的时候，坚叔让我叫他爸来着。
2: 是吗？
3: 嗯。
2: 那你叫了吗？
3: 嗯，我叫了。这样现在有人替我撑腰，看谁以后还敢欺负我。
4: 着急啊，在咱家东西丢不了的，您是不是顺手搁哪儿了又忘了？我给你找找去啊。
5: 哎呀，那么金贵的东西我能顺手一搁吗？我还没糊涂成那样。
1: 哟，这怎么了吗？
6: 奶奶，您这一大早上敲了什么呢？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我的玉镯不见了，让人给偷了。
4: 什么？我的嫁妆不见了？
1: 对，别瞎说，妈，这没进贼怎么？就算进贼了，也不会光偷您这一个镯子，是不是？您再想想，是不是您自己又给搁哪儿去了？
5: 哎呀，我搁的地方都找了，连老鼠洞都翻遍了。
7: 那行，奶奶，那您别着急，我给您再找找去啊。
4: 啊，那你去，要不我也去找找。
1: 哎呀，不用，宝一人找就行了。
5: 慧莲，你家小二呢？

0: 我见都没见过，您别冤枉我。那么大声干嘛？这个家每个人都是嫌疑，你的嫌疑最大。
1: 我又不是贼，那要不然你再松我身啊？
2: 哎呀，你真以为我老糊涂了？谁偷了东西还放在身上等着来搜啊？梅姨，我们家呢虽然穷。
0: 但是从来也没出过小偷小摸的人，您说话是不是得讲证据啊？
3: 反了天了，竟敢跟我这么说话！
4: 妈，你怀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你少和稀泥，他这脾气就是你惯出来的。
4: 小小，
3: 您这话怎么说呢？
0: 妈，你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让他过来抓小偷。
3: 吓唬谁呀？啊，
0: 你装啊，你就是贼喊捉贼。
3: 梅姨，您太过分了吧！这是个孩子，你怎么可以随便冤枉孩子呢？
0: 说我过分？
3: 竟敢说我过分！金满堂，你看见了没有？这哪像是保姆啊，这气势赶上后宫娘娘的。你别以为老虎不在家，你这个猴子就想称大王了。
0: 你骂谁猴子呢？我跟你说，我妈和金春娟已经……
5: 小二，你别说话了。
0: 你凭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妈和金春娟已经……
5: 慧莲，赶紧带小二回去。
0: 我告诉你，他们所有人都在骗你呢。
5: 你别说了，小二，行不行啊？要再说，我揍你，信不信？
0: 哎，你揍我呀！来呀，你揍我呀！我说错了吗？骗人的是你，你在骗人。
5: 你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1: 我就是，你们都不敢动你吗？
0: 来，你揍我呀！我告诉你，你一直都在撒谎。你啊，
1: 金叔，你为什么要打我弟弟？啊！你问他。 我儿子，我都不是动一个手指头，你打的。

0: 金美堂，你站住！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领你孩子走。
1: 妈，您这是干嘛呀？这是。
2: 哟，奶奶。

0: 哎呀，您别生气了，行吗？就这样，您没听到。哎呀，阿姨，您还真走呀？阿姨，
1: 松开！都给我松开！
2: 谁要想去追他们，就别想再进这个家门。

0: 您说您这是干嘛呀？啊，
1: 那么大脾气，人慧莲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
2: 就是干得太久了，都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3: 奶奶，奶奶，
4: 我找到你的镯子了。
2: 你在哪儿找到的？
4: 在您的鞋里啊。
5: 哟，你真的是？
2: 那你帮我藏的吗？
4: 不是啊。
2: 那就奇怪了。那我玉镯怎么能跑到鞋里呀？难道它长脚了？
1: 您说您这是办的什么事儿啊？您让我怎么说您？
5: 哎呦喂，您就别说了，赶快去找慧莲阿姨。
6: 回来。
2: 走就走吧，没什么不好的。满堂，我说话的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都明白，我太明白了。
7: 慧莲，你在上哪去了？
8: 我们被赶出来了。
7: 什么？被赶出来了？是梅小姐又犯糊涂了。
8: 我看她一点都不糊涂，根本就是不讲理。
9: 就是。行了，你们俩少说两句。
10: 是吗？那我们就走了啊。
7: 你要上哪儿去啊？这是。
8: 去哪儿也比在这儿受气去。
7: 别，那这样吧。我先去进去劝劝他，他现在最听我的话了。
9: 丁郎，您的心意我心领了，真的不用了，不用麻烦您了啊。我们先把他送到学校去，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嗯，走。
7: 啊，别急别急。要这样，一定让取车送你们去，我找老太太再聊聊啊，其他事儿咱回来再说。嗯，
9: 不用了，真的不用送了。
7: 哎呦，你听我的啊，好吧，一定快。
0: 啊，没事儿。
9: 谢谢啊。
1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9: 谢谢啊，丁郎。
11: 没事儿没事儿。

0: 你晃悠什么呢？心里长草了？不就是一个保姆吗？我就不信了，他走了这个家就不过了。告诉你吧，我就想替我闺女守住这个家，谁也不许破坏我这个家。
1: 妈，你说你扯哪儿去了？我跟您说，您也知道我现在是最忙的阶段，现在单位一堆的人等我开会，您这时候把慧莲给弄走了，你说谁照顾您啊？
2: 我不用别人照顾，我身体好着呢。
1: 好，那太好了。我真得去单位了啊。宝儿，你把我外套拿来。
2: 哼，金满堂，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你干什么都行，就是别把他叫回来，听见了没有？
1: 行吧，什么都听您的，您只要不生气，您只要好好的，怎么都行。等您冷静下来，咱们再聊。元儿，你还愣着干嘛呢？你赶紧扶奶奶进屋，把那镯子给我收好了。

0: 走奶奶啊，咱回屋了，不生气了啊。
1: 记住我的话啊。
2: 满堂，
3: 哎呦，丁老，你来的太好了，我的，你赶紧劝劝我妈吧，一早上起来就开始寻衅滋事。
2: 我刚才在胡同口碰见慧莲他们了，我都知道了。
3: 哎呦，太好了，他们去哪儿了？
2: 我让一丁开车送他们，先去小二学校了。
3: 啊，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去单位，哎，麻烦您。劝劝我妈，
2: 好好好，你去忙吧，好不好？
3: 好嘞，好，
2: 我跟你说啊，我好好劝劝梅小姐，你就放心吧。
3: 好嘞，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快走。哎呦，
4: 我跟你布置的作业做完了吗
3: ？Of course， 当然做完了。
4: 我可是要检查的，错一道抄十遍。
0: 谢谢你送我们过来啊。
3: 没事儿，阿姨，你们这是要去哪儿？我给你们送过去。
0: 不用不用，我们走着过去就行。
3: 阿姨，要不你们俩去我家住几天，等奶奶消气了你们再回去。
0: 真的不用，你的心意我们就领了，我们去朋友那儿有地方住，放心吧啊。要不你忙你的去吧。
3: 那好吧，那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我一脚油门的事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好好好，谢谢你啊，一丁。
3: 那我走啊。
0: 哎，谢谢你啊。
3: 拜拜。

0: 哎，秦总，我这家里有点急事儿，所以我。
1: 满堂，你最近家里的状况是不是有点多？
0: 真对不起，您放心，我肯定耽误不了工作的。啊，好好好好。老太太刚才那会儿可能是断片了，
2: 后来镯子也找到了，现在自己都觉得下不来台，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就回来吧。啊，
3: 走吧，来，咱们走。
4: 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3: 天无绝人之路，咱们
5: 先找工作。
4: 可是这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呀？
6: 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4: 走。
6: 现在也是啊，你说服务员都对年纪有要求。
4: 哎，妈，你看有招聘信息，
6: 你看到了吗？按摩师，底薪2000，还管吃管住呢。秀儿，哎，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行，就是不知道对年纪有没有要求。要不然，
4: 妈，你看上去一点都不老，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走，我陪你进去看看。
6: 哎，妈自己进去就行了，我进去了，你在这等我啊。
4: 妈，加油！欢迎光临，请问有预约吗？
6: 我是看门口有招聘按摩师的广告，我想问问你们这儿有什么要求？
4: 您多大年纪？
6: 我40。啊，
4: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只招收30岁以下的。
6: 但是我会按摩。
4: 你专业学过吗？
6: 专业的没学过，可是我多少懂一点，我学得很快的。
4: 不好意思，你还是到别处看看吧。
6: 谢谢你啊。
4: 妈，怎么样啊？
6: 咱们到前面再看看吧。
4: 好吧。
7: 莲姐，大刘啊。
8: 大刘。
7: 对呀、啊。
8: 哎呀，你可真是变样了，你胖了。
7: 我刚才就看上你了，我也没敢认你。
8: 哎，你现在都当上店长了？
7: 嗨、哎，也是给人打工的。哎，是你家秀吧？这长这么大了。
8: 刘叔叔好。
7: 哎，你好，你好。怎么着，也到北京了？
8: 啊，我们家秀考上北京的大学了。
7: 哟，这么有出息啊！嗨。你看我这好几年没回老家，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
8: 可不是嘛，你光顾着挣钱了。啊，你现在怎么样啊？
6: 听见没有？哎，
7: 谁跟我呀？哎，对了，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
4: 哦，我陪妈妈来找工作，然后看到您这儿有招聘信息，就过来问问。
7: 哎，莲姐，我听说你一直在那个什么旗袍店干着呢，不是？
8: 啊、哦，辞职了。
7: 辞职了？那不正好吗？来吧。
8: 哎。我刚才问了，说是对年纪有要求。没关系，我再到别地儿看看。
7: 我说没问题，他就没问题啊。
4: 我妈真的能来您这儿工作吗？
7: 这点学历还没有，那当什么店长啊？莲姐，我带你们进去转转，然后顺便呢，让他们给你们安排些住的地方。
8: 有心人。
7: 走，没事。
9: 这金毛把自己的学费给秀了，
10: 可不是呗？你说这孩子傻不傻呀？我能不上火吗？唉，我要再不把这娘俩赶走，那指不定还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呢。
9: 可您这么做欠妥啊。
10: 我也是逼不得已呀。你说我们家大宝要是对慧莲家那个老大动了感情，那以后就没法相处了。长痛不如短痛。
9: 您这么做呀，就怕适得其反。
10: 至少啊，眼不见为净。
9: 秀儿这孩子，我了解，这事怪不得他。再说了，慧莲在你们家干这么多年了。
10: 是。说老实话，对我那是没得说的。他这一走啊，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可我闺女不在家，我是怕日久生情，再生了事端。
9: 好了好了，咱不说了，不说了。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10: 哎呀，这几天呢，脑子总是昏昏沉沉的，特别健忘，有时候半夜醒了就睡不着了，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9: 哎呦，失眠可不好。那好，我给你开几副中药，您好好调理调理。
10: 哎呀，那又得麻烦你。
9: 你看怎么说呢？
11: 来来来，进来吧，进来吧。这个地方是我们经理以前住的地方，你们两个人就暂时住这边吧。
6: 谢谢，太感谢了。
11: 从明天开始，你正式上岗。学徒期间，我们的工资是2000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学徒期满就得进行考核，如果通过考核，你就可以有绩效工资了。我们店里的金牌按摩师一个月都能赚10000多呢。
4: 10000多？那你们需要兼职吗？如果可以，我也可以过来打工。
11: 按摩师靠的都是回头客，兼职肯定不行。你们自己收拾收拾吧，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哎，
6: 好好，谢谢啊，谢谢你啊，女伴。
4: 谢谢。哇，这里真不错。妈，你先歇着，我帮你收拾收拾啊。
6: 咱俩一起收拾。

0: 妈，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来，说说。
2: 我不接。我受多大委屈我都不怕，但是动手打我的孩子就是不行。
0: 可是我们就这么出来了，金叔叔肯定会担心的。
2: 来，快。

0: 小姐，
1: 圆儿，
2: 宝儿，
1: 哎，你们赶紧先吃。哎呀，就差一个多轮玉米就全齐了。
3: 哎呀，满堂回来了！哎呀，太激动了！哎，满堂满堂，
1: 快快快，我刚做好一桌饭，来，你这个上座啊，上座。哎呀，请。我还有一个菜，多肉玉米啊，马上上来，马上上来。哎呀，
4: 肚子真大，真吃得下去啊。
1: 看看怎么样，这个多肉玉米啊。哎，把它放这儿，放你跟前儿。来来来，齐了，我们在家吃吧。
4: 你们先吃吧，其实我不太饿。
1: 哎，满堂，今天可是我第一天上岗啊，你必须捧场啊！啊，尝尝尝尝，这我这手艺。
4: 上岗
1: 啊？
4: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啊？这会练不干了，那我不得来当替补队员呢？我给你做这么一桌好吃的菜。不过你别担心，我呀不要钱。
4: 不是，这不是钱的事儿，这不合适。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说这邻里邻居的，我做点这个做点贡献没事儿。再说呢，我还指着这后半生啊跟着你满堂挣一笔大钱呢，是吧？甭放心上啊，是吧？
4: 是这样，小红，我呀，我昨晚拉肚子，拉了好多趟，我肠胃特难受，我吃不下
1: 啊。多可惜呀！我照顾你一下。
4: 不用，不用，给我留一口就行啊。
0: 那个红姨，我突然觉得有点牙疼啊，你们慢吃，我刷个牙去啊。
1: 刷牙？
5: 奶奶，我头疼。
1: 哎，什么意思呀？怎么一个有病全都跑了呀？
2: 咱俩吃，
1: 这么一桌菜，吃吧。
6: 再给你调点。
7: 妈，不用不用不用，我不饿，你多吃点。
8: 今天的课还上不上了？我的作业都写完了，就等你来检查了。
6: 秀，
2: 嗯，
6: 你不是不给他辅导了吗？怎么又要去了？
7: 哎，妈，你以为我想教他？我也是没办法，这丁一丁不知道犯什么邪了，跟我耗上了，跑到我去打工的地方闹，害得我把工作都丢了。他又跑到学校威胁我，再不答应他的话，
6: 我不得在学校出名啊。其实小丁这孩子吧，看着吊儿郎当的，人心倒是不坏。
2: 哎，那你去给他辅导这事儿，圆儿知道吗？
7: 清圆整天跟醋坛子似的，我哪敢跟他说呀？不过没几个月了，等丁一丁考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老死不相往来。哦，对了，跟他说一下，我今天不去。
2: 嗯，因人是小，误人是大。既然答应了，你就好好教他啊。
6: 说是几点呀？
7: 啊，快了，那我就去了啊。
2: 嗯，吃完饭再去啊。
7: 妈，今天晚上我想回来跟你一起睡。
6: 为什么呀？
7: 今天是你浴火重生的第一天，我想陪着你。
6: 不用。首先，你妈妈我没那么脆弱，再加上你教课又挺辛苦的，回学校好好休息啊。
7: 我今天亲眼见识了，我的妈妈内心还是挺强大的。
6: 嗯，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
7: 嗯。

0: 谁让那小红到咱家做替补的？又是你奶奶的主意吧？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道理您懂吧？
0: 谁是苍蝇，谁是蛋呢？啊，别咸一句淡一句的。我跟你说，以后少让他来。
2: 那我也得拦得住啊！您可真够逗的。
1: 哎，对了，掌柜的，阿姨那边什么情况？联系上了吗？
0: 能什么情况啊？人根本不接电话。
3: 不是您去哪儿呢？

0: 喂，金媛，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
1: 啊，那个我阿姨和郝锦绣是不是在你们家呢？
0: 你阿姨跟郝锦绣在我家？
2: 是啊。
0: 没有啊。
1: 没有。你今天不是开车送他们去学校吗？那他们之后去哪儿有没有跟你说呀？
0: 他们又没义务向我汇报，我就把他们送到学校我就走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挂了。你们真不打算回去了？
3: 上课期间不许接电话，把手机给我。
1: 哎，要不您给秀儿打个电话问问呢，她现在肯定跟阿姨在一块儿呢。
4: 我给秀儿打，做长辈的我给她打。
1: 什么长辈晚辈的呀，能找着阿姨那才是正经事儿。您现在给她打电话呀，她肯定给您面子
4: 啊。那肯定啊。那行吧，我就给她打一个。
0: 上课期间不许看手机。
3: 我有说要接电话吗？
1: 接了吗？
4: 可能那电话没在身边儿。
5: 这么简单的题目还错，真是笨。
0: 你竟敢侮辱我的智商。
5: 你不满意可以换老师啊。
0: 我
5: 你什么你啊？
0: 我不换，我改十遍了不就，我改还不行？
3: 态度还不错，那现在就改吧。
4: 娘儿俩都不接电话，这干嘛呀？
1: 要是我也不想接。您当着这么多人面把人孩子给打了，那肯定都得气死了，还接电话呢。
4: 我不是也迫不得已吗？我要不来那么一下，那小二那一秃噜，那什么事就都说出去了。
1: 哎呀，您是没看见郝锦绣那眼珠子，嚯，那都瞪绿了。我估计肯定是郝锦绣不让阿姨回来，阿姨这一有人撑腰，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呀。
4: 哎呦，什么都别说了，我找找去。
1: 哎，您去哪儿找去啊？这连电话都不接。
4: 这也是，不过我就是担心呢。你说这娘儿俩啊，在北京也没别的亲戚，钱也没带多少，你。

0: 你怎么又跟他在一块了？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说你没跟他在一起吗？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真的跟他好了吗？贵宾你好，我是这里的技师李慧莲，今天我为您服务。
1: 怎么是你？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你个没皮，惹得快！来，儿子，抱抱，抱抱！
3: 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学生特种兵。

0: 来，儿子，抱抱抱抱。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3: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4: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4: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5: 爱的整片齐齐不伤，串串不伤，一个孩子多好哈！哎，四代的丈夫闺女，你好好听着哈。
1: 倪萍的主持风格亲切自然，言语间满溢着温暖真诚。舞台之上，她节奏把控自如，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述故事，传递情感。此外，她还涉足影视领域。
6: 曾经说过的一个成语。
1: 多年来，倪萍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借助 AI 访谈椅展开深度对话，巧妙揭开尼格买提与杨帆的真挚情谊，生动诠释了并肩同行的深刻内涵。
7: 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0: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7: 好好好，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0: 啥意思？
7: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哟，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8: 安在这里呢。哎呦，
7: 您说，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8: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0: 他说啥？
7: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气恼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0: 倪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9: 对对对，是吧？那我试试。
7: 请坐。哎呀，
8: 识别中，请张张嘴。你好，你为何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和金话筒大奖。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9: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0: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7: 对，你试试。

0: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1: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0: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1: 啥意思？
0: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11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很好。
1: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2: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1: 啥呀？
2: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1: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回来，
1: 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2: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
1: 人。不是，
2: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
0: 那就跳槽吧。哎呀！
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3: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抱一抱杨帆的猛料。
1: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3: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1: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有一次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2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3: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3: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3: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1: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3: 你掏的？
1: 对呀，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3: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掏这么多？怪不得今年冬天我还觉得我脑袋怎么那么冷呢？我跟你没完！
1: 我还能薅？我这个，我再薅一个。
2: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1: 你说什么？哎，
2: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3: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2: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3: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1: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
3: 咱俩拌过的嘴都能出本书了。
1: 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
3: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1: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3: 就物归原主了呗。
1: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3: 你薅了多少头发？
1: 这把刷鞋可好使了。
2: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1: 不好意思，
3: 你到底薅了多少？
1: 你身体还有面。
2: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3: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他也哭不出来。
1: 对，我不爱哭。
2: 哦，那算了。
1: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又一把刷子。
1: 是，等着。
3: 呀呵。

0: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
1: 啊，
0: 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
1: 啊，
0: 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今年呢，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要跟你一起过年。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0: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0: 有请你个买提爸爸。

0: 你好。
1: 哎，兄弟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来，儿子，抱抱抱抱。我还跟你什么意思？
2: 是不是我抽你？
1: 我没大没小的。
2: 我爸有你这样吗？
1: 哎，你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李老师合个影呢，我。
3: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0: 少儿节目主持人月亮姐姐，她的主持风格亲切活泼，语言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不仅如此，月亮姐姐还才艺出众，拥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悦耳动听。在小品表演方面，她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月亮姐姐凭借出色的表现力，为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与惊喜，尽情展现出她的别样魅力。
1: 美食有态度，饭店就很酷。我是美食风向标月亮，我是美食活地图太阳妹妹。马上要过年了，给我们的家人们提前拜个早年，家人们记得给点个赞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街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包子铺，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试试看，啾咪。哎呀，他，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啾咪啊，就不如上一遍啾的好。老板呢？包子再给我们热热啊。
2: 啥？半小时都热三回了，也没见你们俩啾咪一口，不是吃一口。就再热的话，我这包子呀、啊、都要露馅了。
1: 哎呀，那总比我们视频泡汤强啊。是啊，这粉丝等着我们俩更新呢。
2: 不是你们这么拍，现在多少粉丝啊？
1: 不到20000。
2: 就可以啊。那具体呢？
1: 428。
2: 多少？428？也不到我零头啊，我还1400多。哎呀，
3: 1400万吧。
2: 我个人意见，你得拍人呢、啊，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才是人生百态，多精彩！
1: 老板，
2: 欢迎光临，请坐。点点什么？
1: 有 WiFi 吗？
2: 点 WiFi 呀、啊，墙上写着呢。
1: 谢谢啊。
2: 这姑娘啊。
1: 乐癌来一一哦，来一屉包子
2: 来了，一屉10块。
1: 这哪是 WiFi 密码啊，这是老板致富密码啊！我看也是，
2: 加10。
1: 你这是挂包子卖 WiFi 呀、啊？我这说啥价了吗？我呀，
2: 谢谢啊。
4: 哎，你好，我们俩能跟你拍个视频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坐坐坐。哎，你大几啊？
4: 你咋知道他是大学生啊？
1: 眼神清澈，没有班味儿，一看就是大学生。我大4，你看还自爆呢。趁着现在放假呀，我到处踩踩点儿，等到年后啊，我好好领略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我再不玩就上班了。
4: 那你准备都去哪儿啊？
1: 初1泰山，初2西安，初3天池，初4外滩，初5鹤蛋，初6。哎，
4: 初六就别往外出溜了，大过年的你就在家待一天吧。
1: 但青春没有售价，快乐就在当下。我要做大

0: 特种兵再来一屁不？
1: 一屁就走。
0: 干啥呀？讹人呢这是？
1: 我这一天打了800个点，我走了3万多步，我现在有一点点反胃。哎呦，
2: 我看你不是反胃，你是太累呀。同学，我们俩跟你共创一条视频怎么样？创！来来来来来，
3: 创不了了啊，还要去篝火晚会呢，我等会儿得排队啊。那个下次有时间再创。哎，老板，我这个码我扫了啊。啊？哎，新年快乐啊！
0: 这咋还毛毛愣愣的呢，这姑娘？但这姑娘挺有特点，
2: 是
0: 拍上肯定火，录上了吧？
2: 我没开机呢。
0: 要不说他俩的粉丝才400多呢。你这什么脑子呀？你看着好人，你先录回去素材再剪。
4: 哎，老板，给我来一块黑板。
0: 好嘞。
4: 啥？
0: 啊，不，
4: 给我来一碗馄饨。哎呀，好，最近工作太忙了，整整2天2夜没合眼，都忙糊涂了。哎，
2: 就拍他吧，就拍他。哎，你好，我们是拍短视频的，想采访一下你，请问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哎呀，
4: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不缺经验，不缺时间，我们就缺
2: 缺什么呀？
3: 就睡觉啊。哎呀，
2: 这个人这么醒了呀。哎，我说
5: 天慢，您这样叫他容易吓着他，让我来吧。起来。哎呦，
6: 起来了吧？
2: 是，给我们俩还得吓醒了。
5: 师兄，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就是不听。
4: 可是你也没睡觉呀。
6: 我跟你不一样，我早就把睡觉戒了。
7: 陈老师，
6: 大家还在研究吗？哎呀，不用谢，你客气什么呢？
4: 师兄，陈老师谢您什么呀？
6: 陈老师说，就在刚刚，在我们俩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还说，咱俩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4: 师兄，我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开除了呢？
3: 你俩以后想睡都睡不着了。
5: 赶紧走。
0: 馄饨来喽。哎，那俩人呢？
3: 搞新工作去了。是
0: 什么玩意儿呢？欠我2碗。老板，哎哎，找个座来了。哎呦，这不老顾客吗？今天点什么？
8: 给我来碗拌面。
1: 哎，我今天不想吃拌面，我想吃汤面。
8: 行，汤面，但是分开装。
1: 对，分开。
0: 呦，今天有情况啊。切，
2: 有瓜。
1: 瓜好啊，就拍他们的有瓜的，有故事。
2: 你好，我们两个是拍短视频的，可以给你们拍段视频吗？
9: 拍不了一点。
3: 可是我已经录了。
0: 录了。
3: 这怎么突然跳上舞了？
0: 他俩是情侣主播，镜头一抬状态就来。
3: 这也没啥矛盾呢。
1: 是啊，
10: 必须听我的。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必须给咱爸送一张健身卡。
8: 为什么非得是健身卡？
1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唱反调？
3: 你爸多大岁数？
8: 今年80好几了。
3: 挺狠呐，大过年的还得撸铁呀。
2: 哎，老板，哎，您这店里是不是得有什么摄像头之类的吧？
0: 那不在那儿呢吗？24小时开机。哦。
8: 哦吼，过年了，祝大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
1: 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0: 撤。这生意没法干。
3: 这一天啥也没录上，
1: 这到这点了，这里面连个人都没有，拍谁呀？
0: 要我说你们呀，别老盯着想拍噱头抓热点，人生的精彩远比设计好的剧本要好看得多。
3: 说的有道理啊，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1: 没错，老板，
0: 干啥？
1: 来一屉包子。
0: 又揪咪我呀？
1: 不揪你。
0: 来吧，请你们吃。
1: 哎呀，我来，
0: 我来，
1: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0: 行，你来，
1: 我来。不客气客气啊。
0: 跟你客气啥呀？
1: 哎呦，你哪饿一天了？
0: 你俩嘴挺小啊，
5: 真是的。

0: 我是小尼，欢迎大家，各位好。
1: 分开的总会。
2: 尼格买提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机智灵活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无论是综艺节目里的妙语连珠，还是晚会主持时的沉稳大气，都展现出了其扎实的主持功底。他跨界演起小品来也毫不逊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搭档多位奥运健儿，以松弛自然的表演贡献出诸多高能笑点，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欢乐。
1: 真打呀！
3: 队友们，小尼教练来了。
0: 小尼教练，
4: 教练好。
0: 好。
3: 奥运健儿向您报道。
5: 嗯，哪样了？
3: 接下来，请您给我们说两句。哎，
0: 我给你们说两句是吧？台本先给我。哎、好，各位运动员。
3: 教练说的非常好，鼓掌。
0: 我这不还没说呢吗？
6: 教练，热身之前先换个衣服吧。
0: 我的天，这上面没印什么字儿吗？笨蛋啊什么的没有吗？来吧，各位队员，跟我做。
7: 活动手腕。
0: 活动手腕。
7: 活动脚腕。
0: 活动脚腕。
7: 踢前腿。
0: 踢前腿。
7: 下叉。教练，您这也不标准啊！平时您都是这样教我的。该停了。
8: 等他，
0: 来一个。
3: 别难为教练了，教练已经50岁了。
9: 妈呀，小尼教练，你都50岁了！这保养的太到位了。
0: 你怎么跟
3: 教练吧？教练，教练，请。
0: 明白了，这个小品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吧，来吧。
3: 教练请。
0: 这个呀，是我当年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时候。时候训练，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也没有你们那么好的球拍，我都是用饭铲子训练。
6: 各位，今天我们来拜访一位扎根基层的全能教练尼格买提。哎，小尼教练，
0: 哎，你好，
6: 大老远就看您拿个饭铲子，耽误您做饭了。大家都知道啊，小尼教练呢，专注于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拳击、花样游泳等多个运动项目，
0: 全能，
5: 真敢说呀。
6: 但是啊，您的眼光特别准啊，就是任何运动员，只要您看一眼，就知道他们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0: 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哎，
6: 啊，所以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0: 那必须的啊，
6: 那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常源，拳击运动员。
6: 真的没想到啊，这么柔弱的女生居然是打拳击的，
0: 你不要小看我们。
10: 我们小尼教练，小尼教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拳击手。
0: 对，哎，
10: 为了能让我打好拳，我打他，他都不带动的。啊？
6: 什么？您打他，他不动？嗯，不动。啊？哎呀，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0: 展示一下，教练。哎呀，
0: 好。我看这就不必了吧。
10: 展示一下，
5: 打脸就行了。
0: 等一下，你这个节目是不是他安排的？
10: 好了，开始哈。
0: 好，
10: 我看看。别退呀！别退呀！
0: 不是，
10: 别动啊！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不是不动吗？我怎么感觉您刚才还有点害怕呢？
0: 不是身体不动，我的心不动，我的心永远在舞台的中央，它永远在这儿。来吧，我不动了。
10: 来了。
0: 哇，你真打呀！
6: 行行行，我算是看出来了，小尼教练，您的眼光真的非常准。
0: 怎么着？
6: 一眼就

0: 王源的拳击天赋。
1: 我也一眼看出来你是个假记者。哎、
0: 其他人是，
2: 大家好，我是刘雨辰。
3: 大家好，我是黄雅琼。
2: 我们是羽毛球运动员。
0: 这多明显是一对情侣啊！
1: 对呀、啊。呀，
3: 对呀，能看出来啊。
1: 你们这也
0: 太明显了吧！
3: 小尼教练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队员绝不能谈恋爱。
1: 对。
3: 但是呢，我俩行。
4: 凭什么他俩可以，你们说呢？对吧？
5: 教练，教练，赶紧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的要求呢，就是运动员啊，在夺冠之前不能谈恋爱，你夺冠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所以文文，你终于可以谈恋爱了。我给你找了个男朋友，往那儿。
4: 我不干。
0: 来，二位请坐。接下来。
6: 好，我是王思燕，花样游泳。
5: 大家好，我是李文文，花样游泳。
1: 啊，对对对，刚转行，刚转行。
0: 他是跳运动的。那您是怎么看出来他俩适合花样游泳？
1: 他们俩是这样的，你知道花样游泳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那个精气神，哎，你的表情，你心中的那股劲儿。文文。只要他登上赛场，跳进水里之前，能够吓退所有的外国运动员。当他下水之后，扑通的一下溅起的水花，那是最绚烂的烟花。尤其是现在过年的时候，也算是给大家拜个年了。
0: 好，厉害厉害厉害！那二位休息一下。
4: 下班了，下班了。
0: 我们还有一位运动员，就是咱们的乒乓国手。
7: 大家好，我是乒乓球运动员陈梦。
0: 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我们真的很想看看您作为教练和他来一场对决。
7: 正式开打，我们用乒乓球拍吧。
1: 这个好，这个好。我先试试这个球拍的硬度。哎，
0: 结果整毁容了。
7: 开始了，
1: 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教练打得真好呀，一个都没接住。
1: 又说风凉话，你们两个做五十个俯卧撑，管不住你们了，这俩。哎嘿，
8: 轻点。
7: 怀疑我们小尼教练，教练给他展示一个颠球，
2: 表演个羽毛球扣杀，
6: 您手下来个花游，
4: 打个拳吧，
5: 都齐了，我给教练上杠铃了，来，
1: 这有何难？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来吧，大家给我点节奏，一二三，走你！哎呦我天！
9: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能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带着

0: 黄鹤安好了吗？
1: 别急别急，还差一点，
0: 时间快到了。
1: 好了好了，
2: 黄鹤，让我先看看。
1: 好的，糖糖。
2: 哇，用这个望远镜看世界，世界好像变小了，但是又好像变大了。这个望远镜太棒了。
1: 皮皮、毛毛、淘淘，是啊，有了它，远处的风景都能看到。
2: 呵呵，望远镜放在这儿，你不担心吗？
1: 又不会有人来偷，这是观星台，望远镜架在这里最好了。
3: 好玩好玩好。
4: 欢迎南非的朋友们来到奇趣训练营。

0: 艾达，你还在想家吗？
1: 嗯，
0: 你有一分钟先别想，三十秒也行，快抬起眼睛。
1: 哇哦，这儿果然不一样。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树林，这样的天空，太神奇了。

0: 是猫熊吗？
1: 我是熊猫，我叫和和，欢迎你来到奇趣训练营。
0: 我是跳羚，我叫艾达，来自南非。我奶奶告诉我，中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国家。我本来还有点想家，现在看这里果然很有趣。这个望远镜很漂亮啊，
1: 给你看看。
0: 我答应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要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事儿，一定要记下来告诉他们。
1: 听上去你们家是个热闹的大家庭，我们家也是。
0: 要是每天给他们写信，我得写很多很多封呢。那两棵不同的树为什么长在一起？
1: 我不知道。
0: 这两棵树加起来多少岁了？那个湖的水是从哪来的？湖底有没有怪兽？那座山是火山吗？山顶怎么是白色的？
1: 那是雪。
0: 雪？雪是什么？
1: 雪的样子有点像糖，白色的，还凉凉的。
0: 像糖。

0: 太神奇了，我一定要上去看看。那太阳这么大，雪会像糖一样化了吗？
1: 融化？我好像没见过山顶的雪融化过。
0: 从来不会融化的糖，这里太有趣了。
2: 合格了，集合了，上课啦！
1: 来了，艾达，我们走吧。
0: 我再看一眼。

0: 欢迎各位学员，今天是奇趣训练营的开学日。侯爷爷是我们在中国训练营基地的校长。
1: 侯爷爷好，
2: 校长好。
3: 大家好，希望大家在奇趣训练营里都能发现有趣的事情。
0: 所以作为一个团体，你们会在中国和南非两地共同生活，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布置的训练任务。
3: 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课的任务是什么？今晚的天空有什么不同？请你们好好观察。
4: 用望远镜啊，
5: 没错。
4: 准备出发。

0: 怎么办？
1: 用望远镜看肯定不一样。是啊，晚上就能把星星看清楚了。哈哈，真希望天快点黑呀。
0: 你们好。
1: 哎，你好。哎，你是新来的学员。哎，怎么啦？
0: 我叫艾达。我把望远镜弄坏了。
2: 坏了！哎呀，
1: 这可是恒恒的生日礼物。恒恒昨天才收到这份礼物，今天就被弄坏了。
0: 对不起。是生日礼物。
3: 生日礼物。哎呀，看样子出大事儿。
1: 恒恒，
4: 有什么新鲜事吗？
1: 恒恒，是糟糕的新鲜事。
2: 你的生日礼物被艾达弄坏了。
1: 现在望远镜什么也看不清了。
0: 妈妈说过，生日礼物能给一个人带来好运气，要好好爱护。可是
5: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弄坏了和和的生日礼物，我先跟和和正式道歉，然后就让我来保护和和，保护他的好运气。
5: 艾达，我帮你，我能
1: 当靠山，谁要是累了可以靠着西利休息。
5: 对，我能当靠山。
0: 谢谢你，西利。艾达，我们也愿意帮你，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6: 我加入，要是和和遇到危险我第一个上。
5: 那我也加入，我站得高看得远。
0: 谢谢你们。
2: 不用谢。
3: 客气。幼稚啊。就这么定了。
0: 我能保守秘密，你们呢？
4: 你们好。
0: 你们好。你们要去哪？
4: 望远镜被我弄坏了，我们去把它抬回我房间。
0: 什么？是啊，和和他总是毛手毛脚的。可是望远镜明明是我弄坏的呀。
1: 不是和和。
5: 艾达，怎么回事啊？
0: 不可能啊，望远镜明明是我打坏的。
4: 你误会了，我早就打坏了，跟你没关系，对吧？
0: 不是我打坏的。
4: 是我。不要争了，就是我。
7: 是我，真的是我。
3: 别吵了，真让人受不了。望远镜坏了就坏了吧，不管是谁打坏的，他也修不好了，对不对？
5: 好像是啊。
3: 所以你们争来争去的没用，不如把望远镜给我，谁都不用争了，就当是我打坏的吧。
4: 大虎，你会修望远镜吗？
3: 那可说不定。就算修不好，它就摆在我的房间，多酷啊。
4: 天快黑了，我们去湖边看星星吧。
1: 好。
4: 艾达，走，我们去湖边。
3: 喂，没人帮我抬望远镜吗？
5: 这里的夜空真美啊。
0: 呵

0: 望远镜的事，我还是要正式跟你道歉。
1: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关系的。我故意说是我自己弄坏的，就是不希望你来的第一天就不高兴。
0: 谢谢你，呵呵，以后我会守护你的好运气。
1: 好吧，谢谢。
0: 流星，
2: 许愿，许愿，许愿。
3: 我还没修，这望远镜怎么就好了？
0: 快看，那有个勺子。
4: 其实不用望远镜也能把星星看清楚。
0: 是啊，这儿的星空这么亮，跟我家乡的天空一样，可是又不一样。
1: 我们有这么多双眼睛，比一个人用望远镜发现的新鲜事多多了。
3: 快来帮我！
5: 累死我了，
3: 就好了，怎么样？
6: 真的？
1: 大虎，你太厉害了，望远镜都能修好。
5: 这不算什么。
2: 给我看，给我先看。哎呀，你先往下看。

0: 好甜呐。嗯，艾达，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嗯，
1: 白老师，您拿的是什么呀？
2: 这是山药，非常有营养，来尝一口吧。
3: 你们真是太馋嘴了，
4: 真好吃，
5: 好糯好甜呀，
6: 还想再多吃点儿。
2: 你们这些小家伙，你们俩下次有机会再吃吧。
1: 白老师，山药是从哪里来的？
2: 山药嘛，就在山里呀。
1: 那咱们也去山里找山药。
0: 好，
2: 叫上猴爷爷带你们去，山药就是猴爷爷找来的。
1: 猴爷爷带我们去找山药好吗？刚才我们没吃到，
0: 一口都没吃到。
7: 好，现在正是山药成熟的季节，今天带你们去吧。
0: 山药树是什么样子的呢？
7: 山药长在泥土里，身上会有长长的藤蔓，通常会攀附在旁边的大树上，它的叶子呀是心形的。
1: 大家一起吃。
0: 艾达，你带绳子做什么？
1: 不知道，也许有用啊。
8: 哇，真希望能快点找到山药。
0: 哇，山里的空气真好。
7: 孩子们都别掉队，山里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9: 我觉得我就不该来。
7: 嘿，集体行动，都别掉队。
0: 侯爷爷，您更要小心。你别自己跑，要和大家在一起。
1: 蘑菇，快看，有蘑菇。
7: 哎，野生蘑菇可不能随便采，很多都有毒。
0: 怎么判断蘑菇是不是有毒？
7: 有首歌谣可以简单的辨别。
1: 什么歌谣？
7: 头上戴帽子，腰上系裙子，脚上穿靴子。
1: 那是什么意思？
7: 同时有菌盖、菌环、菌托，长在一个蘑菇身上就是有毒的了。
1: 那太危险了。
9: 咱们还是赶紧去找山药吧。
1: 对呀，去找山药。哇，好漂亮的蝴蝶！
0: 我去找艾达。艾达，等等我！艾达，进山了，不能脱离大部队的。
1: 你吓走他了！这么漂亮的蝴蝶，我从来没见过，还是黑色。

0: 的。
1: 对不起了，但是你不能掉队。而且这个蝴蝶据说冰河期就有了，是世界级的保护物种，你可不能捉它。别再自己乱跑了，你不想吃山药了？
0: 对了，山药，差点忘了。
2: 艾达，你还记得今天的任务是找山药吗？
0: 我在找啊，心形的叶子，长长的藤蔓。
1: 艾达，
0: 我看见藤蔓了。
3: 艾达又跑没影了，
4: 我们去找他。
0: 葡萄，
4: 艾达，快回去！
0: 看我找到什么了？
5: 这是
6: 山葡萄，
4: 刺酸。
0: 我不吃，我玩会儿。
4: 打架，
6: 刀子，
4: 等你，
6: 不能，
5: 山土，
4: 快掉！
0: 我以为这是山药的藤蔓嘛，现在就回去。
2: 怎么还找不到山药啊？哎，
7: 别急，越是好吃的东西，越要费点功夫寻找。
0: 我去小河边找找。
7: 这孩子跑太快，小河那边没有山药。
2: 要是艾达一直这样耽误时间，今天更找不到山药了。
0: 我去找。
7: 什么？大点声！
0: 西里说要去找艾达回来。

0: 小心！
1: 艾达，注意安全。
2: 谢谢你，西里。艾达，拜托你不要再乱跑了。喂！
3: 哎呀，
4: 你自己跑走那么多次，找到山药了吗？
2: 虽然我没有找到山药，但是我看到了冰河时期就有的宽尾凤蝶，它破茧而出，好漂亮啊！
4: 冰河时期的蝴蝶，你吹牛吧？
2: 和和说的，我还摘了山葡萄，你要不要尝尝？
4: 我不吃葡萄，书上说葡萄都是酸的。
2: 你还挺聪明，皮皮也说是酸的，我还差点捉到了小黑鱼，它们游得快极了。
4: 捉鱼？我可没兴趣听。艾达，你又乱跑！
1: 受不了了，又跑了。
2: 难道还要等吗？
5: 哎呀，这孩子，
6: 我必须要去和他谈一谈。
2: 大家快过来，我看到山药藤了。
4: 这次又是哪种野葡萄啊？
2: 才不是，这次我真的看到山药藤了，是新型的叶子，对不对？你们怎么了？这一定是山药的叶子，我找到了，你们怎么不高兴？
6: 艾达，我们想和你谈一谈。
2: 怎么了？
6: 你总是乱跑，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你这样可不行。
7: 是的，咱们今天是集体活动，要有团队意识。
5: 把叶子给爷爷看看。这确实是山药叶子，艾达找到了，快带我们去吧。
6: 艾达，快带我们去找吧。
2: 好的，跟我来。不过猴爷爷，藤上没有山药。
5: 藤上？山药长在土里呀，要去挖出来。
2: 我以为是像葡萄一样挂在藤上的。
5: 走吧走吧，爷爷带你们挖山药去。
4: 艾达这次还真的找到了。
6: 侯爷爷，这是什么果子？褐色的，长在山药藤上了。
5: 这些是山药豆，和山药一样好吃啊。这些山药豆个头不小，那下面处理的山药个头也很大啊。
6: 从哪里开始挖？
5: 从这条藤蔓向下挖，周围空出半米，别挖断。
4: 得令。
6: 好嘞。这里有很多山药，不能太用力，山药会断。

0: 带了绳子。谢谢你，艾达，我之前不该那么说你的。
1: 之前是我给大家添了好多麻烦，对不起大家。
2: 你们看，世界上每一片叶子都会有正反两面，我们也是这样。
0: 没错，艾达虽然乱跑，可是他比我善于发现，这就是艾达的正反两面。
2: 是啊，艾达经常会来陪我打坐又聊天，这个有爱心的好孩子让老人家不会寂寞。
3: 谁要？谁要啊？
4: 我要！我要！
2: 嗯，好，好，好。

0: 孩子们，你们看我今天跟平时有什么不同吗？
1: 像一幅画，
2: 比平时更好玩了。
3: 白老师，您为什么要把自己框住？
0: 有时候把自己框住，看起来会特别一点。
3: 今天白老师的眼睛特别小，
0: 因为我在笑嘛。
4: 这个框能装下我们吗？
0: 来来来，都来。
5: 哎呀，都快别挤了，再挤就没我的地方了。
6: 爷爷，
0: 今天训练营的任务是在日落之前每人采集一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草。
7: 从来没有见过的草。
0: 把每个人采来的草都做成木框画，到时候我们来举办一个画展。
5: 画展？等等，
3: 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
2: 艾达，你找到什么了？
3: 呵呵，这是什么？
2: 含羞草。
3: 那是什么？
2: 那是蒲苇。
3: 这些草我都没有见过，太多了，选哪一种呢？
2: 对你来说，要完成这个任务太容易了。
3: 为什么？
2: 因为到处都是你没见过的草。这里是我的家，所有的植物我都见过了。
3: 可是你用这个方法找过吗？
2: 这是什么叶子？
3: 怎么样，这种叶子是不是没有见过啊？
2: 是。

0: 蕨类植物的叶子。
1: 这你也认识啊？
2: 哦，车前草，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高度注意过它们。
1: 我找到了，开着白色毛茸茸小花的野草。
2: 小金狗，你发现什么特别的植物了吗？
1: 以我见多识广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陈旧的，连太阳看起来都跟昨天一模一样。
2: 宝娜，
0: 找到了，这个草我从来没见过。
2: 小金刚，你真厉害！
1: 小金刚不愧是小金刚，我出口成章，却阻碍不了你犀利的目光。
0: 新奇的草，去哪儿找呢？
3: 和和，别灰心，我们再好好找找。
0: 其实这么一看，好像很多植物都没有见过呢。好美啊！奇怪，一松手，蒲公英好像就变得很平凡。
3: 难道你真的没有见过这种草吗？
0: 我再找找吧。艾达，你怎么不去交作业啊？
3: 有太多草我没有见过了，我还没想好选哪一种呢。
1: 要不都采回去吧。

0: 我找到了，我也找到了。
1: 孩子们，朱莉莉还藏了好多呢。
2: 叔叔，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1: 我们在比赛寻宝呢。谁先猜出我敲竹竿的信号，找出宝贝就算赢。除了猜中藏宝地点，你们要勇敢打破习惯，不然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3: 叔叔，我们能跟着大毛二毛一块寻宝吗？
1: 当然可以呀。
3: 那我跟大毛一组。
2: 那我跟二毛一组。
0: 哦，错了，根据信号应该是那边。
3: 在这
0: 儿。哦，加油加油。到了，根据信号就是这儿。
2: 对不起。
0: 我到了。
4: 再见。
2: 哎呀，好累啊。
3: 我浑身好像要散架了。

0: 艾达，艾达，快醒醒！
1: 我还没睡够呢。
0: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该回去了，还得去找白老师呢。
2: 对对，赶紧回去。等一下，我的帽子呢？帽子里还有小草呢。
0: 快找找，应该就在竹林里。我记得我们跑出去比赛的时候，你没戴帽子吧？
1: 是吗？
2: 我想起来了，我把帽子随手扔在地上了。
0: 不对，你把帽子挂在一个竹笋上了。
2: 竹笋？
0: 竹笋就是小时候的竹子。
2: 这么说，只要找到竹笋，就能找到帽子了。
0: 这就奇怪了，我明明记得你把帽子搭在竹笋上头的。在这儿呢。
2: 谁把它放上去的呀？
0: 这些草都是你采的。

0: 看来帽子没有被人动过。
1: 哥哥，艾达，
2: 这些花生米给你们吃，玩了一天很开心，
3: 谢谢你们陪我们玩游戏。
0: 谢谢
4: 谢谢。哎，大毛二毛，你们还记得吗？我的帽子是不是一直放在这儿？
2: 对啊，艾达，是你自己把帽子放上去的。只不过你刚放上去的时候，这颗毛竹还是一颗竹笋，这一天过去了，竹笋就变成小竹子了。
4: 竹笋长得这么快吗？
2: 我爸爸说，毛竹是世界上长得最高的草了。
0: 毛竹是草？
2: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所有的竹子都是草啊。
3: 我们家就住在最高的草丛里，是最美的家。
4: 比树还高的草，太酷了。
0: 竹子是草，这是我今天知道的最新鲜的事。
5: 竹子是草，不是树，你们要勇敢地突破习惯。
0: 我找到我的任务了。
4: 我也想叫这个草。
0: 太好了，
4: 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
6: 呵呵，艾达，你们俩找到什么有趣的草了？
0: 我们发现了一种草，每天都见到它，但是却不知道它是草，
4: 长得比树还高的草。
0: 快跟我们来，
4: 来吧。
0: 我觉得竹子是一棵想长成树的草，所以它长啊长啊，长成了世界上最高的草。
4: 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小了，变成了草丛里的小昆虫了。
7: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
3: 对，你们就不能有点属于自己的独特

0: 我宣布，接下来一个星期，作为奇趣训练营的新活动，将由白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春种。
1: 什么春种？是种花植树的意思吗？
0: 没错。
2: 太好了，
1: 春种。
3: 可是我在非洲从来没有种过东西。
1: 我们也是。
4: 大家不用担心，回去把种子准备好，我保证大家都能学会。哇！
1: 呵呵，你打算种什么？肯定是竹子吧？
3: 被你猜对了。我一直吃竹子，可是从来没有自己种过呢。对了，艾达，你要种什么？
1: 我有一些从家乡带来的花种子。
3: 是什么花？
1: 等开花你就知道啦。
3: 对不起，
5: 呵呵，你干嘛呢？
3: 我在找小竹笋，好在训练营的春种里种出竹子。
5: 亏你吃了这么多竹子，居然不知道竹子是竹米长成的吗？
3: 竹米，我真没见过。
5: 那给你看。
3: 谢谢大毛，等我种出竹子就给你吃。
5: 哇，这么大一块地。
4: 田地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可以直接开始播种了。呵呵，竹米长得慢，你可要有耐心啊。
3: 这样啊，我还以为很快就能吃到自己种的竹子了呢。
1: 没关系，呵呵，我的花种子也不会很快发芽，不如我们来比一比，看谁的种子先发芽，怎么样？
3: 好啊，比就比。

0: 大家都种好了种子，记得要时时注意哦。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吧。
1: 走吧，
2: 小竹子啊，怎么才能让你快点长大呢？

0: 那是谁的种子发芽了？
1: 很厉害，这是谁的种子？
2: 谁的呢？
3: 嗨，各位下午好。
2: 何何，你知道这是谁的种子吗？
3: 这是我的。
2: 好吧，何何，你赢了。哇，
3: 发芽了，我可是有秘诀的。
2: 什么秘诀？快告诉我们。
3: 很容易，我们只要多浇水多施肥。
0: 可天气预报说最近有大暴雨，雨水一冲，施的肥就全没了。
3: 是吗？
4: 这怎么办？
3: 我想到一个主意。
2: 这么薄的伞能挡住雨吗？
3: 这是油纸伞，能给种子挡雨，就算下雨了也不怕肥料被冲走了。
2: 嘿，
3: 要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

0: 恭喜你们，桃树发芽了。
1: 剩下的交给你了，再见
2: 再见。
3: 这么快发芽，多亏你了，呵呵。
2: 哪里哪里。大家都回去了，我再给种子加把劲儿。大功告成。
4: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我，我昨晚想帮大家多浇点水。
5: 为什么你呀浇水？
2: 是因为侯爷爷告诉我要给种子多浇水、施肥、晒太阳，这样它就能顺利长大。
6: 我什么时候说的？好吃。
2: 侯爷爷有什么办法能让种子快点长大呢？
6: 长大，要保证充足的水分、肥料和日晒。我是这么说的吗？这话是不错，但是要注意适度，不能拔苗助长。有时候本来是好意，但可能不小心就成了坏事。
2: 对不起。
6: 大家要不要再试一次？植物的生命是顽强的。
4: 侯爷爷说的对，我们先把水排干。
3: 呵呵。

0: 担心，我们还有机会。
1: 嗯。
2: 可可，
3: 快来！啊！
4: 果然没错。
1: 哇，种子的生命力很顽强。
0: 种子没有放弃，我们也不能放弃。
1: 嗯，我们一起重新再种一次吧。
0: 好啊，好啊。

啊。

0: 赫，跟我来。
1: 哎呀，了不起，这花真是少见。
2: 这就是艾达从家带来的。
3: 白老师，侯爷爷，你们在看什么呢？
2: 你们来了。
3: 这都是什么花？
0: 呵呵，还记得我从家乡带来的花种子吗？
3: 对啊，花开了吗？在哪里呀？
0: 你猜。
3: 是红色的。那就是粉色的。
4: 呵呵，这些可全都是艾达种的花。
3: 这样啊。
0: 这些都是我们家乡的帝王花。
3: 帝王花。
4: 我还真有点想家了。
1: 艾达，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丽的花。
2: 我们呀也想去南非再看一看，对不对，侯爷爷？
1: 是啊，要去的，我还没出过国呢。
0: 下次我们一起去南非，我请大家看更多的帝王花。
3: 有吗？有吗？
0: 跟昨天一样，一、二、三、四、十二、十三，明信片都寄回家13天了，妈妈还没有给我回信，
3: 这是怎么回事？
5: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3: 宝娜，别胡说，
0: 好想回家看看。
3: 别担心，艾达，你妈妈的信也许正在来的路上，明天就到了。
5: 就是，明天就到了。

0: 这个戏我演得很爽，
1: 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
2: 我觉得亚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3: 那场戏哇，我真的看得这个血满奋张啊！
1: 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2: 你再那样一点。哎
3: 呀，太真实了！
2: 因为大家喜欢叶爱华，顺便也喜欢了我，让我也跟着有了余晖。
0: 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
1: 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时候。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最近的工作还是如常的忙忙叨叨，但是总会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幸福感在笼罩着我，因为我看了一部特好的长片，叫《好好的时光》。这个就是长片的魅力，就是看完之后有回甘，回味绵长。虽然它是个年代剧吧，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老一辈会在里面找到共鸣，谁看谁都会找到共鸣，你看你也会。但是呢，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有困惑。今天我会见到刘嘉诚导演，我想跟他好好探讨探讨，也聊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好时光。嘉诚导演，好久不见。
2: 你好，好久不见。
1: 特别高兴啊，在北京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来拜访您。
2: 是、哦、也是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1: 是
2: 欢迎你们。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他有孩子呀，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嘉诚导演，我知道其实每一个导演自己的剧播出当然都希望能播得好哈、啊。我这儿有一个数据我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个说法叫一黄，央视一套最好的时间黄金档，因为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有很多嘛，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个比较权威的 CSM， 它的全剧的平均收视是 1.81%， 这个概念就是创了一黄的近十年时间里的新高，破纪录了。
2: 那太好了。
1: 我特想问您，就是我知道您肯定希望自己的剧播得好，但是你有想到会这么好吗？
2: 我对数字概念吧特别的模糊、所以经常问他们收视率啊，他们说已经给您解答过两次你还没记住。这个第一吧就是特别开心，也在我预料之中啊。我相信这个戏播得应该不错，这是对自己一个判断，所以它让我更加自信。
1: 你为什么会判断它就会播得好？
2: 因为我看了太多遍了，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我都会把我自己置换为一个普通观众，当我在每一次剪辑当中10遍20遍以后我还能坐得住，有时候稍微不满意我会感受得到，那这部戏还能让我坐那儿看，所以我跟好多人说，我说我应该又做了一个还不错的剧，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共鸣，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我们老经常强调的要贴着地皮走，暖着人心走，这是我们目标达到了。
3: 给老外演出，
4: 说是文化交流嘛。
7: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趁年轻折腾折腾。
8: 越来越好，
9: 越来越好。
4: 我觉得挺感谢，总台，然后也感谢，所有观众啊，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其实对于一个长剧来说，是一个挺难的事情。这个剧本我收到了之后，一直到开拍，中间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那么一版一版的剧本都给我，然后我看到这个剧本越来越立体，越来越生动。其实，当时有几个项目在谈，但是我说一定是拍这个项目，因为的确这个剧本我喜欢。然后后来当然又知道梅婷来，雪琴来，浩宇啊，嘉诚导演，刘洋导演，大家在这众人拾柴火焰中，然后整个创作的环境，也营造得非常的好。那么他有一个好成绩，我觉得是应该的。
10: 《好时光》这个剧就是一个很生活的，然后跨度很长的这样一个戏，然后它人物很多，每个人的角色、生活状态都很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戏吧。同时呢，它又有点轻松的、幽默的部分，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挺让人没有压力吧。
11: 是对谁冲动了？
12: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11: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
13: 给你俩耽误了。
1: 就这个戏的题材蛮有意思的，他就纯粹讲一个重组家庭了。 这样的戏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多。您为什么会被一个说重组家庭的剧本吸引啊？
2: 当时这个戏有一个小故事，我所有的创作习惯都是把一个作品拍完之后画一个句号，然后自己沉淀一段时间，从上部戏脱离出来，然后再选择新的项目。这个戏呢，就是当时我拍完《生化物》，《生化物》呢还没完全完，就为了到东北再补拍那场血戏，中间空了将近五个月，然后在这等待的时间，这个戏来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任何思考，我说肯定不接，肯定不接。但是呢，就确实是我们的总制片人嘛，说我三次请导演，真的是，而且还托我几个朋友找我。那我呢就是被打动之后，我说我看看剧本吧，一看剧本，哎，我觉得这个作品吸引我了，因为重组家庭的剧，尤其作为年代剧来说，表现得特别少。
10: 对，
2: 而且它作为年代剧，那个特殊的年代，重组家庭那种社会的阻力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的戏剧冲突，你就想肯定会更加强烈。两个破碎的家庭，五个孩子，三十年的这种家长里短啊，这种2014年，那这种家长里短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亲情爱情跟浓浓的烟火气。所以当时我就想，哎，这我有很多可以展现的生活当中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见解，包括我要展现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的很多的方法都能够融进去，所以当时他也先打动我了。
1: 就我特想知道，从导演的角度，您去评判一个剧本是好还是不好，它的标准是什么？
2: 特别简单，第一是人物，啊，第二是情感。人物是一部剧的灵魂，就是这部戏能不能撑准，你看他人物真实不真实，啊，立体不立体。作为导演来说，怎么能打动我？说白了，我能够不停的，我追着他看了五集戏，我说这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他能牢牢地抓住我。我是咬着牙看了一集，第二集我就看不下去了。这个作本它很难打动人，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这种创作者自我的那种感动、那种骄傲、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就会造成观众最直接的，他最直接的投票就是我弃剧了，你电视剧没人看，就是你不能打动人心。我说有经常看到编剧一年一部戏，一年一部，有的一年两部，能出好作品才怪。
1: 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听说郝云老师这个剧本是从2013年开始动笔，然后一直到2024年开拍，也就是说这个当中有11年的时间。您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吗？
2: 他跟我聊过好几次，因为来自于他朋友家的一些真事儿，就是他的朋友结婚之后就觉得他父母，就是他的岳父岳母关系特别的融洽，特别的恩爱，等时间久了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对重组家庭。后来他就得到了很多的故事，就有点像我们剧中的这个小曼和这个
1: 啊，这是有原型的，
2: 有原型的。
13: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14: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4: 剧本它本身写的很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很多的问题，而且所有的人物身上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光芒。比如说我爷爷那辈儿，我姥爷那辈儿，或者周围的一帮他们伴我一起成长的老大哥们的形象，从表演创作那个角度来说，有很多抓手和人物的影子。
15: 行，哎，转眼间，
2: 所以好多人说你们那个剧本打磨了11年，我说沉淀了11年更准确，他是实际上是得到这个故事原型之后迅速进行采访整编，大概就一两年就完成了。但是当时没人投，他就在这沉淀了。这11年过程当中也没停。他是一个记者出身，
1: 对，
2: 他对家庭啊、社会很多热点事件很敏感，他就很敏锐地去捕捉一些新鲜的事儿。他突然间发现一些新鲜事，哎，他是觉得其中一件事儿适合放到我那个剧当中去，哦，不断地去修正。
1: 哎，比如说这个戏里边哪一段是他后期在采访过程当中就是遇到的真的事儿，然后就是呼应到我们这个剧情里边来的？
2: 好像包括一些他说的当时大连歌舞团的一些事儿，
1: 啊，是不是有一艘军舰靠泊大连？
2: 对对对，靠泊。然后包括唱歌之后，人觉得这是，学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然后咱当时还得到了批评，报纸还登了。那些事好像都是他第一稿之后去补。断断续续补充进去的，
1: 所以你看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放在里面之后。

0: 后，他那个时代感一下子就跃然纸上就出来了。
1: 对，编剧也是挺大度的，就是当时我们是一艘游轮嘛，
0: 嗯，
1: 我把那游轮的演出就放到了礼堂，因
0: 对，
1: 为当时那是客观条件
0: 受风太大了，
1: 啊，
0: 嗯。
1: 那风太大那台词是我编的，那是因为我游轮不具备，找不到当年那样的游轮，而且那个对一个剧组的消耗太大，
0: 就为了那一场
1: 为那
0: 戏，
1: 场戏，
0: 嗯。
1: 它关键是，就是作为导演来说，你也要考虑它值不值，包括小曼能表演的歌舞，剧本里写的是场腰鼓，然后编剧老师
0: 那
1: 两
0: 是扇
1: 次，
0: 子，
1: 对，你说那扇子很对，两次郝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导演，腰鼓是真事儿，是当时发生在78年的历史真事儿，我呢不是刻意要改编一些东西，后来我就把那个资料调出来了，
0: 嗯，
1: 调出来一看，那个腰鼓当年一定是很震撼的，但是放在当下观众看，它引起不了任何的震撼。后来我看完之后呢，不是不好，它放在当年一定是好的。那作为导演来说，就一定要站在当下观众的视角。那么现在观众见识多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改变。然后我就找到杨丽萍的那个团，我说你们迅速给我帮我编排一个新的，第一是民族风格的，第二我要那种气势，要整齐，因为电视剧有时候要跳脱出，它不是纪录片，它不是简单的把当时的记录。艺术创作者一定要所有的故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不然你找一个导演照本宣科就完了，为什么请我呢？我也挺难请的。
0: 这个剧名是郝岩老师写剧本的时候，他就想好的，就叫《好好的时光》，还是说后来大家一起商量出来，慢慢长出来的这个名字？
1: 原来有，好像也有几个名字，忘了他当时说过几个名字。后来最后突然间发现，《好好的时光》是最准确的，《好好时光》它细化到人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点，《好好的时光》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追问，就是我们经历没经历过《好好的时光》，《好好时光》是哪一段？我觉得这个通过一些小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似乎给观众一种答案，所以我就觉得这挺好。
2: 你管弄好，我管。
3: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0: 就这个戏虽然是个年代戏，但是你看，无论是60后的、70后的，像我们这种85后的，甚至90后、00后的看这个戏，他不觉得有这种隔阂感，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听说就是你们拍的那个《绿之镇》，现在也特火，很多人去打卡。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没有这种年代的隔阂感，很重要的原因是剧里面的那些就实打实的、真实的那些物件。它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1: 我觉得第一是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道具，这30多年的变化，你得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温度。首先从场景的还原度上很关键。
0: 你们是还原的现造的，还是去找了一个这样的复古的地方？
1: 找的也是我们全国各地找，突然间美术给我一个惊喜，说在云南。我说怎么会在云南呢？云南的就是大三线那会儿留下的一个，就整个真的是东北到这儿搬迁到那儿啊，就是那个啊昆冈的一部分，钢铁厂周边有很多当时东北人、山东人、北方人留下的小学、那个幼儿园、派出所，然后文化宫，呀，这太好了！等我去得到这消息，我去复景去确定，导演得去确定，拍板用不用？一下我们找到了那个，就大家看到那个家属楼。那是真的，到现在还有居民区还在住。那我们把中间改造了，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搭的那个自行车棚子，还有那个水龙，大家公用的水龙头那儿，还有那个公共厕所
0: 那个是改的，
1: 那都没有，那都是加的，现盖的。
0: 但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什么感觉吗？我就觉得那个年代，你进到这样一个井里边，它怎么可能没有家长里短呢？因为大家是在一起洗洗涮涮的，对吧？
1: 对，在那洗涮聊天，就为了在这儿能够有话题性。
0: 对，
1: 但是因为那真正的实际的内景呢，都很破烂、很小，机器都摆不进去，那拍出来乌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就内景都是搭的。一进
0: 去
1: 他们家之后，
0: 天天和
1: 那些都是
0: 在
1: 棚里搭的，实景跟大景的结合，
4: 重新躺一下，
1: 才有了这部戏的品质。
5: 你也要摆弄出个虎三娘来啊！
1: 半导体、收音机、挂历、28大杠、老的公交车，这种道具，都得还原到那种绝对的真实。让曾经有过那段生活阅历的人，让他都得觉得我就在其中，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就在里边，能够找到，所以他会。

0: 可信。
1: 那我们小时候是，厂子里边专门有一个地方给大家烧热水，大家就可以省去各家各户的那个小煤炉子烧水，它可以就是节约化一点，大家就是排着队到那儿自己家打几壶热水，大家就是在那聊天嘛，大家就它就是那样一个大的一个家庭似的那么一个感觉。
2: 这唠啥呢？
3: 帮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2: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正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它接住了。
3: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
2: 哎，
1: 其实这个剧，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说，我们好像好长时间就没有说陪老人这么着去看剧，但是这发现这个剧，就是老一辈人的认可，其实是说明我们整个的创作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还原还是不错的。还是跟
4: 哎呀，
1: 观
4: 不用
1: 众
4: 管
1: 有
4: 太
1: 很多
4: 多
1: 很
4: 了，
1: 多的
4: 你
1: 纷
4: 留一
1: 争。
4: 半，你给许巍这送过去
5: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6: 那肯定场景对表演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帮助我们迅速进入到那个情境和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你穿上那个
7: 哎
6: 工
7: 呀，
6: 装
7: 这刘
6: 到
7: 海
6: 工
7: 真
6: 厂里，
7: 行
6: 马
7: 啊，
6: 上
7: 果然
6: 就
7: 是
6: 有
7: 刘
6: 不一
7: 海
6: 样的感受，
7: 啊，自
6: 就
7: 己
6: 觉
7: 不
6: 得
7: 一
6: 自
7: 样
6: 己
7: 啊。
6: 仿佛在这里生
7: 那
6: 活了
7: 可
6: 很久的。
7: 按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
5: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
6: 那个家属院本身就很多人在住，所以其实是很有氛围的，周围的邻居都走来走去，是很容易帮助演员融入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个家属院挺有魔力的，你只要往那一站，就想跟人聊点这个家长里短这些事儿。
5: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3: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
8: 女主角妆好好，我一开始看她的时候，她身上当然有很多闪光点啊。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她没有完全的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主角。一开始你看，在她父亲庄先进喜欢上苏小曼的时候啊，她使绊子呀，包括她的那种执拗啊，那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观众觉得，哎，能不能别这样了？你能消停会儿吗？啊？有很多那种很毛边儿的感的东西，您在塑造这个女主角的时候，您怎么看庄浩浩这个角色？
9: 我跟浩宇，第一次我们沟通，包括唯读剧本的时候，记住了千万发扬他身上的可爱的一面，别把这人演得矫情了，别让人讨厌了。
8: 庄浩浩一定是非常能干的，这也是我一开始就非常欣赏他的一点。但是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跟我自己完成这个剧本的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希望他的能干是一种积极向上、快乐的能干。
5: 哎，先下后上啊！
8: 虽然家里有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希望这个家把日子过得好，所以我才每天我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形象，哪怕可能条件很拮据，在这个家里是个顶梁柱，但是同时，我希望他还是展现出一种，他不是只在为弟弟啊、爸爸着想，他还是心里也有想着自己说，我也要过得快乐，我也要过得美，这个是我觉得庄浩浩特
10: 天
8: 别有
10: 生就
8: 能
10: 是个
8: 量
10: 人
8: 的一个地
10: 皮
8: 方。
10: 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9: 他家的境况让他从小十几岁就担当起家庭重任，
8: 当家的。
9: 对，他当家，他就敢做决定。那他就得有主见，但是他内心一定是善良，然后他当家过日子就一定有一杆秤，这个秤没办法，是为了生活，为了让这个日子过下去。爸爸要再婚这事儿一来，从他奶奶那会儿就支持，但是他就想让我爸幸福，我得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得对这家庭有利的。他突然间发现小曼最初的感觉是无力，啊，因为你也有孩子。你到我们家来以后，这家子越来越苦，可能这日子，所以他就制造了很多的矛盾。
8: 他有他的立场，是可以被观众理解的。
9: 你刚才说这点最关键，怎么能让观众不讨厌你？你得让观众理解。我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导演？我给你举一场细致的例子：第一次两个家庭在一起，
8: 对，
9: 吃顿饭，然后就庄浩就生事儿，生事完了以后就拿着那个
8: 虾酱，
9: 虾酱，虾酱，那谁熏得不行，远远就看不过去，
7: 好
9: 引起了
7: 呀，
9: 家庭的矛盾。
10: 你咋还装啊你？
5: 我怎么了？
10: 随军，把虾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5: 为什么呀？我们庄家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10: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
11: 哎，先进，
10: 啊，
11: 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啊？

0: 放演员，我去看看他们俩。但是那场戏演起来就容易让观众会觉得你挑事儿，所以我就给他设计了好几个小细节，好几个小细节我就在拍摄当中就抢着跟演员说，我要拍你哪个反应，你是什么？拍完了以后呢，那果然剪接啪就给剪了，剪完了以后就是大家想象当中他开始找事儿，但是呢。 就增加了两三个不一样的镜头，不像镜头那样，就是让观众理解他也没上来就找事儿。将来大家再回看会看到这一点感觉，庄园就会说：“哎呀，今天难得两个人坐在一起，第一次吃个饭，喝点酒吧。”小曼呢都符合人物，是无意当中的一句话，那个孩子怎么都在？今天喝什么酒？别喝了，就这么随便一句话，他就那好，不喝了。他拉一把椅子，小曼你坐。他第一次没坐主位。 他把那主位让给他跟小曼两个人，喝酒一件事儿，让主位一件事儿，好好都有反应，都拍好好回头再观望、再看，然后特别是最后，他说又说了一句当时很关键的一句话，然后那谁又给否了，然后好好啪那个反应就特极其不高兴，掉头就走。
1: 还有一个菜呢，你
2: 还有什么菜？
0: 突然间让好好的强调他的反应是觉得我父亲的权利。 已经岌岌可危了，受到外来人的干扰了。这家里将来到底谁做主？欠的一个主权问题的，就他很多的内心思，通过两个小反应，观众是潜移默化的，他不会知道我这个每一个镜头的用心，但是他会有意无意当中也感受到。当时剪接的时候，把问题给反应都给剪掉了。我说停，我说我拍了两个反应，你给我找出来，插在这儿。剪接说这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他的态度。
3: 我开始要战斗了，所以他站在家的立场上，就是让人感觉到不是无故的生非，对吧？他是有缘由的。其实两个家庭走在一起，一个家庭按照自己的那个路和辙都已经走顺了，他总让新来的人要卡在自己的那个辙里，可能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在这儿。在他们这个磨合过程当中，他真的是这个女儿，她也不能说，其实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1: 庄浩，你要干啥呀？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
4: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1: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4: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1: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3: 你再说，爸爸，别拦着，你要走，走呀！好好，好好。那么最后那气儿顶到那儿了，可能那嘴巴就只能打在他自己脸上。但是其实那也是怎么说，方回头去看，一路走来，其实那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水花。我觉得。
0: 就是做您的演员好幸福啊！就很多小的地方，您是在帮他们的。你别小看这几个反应的镜头，可能都没有台词，但是可能就对他整个人物的塑造会起到大的帮忙。是因为有些东西是靠表演可以达到的，有些东西是演员表演达不到的。我有时候通过镜头，通过一种暗喻，通过一种空就一种转达，要超出你这个氛围，用一种氛围来代替演员一种情感。
1: 不是帮谁是一种合作，有时候需要演员实打实的去表演，有时候是我用镜头语言就能代替的。
0: 好好身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特质，一个小小的身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那种坚韧，就是您在塑造他坚韧的这一面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抓手吗？坚韧，我觉得他是这么多年历练出来的。你包括他在爱情方面的事儿，对吧？他跟那个宝坤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 很遗憾的一个情感错位，包括他面对突然间工作被辞掉了，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说的躺平，我继续寻找出路，我到歌舞厅，我发挥我的特长，我也得要生活下去，通过我的劳动之手，我做生意。你看他每一步都是在即将倒下的时候站起来，所以这种都是在打击面前，我觉得他那种坚强的性格发挥了作用。
1: 说完好好之后，我们再说两个我特别喜欢的人物，钟先进和苏。

0: 比较慢，他们两个可以说，一个是家里的这个基石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作为女主人来说是定海神针。您在塑造这两个中年人的时候，您最着重的想要去表达和呈现的是什么？
1: 你别看女儿庄好好当家做主，真正支撑这个家、为了家遮风挡雨的，还是庄天琪。他是一个传统的父亲，就是我都是有经历的。我父亲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我父亲也是工人出身，也是那会儿七级、八级电工，跟他身份几乎相同。他很少用语言来说爱，说不出来，他就用行动去维护这个家。你看，对好好，好好生日那天。爬起来做一碗面，给女儿递完那碗面，刚要走，几次三番婆婆妈妈，最后一次进来的时候，她又一看，她妈又，您怎么又进来了？
2: 不是，你看
1: 生
2: 你
1: 日，
2: 的洞啊，
1: 谁都
2: 多
1: 知
2: 少
1: 道夏日
2: 天
1: 快乐，
2: 了？你这裤子湿不
1: 她
2: 拉
1: 就
2: 几
1: 没
2: 的
1: 说
2: 就
1: 出来
2: 穿
1: 生
2: 过
1: 日
2: 了。你
1: 面
2: 上
1: 多
2: 岁
1: 吃
2: 数
1: 一
2: 你
1: 点，
2: 就知道了。
3: 我追
1: 走了，
3: 啊，你咋这
1: 她
3: 么
1: 说不出
3: 客
1: 来，但是她的爱溢于言表。
2: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4: 庄先进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浪漫的人，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他是一直都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实他都在变化。
5: 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4: 其实就你要说八级工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能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又是一个本分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人物，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够丰富。丧偶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认识小曼之后，重
3: 巧克
4: 新
3: 力就这味儿，
4: 燃起这个心里的这团火，然后又加上一群孩子，一点点磨合这个家庭，然后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可着力的点非常的多。我们就是老说啊，工人老大粗，其实有很细致的。回家洗手啊，爱
6: 小
4: 干净
6: 燕，
4: 啊，
6: 你什
4: 我
6: 么
4: 觉
6: 都知
4: 得
6: 道，
4: 这细节很多，其实都在戏里。
6: 对，
5: 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头。
0: 庄先进身上有两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一下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第一个细节是，就全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好好在那碎碎念那个，可能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嘛，
1: 织毛
0: 对
1: 衣，
0: 吧？然后这个镜头就慢慢的摇给了那个毛线那个线球，结果摇上去是庄先进在那织毛衣。就这一个镜头，我觉得哇，导演好厉害！就这个人物他所承担的一切，一下子就一个镜头我就明白了。
1: 这个镜头确实是认真设计的，我是希望能够大家多出主意。我希望说的比我这好，我马上就采纳。我一听哦，没我这好，算了吧，用我这个吧。他们原来想的大镜头不要。我这个戏从小处起，从细节起。你看，上来是一个日历，开始摇到一个老的飞人牌的缝纫机，然后摇到这个碎碎念念的，好好在那摘摘豆角吧，然后摇到那谁的手，又当爹又当娘，
3: 你说
1: 就是
3: 他要
1: 通过
3: 是
1: 一个镜头把人再把人物的性格实际上都交代了。
5: 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1: 这日期还是成年人错误的。我们那天是重阳节，重阳节不是那个日期。我就想，家家户户都会有错，哪那么精准呢？所以那个日历实际上是错的啊，差了几天，一会儿呢就马上第二场戏，一爱花就来了。今天重阳节，然后那谁说不可能，正走过去，哟，忘了翻日历了，还差了好几天，真的是重阳
0: 哎呀，太真实了！
7: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5: 重阳节。
7: 啊。
5: 也2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
1: 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希望有这种很细节、很细节的东西，来营造一种生活的气息。
0: 然后庄先进身上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读《人民日报
1: 》，对，
0: 而且读得特别的深入、特别透彻。他这个剧中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跟那个街道办的主任在家门口据理力争该不该养鸭子这个问题，他翻出这个《人民日报》那场戏，哇，我真的看的这个血脉喷张啊！
8: 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
0: 还有一场戏是他帮助这个圆圆和圆意的爸爸帮助苏小曼去讨回公道的时候，这个里面都是非常精准的去引用了《人民日报》里的内容啊。所以这个细节您当时设计的时候您怎么想的？
1: 这个是编剧在剧本里当中就已经提供了，而且非常准确，哪年哪篇报纸，第几版登的是什么，翻过一查，基本都准确。
0: 这书名是完全真实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哈。嗯，刚刚我们讲这个。

0: 王先进他的这
1: 嗯，
0: 种人物的特质。接下来我们聊聊苏小曼啊，
1: 嗯。
0: 那种温婉隐忍，包括最打动我的是她那种奉献。你看，她为了她的妓女，她都能舍弃她那么热爱的工作。您在塑造小曼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就是他还得建立一个这个真实的基础上，你不能脱离生活。当时那种他们的身份受到打击，他从一个歌舞团到一个纸壳厂的工人，能够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歧视，但是他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女人。
2: 我觉得她是一个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的，还是一个比较利他的那么一个人。同时，她又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她看很多事情，她看到的是好的一面；她想很多人，她想到的也是好的一面。所以她非常的正向，碰到的所有的问题也能够，迎难而解。
3: 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2: 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吧，然后就给庄先进留下很深印象，所以庄先进很关注他，然后一次一次的帮他，庄先进给他带来了很多温暖、很多快乐，以及对将来生活的一种憧憬。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填补了他。
0: 中老年谈恋爱拍不好的话辣眼睛，但是这部戏里的中年人谈恋爱，我觉得比年轻人谈的还有意思。您在处理他们这个庄心静和苏小曼之间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事儿上，就是当时的创作手法是怎样的？
1: 家庭的，生活的琐碎，把他们那种爱埋藏在深处了，所以他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就说，千万别拍出那种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你要知道观众的声音，观众特别怕那种不符合年龄、身份、人物个性的。每个年代、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魅力。你看，也有浪漫，对吧？然后也有真实的生活，包括两个人，你看能够吃一顿饭回来，然后苏小曼就半道上就肚子拧得不行，就我着急上厕所。作为庄心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帮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后边一个锁打开，从那儿进去，刚到那儿，马上一出来，哟，这个剧场我来过，我曾经在那儿跳过舞，是吗？我能再跳一场吗？行，我们马上给他扯到
4: 想跳什么？
1: 最理想主义，啊。
3: 那
1: 最
3: 是
1: 浪
3: 跳
1: 漫
3: 河
1: 主义
3: 吧？
1: 的色彩，就是现实、浪漫、理想当中来回的穿梭。

0: 老一辈的爱情，我觉得其实好丰富。现在年轻人之间可能总得要一个仪式感的，是献花啊，或者是拿戒指啊。老辈子的可能应该也有，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就是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那种。而且作为这两个人都是走过婚姻的，又有孩子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不觉得那个所谓浪漫的仪式有那么重要。其实能发现这两个人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人，啊，苏小曼自己做红酒啊，
1: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2: 哦，是吗？那我
0: 养鸭子呀，夏天还种点花啊，在
2: 这鸭子呢，
0: 物质相对的那个匮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手工去做很多东西，生活真的是靠双手一点点建立。这两个对生活那么热烈的两个人凑在一起，其实是能生发出很多的故事。嗯，当然我们其实那个春夏秋冬他们俩谈恋爱的那一段是导演他们后来专门又写了一部分那样的剧，那一部分戏整个给丰富起来，其实非常好。
3: 你知道还有一场戏，就是庄轩进去送那个每天接送，
4: 对，
3: 那是刘洋导演提的，他说我觉得可以加他每天上下班接送他，他们情感有一递进，突然间有一天不在了，他那种感觉，哎，上他是提完这建议是编剧第一个接受的，郝岩跟我说，哎，导演小刘导今儿提那个好，他说我觉得应该揉到剧本里。嘿。
4: 再来聊一个特可爱的这个角色，就是叶爱花。
3: 叶爱花，
4: 我这次看叶爱花，我真没想到啊，出乎我意料。就我本来以为，就脱口秀演员嘛，李雪琴那肯定是去串个戏，但是没想到戏份这么重，就完全不觉得她在演。

0: 演，您就觉得他在那戏里边在生活呢？就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他来演这个角色？
1: 这个真的是他们极力推荐给我的。
0: 哦，
1: 我就觉得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

0: 花儿这个人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直率的、很坦荡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爱与憎都非常的分明，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在里面。而且他是一个非常
1: 你
0: 非
1: 也
0: 常
1: 不怕
0: 乐
1: 他
0: 观
1: 欺
0: 的
1: 负
0: 人，
1: 你呀、啊，
0: 就是
1: 是
0: 感觉
1: 吗？
0: 天塌下来
1: 行，
0: 在
1: 那我
0: 他
1: 有
0: 那
1: 事
0: 儿
1: 就直接跟他
0: 也
1: 说
0: 能
1: 吧，
0: 过去。
1: 千万别
0: 他
1: 把他
0: 是
1: 弄丢，
0: 比
1: 动不动
0: 较，
1: 今天这天。
0: 在我感受上是一个比较宽广的人。跟我本人是肯定不太一样，因为我本人是，我私下来说不是那么外放的一个人吧，包括导演看到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戏外比较细腻的那部分，就是我想的多呀，然后这个心思重啊，这部分，肯定是跟易爱花是有一定差别的。
2: 雪琴这次演得非常好，我们从那个剧本围读的时候，他就说宇哥，从今天开始我就得爱上你，特别可爱。其实你光看剧本的话，好像他是完全是喜剧性的那一面，他把这个人物走得更实了。
3: 你这脑袋
2: 你
3: 沉
2: 能
3: 着
2: 从
3: 呢，
2: 他
3: 你
2: 眼
3: 看
2: 睛
3: 我
2: 里
3: 后
2: 看
3: 背
2: 到他
3: 啊！
2: 对庄先进的爱意，
1: 哎，
2: 然后骑自行车那个死缠烂打的劲
1: 哎
2: 儿，
1: 呀，你别
2: 对孩
1: 乱
2: 子
1: 动！
2: 们的好，
1: 我
2: 他
1: 厉
2: 其实
1: 害，
2: 真的是
1: 那
2: 很
1: 什么
2: 想
1: 丝儿
2: 进入
1: 切
2: 到
1: 的
2: 那个
1: 跟毛
2: 家庭。
1: 线似的。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馆子味儿。
4: 哎呀，我也是瞎做啊。
0: 其实现场即兴的东西很多，因为导演还是很希望这个演员能够碰撞出一些剧本上没有的东西的。就是我试图跟师傅生米煮成熟饭那场，
3: 哎，
0: 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那场戏比较复杂，
3: 哎，行了，你别，
0: 然后拍的也比较久。田宇哥一直跟我说："你再上手，让我想再让我你再那个那样一点。"我说那你不能太那样，我俩就在那商量这个度到哪儿是一个比较好表现他的急切心情，但又不那么埋汰的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一开始可能会比较收，他说你再放出来，你再不要脸一点。我俩试了几遍，找到一个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好的分寸。
5: 哎呀，心中快乐啊！
1: 哎，
5: 我走了。
1: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
5: 坐
1: 下
5: 喝
1: 两杯再走。我拿
5: 起
1: 子给你
5: 起。别闹，别闹，
1: 别走了。
0: 田宇哥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两个对手戏非常多，他也会说："哎，我觉得你这话这块这个台词，就是剧本上，但是编剧老师写的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在剧本提示上就会跟这个场景会有矛盾。"然后他就说："哎，这块你改一下，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就会知道哪些是可以动的，哪些是给演员提供了空间的。"他就会，我们俩就会商量。
6: 易爱花在我看来，就是他身上那种可爱的点啊，就是他敢于追求自己喜欢的，然后真知道不行了，哎，不行了也就不行了。知道你真爱苏小曼，那我也祝福你。
7: 所以他身上的可爱之处，这个是，对吧？他希望他爱的人幸福。
0: 就是我说，我觉得易爱花是一个非常坦荡的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我爱的时候我就爱你，不爱我了，咱们就还是朋友。我没有说我为了得到什么我去坏你，就是我想得到我就争取。但我得不到，我也祝福你，我也不会去搅和你。那就是易爱花可爱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易爱花之所以可能被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追求的时候很热烈，放手的时候很坦荡。
1: 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
0: 头先是蔫坏的那种，你不感觉吗？他看着不咋吱声，内心非常有主意的一个人，但是呢，也很善良。我觉得他俩很合适。我跟侯先的对手戏都很轻松愉快，真是有生活的感觉。但我作为演员，我在拍跟侯先还有跟女儿的戏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这样的生活，在我作为演员表演的时候，都感受到是很好的生活。
1: 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8: 哎，这我不能认同你啊，佳楠。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9: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8: 哎呀，
6: 你看您塑造的人物都特别特别的生活。你有没有自己什么独门秘籍或者什么就特殊的手段方法？
7: 他实际上也不叫独门秘籍，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都应当作为一个基本功。第一是观察生活。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体验生活。
6: 那您平时那么忙，还要导戏，您怎么体验啊？

0: 你看我每部戏为什么要画句号？画句号，然后呢，我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有四五个月在家的时间做后期，那我就抓紧每一段时间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坐公交车，平常就是能坐公交的机会我不放过，借机看各色人等。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去处，就是我老婆要去菜市场的时候，我一定去，去她去买菜，我去观察人，我去看这几个人为什么为了一瓣蒜在吵架，为什么买？哎，你会看到商贩，你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各阶层的人都去观察，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自然就移植在你的作品和人物当中去。
1: 嗯，不是有句话叫“早前人们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车马”。邮件书信都慢，
0: 嗯，
1: 哎，这个慢啊，就是当年的生活节奏就是慢的。然后你看整个这部电视剧，
0: 嗯，
1: 它的节奏也是慢慢的。这个是不是您从当年您自己亲身过来的那个角度，然后去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
0: 那段时光是我们亲身所经历、所成长的。当然，到了影视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一味的慢。
1: 嗯，
0: 就是导演的心理节奏，得跟观众的心理节奏是一样的。你不能慢到观众弃剧了不看了，每一集都有故事。什么时候是表面上形式慢下来了，但是内心的节奏的强烈，那种节奏是不能丢的。突然间你看这一段像 MTV 一样啊，实际上它是增进了人间的情感一种升华，它这种镜头的表达，它还在故事里，它还在节奏里。
1: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说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慢节奏，它真正的这个慢节奏，表面的慢和它内里的那种节奏的快是不一样的。
0: 慢不是拖沓，就是观众不喜欢拖沓，拖沓就是你真的没有内容，你也没有表达，你在这儿跟我抻集数，所以这种节奏该快的一定快，快超出你的想象，但是慢也是出乎你的预料，这个慢有故事，有情节。
1: 看整个剧啊，你会发现不同的节点，然后每个孩子的改口它都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转折，然后甚至我最后我在那个剧的弹幕里边，我看到好多网友说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叫改口，
0: 嗯，
1: 有五次改口，我们先来说说好好的，
0: 嗯，这个改口吧，作为我这个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次的剧本会，
1: 嗯，
0: 即将要拍了，也是跟郝岩老师特意沟通，每一个改口要做一个重点的强调，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每一身爸妈戏都给到了，所以好好他实际上跟小曼的关系的融化，第一次是在舞台上，他突然发现这个受他欺负的女人在舞台上如此有才华，受人尊重，哎，我在家当中是不是对有点对人不起？然后他紧跟着发生开始，出场了，不敢上去了，然后这谁就鼓励他，这个阿姨的这种坚定，告诉他必须去。然后他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欣慰，他从那儿开始改变了对阿姨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做饭了，我来做，你看就是一个转变。包括宝坤那第一次他们惹事到派出所写了一个家里的亲人，就写的是小曼，对他来说逐渐的用细节来融化这种关系，然后所以到了他生产，然后这样的一个继母为了你去，他知道小曼把工作都辞了，然后这么去照顾你，我想那声妈都铺垫足了，他叫那声妈是观众期盼的，期盼完了也是观众能理解的。
2: 躺在妈妈旁边啊，好，你看，妈。
3: 哎，自从他开始叫苏小曼妈了以后，这个重组家庭就是一个另外的一番景象了，就是一家人开始扭成一股绳，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变成所有的事儿，那就是这个家的事儿，就得放到这个家里来说，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
4: 虽然说好好好像很能干哈，整个家都是他在操持，但是在苏小曼看来，他依然是一个很年轻很小的孩子，所以好好的很多他做的大家看来就是不合理的地方，过分的要求啊，他都能包容。因为他嫁到这个家庭以后，他就拿好好当成一个自己的孩子来看，那么他就能够做到碰到问题了他退一步，当然他有他的原则哈，他也有他的底线，他要维护他的底线，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还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好好。
0: 有了他那声妈，那俩小孩就好叫了，原意是恨不得这个新来的爸对咱挺好。

0: 我没意见，他早就没意见。
1: 对，
0: 一听说哟，姐来了一句妈，我来吧，哟，他管你叫妈了，说你们也应该叫一爱花一起哄，这俩爸妈俩小孩儿，都是在姐姐的带动下叫了。
2: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3: 妈。
4: 哎，好小子，
3: 爸。
4: 哎呀，好儿子。
0: 实际上这个叫，就给那两个大孩子圆圆学习，让他们的情感也有所松动，但是他们因为太成熟了，实在叫不出来。
1: 圆圆，
5: 问你。
3: 那个汤热好
4: 了。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
0: 圆圆受到婚姻的打击之后，马上离开家要出国了。突然间那会儿倒完酒说：“你庄叔叔给你把房子都能收拾好了，你啥时候是住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那种情绪铺垫到足了，他突然来一个：“爸，
4: 干杯！来，
0: 照顾好我妈。”
4: 来，
3: 爸。我敬你一杯，爸。
4: 哎，
0: 然后最后学习也是，学习跟向上赌气到机场送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这人妈早能叫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契机。今天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觉得梅婷那次表演是高级的。那天我就说戏位置就走到那儿，没有强调他去怎么演。要一般的演员，我相信我这个终于叫出来，妈，他肯定，哎，激动，哎，答应，哎，叫妈，他乐，
5: 妈。
0: 然后那个忍的庄先进提醒他，哎，孩子叫你是妈呀，你倒答应声，他还没答应，听见了，听见了，他说完两句，听见了之后。隔了这么两段他才来、
4: 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
0: 哎才答应。
3: 学习妈听见了。
1: 哦，所以这个戏其实不是每个细节都抠好的，是导演给了他们空间的。
0: 对，我给你，我把调度都给你调度好了。
1: 嗯，
0: 我们走戏的时候叫妈他就答应了。哎，等到实拍的时候他变了。我想他就完全投入进去。所以这种碰撞，这种现场的东西是 AI 替代不了的。就一条过了。
1: 这场戏是一条过的。
0: 一条过。所以。到后来才引出来一个又一个改口，最后大结局向上叫那声妈。
1: 嗯，
0: 这个呢，我也是受那些启发，各方面，我这个妈不能轻易叫。这样怎么办？我就说进门之后，大家气氛都铺足了，所有人都期待你叫那声的时候，你突然叫的是姥姥，就把这声妈作为一个高潮，再往后放一放。你突然间管这个过去的妈叫姥姥了，就是对庄好好的一个认可。哎，苏小曼都激动了，快！就只庄浩，然后他这次很庄重的叫了一声妈，然后庄浩好那种唰泪水就出来了，答应说哎，就那种激动。
5: 姥姥，
3: 哎，快来叫人啊，
5: 妈。
1: 但是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团圆。
0: 嗯，
1: 那您在一遍一遍一遍剪辑和审的时候，您有这个感觉吗？
0: 嗯，
1: 就一定要大团圆吗？
0: 实际上还有点留白，包括最后圆圆跟学习的，啊，
1: 没交代明白，
0: 没交代明白，
1: 嗯，
0: 就是也没想得明白。那么到最后播到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很多人就给我的信息说，导演，观众特别期盼圆圆跟学习。好，
1: 嗯，
0: 说的最后还是很遗憾，
1: 这是一种声音。
0: 我说我留白吧。后来我们又补了一句话，就镜头在升起来的瞬间，学习逗这个小孩向上嘛，说你叫舅舅，镜头就升起来了，然后就听着他说了一句叫舅妈，舅妈，那舅妈你想叫给谁的？就是满足了一些期待他两个人好的人，给了你一个结局。后来我们总制片人我发文字说，导演，今天。您的一句舅妈让收视率瞬间暴增了，说网友的讨论度达到热度达到顶了。
6: 叫舅舅叫一声，我特别叫的叫
7: 要揍你啊，
4: 叫舅舅，那叫舅妈，
6: 舅妈，
8: 妈。

0: 你看这部剧啊，它的时间跨度特别的大，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写到2014年，然后整个一个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时代啊。您是怎么看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时代和小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您在塑造的时候。
1: 因为这一段是我们这个社会变化最大的30多年，是真的经历了刚开始到成功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也是我这个年龄人亲身所经历的，所以在里边有更深的感触。当时我们最早在导演阐述当中，我说此剧一定在这个压力面前，在生活的内卷面前啊，不贩卖焦虑，要给人希望。他们那个都不是面对我们说的这种内卷，他直接面对的下岗、再就业，最后怎么样？他们还是带了一个乐观的态度，你得面对，你得积极的活下去，而且还要把日子过好。这我觉得给现代人一种启迪。
2: 在时代面前，这个就是一粒尘埃嘛，对吧？但是他是1937年生人的一个，
3: 都
2: 我就老说他这个，我们捋这个人物，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过很多大时代，所以他更知道如何安身立命。他的那个坚韧可能就在于什么？他不光是他自己能够很豁达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也真的去帮助周围的人。他的那个力量是在于那儿。
4: 叶爱花从一开始在工厂上班，后来下岗，下岗之后呢，去跟好好干饺子馆，其实就这点事儿，就是被生活一步步推着走的。那我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好好干工作，也努力想提干，也想就是多赚钱，也想要好好表现。那我失去这份工作了，那就也没有一蹶不振，那我再想点别的招呗。再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件事儿非常仗义的事儿，是他没有去让庄先进帮他去学习那儿工作。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庄先进有多难，庄学习有多难，所以他没有跟着其他的工友去给庄学习添麻烦。在我看来是个很酷的人，不管生活给出他什么样的选择，他都乐观面对吧，然后也没有说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一个，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好人有好报吧。虽然他经历了坎坷，但是他曾经的为他人付出的情谊，最终也帮他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跟好好在一起干了一个比较好的事业。
5: 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4: 我觉得叶爱花真是一个挺顽强的人，但他受到那么多打击，然后还是愿意相信人的美好，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良的、互相帮助的情谊。
0: 作为一个从那样的一个年代真实走过来的人哈，拍完了之后经过沉淀，您现在对好好的时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吗？您觉得什么是好好的时光？
1: 我觉得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活干，有自己喜欢的事儿做，这就是好好的时光。我跟你说，最明显的感觉是在剧组，就是我内心的那种淡定跟从容。他们说导演在现场再也不张牙舞爪了，我很少再像年轻人在现场挥斥方遒，所有人听我指挥，因为没有了，这是我在10年前都达不到的。现在我在剧组创作当中，我觉得很好啊，每一次创作都是好的时光。
2: 生活没有不碰到困难，不管是时代还是个人，碰到困难之后要创造性善意的去解决所有问题，是要行动起来，这永远是好的时光。
4: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好的时光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好的时光是功成名就的时光，有的人觉得三餐四季一家人是好的时光，有的人觉得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好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就是愿意回忆起来的时光都是好时光。
0: 现在外面是北京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光，然后在这样的好时光里，我们能安安静静的下来聊天，还能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对，
0: 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好好的一点一点的把它过成好时光。
1: 是的，
0: 嘉诚导演，非常感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祝您今后还会有一段一段这样的好时光。
1: 祝您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都是过好的时光。
0: 好，
6: 其实今天在来的路上，关于结果，我有好多种想法，甚至还

0: 自己写了一段啊，因为我觉得嘉诚导演关于什么是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他应该有一个很升华的落点吧。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最终他给的这个答案是，就是在剧组的时光就是他的好好的时光，这个答案特别打动我。那回到这部剧啊，就是为什么这部剧那么打动人心呢？因为它就是真实的生活呀，它把时代的褶皱里的那些人情冷暖，然后非常细致地呈现出来。其实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只要你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好的心态去对待它，然后一家人一起面对，共同度过，哪怕是苦都终会有回甘，都是好好的时光。
1: 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2: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
3: 张好好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4: 你落后了，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同时试射导弹，在台海打了就跑。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地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版计划，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吓阻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
1: 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
2: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1: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呢近期在炒作美军呢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
3: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

0: 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胡教授，
2: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随后返回日本。报道炒作称，日本向美国采购总数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射，火力圈将直接所谓压制北京、上海等地。首先呢，我们来看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呢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呢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
3: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 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二五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

0: 5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三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之前日本方面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射程都是超过了1600公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跟鸟海号进行连接？就接下来这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很有可能会部署到哪里？
2: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呢是越来越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走向对外扩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美国的放任之下，不断的自己生产，并且从美国来获取攻击型的武器装备，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400枚战斧导弹。我们也知道，美国不但呢是提供给日本这些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而且还帮助日本去改装他们所谓4艘精钢级宙斯盾驱逐舰之一的鸟海号，使这个鸟海号现在可以拥有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并且日本也已经在规划要继续和美国合作，将其他3艘精钢级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所谓的爱宕级、还有摩耶级、还有正在建造当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通通加上可以搭载战斧导弹的功能。此外呢，继先前美军借着演习之名将低风导弹系统放在了菲律宾之后，现在又传出呢要利用6月下旬在日本军演的理由，把另外一套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而这套低风同样可以发射战斧导弹。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就是假演习之名，实则把这个低风系统常态化的留在了菲律宾，那么这里距离台湾本岛大概只有100多公里，如今美军呢可以说呢是故技重施，准备把低风系统又放到日本的鹿儿岛，那么这里呢也被认为是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范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西南诸岛已经是被高度的要塞化，布满了各种的导弹和雷达，美军呢显然想要利用这里的地理之便，增强对中国的吓阻和情搜，并随时干预台海。此外呢，就在前阵子美伊战争爆发之际，当大家把目光放在中东，其实另外一头日本呢也正加紧将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基地，号称可以打到上海等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这些呢，一旦和战斧导弹相配合，就会形成打击范围，达到台湾周边以及中国大陆沿海的长射火力，可以说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1: 不仅仅是日本在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勾连着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将冲绳打造成为军事要塞。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企图打造冲绳整片区域的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
4: 那我们知道这个冲绳群岛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70%的基地和设施。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万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日本自卫队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应对台海冲突以及这个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

0: 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这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1: 具体的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的指挥，还有它的反舰导弹的使用，包括无人机侦察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定它是覆盖了岛链作战的关键环节？
2: 我们讲最早的岛链作战呢，这个概念呢应该是美军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呢美国针对第一岛链它有很多的军事布局，那么在日本它部署了大量的机动部队，而且呢针对台湾地区去出售美制的武器装备，在南海周边呢主要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落脚点和火力阵地。我们再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这场演习，确实也有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它针对美军的这种岛链作战是一种照猫画虎，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模仿。首先呢，它也是依托于日本列岛作为这种兵力的一个集结区，要把北部的一些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去进行集结，然后呢，也要运用日本独立自主打造的这种机动性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针对前沿区域进行威慑，同样呢，也要使用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替它的反舰导弹在相关的海峡通道和周边的海域去搜索目标，所以它也想打造小型集成化、反应速度很快的，但是呢，火力打得比较远、打得比较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我们只能说它是初步成型，或者说刚开始针对这种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这种检验。那么它和美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呢美国和日本它是可以联合作战的，所以呢未来在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日本它会不断地学美军的经验，甚至会引进美军的武器装备，把这种岛链作战和它的夺岛行动融合到一起。
1: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呢，也有和美国直接合作的一些项目，所以日本现在的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3: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我们应该注意到啊，就在这次日本在西南方向展开陆上总队演习前，五月初的时候，美菲呢才刚刚举行肩并肩军演，而日本自卫队也派员参加。如今日本呢在接力搞军演，这本身呢就是和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来进行联动，形同啊要在台海发生变局的时候，一边由菲律宾守住第一岛链的南侧孔道，一边由日本守住第一岛链北侧的孔道。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方人士刊文指出，面对解放军，美军如今已无优势可言。文章称，在导弹、太空、网络、侦察等方面，美国都不再占据优势。在某些领域，比如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太空能力和电子战，解放军已经领先于美军。有台媒分析称，美军为了保持在亚太的战力，如今只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方这位人士刊登的文章，他认为

0: 因为呢，和解放军相比，美军在亚太地区呢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中东战争之后，美军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1: 那么今年的中东战事啊，可以说是打破了美军断层领先啊，或者说是遥遥领先啊，然后呢，可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在大力的吹嘘啊，美国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舆论其实很清楚啊，就美军在中东战事之后啊，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陷入到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在今年4月30号的时候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那说美军呢现在有四大劣势是人人皆知。那么第一就是美国现在缺少反无人机的技术和能力。第二呢，美军现在也缺少这种低成本的一次性的这个消费级的武器，比方讲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第三呢，就是美军的关键弹药的库存啊消耗得太快了，但是呢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远远的跟不上。第四呢，就是美军要实现成功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其实还是需要盟友的配合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做不到单打独斗。那我们具体再回到西太平洋啊，回到这个台海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啊，美国现在亚太的这个军力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我们先看数量上，那么由于中东战事的延宕啊，那美国不得不是拆东墙的补西墙，那么从亚太啊调兵遣将啊支援中东的前线，那美军在亚太的军力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空虚。那么再来看质量，那根据美国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的访谈啊可以看出来，那么现在美国除了核潜艇以及水下作战等少数领域之外，那美军对解放军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所谓的军事优势了。相反啊，解放军在一些领域，比方讲这个导弹能力啊，还有电子战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呢，已经是反超美国，就中美的军力差距啊在快速的缩小。那美国在台海啊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啊，甚至啊它会面临到失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呢，这已经是我们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了。
0: 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呢，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2: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在技术、在使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25式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900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25式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看日本和美国它在发展新式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趋同性，所以不排除是美军的高层设立了一个目标，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共同发展，然后呢在西太地区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解放军的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美日近日的动作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美国妄图借助日本西南岛链构建更靠前的侦察打击和导弹部署网络，而日本呢，则炒作所谓台海风险，不断地推动自身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海周边战略博弈正在进一步地向高风险方向演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15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

0: 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

0: 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管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

0: 四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三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0: 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

0: 等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海面波谲云诡，海底暗流再起，霍尔木兹海峡陷入锁喉困局，美伊博弈剑拔弩张，双方红线寸步不让，局势步步升级的背后究竟有何原因？美国海洋棋局悄然铺开，关键要道成战略筹码，防务版图扩张将给海洋安全带来怎样的风波？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漩涡，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美伊冲突已持续近三个月，和平谈判陷入对峙僵局，双方摩擦交锋时有发生。这场冲突看似正处在局势走向的关键转折期，然而在双方僵持拉扯之间，位于地缘博弈中心的漩涡愈发凸显。地处咽喉要道的霍尔木斯海峡已然成为各方角力重心，海底暗流涌动，潜藏的危机更是不断向外蔓延。
1: 5月18号，伊朗发布消息，要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要求西方科技企业遵守伊朗相关法律，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归伊方所有。伊朗打出的这张新牌再次在这片海域掀起巨浪。人们熟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航运的命门，却少有人意识到这里同样是21世纪的数字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之下的光缆蜿蜒穿行，承载着亚非欧国家之间的海量数据传输。据统计，全球至少有7条服务于海湾国家的主要通信光缆穿过该海峡。中东海湾国家的高速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算力集群都高度依赖铺设于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阿曼湾、红海海域的海底光缆。
2: If you cut a cable or multiple cables, you can cut off multiple countries from internet access.
1: 这些光缆不仅承载着公共互联网流量，更传输着全球经济中最敏感、最有价值的数据。一旦遭到破坏，都可能造成每天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巨大损失。不仅如此，海湾以外地区的互联网也难独善其身。这片海域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与欧洲登陆站的重要通道。一旦链路中断，欧亚之间的金融交易、跨境结算速度将大幅下降，东非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互联网中断。
3: Almost every single element of our daily lives and of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undersea cables. If there was some massive disruption to undersea cables, so much of our daily lives and our business operations would grind to a halt. It would be a significant hit for any country's economy.
1: 对此，意大利数字技术专家萨拉菲诺·索伦蒂表示，此次美伊冲突博弈表明，海底光缆已成为当前地缘冲突中敏感脆弱的基础设施。冲突方仅需对这些基础设施发出安全威胁，即能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战略施压工具。
4: 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还是现在涉及到这个光缆运输、传输等安全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美以发动军事行动所起。伊朗呢是被迫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伊朗进行反制的时候，当然是一种所谓的不对称的反制，既体现在军事手段方面，比如说动用无人机和水雷，而另外一方面，在双方力量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伊朗认为如果这个正面硬刚，自己呢无异于是以卵击石的时候，当然是要扩大不对称攻击的手段和方式。
1: 事实上，伊朗放生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只是其宣称机制化管控海峡布局中的一环。近段时间以来，伊朗释放出一系列信号，试图将自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控制转化为新的经济和战略筹码。5月7号，一份名为《船舶信息申报表》的文件被披露，这是由伊朗5月5号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据报道，文件共40多道题，要求船只申报船名和识别号、全体船员国籍、货物明细等细节。5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18号，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官

0: 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线，实时更新海峡最新动态。
1: 伊朗呢，目前他正在进行海峡的管理机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要把对海峡的管控呢变成一个长期的机制化的规则体系。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其实是着眼于战后的海峡通行秩序，着眼于战后的地区秩序去进行这套设计的。它是希望能够把对海峡的管控变成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从中呢不仅能够获得战略上的一种保障，获得一个战略上和美国叫板的一个杠杆，那么还可以从经济上获得可观的收益。他提出呢要对通行的这个通行海峡的国家的船只征收一定的费用，这个对于长期受经济制裁的伊朗来说，它是一笔有益的补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可能也不会轻易的从海峡退却。
2: 和平尚未来临，中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倒计时，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主权与核问题上的红线寸步不让，战争重启的风险正急剧攀升。此次美伊双方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具火药味，霍尔木斯海峡已从战略通道演变为这场博弈的终极擂台，双方博弈的天平正朝着失控的方向疯狂倾斜。
3: 5月18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了一条推文，威胁的意味很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然而就在美伊局势再次来到战争临界点时，当天下午特朗普表态再度反转。
4: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Qatar, UAE and some others if we could put it off for 2 or 3 day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3: 自美伊四月上旬停火以来，双方仅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进行了一轮谈判，此后两国数次互提条件，但始终未能缩小立场分歧。美方自恃掌握军事优势，而伊朗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5月20号，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修订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
1: 以色列呢，现在他是积极的想要去重返战争，那么特朗普呢，始终在讲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外交上的接触，我们给伊朗设定一个外交上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谈判的期限，你可以看作是他在打不赢也谈不拢的状态下一个迫不得已的缓兵之计，但是同时我觉得有一种风险也不能够低估。从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是把打和谈都放在了他的桌面上，假是为了谈，谈不拢的时候呢，就会在局部升级冲突，然后继续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在遭受彻底打击和接受美国条件之间做出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
3: 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局势正处于达成协议和战事重启的临界点，然而在核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两大谈判核心议题上，双方始终坚守自身立场，互不退让，这也成为左右事态走向的关键因素。5月21号，特朗普在白宫强调，不经美国许可，伊朗任何船只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求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而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这个谈判啊，就是陷入僵持的几个关键的点吧，我觉得主要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那么在核问题上呢，美国是坚持要求伊朗 保持零和状态。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利用核能的权利和国家主权、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美国是想要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实际上的控制权。那么伊朗方面呢，是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当作和美国博弈的时候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他需要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去迫使美国在其他对伊朗很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这是双方针锋相对，没有办法。

0: 退让的一个点。
1: 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一旦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特朗普已下定决心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而美军正酝酿一个关键动作，将对伊战争更名为大虫行动，取代此前的史诗怒火行动。这看似只是换个代号，实则暗藏玄机。
2: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then they could restart in a whole new mission. It would restart the 60-day clock for the War Powers Act and give the president a little bit more breathing room.
1: 如今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战事，似乎让美国想要以低成本控制中东的剧本被推翻。本周，美国加油站的汽油零售价格已经达到了一加仑$4.95，即将突破$5。据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3: Everything is just bad, especially for people who are retired, fixed income, and you go to the store and you can't buy, can't afford to buy what you used to.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特朗普可以对伊朗摁下倒计时键，但美国的两党之争也无形之中给特朗普按下了计时器。5月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4: 美国没有打赢这场战争，反而丢了海峡，这样的一种叙事在美国国内会直接影响民意，会成为民主党人对共和党政府攻击的一个发力点，是成为共和党人难以进行解释的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急于所谓体面退场，但是难有一个契机，在谈判未达目标，未能迫使伊朗方面做出重大妥协的时候，在国内是难以有所交代。很明显，现在美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美国总统也担心得不偿失。这就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美国现在一方面在希望继续维持停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在这个强势的立场上不断加码，这种自相矛盾现象背后的总体的考虑。
1: 面对美国的强硬威胁，伊朗方面从高层到普通民众都展现出不惜一战、毫不妥协的强硬姿态。近日，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出现枪支教学点，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
5: با خانواده هم اومدیم حتی با نوه هامون ما اومدیم همه مون باید این سلاح رو یاد بگیریم برای دفاع از کشور
1: 这样的场景在伊朗多个城市同时上演，有报道称已有超过3000万人参加了这种大规模的民间国防训练。
5: ترامپ تو نمیتوانی تنگه هرمز را از ایران بگیری آمده ام که تو را نابود کنم
0: 霍尔木斯海峡它本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美以伊冲突的一种外溢的表现，它并不是问题的核心。那么这场危机它的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呢，他们在解决已经长期存在的地缘问题的时候，选择了一种抛弃国际法、抛弃国际规则而采取单边霸权行为的方式。那么这是必然会引发就是伊朗的一个激烈的反抗和反制。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他们自恃2年的这种地区冲突中打出来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希望以这更低成本的军事手段去解决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他们抛弃了这种更为合理但是要需要耗费更长时间的这种多边的对话、多边的协商、外交上的接触和对各方权力的一个尊重，反而去寻求一个依靠强权的、依靠单边军事行动的这种方式。这个方式呢，是造成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最终爆发的一个原因。
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第三方势力正在加速入场。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共同主持40多国防长会议，讨论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护航任务。目前，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5月19号，一名北约高级官员也放风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初前未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这条被阻塞水道的可能性。
4: 这某种程度

0: 度是这一次梅姨冲突产生的这种外溢的影响已经在显现。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的是，确实短期之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呢可能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包括现在伊朗也在观察，是不是有多方会准备下场，美国的西方盟友会不会这个直接参与到美方的行动当中？从目前来看，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伊朗近期释放出多种信息，包括在光缆的问题上，不管是收费还是破坏，伊朗在进行试探，也是警告其他的国家。现在呢，如果事情越闹越大，那么恐怕更难以收场，造成的外溢影响会波及更多的国家，会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1: 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棋盘上，海洋是连接世界的血脉，而海峡与运河则是这血脉中的关键阀门。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在美伊斗法中时开时关，海峡通行的停摆已造成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不仅如此，全球化肥供应链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局面让世界再次认识到了作为世界能源物流的关键航道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
2: 目前美国将兵力部署在阿曼湾以及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实施了所谓的海上封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双重封锁。
3: It's America saying, look, if Iran's not allowing other people's ships to pass by threat of missile attack or drone attack or mines, then Iran's shipping will not be allowed to pass either。
2: 为何美伊都对这条航道如此重视？历史学家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在波斯湾五千年中这样描述，这片海域从来都是控制权与贸易权绑定的博弈场，无论是大航海时代的海上商路霸权，还是当下的能源航道之争，各方争夺的核心始终是霍尔木兹独特的区位垄断性。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原油贸易量，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日均约2000万桶石油经此处运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四分之一以上。世界能源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条水道24小时不间断的通航。
4: All of us on the planet are directly tied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rough inflation, through transport prices, through any imports we get, and also through our food chain.
2: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伊朗开启战事这步险棋背后，美国似乎有着更深的地缘政治考量。2025年底，在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正式将西半球列为最高战略优先区域，在中东地区将通过维护关键能源航道、扩大战略投资等低成本方式维持影响力。这意味着海上通道问题不会孤立存在，而将被深度嵌入美国的地缘战略之中。
5: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inks through the lens of resource competition.
2: 自特朗普回归白宫以来，美国先是试图吞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今年初又直接入侵了委内瑞拉和伊朗。乍看之下，这些似乎都是特朗普式的突发行动，但若将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委内瑞拉和伊朗放在地图上观察，其共同点便一目了然。它们既是海上交通要冲，也是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战略要地。它们被人称为咽喉点，意指那些真能扼住他人咽喉的瓶颈地带。
6: 美国的海洋战略在这些年来呢，悄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升级和调整。从军事层面来讲呢，就是美国把过去更加强调全域性海洋控制能力的蓝水战略，调整为强调对于目标国近海区域控制能力的棕水战略。从蓝到棕，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要变成对于近海区域的控制，那么一些重要的国际海峡水道自然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视野。把这个海洋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呢，不断地融入到美国的整体的海洋布局、整体的印太布局当中。另外再一个，从战术角度来考虑呢，它也会产生一些具体的调整，比如说把过去军事行动当中的所谓的无害通过调整为无理通过，更加具有挑衅性。
2: 就在霍尔木兹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4月与印尼防长沙夫里签署重大防务合作关系协议， 外媒指出

0: 美国正寻求获得有权飞越印尼全部领空，此举被广泛视为华盛顿强化马六甲海峡监控能力的重要举措，引发市场对另一条全球关键航运通道稳定性的关注。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总长约900公里，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 是连接亚非欧澳四大洲的航路交通要冲。如今美国不断扩大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似乎正给这片水域带来新的风浪。
1: Control of the strait literally enables control of half the world's economy. And this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Indonesia is a major step toward ensuring the American interest.
2: 美国在此时试图制造的这个双重困局，也就是霍尔木兹困局加马六甲困局，也是美国的印太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印尼展开军事合作呢，很显然是要把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纳入美国整体的印太战略框架和战略体系当中。美国的印太战略说到底是一个两洋战略，分别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美国看重的更多是印尼的这个战略位置。印度尼西亚之于美
3: 美国印太战略来说呀，它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南北之地。东西它可以串联起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军事元素，南北呢可以把这个美军的这个日韩基地群和南半球的澳新基地群呢进行一种有机的串联，所以美国对于印尼啊尤其的重视。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出，印尼可以考虑效仿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收费的做法，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航费。此言一出，立刻引发极大争议。
4: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literally in war. It's not comparable. That tax imposed is kind of a retaliation against what's happening. There's no retaliation here because nothing is happening. So, you know, I do think that this was a miscalculation.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at'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whole world will go. We have many other choke points. You can think of the Bosphorus. You can think of Panama.
0: 对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方面紧急发声，表示坚持维护马六甲海峡通行自由，不会支持任何限制通行的企图。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随后也出面澄清，印尼不会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
5: 这不仅仅凸显的是此次梅姨冲突对中东安全格局正在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航运规则等问题上正在产生的一出效应。这一方面反映出的是关于如何通过改变规则来使自己处于更强的地位，或者说呢使自己手中获得更多的筹码，这是很多国家考虑的一个问题。但同样一天之内改口也反映出的是涉及到 航运规则、国际规则的问题，很多国家仍然有顾虑，是不愿意贸然行事。这次梅姨冲突对于国际规则产生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让更多的国家在这种安全关切上升的情况之下，考虑到所谓非常规的手段，这对于国际安全以及规则的稳定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影响。
0: 不止如此，在大西洋，美国正同步强化其在北约南翼及直布罗陀海峡周边的安全布局。4月16号，美国与摩洛哥签署新的10年防务合作路线图。据西班牙媒体解读，美国正重新强调全球关键海上通道的战略价值，直布罗陀海峡逐步进入美方关于关键海上咽喉的安全讨论范围。 5月4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沃尔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可能会在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等战略要地重演。如今，海上航运安全早已和地区争端、能源命脉、船舶通行安危紧紧交织在一起。有分析认为，在动荡的局势下，美国更容易打着守护航道畅通、稳固全球供应链的旗号， 顺势将自身地缘私利融入到海上秩序建设当中。地缘冲突催生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又沦为各方造势博弈的借口。如此循环往复，正是海上战略通道逐渐沦为博弈利器的深层缘由。
2: 当前霍尔木兹局势首先冲击的是国际航运的格局，由此啊，对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实这个局势的发展呢，

0: 反映出了这个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代表性不足，比如说公平性欠缺，再比如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的这个关注度十分的有限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要不断地改进当前的全球海洋治理的模式，要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实现真正的这个多边化的治理，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关键啊，就是要秉持这样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够真正使得这个全球海洋治理啊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1: 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和平与安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意愿，当事国应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与分歧，避免武力加剧对抗、激化矛盾，才能让和平重归这片海域，才能让中东局势重回正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此外，在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外籍航天员训练、飞行计划和探月、登月任务进展情况等。
1: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

0: 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3: 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两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4: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3: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5: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2: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号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

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

0: 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22号还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美国的核心关切仍然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还需讨论未来的铀浓缩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卢比奥还强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必须要有 B 计划应对。他说，美国目前与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保持着持续沟通。
1: 美媒报道称，美国近期可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打击行动，而围绕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外交斡旋仍在密集进行。中东地区局势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
0: 这份通函显示，上述5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声明说，5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5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

0: 奥托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开始后，分道通航制内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随后在其附近水域另行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份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在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以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将很快结束，并坚称一旦结束，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将会迅速下降。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的空中目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22号20点至23号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了34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的18点30分起，俄军用124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至23号8点30分，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其中的102架无人机。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0: 报道称，成立国立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立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立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 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岛。

0: 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在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防卫省称，在上述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首次部署低风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相关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低风是目前美国陆军打击距离最远的火力系统。低风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每一部拖车中有4具 MK41 垂直发射单元，能装填4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或装填4枚标准6型导弹，打击46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低风系统主要装备美国陆军新组建的多域特遣部队，优先在亚太范围内部署。该系统可利用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空运，机动性较强。有分析称，美国将低风部署在日本有3方面的考量：一是美国海空力量在亚太范围内已不具备较大优势，因此需要美国陆军支援海军、空军进行联合火力打击。二是在太平洋范围内，美国陆军没有机会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只能采用非接触方式，使用低风、海马斯和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三是日本高市政府或许会允许美国在日本常态化部署中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并谋求与美国实施联合导弹打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2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为期20多天的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取得共识。
2: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期间形成了4个版本的成果文件草案，与会代表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杜雄岳呼吁缔约方采取行动降低核风险，并推进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机制更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号发表声明，呼吁各国积极缓和紧张局势，降低核风险，并最终消除核威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2031年将在纽约举行第12届审议大会。
0: 今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第19届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赛区决赛在圣普大学成功举办。中国驻圣普大使徐迎珍、圣普大学校长安德拉德等出席活动，来自圣普大学和中学的12名参赛选手以及各界中文爱好者等约200人参加。徐迎珍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圣普中文学习者发挥会中文、懂中国优势，成为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和中圣普互利共赢的青年使者。从昨天起，中国江南雨势逐步减弱，新一轮强降雨将在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逐步发展，部分地区累积降雨量可达100至200毫米，需防范次生灾害。
3: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市八岭山镇出现严重积水内涝，房屋农田遭大面积淹没，武警官兵携带大型装备器材星夜驰援，运用大功率供排水抢险车排涝。 相关区域内积水体量大，清淤排水涉及范围广，官兵们经过连续两天的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12点。

0: 点，累计排涝16万立方米。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目前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抢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强降雨导致湖南长沙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发生内涝，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救援，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0: 由于降雨一直不停，湘江新区域内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为防止洪水漫溢淹没道路农田，消防员在沿河道路展开作业，用沙袋等铺设挡水带。从22号开始，重庆、江津、綦江等三个区县出现大暴雨，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通惠河河水漫入老街，造成低洼路段积水，有车辆被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数据显示，全市有6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巴南区鸭溪河的水位已超警戒水位。23号，部分地区降雨仍在继续，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将继续出现涨水过程。随着广西境内降雨影响逐步减弱，当前江河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情整体平稳。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22号12时正式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眼下正值广西龙舟水集中防范时段，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相关部门仍需保持警惕。从22号到23号，中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于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中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防范次生灾害。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经过36天航行，中国首艘全国产化百吨级无人艇近日完成舟山至三亚往返远海自主航行，总航程2300余海里，创下国内新纪录。该艇排水量200吨，搭载自研的智能辅助航行系统，可实现自动驾驶、自主避让，以适应复杂海域航行环境。近日，一批通过中马铁路人才培训计划来广西柳州学习的留学生完成学业，正式毕业，作为该培训计划在中国培养的首批学历教育留学生，将投身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建设及运维工作。据了解，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是中马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沿线地区互联互通。近日，在山东济南五龙潭公园，月牙泉清泉奔涌，水声潺潺，清冽的泉水顺着崖壁飞泻而下，水花飞溅。

0: 灵动多姿，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拍照打卡。截至5月23号，月牙泉已经持续喷涌259天，刷新历史记录。
1: 23号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足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当中，朝鲜我故乡队1-0战胜日本日式美人队，夺得冠军。比赛进行到大约第43分钟时，我故乡队球员金晶英在队友的助攻下打入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当天现场还有不少韩国球迷为我故乡队加油。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是亚洲顶级的女子足球俱乐部赛事，冠军奖金100万美元，亚军奖金50万美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将在勇敢之盾等演习中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将常态化进驻日本？菲律宾总统即将访日，并对巴巴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其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防卫省称，演习后装备将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中导系统有可能常态化地进驻日本呢？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26号访问日本。此前有消息称，菲律宾方面对日本88式反舰导弹感兴趣，日本是否会突破限制向菲律宾出口进攻性武器？此外，日本近期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声称填补太平洋方向监视盲区。日本的战略重心是否正从西南诸岛转向第二岛链？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低风是美军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能装填标准6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可打击地面固定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演习过程中，日本自卫队人员可能参与协同操作，打破专守防卫原则。演习结束后，日美准备将低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自去年9月在日本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后，低风中导系统将再次被部署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外，鹿屋航空基地还计划用于今年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5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郭家坤强调，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如果说真的日本借这次的演习之机把这个低风系统部署到这个鹿儿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话，您觉得对于周边地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威胁？
2: 从坚毅之龙到勇敢之盾，时隔8个月，美国在日本再次部署低风中导武器系统。如果这套系统放在鹿儿岛，按照1800公里的射程半径，它对周边的局势产生严重威胁。首先是覆盖范围大，如果从鹿儿岛到中国最近城市大概在800公里，如果用1800公里半径画个圈，这样呢，在朝鲜半岛全覆盖，台海全覆盖。另外呢，在中国大陆，从华北、华中、华南覆盖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发起火力打击行动，对周边陆上基地能够构成较大威胁。如果这个点位有其他武器装备进行配合，打击的效果还会进一步增强，突防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叫重叠覆盖。美国不光是在日本鹿儿岛部署地方系统，去年呢在岩国也部署了地方系统，两个点位大概有300公里左右距离，所以今后标志着在日本可以全境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也进行了部署，2年以后，在5月6号，在菲律宾中部省份莱特省又进行了实弹发射。如果从吕宋岛到日本的鹿儿岛，以18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范围，基本上可以形成对台海包括对中国大陆重要目标的重叠覆盖，所以两个方向不太一样。但如果出现对地火力、精确打击火力能够交叉重叠，它的攻击效果包括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从整个打击范围来看呢，关键核心敏感目标，特别是一岛链上的重要地点都在 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另外呢，有可能是美日联合覆盖。如果按照美国部署的地方系统，在日本是两个点位部署，但日本这些年也在进行攻击性导弹的部署。你像它的120反舰导弹，1000公里射程，目前放在这个熊本。

0: 而且能力强大。另外在静冈，它又部署了25型对地导弹，号称超高声速飞行，射程3000公里，比美国1800公里还要更加的广泛。也说明呢，美日联合在周边，特别是围绕着第一岛链部署远程精确高突防的对陆武器装备已经常态化。所以从以上几点去分析，美国日本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性质包括战略定位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防御正在向进攻或者是战略进攻这个方向转机。
1: 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去年就把这个提风系统部署到日本，但是因为民众的这个抗议，所以呢撤出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借着这个演习之机，然后呢说是演习之后呢撤退到驻日美军基地。所以这种演习后留置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这个办法，然后来回避比如说法律啊舆论方面的一些压力？
2: 其实是美日在这个低风的这个部署问题上，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在日本的前沿的常态化的部署，以填补所谓的美日强化这个威慑能力，填补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中程火力打击的空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美日在互相打配合，唱双簧，在进行一个试水。那么当然从去年的部署的情况来看，从9月份的坚毅之龙在日本的岩国基地开始部署，一直拖着就不走，一开始说演习完了就要走的半个月，但后来拖到11月份都没走。最后是怎么走的呢？当时有个细节是在11月7号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突然紧张之后，美军偷偷的撤走了，怕刺激中国。那么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直是想通过日本来回应现在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因为去年部署之后啊，当时山口县和广岛县的大批的民众向政府提交抗议书，要求撤走。当然日本他的借口是根据日美这个地位协定啊，美日方是无法强制性的要求干涉驻日美军基地里的设施的部署情况的。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个中岛系统它具有巨大的一个进攻性和破坏性，日本是可以要求美国搬走的，但是日本它也希望得到美国的中岛系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这个120式的这个升级版这个导弹，叫250式的导弹。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部署中岛的话，那么进一步它的火力打击范围能延伸到那么大陆的这个纵深的内部。那么这对于日本来说，它是希望以此来强化所谓的威慑能力。所以日方的真实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美军常态化的部署，其实更进一步而言的话，也是为将来能够从美国获得中岛系统来做铺垫。而且日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而且像标准6型已经在日本的宙斯盾上是可以这个垂发系统啊是可以标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是希望得到这个系统的未来。当然现在是希望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来让日本国内啊逐步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将来常态化的部署来铺路。
1: 如果要是低风系统和海马斯系统同时部署的话，在战术上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配合的态势？
0: 地风加海马斯至少有3个配合，首先是地空配合。如果按照陆基战斧导弹和海马斯的 PRSM 精确导弹打击陆上目标，那么地风还有标6，标6对空作战距离370，也说明呢，如果两套系统同时在某个点位密集部署，既可以对陆攻击，还可以进行要地防空，而且对于远程打击能力的保护效果不容小视。第二呢，就是远近组合。目前战斧导弹射程1800，现在的这个海马斯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大概在300公里。如果这次结合在伊朗冲突过程中，部署在阿联酋的海马斯使用 PRSM 导弹射程是500，美国下一步准备把 PRSM 精确打击导弹射程提高到10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近期1800公里和500公里的配合，能够对陆上目标形成双重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 PRSM 提高到1500公里，基本上在1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以内，美国就会有2种对地攻击方式。第三是高低组合。PRSM 海马斯是弹道导弹，而且弹道较高，可以对对方形成较强的突防能力。那么战斧导弹是巡航弹，它可以贴地贴海飞行，突防能力也不容小视。如果今后高低快慢2种组合方式在作战行动中得到使用，这样呢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都会同步提升。所以美国精心的选择2种武器装备在同一个点位上部署和使用，目标呢是提高防范能力，同时强

0: 谋划攻击能力。
1: 美国是不是在谋划第一岛链的一些战术部署，比如说利用这样的两种导弹的这个配合完成分布式的杀伤，或者快速突袭甚至快速偷袭这样的一种目的？
0: 目前第一岛链呢已经变成了导弹链，所以从美国武器装备部署看，攻击能力和攻击态势进一步增加。美国正在寻找更多点位部署更多武器，你像地方系统，去年在日本的部署岩国它是试水，那么如果在鹿儿岛重新部署，那等于在日本每个点都可以进行机动部署。另外在菲律宾的部署也产生了较大的这个位移，之前吕宋岛，然后沉寂两年以后马上跑到了马尼拉南部的莱特省，而且进行了实弹射击。如果依托这个相对复杂的岛屿环境和地理环境，依托空中战略运输能力，它所谓的机动打击能力包括突然攻击性将会大幅提高。所以总的感觉，低风海马斯如果在点位上进行快速移动，而且能够在不同方向上重新形成火力打击能力，这种所谓的分布式对陆打击的杀伤链系统就会逐步成型。
1: 从这两场军演来看，其实美日联合演习的这个频次也在增加，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导系统的这种部署，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美日到底在谋划未来什么样的一种局势应对？
2: 我们能从年初开始就看到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忙着在进行各种军演，因为既有日本自卫队自己的，也有跟美国各种名目的联合军演，也有加入美国在地区盟友的军演，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和菲律宾的肩并肩，这些日本都在加入。那么实际上也能反映出现在以美日加这种模式在推进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前沿的一个实战化的联合盟友的一个威慑的布局。那么至于这一次的这个中导系统的部署的点位啊，我们能看出有关的一个征兆，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鹿儿岛线。那么这个最南端其实直接连到就是到中国台湾的几个离岛，宫古岛，还有就石垣岛，还有与那国岛，这三个岛呢，此前日本自卫队刚刚在那里进行了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队演习，能看出啊，实际上日本是这个举动啊，美日是在反复的通过一种军事演练，它的科目包括这个反舰防空、两栖登陆、夺岛与反夺岛，也包括网络攻防、电子战的攻防，这些演练来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多域作战的实战化的演练。那么导弹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部署，因为在未来所谓美日潜在的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美日通过在关键的点位部署这种远程打击导弹，能够形成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所谓的前沿的拒止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对关键的海上通道，因为从宫古岛到冲绳本岛之间有一个宫古海峡，是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啊东出太平洋的重要的关键的海上通道，它试图通过关键点位的这种导弹部署来形成一种对中国海军的这么一个远洋的一个行动的封堵能力，那么也实现对于台湾有事的场景下的所谓的这种拒止能力，那么这是它实战化演练的一个核心的指向。那么而且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从过去的这个美日当中盾的一方啊，成为一个矛的一方，更多的扮演一种进攻性的角色。而美国的力量也在适度的进行分散化的一个部署，包括像第二岛链的关岛来进行撤离。所以能看出啊，日本在这其中扮演的由守转攻的角色还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1: 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呢，26号要访问日本。据说呢，菲律宾方面呢对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勾连？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马克思28号会晤时，预计会正式达成共识，将双边合作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旨在深化两国在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日本频繁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前已先后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日本还不断扩大军事触角延伸的范围。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二手护卫舰的出口转让。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今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马来西亚

0: 亚洲防务安全网站20号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慑为核心的新型印太军事架构。
1: 显然呢，日本是不满足给菲律宾几艘二手舰艇，那现在菲律宾是对88反舰导弹感兴趣，那如果说一旦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转移给这个菲律宾的话，对于这个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2: 除了03式防空导弹，菲律宾目前热衷于引进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所以88式反舰导弹有可能会成为菲律宾第二种岸基反舰导弹。之所以对88式感兴趣，我估计它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构成亚超组合的反舰导弹体系，因为之前从印度它已经买了布拉莫斯，布拉莫斯导弹末速可以达到2.5到3马赫，如果再引进0.9马赫亚音速的88式反舰导弹，这样在对岸攻击体系方面，它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突防能力。这种配合将提高反舰作战能力。第二，封锁海峡。如果按照不同导弹射程，美国导弹、菲律宾导弹，包括引进的印度导弹，能够对巴士海峡和周边进行封锁。你像这个布拉莫斯导弹射程在290。而且对目标有强大突破能力，像88式反舰导弹150到180公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前部署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如果三艘导弹在巴士海峡并肩作战，这样对海峡的封控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目前呢，由于部署的方向，像布拉莫斯主要部署在吕宋的这个南端和西端，那如果在这个南海黄岩岛是在覆盖范围之内，所以目标是形成多种不同弹种对周边海域的灵活控制。那么下一步，如果依托不同岛屿环境和复杂的地域环境进行联合的这种布设，杀伤链反舰体系将会快速构建，所以对于台海形势、南海形势都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1: 而且我们看到小马克思呢是明确的欢迎日本修订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三原则，那也就是背后的意图就是说，欢迎这个日本出口更多的进攻性的这个武器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现在美菲军事同盟有可能又会变成一个美日菲三方的这种军事勾连？
3: 实际上从2024年美日菲三方举行首次首脑峰会之后啊，美日菲三边的防务安全合作在走向机制化，在不断的走深走实，而其中日本它扮演了一个最积极主动的角色。那美国虽然前几年在菲律宾拓展了几处军事基地，但实际上更多的在三边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当中啊，日本是冲在前头。那么我们知道美日菲三边合作它最大的特点是这种三边关系不对等，那么美日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么菲律宾它是明显的非常弱的一方，所以美日现在在这个合作当中主要的任务是赋能菲律宾，在武装菲律宾，把菲律宾打造成在南海的一个前沿军事要塞。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日本当然它有它的私心了，它想要借助菲律宾作为它突破战后军事禁区、海外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沿跳板，那么同时也通过武装菲律宾能够介入南海，能够拓展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这是日本的考量。而菲律宾呢，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强化在南海问题上那么同中国对抗的这么一个底气。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日本它解禁武器装备的出口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向菲律宾啊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试水，向菲律宾出口包括此前达成的25A级的护卫舰，包括下一步还要出口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作为同时这个日菲之间也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借此实现在菲律宾的半常态化的一个部署，那么为日本自卫队进一步拓展海外的军事行动啊来制造一个借口。
1: 双方是各取所需。
3: 对，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计划引进大型预警无人机啊，说是要填补这个太平洋方向的这个监控盲区，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读卖新闻5月1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正式进入研讨阶段，计划向自卫队引进配备预警雷达的大型无人机，意图填补其太平洋方向的所谓监视盲区。这款被日本自卫队寄予厚望的杀手锏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该无人机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 航程可达约4900公里，能够长时间在目标空域盘旋。这批长航时无人机一旦服役，将极大延长日本监控体系在太平洋上的预警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无人机的部署，陆上自卫队还计划将固定雷达升级为移动式雷达，重点强化硫磺岛与小笠原群岛副岛的陆基雷达部署。日本防卫省还同步探讨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全新的防空识别区，妄图打造远海监控堡垒。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5月20号表示，将支持日本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此前，小泉进次郎还与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一起造访三菱重工，确认了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的生产现场。此外，5月15号，美军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在小笠原群岛的离岛硫磺岛上进行了舰载机陆基起降训练，即航母舰载机将陆上跑道模拟为航母甲板，反复进行触舰复飞的训练。当天，来自岩国基地的航母舰载机 FA-18 战机以较短间隔持续进行触舰复飞。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加速将其军事触角向第二岛链延伸。
1: 日本自卫队要引进这种大型预警无人机，您觉得背后有什么图谋？
2: 目前日本想干几件事，首先是构建无人装备体系。日本目前无人装备正在吸取所谓周边战争经验，特别是高市早苗声称要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这个总结，所以下一步呢，无人装备体系在日本的所谓进攻性作战行动中会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呢，就是弥补所谓情报盲区，包括大型无人预警机以及二岛链上的各种雷达系统，目标呢还是延伸自己的战略这个眼睛，让导弹看到打到两种组合。第三是构建美日组合的装备体系和情报体系，如果向太平洋方向延伸，与美国的空中情报体系相互对接，今后情报一体化将会成为美日军事合作的重要部分。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媒体分析说，过去呢，日本的防卫重点呢是在西南方向，
3: 对，
1: 西南诸岛，现在从西南呢转向东南，这显然有向第二岛链拓展战略纵深的这样的意味。您怎么看？
3: 的确啊，硫磺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位于东京以南大概1080公里的地方，而距离这个关岛啊也是1000多公里。那么实际上它构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第二岛链的关键节点。那么美日实际上在强化在这个所谓第二岛链的布局啊，也是针对的就是现在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炒作的中国的像航母编队啊，常态化的在第二岛链包括西太平洋进行一些军事演训的时候，那么美日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监控的空白。那么通过将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部署雷达进行一个这种舰机的可以起降、军舰的停靠，那么实际上想要打造一个监控中国海军的远海行动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网络，那么实际上也是日本借着远海防御之名行军事扩张之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包括自卫队这一次实际上除了西南群岛打造成之后，那么核心的它就着眼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海军常态化的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啊，未来进行一个更大一个布局。那么未来它还希望通过将小笠原群岛到还有这个北大东岛还有这个硫磺岛，实际上它的这种防御的范围或者是它军事化堡垒的范围向更远洋来扩张，也就是日本在弥补自身国土缺乏战略纵深的这么一个缺陷，能够填补它的一个实际上能够实现在所谓的战争冲突场景下准备长期战争准备续战能力来做一个准备，打造一个备份的点位。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盛夏未到，北半球的炎热天气已经扑面而来，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30度。那未来几天，在中国南方的闷热天气将会逐渐发展。那今天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明天南方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长沙，周一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福州还将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而在长江以北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特别是河南、湖北、安徽，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200毫米。那降雨具有极端性，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欧洲，在欧洲大部天气晴好，欧洲西部呢最高气温。

将会在30度上下，局地甚至会接近35度。像伦敦，今后3天最高气温将会稳定在30度以上，比常年这个时候炎热。来看一下北美洲，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但是阻挡不住升温的步伐。那未来几天，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7度。西安小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建成多云转晴，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合肥小雨，22到27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小雨，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6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晴，16到31度。日内瓦晴，14到28度。维也纳晴，16到29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6度。开罗晴，18到31度。渥太华中阴转小雨，11到16度。纽约大雨转暴雨，12到16度。华盛顿中阴转小雨，13到22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小雨，13到21度。迪拜晴，27到38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2: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5: 大家好，我叫大念，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7: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
9: 有。
1: 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10: 好。
5: 我
6: 六
1: 四四四。四号，恭喜恭喜。

0: 欢迎你，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0: 大学老师教的是
1: 西班牙语。
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1: 16年。
0: 16年呀！
1: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他是武汉人。
0: 武汉人， yes. 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1: 融入了。
0: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1: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0: 嗯，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里人来中国玩。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1: 好，
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1: 请大家帮帮我吧。
2: 牛。
3: 真的吗？
1: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0: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1: 不会再害我吧。
0: 牛，请准备。牛是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
1: okay,
0: 然后希望你
1: 多拿点。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0: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1: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1: 谢谢，真
0: 的，
1: 谢谢。
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1: 谢谢。
0: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幸运儿。好，接下来。
1: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4: 小心刺激。
1: 我属龙，我开龙吧。
0: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1: 我也希望。
0: 龙。
1: 好，龙，
0: 请准备。1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1: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
1: 啊，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1: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嗯，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我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1: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

0: 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1: 真香。
0: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1: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0: 特别好，
2: 非常有用，我是这边认可。

0: 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2: 有一点点难的。
1: 来，请按响门铃。

0: 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1: 厉害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说热闹，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 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还是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
2: 那如果您愿意，
0: 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
2: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2: 娄翔浩。
0: 娄翔浩，你好。
3: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3: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七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2: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3: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3: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3: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3: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3: 妈妈加油。
2: 哦，谢谢。So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1: 猪，
0: 请准备。哎呀，
2: 六号门，
1: 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0: 感觉是，
1: 请按响门铃。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罗，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
7: 哦，哎呀，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
0: 是
1: 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就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1: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2: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1: 有电，
2: 对，
1: 电很足。
2: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1: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

0: 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1: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1: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2: 肯定会说继续。
1: 我很舍不得，但是，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1: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哎哎、哇！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1: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3: 忠实观众嘛。
0: 好嘞，恭喜你，
1: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2: 谢谢。
3: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1: 对，
3: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1: 啊啊！什么？
3: 你的小扇子？哦，
1: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迷你扇子，
3: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1: 太可爱了。
3: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来，还给你。
4: 希望，希望，希望。
3: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1: 好。
3: 六，这真的管用哎！
4: 管用，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3: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哎呀，
4: 你好，你好，你好。
0: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哎、是吗？开开开开开开开，一直扇扇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4: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0: 送给我什么？
4: 先送给你吧。哇，
0: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1: 哈，这是专门。
0: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喜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4: 我这样
0: 真好，真好。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4: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
2: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曲。
4: 就是
0: 比如说哪些
4: 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0: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
4: 我喜欢热闹的，
0: 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4: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4: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0: 哦，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这会儿啊，
2: 娘子啊
0: 哈！你请问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4: 5年。断断续续的
0: 才5年的时间。
4: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0: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4: 10岁。
0: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暇。
4: 无暇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0: 纯净无瑕，
4: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哦，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0: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4: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0: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加油。来，请按响门铃。

0: OK OK， 由于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0: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3: 对，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3: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3: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3: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3: 对，就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3: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3: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画的，随便画的。
0: 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0: 他字写得非常好啊，
4: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3: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4: 天才，就是一个天才。
3: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4: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0: 别人不知道，我个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雪绒花》。
3: 恭喜发财！

0: 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小宁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
1: 雪绒花一样。
2: 对，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
3: 哎呀，很像，
1: 非常合适。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兔、蛇、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3: 我是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3: 我立刻看。
1: 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0: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0: 他有求助本事。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
1: 你老叹气啊，
2: 这个很难是吧？
1: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3: 我就是演员，
4: 我还是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1: 求助亲友团是吗？
4: 对，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4: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1: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5: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1: 接受这个答案。
4: 闭着眼睛接受。
1: 闭着眼睛接受。
4: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1: 好，歌名叫。
4: 我忘了。
1: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4: 啊、是吗？
1: 当然。
4: 说呢。
1: 好，一起期待，开门打击，回答正确。啊，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了。哇，
0: 哎你别啊，
3: 我来了，我玩了玩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3: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3: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吗？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3: 我可是狐狸精呢。
0: 哦，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3: 来
5: 来来来，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6: 好，
3: 散散散，
4: 我好我好。小姐姐，对，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来，他们加油们，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你好。
3: 哇，小尼哥，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0: 来中国几年？
3: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0: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啊，
3: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嗯，很小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油。
1: 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不骗我啊，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0: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1: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0: 你看看，
1: 我的爸爸属羊，
0: 那就羊，
1: 来个羊吧。
0: 请准备。
1: OK， 可以，中度的难度，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天气似等烟雨，爱我在等你。
0: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0: 你唱一下法语版。

0: 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哇，你好厉害，
0: 是不是？
1: 厉害。
0: 好了，歌名叫
1: 《青花瓷》，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3: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
4: 是
2: 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4: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2: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4: 2年。
2: 他求婚了吗？
4: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2: 他会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4: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3: 太巧了，天哪，
2: 这缘分，
4: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2: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是。
2: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4: 蛇。
2: 请准备。七号门。祝你好运。
4: 谢谢。
2: 一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想起来了，
1: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2: 啊，这么短、啊。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对，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4: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节目里猜一首英语歌。
2: 对呀、
4: 啊。确定吗？这个歌名
2: Scarborough Fair。
4: 嗯。好的，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4: 吉，
3: 差不多一致，
4: 回答正确。

0: 声音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嗯，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3: 贵州辣椒。
2: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感觉哇很香，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3: 我也习惯，
2: 我的维护父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啊，法棍上面，
2: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2: 中法合璧，
0: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12。
2: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0: 没事，你有求助。
2: 图，他们说图吗？图还有。但是如果
0: 兔、秦、准，就他了哈，不改了。兔、秦、准、
2: 背。爸 ，OK，
3: 可以，
2: 完全 OK。
0: 请按响门铃。

0: 什么歌曲？请我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啦啦啦啦啦啦！哟！
2: 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啦啦啦啦啦！呜！
3: 是这个。
2: 哒哒 ，OK， 有彩虹，就是这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彩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打人？歌名叫
2: 微笑，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2: 是吗？
1: 不确定。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2: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老天，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3: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4: 谢谢你，
1: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嗯。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4: 有没有？得有。
1: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我们恭喜二号！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6: 又栽到里了。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
5: 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5: 对，
0: 学医的博士，
5: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5: 对，没错。
0: 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5: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哦，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是回忆的阶段，嗯，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哦，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1: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5: 没错。
0: 花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5: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
0: 这是
5: 我
0: 的
5: 最大的梦想。
0: 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5: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5: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5: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5: 希望能继续加油，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5: 非常感谢。
0: 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5: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啊。
0: 猴，
5: 好，
0: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要开始干活。好、嗯。上！
0: 哎呦！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4: 让听得清晰。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3: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3: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会诊。
4: 热腾你我的心，等等，他好厉害！
3: 真的，我吹一吹了12年，
0: 是
3: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1: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3: 那只能求助吧。
0: 可以，没问题。
3: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3: 哎呀，真的吗？
5: 没离开过
3: 几个字儿，
0: 没离开过，
3: 没离开过四个字儿，能行吗
4: ？Black Black Card，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0: 们。
1: 分开旅行，
2: 哎呀，太难了吧？
1: 但这省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3: 哇，这个太难了。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好，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0: 真难啊，
1: 好可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我是歌手聂诗。
4: 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3: 好的，谢谢。
4: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条件不太行，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当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我是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5: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4: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4: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华一博。
0: 记得好我的名哈，
5: 华一博，你好。
4: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
0: 哎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6: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5: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6: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5: 来吧。
6: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7: 与子同袍，
6: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欢迎你。你好，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4: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7: 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
4: 哎妈，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4: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6: 真的是
7: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4: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7: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4: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Well,
1: 慢慢想吧。那那
0: 那那，是这个吗？
2: 是这个吗？
3: 你问我。那那那
4: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
5: 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6: 帮帮我，
0: 可以吗？
4: 好，我帮助你。
3: 求助，求助，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哪个？
7: 你们说的呢？
8: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7: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7: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9: 另外两个没有啊。
0: 什么什么缘？
7: 永远缘 ，forever destiny。哦，
0: 有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7: 中药缘，
0: 中药缘，
7: 很重要的一个。哦，
0: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10: 我！
0: 救救
10: 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冤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7: 三，
3: 真干。
0: 你在干什么？
7: 啊，上。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7: 第二个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7: 三生缘，
0: 三，二，
7: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7: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7: 大
0: 大
7: 吉。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1: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2: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3: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2: 来吧，
3: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4: 来，
3: 3、2、1。Thank you.

0: 你好，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这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四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啊，还有那个阿勒泰啊，还去过阿克苏。哇，南。

0: 疆都去了，
1: 娱乐课
2: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
0: 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这个，就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哎，
2: 陈明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宁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好，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2: 别有压力好吗？
0: 不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2: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5: 汗如雨下，
4: 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2: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
2: 王菲，
4: 王菲。王菲，王菲的歌，
0: 时间，哒哒哒
2: 哒哒哒哒，没事没事，
0: 到，
2: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哎，竟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你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0: 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1: 未来可期，
2: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心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

0: 肝分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

0: 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酥腻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的长寿的流苏的长睡长睡。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0: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1: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2: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3: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4: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正，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啊，
2: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不妨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

0: 能像他一样有七十二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教他们一下啊。
2: 好，没问题。
0: 来，
3: 杨师傅教杨徒弟。
0: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2: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3: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2: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3: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啊。
4: 很利索。
2: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4: 太难了啊！
0: 谁先不来？
3: 先试一下。
2: 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2: ，OK， 好。这样，
3: 要不就
2: 拿，
3: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2: 可以吗？可以。
0: 好棒！
2: 非常好。
0: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2: 你来。
3: 英国的朋友
2: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2: 啊。好的。慢慢来。
0: 好，
2: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2: 没事，
5: 紧张了。
2: 对，但
4: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2: 表演，
3: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2: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2: 对，高兴哦，可以，
0: 可以，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2: 把它跳起来
3: 、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0: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0: 谢谢你们。
3: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0: 是
3: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2: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0: 啊，学的表演。
2: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0: 是。
2: 对。
0: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2: 对。
0: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2: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3: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2: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 交流的一个做法，
0: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2: 对，
0: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2: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2: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0: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2: 对，
0: 一个是瑞典，
2: 对，
0: 一个是中国。
2: 对，说的对。
0: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2: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
0: 嗯，
2: 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3: 广州人。
0: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2: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0: 广州。
2: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4: 儿。
0: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2: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0: 啊，斯德哥尔摩。
2: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3: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2: 对，
3: 分别是什么？
2: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0: 哪里像？
3: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又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3: 有回家的感觉。
2: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小吃，
2: 没有沙县，
0: 但是广州有，
2: 广州有，对吧？
3: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2: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3: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0: 有个安全距离，
2: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0: 是，
2: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0: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2: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0: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2: 两句话
0: 是。
2: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0: 谢谢。
3: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果然是耳目一新呐！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祥，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4: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5: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4: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5: 对。
4: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哦，
5: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1: 对，
2: 是的，
5: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4: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登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5: 明白。
4: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5: 兄
4: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5: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

0: 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 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0: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2: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0: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这种的是
2: 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
2: 有
0: 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地团结在一 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

0: 说实话，哎，
1: 加油！
0: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1: 想你可以再看喽。
0: 还想再看一个吗？
1: 想，
2: 想，
0: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3: 可以，
4: 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
0: 差不多。其实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2: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
3: 其实这样。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3: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찬호 오늘은 한번 산사흔이 단어당 흐르잖아 미니들 오잉끄뜨 다자하오 워자오 우잉가 시몽고주 가수
1: 오
0: 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是那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二十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扇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是。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
1: 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文化之根。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同时试射导弹，在台海打了就跑。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的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板计划，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 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美元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吓阻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
2: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 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十视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 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 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3: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呢，近期在炒作美军呢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啊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 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

0: 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啊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啊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啊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啊，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胡教授。
2: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随后返回日本。报道炒作称，日本向美国采购总数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射，火力圈将直接所谓压制北京、上海等地。首先呢，我们来看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呢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呢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
3: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

0: 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9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三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之前日本方面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射程都是超过了1600公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跟鸟海号进行连接？就接下来这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很有可能会部署到哪里？
2: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呢是越来越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走向对外扩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美国的放任之下，不断的自己生产，并且从美国来获取攻击型的武器装备，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400枚战斧导弹。我们也知道，美国不但呢是提供给日本啊这些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而且还帮助日本去改装他们所谓4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之一的鸟海号，使这个鸟海号啊现在可以拥有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并且日本也已经在规划要继续和美国合作，将其他3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所谓的爱宕级、还有摩耶级、还有正在建造当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通通加上可以搭载战斧导弹的功能。此外呢，继先前美军借着演习之名啊，将低风导弹系统放在了菲律宾之后，现在又传出呢，要利用6月下旬在日本军演的理由，把另外一套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而这套低风同样可以发射战斧导弹。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是假演习之名，实则把这个低风系统常态化的留在了菲律宾。那么这里距离台湾本岛大概只有100多公里。如今美军呢，可以说呢是故技重施，准备把低风系统又放到日本的鹿儿岛。那么这里呢，也被认为是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范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西南诸岛啊，已经是被高度的要塞化，布满了各种的导弹和雷达。美军呢，显然想要利用这里的地理之便，增强对中国的吓阻和情搜，并随时干预台海。此外呢，就在前阵子美伊战争爆发之际，当大家把目光放在中东，其实另外一头日本呢，也正加紧将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基地，号称可以打到上海等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这些呢，一旦和战斧导弹相配合，就会形成打击范围，达到台湾周边以及中国大陆沿海的长射火力，可以说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1: 不仅仅是日本在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勾连着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将冲绳打造成为军事要塞。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

0: 次的联合军事演练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企图打造冲绳整片区域的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
1: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群岛啊，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啊70%的基地和设施。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000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啊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啊，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呀应对台海冲突以及啊这个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啊，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这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啊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0: 具体的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的指挥，还有它的反舰导弹的使用，包括无人机侦察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定它是覆盖了岛链作战的关键环节？
2: 我们讲最早的岛链作战呢，这个概念呢应该是美军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呢美国针对第一岛链它有很多的军事布局，那么在日本它部署了大量的机动部队，而且呢针对台湾地区去出售美制的武器装备，在南海周边呢主要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落脚点和火力阵地。我们再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这场演习，确实也有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它针对美军的这种岛链作战是一种照猫画虎，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模仿。首先呢它也是依托于日本列岛作为这种兵力的一个集结区，要把北部的一些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去进行集结，然后呢也要运用日本独立自主打造的啊这种机动性很强的啊这种战术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针对前沿区域进行威慑，同样呢也要使用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替它的反舰导弹在相关的海峡通道和周边的海域去搜索目标。所以他也想打造小型集成化、反应速度很快的，但是呢火力打得比较远、打得比较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我们只能说它是初步成型，或者说刚开始针对这种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这种检验。那么它和美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呢美国和日本它是可以联合作战的，所以呢未来在岛链作战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日本它会不断地学美军的经验，甚至会引进美军的武器装备，把这种岛链作战和它的夺岛行动融合到一起。
0: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呢，也有和美国直接合作的一些项目，所以日本现在的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3: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我们应该注意到啊，就在这一次日本在西南方向展开陆上总队演习前，5月初的时候，美菲呢才刚刚举行肩并肩军演，而日本自卫队也派员参加。如今日本呢在接力搞军演，这本身呢就是和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来进行联动，形同啊要在台海发生变局的时候，一边由菲律宾守住第一岛链的南侧孔道，一边由日本守住第一岛链北侧的孔道。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

0: 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方人士刊文指出，面对解放军，美军如今已无优势可言。文章称，在导弹、太空、网络、侦察等方面，美国都不再占据优势。在某些领域，比如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太空能力和电子战，解放军已经领先于美军。有台媒分析称，美军为了保持在亚太的战力，如今只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方这位人士刊登的文章，他认为呢，和解放军相比，美军在亚太地区呢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中东战争之后，美军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3: 那么今年的中东战事啊，可以说是打破了美军断层领先啊，或者说是遥遥领先啊，然后呢，可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在大力的吹嘘啊，美国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舆论其实很清楚啊，就美军在中东战事之后啊，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陷入到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在今年4月30号的时候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那说美军呢现在有四大劣势是人人皆知。那么第一就是美国现在缺少反无人机的技术和能力。第二呢，美军现在也缺少这种低成本的一次性的这个消费级的武器，比方讲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第三呢，就是美军的关键弹药的库存啊，消耗得太快了，但是呢，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远远的跟不上。第四呢，就是美军要实现成功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其实还是需要盟友的配合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做不到单打独斗。那我们具体再回到西太平洋啊，回到这个台海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啊，美国现在亚太的这个军力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我们先看数量上，那么由于中东战事的延宕啊，那美国不得不是拆东墙的补西墙，那么从亚太啊调兵遣将啊支援中东的前线，那美军在亚太的军力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空虚。那么再来看质量，那根据美国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的访谈啊，可以看出来，那么现在美国除了核潜艇以及水下作战等少数领域之外，那美军对解放军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所谓的军事优势了。相反啊，解放军在一些领域，比方讲这个导弹能力啊，还有电子战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呢，已经是反超美国，就中美的军力差距啊，在快速的缩小。那美国在台海啊，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啊，甚至啊，它会面临到失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呢。这已经是我们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了。
2: 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呢，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4: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 在技术、在实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

0: 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二五式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900多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二五式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看日本和美国它在发展新式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趋同性，所以不排除是美军的高层设立了一个目标，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共同发展，然后呢在西太地区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解放军的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美日近日的动作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美国妄图借助日本西南岛链构建更靠前的侦察打击和导弹部署网络，而日本呢，则炒作所谓台海风险，不断地推动自身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海周边战略博弈正在进一步地向高风险方向演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